如果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阳光明媚的日子哈。大家会发现随着气温的升高啊，我们的温度体感的舒适度会越来越强，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炎炎的夏日会来到我们身边了哈。您看本周啊气温都是偏高的，但是呢早晚出门还很凉，所以在节目里呢婉婷首先要提示大家，我们每天出行的时候记得早晚一定要穿一个外套，预防感冒。因为这个季节是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多发的一个季节，虽然说温度逐渐升高，但是大家会发现风力也是非常大的，这几天呢这风刮的哈是嗖嗖的，是不是？那么生活当中啊很多细菌啊病毒啊往往会随着风力进行传播，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做好防晒，戴好口罩啊。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更要关注好营养的摄入。当我们身体啊营养摄入足够量，同时呢哎我们胃肠道消化吸收的能力强，这样的话呀您就会发现我身强体壮，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很强大，当一些细菌病毒入侵身体的时候，咱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和它对抗，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了哈。那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食品啊，在节目当中呢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款哈。那么这个季节啊还有的人群呢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人群，比如说出现了嘴角开裂呀，口舌生疮啊，早起的时候感觉到口苦啊口干呐、啊，这嗓子眼啊像塞个火花塞一样，沾点火就能着，咱咕咚咕咚喝上啊一大杯水也感觉到不解渴。另外呢口腔有异味，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火的特点是啥呢，就是一入厕的时候啊，哎呦呵，一蹲蹲老长时间了，上大号啊特别的痛苦，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是不是？而且呢就排便的时候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如果变黑变硬，还有呢就是啊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这种，那就说明哈、啊、朋友们我们更需要关注好我们的消化功能了。那说到消化功能呢，我们的胃肠道首当其冲，尤其是肠道，咱们吃再多的进补的佳品，再多的营养的产品，都是需要我们肠道来消化和吸收的。那么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这边着火了咱这边就得灭火呀，是不是？哎，吃点啥好呢？给大伙推荐益时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这款新疆黑蜂蜂蜜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瓶1斤啊。除此之外呢还赠送给您2个勺米。啥叫勺蜜啊？就它的那个造型啊做的像勺子一样，哎，这个勺子这挖兜啊里面给您添加的也是这个新疆黑蜂蜂蜜，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一个木勺，价格179块钱一组。那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984，蜂蜜呢性平，对健康是相当友好了啊。从古至今，这个蜂蜜啊，从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上蜂蜜。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能看得到，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蜂蜜啊，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啊，它是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这个黑蜂啊，它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黑蜂蜜呢，它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我们先看这种蜂蜜，咱先不用尝，先看这种蜂蜜啊，颜色是比较深的，质地比较粘稠。而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珍稀的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的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赠送给您2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订一组蜂蜜是不是？
1: 来一组这个新疆黑蜂蜜，
0: 特别的好，它和普通的蜂蜜完全不一样，您回去感受一下，因为从口感上来讲，它一点都不齁，不是那种特别甜，添了各种添加剂的，咱这里面就是纯纯的蜂蜜，没有别的添加，所以您喝起来更加的放心，口感是清甜可口。
1: 回头客
0: 啊，那您应该是知道了，口感是特别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它那个没有那么齁甜，而且呢，这个蜂蜜一吃一尝就知道是好东西，
0: 很浓稠，是吧？哈，
1: 对对对，
0: 行，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1: 哎、
0: 再会。四号线，韩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嗯，订一组蜂蜜是吧？
2: 对。
0: 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疆的黑蜂蜂蜜，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及时的啊，来选择进补，它是一种温补的方式，朋友们啊。来看看白女士、赵先生、宋女士、郑女士、刘先生、齐先生、王先生、韩先生、冯女士，还有张先生、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疆的黑蜂蜂蜜不是每一天都有货的，为啥呢？这个黑蜂啊，它是很难去喂养饲养的，所以说它性子比较烈，那么它在采集的过程当中那是需要有时间差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赶上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总重量5斤，还有赠品啊，赠送给您2个勺蜜，1个木勺，大家赶紧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蜂蜜啊，大家呢可能都喝过，但是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您喝过吗，朋友们？一时健品牌的新疆黑蜂 方蜂蜜啊，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还有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

0: 密感官品质大奖的银奖等等，这些殊荣朋友们足以证明这款蜂蜜的品质是非常棒的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千万别让上火伤身体啊，日常生活里呢，我们总说哎呦我上火了，嘴角起泡啊，喉咙干痒痛啊，哎呀这嘴角啊也烂了，是吧？这些都是大伙熟知的上火的信号。还有的人呢，哎呦上厕所可困难了，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哈，哎，那么您呀就选择喝点新疆的黑蜂蜂蜜，选择温补润肠的方式，你会发现哎呦这种方式很温和，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江女士、栾女士，还有崔先生、张女士、孙先生、李先生、何先生、童女士、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蜂蜜是吧？
1: 啊，对，是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哎，
0: 再会。朋友们，蜂蜜呀、啊，咱们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您喝过获得大奖的蜂蜜吗？我给大伙说一说哈，意式箭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朋友们是金奖啊！重要的是我必须反复强调，人这款黑蜂蜂蜜是获得过蜂业大会的金奖的。啥概念？蜂蜜有众多，得金奖的就这么一个。人家还获得过哈、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五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金奖也有了，银奖也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殊荣，这些呀都是有证书备案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您看看咱花着普通蜂蜜的钱喝到嘴里的是获过大奖的蜂蜜，而且现在还有活动，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也就是说总重量是5斤呢、朋友们，因为每一瓶1斤啊。除此之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蜜，一个木勺。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新疆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啊，而且营养那没得说，也是老朋友是吗？
2: 对对，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甜，但是营养挺丰富的，然后还能调理肠胃。
0: 主要是你喝着它好不好喝，你喝着你这肚子啊感受舒不舒服，畅不畅清，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嗯，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意式箭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黑蜂啊，它的性子是相当烈的，所以它很难去啊养殖，和那种养殖的蜜蜂啊，固定的采的那一种花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咱不是365天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对吧？哈，因为黑蜂在采集花蜜，那么收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3: 我现在我听说。

0: 油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狠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庞女士，你好。庞女士，欢迎您。
1: 哎，你好，
0: 第一组蜂蜜是吧？
1: 哎、我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呀，这个黑蜂蜜的有效期是多少？
0: 它的保质期是吗？
1: 啊，对呀、啊。
0: 一会儿我统一给大伙讲一下啊。好，您认真收听节目就可以了，好不好？嗯，好嘞，
1: 啊、
0: 哎，再会。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或者你想咨询啥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提示大家的是啊，这一款异世界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还有1个木勺。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进补的食物啊，咱们要不焦不燥不凉。就比如说这个蜂蜜啊，蜂蜜呢它是性平的，所以它更加的温和。这一款异世界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它的保质期是2年，保质期2年，也就是说这5斤的蜂蜜一组，咱们2年之内啊，怎么着咱都啊可以喝掉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大家呢都可以抢线哈。新疆的黑蜂蜂蜜啊，是众多品牌的蜂蜜当中真心给大伙推荐的一个大品牌。为啥呢？首先啊，异世界品牌人家哈，这个品牌的蜂蜜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啊，从这个获得过的殊荣上咱就能知道它是蜂蜜界的翘楚了，是吧？再来说一说这款新疆的黑蜂蜂蜜。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地区啊，尤其是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它是一种特别珍贵的蜂蜜的品种。那唐布拉草原呢，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的，对不对？这就为黑蜂提供了特别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那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
1: 先生欢迎您，
0: 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哎不会，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2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7: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2号线赵先生你好。
9: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9: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0: 我。
1: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欢迎您
2: 订。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特别好喝，您尝试一下啊。
2: 好，
1: 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嗯、
1: 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嗯、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3: 嗯、好的，
1: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5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哎呦，那颜色都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庞女士，或者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4: 好，那太好了，谢谢。
1: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
5: 哎，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订一套，
1: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好，
0: 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触动，嘿，光年的忧愁，想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你

0: 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1: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啊？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
0: 嗯，
4: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5: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5: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6: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6: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6: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
6: 啊，
0: 再会，
6: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7: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8: 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8: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8: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8: 哎，麻烦了，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9: 啊，
0: 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0: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好，
0: 哎，
3: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11: 哎，好了，
0: 嗯，
11: 谢谢，
0: 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2: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2: 谢谢，
0: 再会。
12: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3: 哎，

0: 哎，对，
1: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重量是1斤啊，1斤重，也就是说这一组呀，足足的有5斤重的新疆黑蜂蜂蜜，保质期2年。除此之外呢，额外赠送给您2个勺蜜，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

要山要海要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哈、我们最近的旅游行程。近期啊，我们有三个团队，三条线路供您选择。第一条线路呢是齐鲁风韵，也就是说来到大美山东，双飞八日游，5月26号发团，价格2599元一人。在山东啊，我们可以来到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还有蓬莱阁，感受人间仙境。大美山东值得一去，双飞八日游啊，亲爱的朋友们，2000多块钱，性价比相当高，给大伙推荐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是湖北游，3799元一人，6月18号发团。湖北游啊是非常精品的团队，吃得好，住得好，相当高级，体验感特别棒。五一之前呢，婉婷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啊进行我们的湖北游，整个团队行程相当的舒适了，而且美景特别多，尤其是恩施，哎呦太美了哈，朋友们，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受祖国的大山大河。第三条线路呢是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往返三日游，价格1199元一人。长白山的天池啊，值得一去，是不是啊？这是比较近的近途游，3天啊。大家呢，无论想要咨询哪一条线路，想要报名哪一条线路，现在呢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呢在哪玩啊，有哪些景点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那么大家想要报名旅游的，和我们主持人一起快乐出行，哎呦天气这么棒，风景这么美，人生啊需要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用心经营好生活的每一天，这才是生活的高手啊。大家呢想要报名旅游咨询，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三条线路供您选择，总有一条适合您，所以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

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目前呢，山东团还剩最后几个席位了，马上封团。湖北游火热招募当中，长白山天池那更甭说了，报名的人特别的多，亲爱的朋友们，为啥呢？离着又近，3天就回来了，是不是？哎，咱们出去玩一玩，散散心，逛一逛，多好啊！价格也不贵，这3条线路都特别亲民。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相关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每天的节目啊，婉婷都会给大家分享健康好物啊。这个季节啊，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啊。朋友们，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也多次提醒我们，面对疾病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蛋白质呢，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不同的蛋白质有强有弱，优质蛋白质啊，可谓是免疫系统有力的武器啊。人体呢，每天都要更新很多的蛋白质啊，因为啊，身体补充蛋白质是极为重要的。不同的蛋白质啊，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哈。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哎，它是特别棒的哈。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哈。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哈，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哎、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有请4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继续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嗯。
0: 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女士，你

0: 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3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共9大桶，每桶啊450克，大罐的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蛋白粉啊，咱们定时的来喝，你会发现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哎，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特别重要的，朋友们哈。你想想咱身体没病吃麻麻香啊，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这样的日子是不是过得才叫一个舒适，对吧？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您看今天已经是5月14号了，5月中旬，朋友们啊，进入到5月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气温已经非常高了，那天一热，大量的出汗，我们体内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你的身体一直在做减法、减法。你想想你的体能啊，你的免疫力呀，你身体的各项机能是不是会哎越来越走下坡路啊？所以说，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您就选择这一款蛋白粉吧哈，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有点风吹草动了，身边有个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您就容易被传染了，这说明啥？您体质偏差，是不是？哎，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啊及时的补充蛋白质粉，优质蛋白呀，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非常友好的哈。你说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9桶，9大桶哈，相当于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您可以啊上网上比比价格啊，在某宝上这一款蛋白质粉都是268到399块钱不等，对吧哈？咱们今天是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容易过敏呐、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这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济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呢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探寻不休的派对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好嘞，哎，再会。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

0: 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万星人出没。有请6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3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类听广播呢哈。好，3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3: 对。
0: 好，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行，没问题。
4: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5: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3号线魏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嗯，有请5号线李先生你好。
7: 我想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嗯，哎，我要订，
0: 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抵过年的忧愁，去养鱼将就。和我一起漂流，就让生。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乳清蛋白呀，它是在牛奶当中提取，那我多喝点牛奶就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乳清蛋白呀，它在牛奶当中的含量仅仅只有0.7%。也就是说呀，2斤的牛奶当中只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如果说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的技术，你就是一天喝2斤的牛奶，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乳清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终于到货了，是不是？特别好。
9: 是是是，别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5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蛋白质粉。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朋友们，今天订购的人群特别多哈，大家呢可以反复的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可能也和最近的天气有关系。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啊，哎，总会有人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嗓子发炎啊等等。其实呢，这都是这个季节啊一个非常大的季节性特点，所以呢，就会导致如果身体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就容易有这些小问题产生，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个强迫的体力、体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免疫系统，当这些细菌病毒入侵身体的时候，咱们就好比是2军对垒，比的就是谁武器精良。

所以说咱有自己的健康捍卫的武器了，咱就不怕这些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季节订购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呢，朋友们，保质期3年，这3年咱这9桶咋都喝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低脂低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豆腥味儿啊。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今天啊，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耐力士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咱算一算哈、啊，巴拉巴拉手指头咱算一算，平均下来这1大桶的蛋白质粉才130多块钱，对吧哈、啊？咱说100多块钱，你逛趟超市啊，去一趟商场啊，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买到手的啊，是非常棒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乳清蛋白粉。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名称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0: 啊，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这几天啊，气温呢大幅回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0度。但是从后天，也就是星期六啊，降温了。星期六的是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所以说最近这几天啊，这气温有点像过山车哈，末一天热，嗖的一下这气温就上去了，末一天凉，唰又下来了，是不是？所以最近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8799-6984 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韩丽娜，韩老师，我们掌声欢迎。韩老师您好。
1: 嗯，挺好，大家好。
0: 嗯，好，同学们想让韩老师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进行演唱哈。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三号线的李延瑞同学，82岁，带来的歌曲是《我爱桃花我爱家》，掌声欢迎。你好，李延瑞。
2: 你好，婉平老师。
0: 嗯，欢迎你。
2: 哎，又见面了。
0: 嗯，是的哈，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好。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啊，
2: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准备好咱开始啊。
2: 好，好。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桃花。

心中最美的花，好山好水好一派盛开的桃花。

祝福桃花盛开，处处是我的家。看到盛开的桃花，我就想起了我的家。桃花春风吹来的家乡，桃花满山挖。桃花盛开的地方，流传多少佳话。好花好人好一个，快乐和幸福的家，年年盛开。

0: 唱得特别棒，我们的80后同学能够有这一份坚持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哈。那么接下来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1: 80后我觉得这个清唱音准呢、还有这歌词啊记得都很清楚啊，已经很好了啊。下次争取咱们跟着伴奏一起唱，91分。
2: 好，谢谢老师。
0: 嗯，好的，分数也不错，继续加油，再会。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楚衍华同学，也是老朋友哈，63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久别的草原》，掌声欢迎。你好，楚衍华。
3: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3: 韩丽娜老师好。
4: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楚衍华，今天唱一首《久别的草原》。
0: 嗯，
3: 现在我放伴奏。
0: 好，开始。
3: 好。可以吗？
0: 挺好挺好。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的，楚艳华同学啊，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哈。接下来呢，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新学的歌吗？
3: 啊，是的，学不久，老师。
2: 对，所以说你这个节奏有点跟不太上啊。但你的声音条件呢？
3: 老师，
2: 嗯，前面就第一段没有跟上节奏。啊，你要你对你再去熟练熟练，但整个的音色呀、乐感都还都不错，啊，最后的这个练不用为了拖长而拖长，自然的你这就随着这个结束你就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3: 好的，老师，
2: 92分。
3: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92分，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4号线的叶春同学，70岁，带来的歌曲是《儿行千里》，掌声欢迎。你好，叶春。
4: 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你。
4: 韩老师，上午好。
5: 你好。
1: 嗯。叶春啊，你这个声音特别小啊，要调整一下。
4: 行吗？不行，我就唱不了了，我在山坡上干活呢。
1: 啊，
4: 能行不能？
1: 唱倒是能行，但是就是声音小点，你可以把口腔对准了话筒，离着话筒近一些，好不好？
4: 好，这回呢？
1: 嗯，行，那就这样吧。
4: 不行啊，这回也不行。
1: 可以听清，就是声音小点，您可以唱吧，接着唱吧啊。
4: 更大一点。
1: 嗯、好。
4: 好，开始。一生在天地间，饭菜多吃几口。

东风口，儿行千里救者，妈妈的心头肉。一会儿茫茫前，一会儿茫茫后，一会儿又把想起的事塞进耳里头。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

望，我还一步没走，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妈妈眼里流。

0: 老师。
1: 好的，其实这首歌啊，是挺难唱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叶春同学清唱能唱到这种水平很不容易，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嗯，是的，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清唱不容易。你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呼吸是不是不太够用啊？感觉这个气息呀、啊，
0: 嗯，有点，
1: 稍微有一点哈。
2: 对，因为感觉有的时候你看一会儿两个字就换气了，然后三个字就换气了，你最好啊。就是能有些地方像说话一样，我们能把它一口气把它唱完啊。但如果真的感觉气不够用，也不用憋着自己，但尽量呢就一句话把它这用一口气哎把它唱完整说完整啊。如果你要感觉气不是那么太够用，我建议平时呢可以多练练，就是让自己沉呢、啊、气沉呢、啊、比如八段锦呢、啊、你练练这样的运动，哎，让你的呼吸越来越通啊，越来越顺，好不好？
0: 嗯，
2: 哎，92分，
1: 嗯，好的，不错啊，分数要加油，叶春同学，
0: 好了，
1: 嗯，
0: 哎，谢谢老师，
1: 好，再会。好，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秀才同学，63岁，带来的是口琴演奏《母亲》，掌声欢迎。你好，王秀才。
3: 主持人好，韩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好，
1: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开始了啊。
1: 对。

0: 老师，回来了。
1: 好，我们的王秀才同学哈，这口琴吹的是真不错啊，提出表扬。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我觉得吹得非常好啊，这个旋律非常准确，很好听啊，92.5分。
1: 好，继续加油。

0: 嗯，好嘞，再会。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龙飞同学闪亮登场。你好，龙飞。
1: 婉平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好久不见了啊。
0: 是的，啊。
1: 哎呀，
0: 非常想念您啊。
1: 感觉到我今天我就知道你今天得上线，所以
0: 啊，
1: 我就赶紧来。
0: 好的。
1: 我每次上线都是碰到你。
0: 嗯。所以今天要加油啊！准备好，咱就开始。
1: 啊，对。
0: 嗯。
1: 好的。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不知何时，我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

就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想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

天上的云，蓝山的咱又走，你可知道我的忧愁？就这。

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

0: 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好，谢谢王林老师。
1: 嗯，好的，我们的龙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但是今天这个有点音调没掌握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不是？
0: 哎，忘词了，还有点忘词了，
1: 啊，
0: 我知道，今天没
1: 唱
0: 好。
1: 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韩老师。
2: 这个中间忘词了是吧？但调基本还算可以吧。啊，因为是清唱，所以不太好掌握哈，所以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好长时间没唱过了，忘词了有点。
2: 对，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可以喝一点温水哈，对，把嗓子这个晒晒太阳，把湿气都排出去啊。现在到这个晒太阳的季节了，大家都出去晒晒太阳啊。九十一分。
0: 对对对，嗯。好
1: 的，
0: 谢谢啊。
1: 好的，九十一分，要继续加油 啊！好嘞，再会。嗯。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的时间啊。

好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啊高歌一曲，来唱出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直播间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那么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哈！现在呢，正好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87996984。那么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那么想要演唱的同学们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打进电话基本咱就开嗓即唱啊。那接下来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好物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容易出现上火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嘴角开裂呀，口舌生疮啊，还有呢这个早起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嗓子特别的干呐、皮肤特别敏感呐。其实亲爱的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对于维生素 B 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因此呢老年人可能需要额外的来补充维生素 B 来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它是无糖型的啊，每天嚼服吃一片就行，一天吃一片就行，所以呢非常的方便，对吧哈、这一片呢就能啊补充我们这一天所需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量了，大家不用吃太多，这一瓶里面

0: 面啊有70粒，那么一组呢一共有10瓶，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啊 B 族维生素片才17.9块。那大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来补充一些 B 族呢？就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经常掉头发呀，胃肠不好啊，这个长期熬夜呀，经常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烂舌头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缺乏 B 族维生素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大家要及时的来补充，是不是啊？这些小毛病啊，可能你觉得哎呦这都小问题，但是呢说实话真的是挺遭罪的。你就比如说嘴角开裂，你说个话都很痛苦很难受的，对吧？还有的人呢是啥呢，哎呦我这个舌头啊，哎你看又烂了，就特别的难受啊，吃个东西啊冷的不行，热的也不行，这些都是小问题，但是它却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不适的感觉。咱们你想想，一瓶17.9块的 B 族维生素，咱就把这些问题哎防患于未然，这多好啊，多舒服啊。一组一共10瓶，总价17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像皮肤比较粗糙的人群啊，你经常吃素吃肉比较少的人群，还有呢这个人体代谢比较慢的人群，都适合来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再就是呢，我们有的同学啊，对比一下肚子大呀，水桶腰啊，身上的肉很松散呢，哎，而且呢就即便说啊我少吃点吧，是不是能瘦下来，但是这体重它就卡住了，你怎么少吃这体重啊也降不下去，对吧？很有可能啊也是这个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差，这个时候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片它是无糖型的，所以呢如果您是啊控糖一族的人群，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吃，87996984 87996984。好，那么接下来呢想要演唱的同学也可以继续抢线啊，87996984。有请刘慧同学，55岁，这是一位新同学啊，带来的歌曲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掌声欢迎。你好，刘慧。
1: 好、
0: 欢迎您，刘慧同学。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咱开始。
1: 好，谢谢。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0: 唱的不好。
1: 新同学第一次演唱，我觉得演唱到这种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了啊！提出表扬，一定要多参与、多演唱，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啊，这个勇气可嘉哈，这个，因为是不太好唱的，因为没有伴奏嘛，你就得自己首先要起一个比较合适的调，然后后边呢还要这个唱准，其实挺难的。啊，跟着伴奏其实往往更容易唱啊。我建议像您这样清唱，就是不是太准的，那你就跟着伴奏唱啊，跟着伴奏去多和啊，一点点的把这个音准去校准，好吧？90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啊！再会，好，87996984，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有请5号线的李彤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不老的草原》，掌声欢迎。

0: 你好，李彤。
1: 啊，王明星老师好。
0: 你好，
1: 丽娜老师好。
0: 嗯，
2: 你好。
1: 嗯，我唱不老的草原。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
3: ，T S 卡模式。

0: 好的，我们的李彤同学啊，77岁啊，但是听不出来哈，这个状态是非常年轻的啊，一定要坚持演唱。接下来呢，让韩老师给指导一下，韩老师。
1: 听不出来，声音很年轻。您唱这个调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太低了，就低音区的时候有点下不去的感觉，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要是能稍微再升高半个调，我想您唱能更舒服一点。再一个就是现在还是不太习惯，就我们用笑的，就是带点小兴奋、小开心的那种感觉，您去唱，要笑。尤其是低音区，低音区也要把这个笑气抬起来，否则那么低下不去。然后呢，咱们再不笑，再不兴奋一点，就感觉这个气就更沉不下去。啊，一定要笑笑着唱啊！91.5分，
2: 谢谢谢谢。
0: 分数是91.5分是吗，韩老师？
1: 91.5分。
0: 好的，要继续加油，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刘云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多少次想你》，掌声欢迎。
3: 朋友好，黄老师好。
0: 你好，刘云，欢迎您。
3: 好，
0: 好，
3: 我放伴奏啊。
0: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好。

小姨姨，你们的故事你都在这里，眼神等惜，思念你的呼吸。

爱你永远不分离，多少次哭泣我擦干的泪滴，缘分让我与你放在了一起，多少次想你我无法去忘记，心里一直爱你。

0: 好，我抄完了，主持人老师好。
1: 嗯，好的。刘云是我们的新同学吗？
0: 对。

0: 那新同学啊，我觉得演唱到这种水平不容易了哈。好，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1: 这个跟伴奏合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在咬字吐字上咱们再加强一点哈，有点听不太清唱什么咱们再认真一点说话，唱歌的时候我们认真的把这个口腔里的肌肉我们再充分的调动起来尽量咱们把这个歌词说清楚哈。90分。
0: 好，继续加油啊，再会。好的，同学们，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秀春同学，90后，这也是一位新同学啊，带来的歌曲是15的月亮，掌声欢迎。你好，王秀春。王秀春同学，王秀春同学，留号了哈。好，那么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啊。大家会发现哈，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选择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山大河。那么近期啊，我们九八四文艺广播给大家带来了总共有三条线路供您选择啊，三条线路总有一款适合您的，是不是？最近有出行计划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听好了，这三条线路呢，分别是山东双飞八日游、湖北双飞八日游、哈尔滨到延吉长白山的短途三日游。来说一说哈，山东八天的行程，5月26号发团，2599块钱一人，特别经济划算的啊，这么一个行程。
1: 要山要海要资源，
0: 可以来到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蓬莱仙阁，哎呦，真的是太美了哈。所以这个行程呢，它是零购物的，就是纯玩团，性价比是相当高，2599元一人。大家想要咨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那么第二个行程呢，就是精品游了，精品的 VIP 品质双飞八日游，湖北3799元一人，发团日期是6月18号，6月18号。这是一个 VIP 的高端品质的团队，所以说如果您追求这个团队品质相当好，吃得好，住得好，舒适度特别强，那您可以选择这一款湖北游，3799元一人。我们可以来到黄鹤楼啊、户部巷啊、还有腾龙洞啊、两坝一峡游船、三峡大坝啊。另外呢，像仙山贡水、恩施大峡谷、云龙地凤、索比亚石林，咱们都可以去到。湖北啊，特别的漂亮，尤其是恩施大峡谷，还有宣恩的夜景，这是不容错过的哈。想要报名湖北游，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那么第三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短途游了，往返三日游，咱是坐大巴的。刚才两个行程咱是双飞，来回坐飞机，机票啊、酒店呐、食宿啊、景点啊，咱们啊都涵盖在里面的。接下来如果说，哎呦，我想就两三天的时间，那您就选择这款哈尔滨到延吉以及长白山的往返三日游，1199元一人。哎呦，延吉啊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朝鲜族的百花谷老漂亮了，拍照是相当出片了，朋友们啊。那么延吉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如果说时间不是很充裕，往返三天这个行程刚刚好，1199元一人。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要一艘过客的心，三个行程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朋友们想要出去玩的抓紧时间。那接下来呢，有请四号线的孙淑华同学，62岁，带来的歌曲是海风啊海风，来自于岁月如歌群，掌声欢迎。你好，孙淑华
2: 老师好。
0: 欢迎您。
2: 玛丽娜老师好，我给大家唱一首海风啊海风。我是岁月如歌群孙淑华。
0: 好，
2: 我放伴奏，
0: 咱开始，加油啊。提前准备好了伴奏，这首歌啊，这个其实主题特别好。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的，请韩老师给指导哈，韩老师。
2: 啊，咱们就是你听您这个整个乐感还挺好的啊，就是这个嗓子不舒服是不是？嗯，对，嗓子感觉不太舒服。学会自然的声带闭合，
0: 有点紧张了。
2: 对，你看，因为你说话比你唱歌的时候，我们听着更舒服。对，因为你紧张，你的气的就不稳，是吧？
0: 对。
2: 我们唱歌的时候需要这个气息去很好的去包裹着你的声带啊，所以说你不要紧张哈，气沉下去，然后呢就用说话的这种感觉，哎，这样能更平稳，就不会听着嗓子好像有点哑，是不是？
0: 对，你看那个，
2: 91.5分。
1: 嗯，好，
0: 谢谢老师，
1: 要继续加油啊。
0: 好
1: 嘞，再会，
0: 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嗯，好的，那么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 B 族维生素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

好，那么楚远华同学啊和叶春同学今天都是92分，最高分数哈。楚远华同学呢曾经是擂主，所以呢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叶春同学，也请叶春同学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明星攻擂环节。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啊。同学们想要这个参与演唱，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哈，大家会发现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气温是比较高的，夏天到了，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心烦意乱呐、食欲不振呐、浑身乏力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呢，这些都是夏季的时令特点在身体上的反应。那么中医养生啊，讲究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和养阳，抓住这两个关键啊，咱们就可以安然度夏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就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在夏季我们有哪些养生的小知识、小妙招。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茶饮药膳去暑热。夏天呢是暑热难耐的，选择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而成的茶饮药膳是养生的佳品。那么接下来的药食同源之品啊，大家可以单用啊，比如说代茶饮啊，做粥啊，也可以相互配合来使用。接下来当当当敲重点了，满天给大家一些食疗的小妙招。首先来说荷，荷花的荷，荷之一物啊，可谓是夏季解暑之神品。哈哈，荷叶呢有消暑利湿、健脾生阳的作用。它的果实莲子心儿啊，为去心火的佳品。它的根茎啊为藕，也就是说莲藕有生津止渴、清热凉血之功。所以呢，夏天呀，你会发现荷花浑身上下都是宝，它可不单单是我们可以远观看一看啊，满池的荷花有多漂亮那么简单。

再来说一说金银花。金银花呀，有疏散风热、解毒祛湿、防风热感冒它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煎汤放入到热水当中进行沐浴，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暑降温的作用。另外呢，金银花啊，对于皮肤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像痱子呀，啊，还有一些这个长脓疮啊等等，夏季容易发作的湿热毒病啊，这些呢，它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所以金银花也是一味好东西哈。下面的这一味食材啊，就是在我们东北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就是蒲公英了哈。蒲公英啊，有解毒、消炎、清热的作用，还可以呢防治感冒发热，像嗓子疼、扁桃体炎啊、急性咽喉炎、风火赤眼等等夏季容易啊这个出现的一些热性的疾病呢，大家呢也可以用蒲公英来缓解。最常见的吃法呢，那就是婆婆丁蘸酱哈、啊，这是咱们很多东北人特别爱吃的这一口，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感受。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大家呀也可以啊，挖一些这个蒲公英，就是我们的婆婆丁啊，然后呢，这个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啊，给它晒干，晾成蒲公英茶。等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咱用它来泡水喝，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还有就是麦冬，麦冬啊，它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作用。对于夏季啊，心火旺啊，心阴不足啊，造成的口干呐、口渴呀、心烦呐、易乱呐，哎，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亲爱的朋友，您看看哈，初夏是养心养阳的关键时期。这几样的食材大家呢都啊准备好，这几件小事儿咱们都做好，会让我们的心脏啊更加的舒服，阳气也是更加的十足。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降暑茶，如果您感觉最近比较热，可以用金银花三克、荷叶两克、山楂三克、乌梅一个，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一款降暑茶，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那夏季啊，大家会发现生活当中

0: 我们很多人都大量的出汗，那这个汗液啊，它会把我们体内的很多能量代谢到体外去。也就是说啊，为什么我们老话常讲苦夏苦夏，一到夏天呢，这整个人呢精神状态就不太好，精神萎靡，哎呦困呐，是吧，一天脑子浑沌沌的，然后呢吃东西也没有胃口，皮肤也是有黑有黑的，到夏天以后体重也是这个骤减，对吧？到夏天因为它出汗呢，出汗把你体内的能量都代谢出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你就会经常感觉到乏力，精神头不足啊。那么我们要补充体力吃点啥好呢？在以下的时间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好物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这个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大家都知道红肉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啊，很多食物当中都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呢，我们有的朋友会说了，哟，我也知道这牛肉好啊，但是牛肉做起来太费劲了，买完了之后啊，回家还得炖一顿，炖老长时间了，这火候啊，时间呢、啊、要掌握的不好，那牛肉啊还特别难嚼，特别难咽，一整就炖不烂乎，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朋友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啊，它里面的牛肉呢都是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哎呦，有的时候我们平时啊去这个火锅店啊，你会发现吃涮羊肉啊，吃烤肉啊，只要是呼伦贝尔的牛羊肉，价格都是非常高的，对吧哈？哎，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大伙都知道好东西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啊？我们夏天大量出汗，代谢出去的能量可以通过吃这个非常好的牛肉，优质牛肉给它补充回来这个能量。那么今天给大伙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我来说一说价格啊，299块钱一大箱，这一箱啊一共有14罐，每一罐呢253克。特别的好吃啊，而且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面的牛肉啊大块大块的，而且肉质是非常细嫩可口的，不夸张的讲哈、啊、朋友们，就是叔叔阿姨们，你镶了满口的假牙，你嚼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里面这牛肉块都毫不费力，它吃起来肉质细嫩不塞牙，营养价值还很高，关键是口味口感特别棒，非常的好吃。夏天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胃口，吃啥啥没滋味啊，对啥事儿都不感兴趣，您就吃一吃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真的是特别的下饭，您就给它轻松一加热，愿意加点食材，咱加点土豆啊萝卜呀、啊、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您要是不愿意加热，焖好的大米饭拿出来盛上一小碗，把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哎，你用微波炉一加热，2分钟一出锅，把它一扣到这个大米饭里边一拌饭，老香了，朋友们。牛肉拌饭呢是特别好吃的，那个汤汁啊都镶嵌到哈、啊、这个每一粒米粒当中，这一餐吃着呵，真的是让人味蕾大开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除此之外，额外再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87996984。4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到货了，
0: 到货了，刚刚到货的这一批，
1: 啊、来一组、
0: 啊，好，没问题，
1: 啊、我都吃没了，啊、
0: 嗯，行。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么好的牛肉， 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啊，而且这款牛肉啊不膻不柴，肉质啊相当鲜美，口感更好，不含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这里边的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5号线王女士。

0: 你好，王女
1: 哎，
0: 士，
1: 你好，
0: 订
1: 同
0: 红
1: 志。
0: 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哎，对对，给我
0: 特别
1: 来
0: 的
1: 一
0: 好
1: 组，
0: 吃
1: 上回
0: 啊，
1: 订的那个老早就吃没了。
0: 是吗？哈，特别下饭，
1: 哎，
0: 尤其是天一热，胃口不好的时候，我跟您说，您就吃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下口面条也行，是不是？你用它来一和大米饭都可以，特别的好吃，下饭啊。好嘞，
1: 哎，
0: 哎，再会，
1: 嗯。
0: 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2: 您
0: 女士，哎，订一
2: 组
0: 是吧？哈，没问题，
2: 啊，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爱吃牛肉，但是炖不好。
0: 炖不好，这个牛肉啊，那真没个吃，你嚼都嚼不动。你就是嚼完了以后呢，哎呦，往下一下咽的时候，一个大肉枣，哎呀，就特别容易卡在这个嗓子眼儿、喉咙这儿，特别不得劲儿。那您想，这样的大肉枣到您这个肚里边，它能消化好吗？是不是？哎，这个牛肉罐头特别细嫩可口，您尝一尝啊。
2: 好
0: 嘞，
2: 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主要原料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再配上上等的调料熬制出的汤汁儿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咱在饭店吃一顿炖牛肉啊，那得五六十，大饭店那更得高了，是不是？在家咱们随时打开一罐，早起的时候啊，我跟您说，下一口面条，哎，这红烧牛肉罐头咱一打开，红烧牛肉面分分钟就出锅了，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对吧？你可以加点什么呢？加点小白菜叶啊，菠菜叶都是不错的选择。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马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老顾客了，
0: 是吧？一定就订两组，肯定是吃的特别的好吃，是不是？嗯，行，给您订上了。哎，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像平时啊，身子骨啊比较弱的人群，总是感觉体虚乏力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多吃点牛肉啊，它是红肉范畴，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因为好吃所以回购，所以呢，你看今天啊订购的人特别多，来看看马女士、孙女士、赵先生、刘先生、齐女士，还有赵先生啊，这是李先生、王女士、龙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订购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的多，朋友们，2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没啥可犹豫的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如果啊咱们在家呢，您是家里面主要每天做饭的人，大家都知道天一热，这做饭的人最不愿意干啥，就是最不愿意做饭。为啥呢？厨房的温度会随之变高啊，那做这一顿饭下来啊，这大汗淋漓啊，你说出那么汗，你能不感觉到乏力吗？一摸那身上的汗都黏糊糊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天一热，我告诉您朋友们，就这红烧牛肉罐头咱在家得备上一组啊。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天一热的时候，尤其是下午做晚饭的时候啊，像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恐怕在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做饭了，4点多钟的时候那厨房老热了，朋友们，对吧？那咱备上一组红烧牛肉罐头，你加点土豆，加点粉条，咕咚咕咚小火一炖，10分8分咱就出锅了。你要是自己在家炖煮一锅。

0: 7996984，四号线金女士你好。
1: 金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哈哈，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
0: 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2: 有没有赠品呢？
1: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1: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3: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1: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啊、行。
1: 哎，再会。
4: 谢谢，
1: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5: 来一箱。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6: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嗯，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7: 对，
1: 特别好，
7: 嗯，好，
1: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8: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哎，
1: 好嘞，
8: 好，
1: 再会。
8: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9: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好
1: 嘞，
9: 谢谢。
1: 哎，不客气，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1: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0: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2: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谢谢。
1: 哎，不客气，
12: 谢谢谢谢，
1: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3: 对对，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3: 好，谢谢。
1: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0: 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亲爱的朋友们哈，提示大家的是，红烧牛肉罐头，咱们回家呀常温存储就可以了啊。想吃的时候呢，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市场上的牛，这个牛肉啊，肉质口感有相当大的差别了。散养的草原牛，肉质不柴，软烂不塞牙。咱放点柿子呀、土豆啊，炖个牛肉，老人的小孩啊都爱吃。朋友们，炎炎夏日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有的人不愿意下厨房做饭了，有的人呢感觉胃口不济了，这个时候红烧牛肉罐头家里面备上一组，老人呢孩子呀咱吃着又放心又好吃又美味又有营养。牛肉是属于红肉范畴，老话说得好啊，吃牛肉壮丽呀，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养生小妙招。夏季养心呢，其实呢，是有办法的。夏季呀，气候炎热，出汗多，容易呢伤心气。出汗呢，容易导致伤心阴，所以呢，夏季要适当的多吃一些凉润养心的产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呀、瓜果啊。但是呢，凉润养心，夏季却不要贪凉，吃太多的粮食，比如说冷饮呐、比如说冰镇啤酒啊，比如说冰棍儿啊，不要吃太多，不提倡啊，冷饮冷食，因为过凉啊，不仅伤脾胃，也容易伤心肾，朋友们。所以说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咱们呀，早起的时候下口面条，方不方便，对吧？3-2分钟就出锅，你把这个牛肉罐头一打开，往里边一倒，特别的好吃。红烧牛肉面，朋友们，你自己在饭馆买，那一碗红烧牛肉面都得20-30块钱。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了，是不是？下口面条，然后呢，打开一罐红烧牛肉罐头，咱老两口在家啊吃着是有滋有味的，还有营养，对吧？就那汤汁儿您也别浪费啊，汤汁儿里面营养是特别丰富的，是不是？另外呢，在夏天咱们要啊进行养生，一定要注意一些哈，炎热的夏季呢，出汗多容易伤阳气啊，壮火食气，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都是夏季为什么要养阳气的原因所在，也是为什么婉婷要告诉大家多吃一些红肉，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是不是？那么想要订购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继续抢线哈，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另外呢，夏季养护好我们的心脏，大家呢可以记几个穴位啊，穴位养心。首先就是内关穴，这个内关穴呀，它是心脏的保护穴位，也是全身强壮的要穴啊，它能够宁心安神，调补阴阳气血。在日常的养生保健当中，大家还可以按摩劳宫穴、箭矢穴、后溪穴等穴位，也可以预防和缓解我们的心脏不适的一些问题。如果能够长期坚持，那就更好了，还可以起到很好的养心护心的作用。那么这个内关穴它的位置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啊，可以伸出你的手臂， 跟婉婷一起来找一找。内关穴它的位置啊，是在于哎我们的手腕，先看我们的手腕啊，手腕的横纹上面两寸，也就是大约三指宽的位置，这个两条筋之间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家现在呢可以伸出三根手指放在你的手腕上，哎，这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长度。然后呢你再摸一下两条筋之间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经常按摩内关穴啊，对于我们夏季养生养心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不对？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如果您想哎呦我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吃点红肉，想订牛肉罐头，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299元一组啊，满满登登一大箱，还赠送给您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 87996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杨继业在叛兵不到叛而不归，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决定要率兵突围。老英雄自己和全体将士们都知道，这次突围啊，其实就是拼命。突围之前，大家杀了一些马，算是吃了一顿饭，一切都准备好了。杨继业把手下的副将校尉们都找到了苏武庙里，大家来齐了之后，老令公一回身，诸位，这个庙里的塑像你们认识他吗？大伙一听都说认识啊，这塑像是汉朝的苏武啊。老令公又说了，庙门外边往东走十几步，那儿立着一面石碑，诸位知道那碑上写的是什么吗？大伙一听啊，真有不少人还愣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碑倒是都看见了，碑上站的字还真没留神，谁也没注意这事儿。令公说了，那碑上写的是李陵，碑是李陵碑。苏武和李陵这两个人呐，都是汉朝人，他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武帝时称臣，李陵是汉朝名将，屡建奇功啊。但后来在征讨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孤军深入，后无接应，陷入重围，最后投降了匈奴。虽然后人有的说他身在匈奴心在汉，但是毕竟做了一名降将，丧失了晚节呀。苏武这个人呐，是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节，虽称中郎将，不过是个文官而已。苏武到了匈奴之后，被匈奴窃敌侯单于给扣留了，逼着他投降。苏武不降，单于就让苏武到北海边去牧羊。苏武牧羊真是饱尝了饥寒之苦啊，他喝冰雪，吃毡毛，掘野鼠洞中的粮食勉强充饥，但是他手持的旱节却始终不倒，匈奴人几次劝他投降，他都没有降。最后把李陵给派去了，让李陵劝他，知道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苏武当着李陵的面说，你如果非劝我投降不可，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最后李陵也没有办法了，他在匈奴待了整整的19年，后来两国讲和才把他放回来。他去的时候 年壮力强，少华未逝，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两鬓苍苍，须发皆白了。但是苏武他铁骨铮铮，忠心耿耿，却为后人所敬。今天大家处此险恶之境，我们就是要做苏武，不学李陵。大家一听都明白了。
3: 哦，
2: 为什么老令公把我们找来呀？是为了给我们讲这个事儿。诸位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了。好，等听我信炮一声响，立即分头突围，不得有误。愿苍天保佑，我们后会有期。
4: 是。
2: 众副将和校尉们都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啊，庙里边就剩下杨继业和六郎杨彦昭这爷俩了。令公看了看六郎，彦昭，你吃饱了吗？
4: 爹爹，我吃饱了。您呢？
2: 哦，刚才他们给我送了点马肉，我也吃饱了。刘郎啊，潘元帅至今不发救兵，看来他是官报私仇，义务军机呀。我现在只担心你七弟燕思会不会出什么闪失差错。
4: 刘郎说，老爹爹，咱们杀出重围，见到潘元帅那也就明白。
2: 刘郎，今天如果你我父子一块杀出重围，那当然更好了。如果为父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你该怎么办呢？
4: 六郎一听，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呀？你我父子要死死一处，要活活一起，而生死不离爹爹。
2: 哎，燕昭，为父一向看你是有勇有谋，怎么今天说出这种懵懂的话来了？为大将者死于阵前是千古常事，你怕什么？为父就担心你因小而失大，所以才嘱咐你。当然了，我儿的孝顺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孝就要听从父命。
4: 是啊，爹爹，那您说吧，您说什么我一定听您的。
2: 刘郎，阵前假如爹爹真的死在沙场上，我一不要你管我的尸首，二不许你痛哭，三不许你急于为父报仇，瞒杀瞒战。我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冲出包围，去见金边王胡延赞前敌总监军呐。我估计他这个时候押粮运草，早该回来了。
4: 你向他诉说两狼山之败的整个经过，
2: 如果不是潘元帅错发命令，一味的穷追，怎么会造成今日的惨败呀？此次教训如不汲取，今后怎么能再战辽兵，保卫大宋的江山？
3: 老头子说到这儿，这眼里边泪花直闪。
4: 六郎说，爹爹，您不要难过。
2: 唉，燕昭，总算老父身死也不足为惜，我难过的是这五千名将士，他们赤诚忠勇，是一支劲旅，可惜在今天能突出重围的，恐怕百里不能挑一。
4: 六郎，如果你将来有机会能回朝见到皇上，一定要详细讲述两狼山之战，要让万岁知道兵士们他们没有过错。
2: 你一定要在万岁面前给战死在两狼山下的兵士们请功。
4: 是。而记住了，您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再有就是，假如为父死在这里，
4: 老爹爹，您别老说这话，您就不行突出重围去吗？
2: 啊，当然了，突出重围就更好了。
3: 假如我出不去，你日后回到东京见到你母亲，要把金沙滩双龙会以及两狼山之战，我杨家的忠勇之事讲与他听，告诉他不要过于悲痛，须知尽忠报国是我杨门的家风，你也要在你母亲面前多尽孝道，记住没有？而记住了，好，吩咐军兵点燃信炮，上马突围。这下这5000名宋军大伙都是这么想的，想什么呀？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冲出去算捡着，冲不出去就战死。这人一不怕死那就没治了。大伙把帐篷也都扯了，锅也砸了，这真叫破釜沉舟。半山腰一声信炮响，5000兵士就像一群老虎一样，嗷的一声就冲出来了。杨继业、杨六郎父子二人冲杀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杆杨字大旗在空中飞舞。这下子还真把北国兵给杀了个措手不及，因为韩昌没想到老令公突围会选在晌午这个时间，这在军事上就叫做出奇制胜。韩昌匆忙上马，组织队伍，围捷包抄，两国军兵是一场混战。只见刀光血影，马仰人翻，战鼓轰鸣，是杀声震耳。六郎杨彦都这头银枪，那真好似出动的怪蟒，上下翻飞，左右不拦，滑马奔砸压，皮条盖打扎，杀的翻兵是丢魂丧胆。老令公呢，这阵真的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又好比白了甲的苍龙。只见银须飘飘，刀光闪闪，就看那北国兵的脑袋在他那刀头上一劲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杀了多少人没统计，没法统计了也。宋军将士这阵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韩昌一看收拾令旗令箭，赶忙找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北国兵是里三层外三层，越聚越多。不管怎么说呀，毕竟是众寡悬殊，六郎燕昭总不离杨令公前后左右。有的北国兵一看呢，干脆用箭射吧。这箭还没等上弦，韩昌在高处就命令传下来，对杨家父子不准射箭，不准杀害，只要活擒，并且说了，有生擒杨家父子者，赏黄金1000两。这一来，北国将士集中奔杨继业父子来了，这些宋军呢，又集中在杨继业周围保护着老英雄。这场恶战，从正午杀到午后，从午后又杀到黄昏，冲出一段路去又被截回来了，又冲出去又被截回来了。只见两山口处尸横遍地，血水横流，无主的战马漫山嘶鸣，折断的刀枪是横竖在地。韩昌在高处看着心中暗醒，哼哼，杨继业，我早晚把你累也累昏过去，现在你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休想再走了。韩昌正想着，发现杨继业没了。杨继业哪去了？怎么找不着了呀？老令公啊，杀到黄昏时分，身体可有些盯不住了。老英雄几天没吃饭，那肚子里边吃的是草籽草根啊，体力本来就不佳，吃了顿马肉，大战了半天，已经感到筋疲力尽。这口金刀在手中觉得沉了，眼前一阵阵的直冒金花。尤其让韩昌传令要活捉杨家父子，他又看到这些宋军维护主将，尤其是老令公发现六郎杨彦昭这条银枪不离老将的左右，有好几次六郎先冲过去了，回头一看，老头子满脸是汗，筋疲力尽，冲杀不出来，六郎拨马就又回来了。老头子心想，这么一来这可不行啊， 宋军为了维护我会

增加伤亡。再者说，六郎也耽误了，杨六郎绝不会忍下我自己突围呀。这么样的长路，很有可能自己力尽身虚昏倒过去，被人活捉。那么一来，韩昌就会宣扬他们两郎山活捉了金刀杨继业，这不但有损杨家将的名声，又有损我中原大国的声望。令公看出来了，凭自己现在的体力，今天突围是出不去了。想到这儿，老英雄在乱军混战之中，趁着六郎没注意的时候一拨马，他回来了，催马来到两郎山坡上苏武庙前，甩凳离鞍下了战马，往两郎山口看了看。这阵两边山口之处杀声不绝，是激战未停。老英雄往远处一看，望见一轮残阳落下西山，西天上留下了一抹晚霞。一阵寒风吹来，两山坡的荒草摇摆匍匐，不免使人产生了一种苍凉之感。杨继业抬头看了看苏武庙，往前走了几步，又低头瞧了瞧李陵碑。老英雄自言自语：愿做苏武死，不孝李陵生。说完这话，他一回头，一看自己的这匹昏红战马还跟在身后。这匹马呀，好像懂得主人的心情，一低头把门鬃在令公的肩头上蹭了几蹭，打了个响鼻儿，竖起脖子来站在那是一动不动。杨继业伸手从德胜钩上摘下了这口金背砍山刀，刀短向下，噗，把这口金刀就插立在山坡上，然后解开马的肚带，摘下鞍铲，解掉丝缰，都放在地上，站起身来，把这马鬃用手给顺了顺。老马呀，你为宋时江山驰骋疆场，也应说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啊。今天兵败人亡，不能连累你这个无知的畜生，逃命去吧。杨令公说完话，用手在马的后座上狠狠地拍了三巴掌，啪啪啪。这匹马也怪，四个蹄子在地上直跑，围着杨继业转圈就是不走。老令公一看，哦，你这畜生也不愿意离去吗？也罢。老令公眼望着天空，苍天保佑吧，愿我六儿能杀出重围，得见万岁。说到这儿，他一转身，正了正金盔，整了整红袍，撩鱼踏尾，面朝东京汴梁的方向，扑通双膝跪倒，两眼含泪：万岁，臣杨继业不能再为国尽忠了。说完话，冲着汴梁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身背后摘下了这张宝雕弓，往一块恶虎石上面一别，用力一扳，咔吧，把弓给别折了。走兽胡抽出凋零剑，往磕膝盖一垫，咔，全断了。摘掉金盔，卸掉金甲，这叫折弓断剑，弃甲摘盔。老英雄把战袍往头上一蒙，冲着李陵碑是三头碰死，

横躺在苏武庙前，昏红马向天一声长嘶，这就是战马嘶鸣，长风呼啸，烈士英风灌满山谷。正这个时候，顺山坡来了一匹银鬃马，谁呀？六郎杨彦昭。杨六郎在乱军之中杀着杀着找不着老令公，一问兵士，有的宋军说看到老令公又回去了，不知有什么事儿。六郎一听，急催战马也回来了。远远的望见那匹昏红马在苏武庙前直叫，六郎才催马上来。他来到庙前一看，哎呀爹爹，赶紧甩灯临安下流坐骑，扑腾跪倒在地，一头扑在老令公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老爹爹，您忠心为国，天地可见，今日不幸被叛人梅给逼死了，儿一定杀出重围，回朝见驾，状告潘宏，与爹爹鸣冤，今生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六郎哭完了，站起身来，把杨继业的盔甲在一旁放好，把那件大红战袍在杨继业身上一蒙，四周用石头块一压，也只好如此了。五郎把严宗马牵过来，马肚带紧了又紧，扣了又扣，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自己把勒甲套判甲绳重新整扎一遍，提枪上马。这下眼睛都红了，也不知道饿了，也不知道累了，纵马下山杀向汾营。这阵天可已经黑下来了，六郎杀进了万马军中，马踏枪挑，杀下了一条血路，是闯出重围，浑身上下全是血了，就这一身素袍银铠都看不着本来的模样。韩昌呢，想要活捉杨家将，一个没捉住，宋军有的冲出去了，有的战死了。韩昌在苏武庙前最后把老令公的尸首发现了，这也收获不小，马上吩咐人等把他的金刀战马盔甲连那个断弓折箭全收拾着，凡属老令公的东西一点不许少。另外安排了32个人分四波，用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轻轻的不许磕碰的把杨继业的尸体给抬下山来。同时啊，又派了北国大都督耶律谢宝带领着8000名北国兵保护着杨继业的尸首送往幽州去见萧太后。这尸首用兵镇着，不许坏一点儿。这通折腾就是韩昌他爹死喽，也未必能这么精心，这是为了去请功啊。到后来有一段孟良洪阳洞稻谷，就是从这儿埋下的伏笔。韩昌如何我们不提了，六郎杨彦昭杀出了重围，连夜赶路。这阵儿那真是心急如火，马快似箭，一气儿跑到了天亮。距离陈家谷潘仁美的大营不远了，杨六郎带猪战马，自己有些犹豫了。六郎心想，我是奔潘仁美的大营啊，还是直接奔东京汴梁见当今万岁呢？直接奔东京，可七弟燕思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至今搬兵没有消息呢？出了什么事儿了？有心找潘仁美去，可又不知金边王呼延赞在不在。如果呼延赞不在，找到潘宏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六郎正犹豫的时候，就看从对面山头那边转过来几匹马。杨六郎赶忙抬腿把虎头亮金枪摘下来，双手端枪。等那几匹马来近了的时候，六郎一看认识，为首的两匹马正是边关副将陈林柴干。六郎先喊了一声，那是陈林柴干吗？陈林柴干两个人开始没认出六郎来。

0: 一瞧面前这位浑身是血满脸的灰尘，这是谁呀？六郎一说话他俩才听出来，
1: 哎呦，是杨六哥呀，怎么就您自己来了？老令公现在怎么样？
0: 陈林这一句话，六郎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两郎山之战、杨继业碰死李陵碑前这些事情整个的诉说了一遍。陈林、柴干这俩人跟六郎一向是好朋友，为人又很正直，听了杨家将的遭遇之后，不免也都哭了。
1: 六哥，那您现在要想怎么办呢？
0: 刘郎说，我正想问问你们俩呀，我七弟燕思出来搬兵，你们见到他没有？
1: 啊，燕思搬兵啊？那倒是看见了。他现在在哪？
0: 他呀，六哥，您杀出重围还没吃饭吗？快跟我到营房里啊，吃点饭，休息休息，咱们然后再说吧。六郎一看陈林说话对他用言语搪塞，这心里边就更着急了。陈林呐、啊，你我素日可是莫逆之交啊，今天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快跟我说七弟现在怎么样了，就是有了什么意外你也快告诉我，我现在都要急死了。
2: 陈林一看六郎着急这样子，知道不说也不行了，
1: 说吧。
0: 六哥，你可是被困多日了，刚刚杀出重围呀、啊、你是个心胸宽阔的人，我知道，不过有些事儿可不能想不开啊。我告诉你，燕思啊搬兵来了，见了潘元帅，潘元帅用话把燕思给激怒了，燕思说了几句过继之词，没想到潘仁美就抓住把柄了，说七郎要杀帅夺权，叛离大宋，把他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了。
1: 啊！杨六郎听到这里，真如万丈高楼失足落下，
0: 眼前一黑，在马上一晃就坐不住了。
1: 陈林赶紧过来一搀他，六哥，你怎么的了？六哥。六哥，
0: 舒谦兄捶后背老半天，六郎才缓过这口气来。
3: 潘红，你真是毒如蛇蝎，狠似豺狼。陈林、柴干，金鞭王胡延赞呐、
0: 啊！嗨，那天呐、啊，我看见胡王爷押粮回来，被潘仁美给叫到帐中喝酒，再也没见他出来。可是潘仁美愣说胡王爷又押粮运草走了，他走谁也没看着。
1: 哦，那潘仁美他现在哪里？
0: 六哥呀，他已经把人马撤回到雁门关了，说是调集兵员准备作战，并且说杨七郎扬言造反，一定与他爹爹在前敌有关系，派我们带着一万兵卒在这儿等着，让我们俩探听两郎山的前敌情况，一旦见你们父子要回来，让我们两个把你们绳捆缩绑，绑到雁门关去见他。他昨天刚撤走，没想到您今天就来了。
1: 六哥，
0: 我们怎么能绑您呢？可是您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您快走吧，边关是没你的好了。
1: 柳郎一听，好吧，二位先帝，你二人以实情相告，对我是一片正义之心，我十分感激。现在我一刻也不能停留，立即回东京朝见天子，我要状告潘仁美，待有冤仇昭雪之日再来答谢二位吧。说着话，六郎一抱腕催马要走。陈林说，六哥你等一等，
0: 从怀里边掏出来50两银子来。六哥，我不能留你在这耽误时刻了，这钱您带着，此去东京山高路远，留作盘费吧，一路保重。
1: 六郎接过银子，
0: 我不说什么了，杨彦昭有生之日

0: 当不忘此恩。
1: 告辞了。
0: 杨六郎催马加鞭绕路回京，是越快越不闲快，恨不得长上翅膀，一下子飞到东京汴梁。这天战马正往前面飞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马重的是绊马索，抬头一看，面前站的正是潘仁美的儿子少帅潘龙。潘龙一笑，杨延昭，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来呀，把他给我押往雁门关。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倾诉烦恼，
7: 我还说
6: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8: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来吧，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二线上听众朋友，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二线上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9: 你好，庆贺老师。
8: 您好，您说。
9: 我在香坊区新一村有处平房。我现在想准备出售。
8: 平房不能随意买卖的，对方如果身份不行的话，没法更名过户啊。
9: 对，现在就涉及到的问题是过户不了，是吧？
8: 对呀，他要审查对方的身份的，而且你要看一下你村上的这个平房是不是你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子呀。
9: 他好像是集体的。
8: 是啊，集体产权就不能随便过户啊。不能随便过户的话，没有办法呀，是不允许你随便买卖的呀。您知道村上的房子就是不允许随便买卖的。不允许随便买卖，当地就不给你更名过户，那就要看对方是否冒这种风险了。如果对方要证的话，人家要证的话，那他就会不买的。当然有一些人他图便宜，他就不要证，这个就得看买家他的想法了。对，他现在什么想法呀？他现在想不想要证啊？
9: 他要求是要证。
8: 那他要求要证，咱满足不了他这个条件呢。
9: 但是能不能这个能不能到公证处公证一下我们的

0: 买卖
1: 公
0: 生
1: 证
0: 意。
1: 没有用，你公证只能公
0: 哦
1: 证这个买卖关系，但是实际上产权还是变更不过去的。就是说
0: 哦哦。
1: 呢，公证其实如果要是买家问我们，我们就会跟他说没有啥意义。但是您是卖房子嘛，卖房子有些公证处他是给公证本身的这个买卖关系，那有些公证处他这个都不给公证。所以您可以到公证处去问一下，那对方如果肯相信、肯冒这种风险，我还是说这个还是买家自己的事儿。
0: 哦哦
1: 就看他敢不敢。他如果认为行，那就是可以，明白。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很有可能呢，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呢，多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房子不值钱了，然后他以呢不能更名过户为由要求退房。对你来讲，也可能有这种风险，是不是？嗯。
0: 现在这个房子吧，金河老师，快要动迁了。
1: 嗯，
0: 都这么算，说快要动迁了。
1: 嗯，
0: 如果动迁的话，他能不能直接是动迁之后，他自己就过户了呢？
1: 动迁也得是跟你动迁啊。
0: 也得是，
1: 对呀，也得是你出现动迁啊。他自己动不了啊，他动不了，他没有名啊，对不对？嗯。
0: 有这协议也不行，是吧？
1: 是啊，协议人家那个动迁办不认的。
0: 这个我俩的私下协议，动迁办不认是吧？
1: 对对对，不认的，嗯，
0: 那好，那
1: 反
0: 我
1: 正就
0: 试
1: 是还是要看他，啊、
0: 试。
1: 哦，嗯，
0: 看他读不读这个吧。
1: 对，看他那个图不图动迁，或者呢，他想不想先占上这个窝儿，然后先把钱给你，那就是看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不是？反正你现在是想要钱嘛，那就看他要不要冒风险了。啊、哦，嗯，而且你越是涉及到动迁，你这边都锁档的，锁档的话，嗯，别人也买不了，就你同村的想买都不行，他不让你随便买卖了。
0: 那现在不
1: 对，
0: 允许了，通顺都
1: 就
0: 不行
1: 是
0: 了。
1: 我跟您说一下，有些呢，有些房子呢是同村之间可以买卖，有些呢是要考察对方身份，但有一些房子涉及到，比如说你们已经知道很确定的消息，这片一定要动迁。那么这一片儿就可能锁档，锁档的意思就是本来就要动迁了，就不允许大家随便再去买卖这个房子了，就等着动迁就得了。嗯，就是不同情况。如果您有确切的消息说您家这片动迁，那您这个房子基本上更名过户出去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啊，嗯，好嘞，啊，那我们聊到这
0: 好
1: 儿，
0: 的，谢谢，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这两天牛肉酱卖得非常火，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穿这个短裤了，是吧？穿这个大裤衩出来溜达溜达。所以呢，你看天儿一热的话呢，在家里边有时候就不好做饭，做饭呢汗不流水的，挺难受。那么咱们就得吃点凉快的，是不是？吃点什么过水面条啦、蘸酱菜啦，那你都离不开酱。所以说呢，越到夏天，其实越离不开酱。但光吃那种普通大酱的话呢，大家绝对没什么营养。今天咱们介绍的是里边含有牛肉粒儿的啊牛肉酱，而且呢这里边还加了非常珍贵的猴头菇粉啊。这个酱的市场价格是30多块钱一瓶呢，咱们团购价格呢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9块9的产品啊，依旧是9块9的产品。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推荐产品一般都是百姓非常喜欢的这种质优价廉的，价格便宜的，质量又好的，9块9一瓶，10瓶才99啊，适合您家庭常备。我们来说一下这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块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

0: 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武先生的听友啊，武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1: 哎，我那个上回我跟你那个打了一回这个电话，
0: 嗯，
1: 你说要那个服务那个密码吗？
0: 嗯？是的，嗯，
1: 我上那个啥，我那个跟他给我查出来了，整了，整完了吧？这是3个1 3个2，我这个我是20。
0: 不要去在广播当中说，啊，听明白了吗？这个密码您私下告诉导播就可以。
1: 不懂，我这岁数大了也不懂，我寻思个那个什么，他是我是2018年左右，我这个号始终使这个号，使这个号吧。完了，那个我老伴儿吧有这个抑郁症，完了当时吧人家就推荐说你那个整套餐。我老伴儿那时候吧就是抑郁症，就是就是一打电话就一个月就挣就是挣100多，我不咋我没啥，完了就整个套餐使了3年。我应该我原先基础费应该使了10块钱，现在呢我这返回来了吧，他给我20了。我说我这是老客户啊，我这个10块钱的基础费你给我整那套餐，完了我现在不用了，我老伴儿也不打了，我们俩现在我都90多分钟，是100分钟，现在还90，根本不打电话。
0: 嗯，我帮您联系，但是呢您改回原套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个套餐呢有可能已经没有了，听明白了吗？我们问一下他最低能改到多少套餐，要跟他联系一下试一试。
1: 他给我20吧，
0: 是
1: 我原先10块钱。
0: 你原先10块是原先，
1: 我
0: 听我说话，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你现在想用 BB 机，他现在没有了，能明白吗？你想用大哥大也没有了，听懂？我现在跟中国移动联系，我得问他一下，他现在能给你改的最低套餐是多少钱，好吗？导播老
1: 师
0: 打一下10086。
1: 你给费心了啊。
0: 嗯，我现在帮您操作一下，我得问他一下。
1: 我们这消费面有限。
0: 稍等，问他一下啊。
1: 哎，好，谢谢。
0: 德布老师你先把这个
2: 让爱连接，
0: 有了有了，
2: 欢迎致电中国移动。
0: 稍等啊，
2: 您当前来电号码不是，
0: 人工服务，
2: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0: 确认，你不要说话。
2: 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什么可以帮
0: 您？你好，中国移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我们一个听众打来的来访电话，是一位老年人，他呢委托我们记者呢帮他操作一下他的移动套餐的资费问题的一个更改。他呢把他的服务密码呢已经授权给我了，一会儿我可以验证一下他的服务密码。他的问题是呢，您帮忙看一下，因为这个老人呢他之前使用的是一个10元的自费套餐，但是多年前了，他现在呢想再把这个套餐呢改回这个10元的，他想看一看他这个号码就允许改的最低资费是多少，因为这个老人呢他平时没有流量的使用需求，也没有打电话的需求，就是想要一个最便宜的。您帮我看一下。
3: 我帮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现在移动提供的这种最大资费套餐，没有通话分钟数，没有流量的，是每月消费9块。
0: 那我先问他一下，看他有没有通话和流量的需求。你好，大叔。
1: 我这个就流量就两个 G 就够了。
0: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点流量没有的，一点流量没有的，也没有通话要求的，有一个9块的。你需要流量的话，就不是9块。您现在跟客服人员介绍一下，你每个月需要多少分钟通话，需要多少流量？
1: 哦，行。
0: 您现在说呀，
1: 你
0: 想要有两个 G 的流量是吗？
1: 两个 G 流量就行了。
0: 通话呢？
1: 那个、
0: 打电话呢？
1: 通话有个30分钟、20分钟就够了。
0: 您好，您好，客服。
3: 你好。
0: 但是他听出来他还是有使用需求的，就像他这种，比如说要一个最少流量的、最少通话的，是多少钱呢？现在就已有的能改的。
3: 我们线上给您提供的都是这种正价资费套餐，正价资费套餐都是除了9块就是39元的，每月消费39元，有这个20个 G 和200分钟通话的。如果说老人有需求，他方便出门嘛，可以拿着他的有效证件到营业厅，可以具体咨询一下是否有这种套餐或通话分钟数更少一点的。
0: 明白。他说现在就是没有您说的10块钱包含流量和包含通话的，那个9块是不包含流量和通话是吗？
3: 是的。
0: 没有，就是你想改9块是可以的，但9块钱就是没有流量，你不能上网。然后你是他这个9块是被叫免费吧？被叫要花钱。
3: 被叫免费，但是拨打的话，对。
0: 对。
3: 之后就有。
0: 就是你9块的，你现在可以改个9块的，但9块你不能给别人打，你给别人打呢，他是按照分钟收费的。然后呢，呼入别人给你打是不花钱的，但你一点流量没有，这个是9块的，你要改是可以改9块的，您自己选一选，那就不合适了，你还不如用现在这个20这个呢。你这样，你帮老人查一查他，你现在你帮我查他一下，他现在这个20的是什么套餐行吧？你帮我验证一下吧。
3: 说一下手机号码。
0: 我可以按键输入吗？
3: 需要您口述，先生。
0: 那其实涉及到他的隐私，您这样，我让我的同事告诉您一下，然后验证他的服务码就行了。W 老师，你把那个尾号9285这个告诉咱们中国移动。您这个就已经是很合适、很便宜的了。你要是再改到9块钱那个，就一点流量没有了。倒是能改，但你要改的话，不就你也不能上网了，你也不能打电话了呀。
1: 我就心咋的，清河老师，我这么些年了，我这老客户
0: 可以给可以给你改成9块的，但是你不能上网。
3: 你好，
0: 你好，我验证他的密码，您说吧，我给我输入。
3: 您稍等，我需要给您转，我需要给您转接，然后需要您输入服务密码。
0: 行，没问题。
3: 然后再结束。现在给您转接，不要挂机。
2: 请输入尾号
4: 9285
2: 的六位数字密码。输入完毕，请按井号键。按井号键后，请不要挂机。密码正确，正在返回人工坐席。
3: 你好，
0: 您看看他现在这个优惠套餐是多少钱的？
3: 您这个资费套餐每月消费是19块钱，然后有100分钟的话，2个 G 的通用流量，还有10个 G 的定向流量。咱们定向流量包括这种中国移动精品的 APP， 阿里系列、百度系列、头条系列、网易云、腾讯系列，然后还
0: 有
3: 芒果 TV、快手了。
0: 有那个就是什么抖音啥的吗？
3: 有这个快手、哔哩哔哩、喜马拉雅。
0: 有快手。
3: 新浪微博还有微友。对，有快手的。
0: 您有快手流量，平时用的多的话，然后抖音那个没有啊。
1: 抖音没
3: 有。
1: 有
3: 这个2个 G 的通用流量。
0: 对，通用流量是可以使用抖音的。
1: 哦。
0: 就是你平时看看。
3: 100分钟通话。
0: 看看快手啥的，

0: 九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二线孟先生，孟大叔您好。孟先生您好，大叔。
2: 哎，听说你好。
1: 嗯，您说。
2: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我今年是50年生人，77岁。
1: 嗯。
2: 我的身份证和户口啊是52年，我就想变过来我的50年的，现在那个需要什么手续啥的，我也不知道。
1: 很难变更的，因为当初你变成52年，是自己有一定需求啊，或者是特殊原因吧。你现在想变回来需要用一些老材料来去证明，这老材料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老的户口底子啊，包括呢比如说您之前单位的一些档案，再包括呢像您小时候的学籍，就是得有一些充分的材料能够证明的确咱们是1950年生人，因为您那个年代出生啊很难找到一些出生证明。
2: 对，
1: 对，但你只能是用一些老材料去证明，就是你口述。
2: 我现在
1: 你跟那个
2: 拍
1: 什么证明都没有，一定改不了。
2: 我现在有证明就是啥呢？我是93年就退休了，我因公我下乡了，我是68年下乡，那时候刚中学毕业完就下乡。下乡了，我现在退休的本儿啊都有，50年那个生人。
1: 你现在的东西不好使，嗯。必须是老资料去证明，我刚才说的一些原始资料才行。
2: 那就好了，那
1: 对你得拿这个。你现在可以到派出所去问一下。
2: 啊。
1: 嗯，派出所有户籍员，你就跟他。
2: 工作证和退休证。
1: 你工作证和退休证，那不都是后来的吗？
2: 啊，老的都是50年的，那
1: 是。
2: 是，
1: 我说你的工作证、退休证，那不是后发的吗？我刚才说的是原始的材料，原始材料包括什么？原始材料包括很早的学籍档案，包括很早的早年间的户籍记录、老户口底子、老身份证，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您是1950年生人。但如果你退休呢是按照50年退休的，那你应该有原始档案，你可以呢到社保局啊到哪查一查你的原始档案， 你档案第一页，你档案第一页应该是一

0: 950年。
1: 是，
0: 要不然
1: 我
0: 你不
1: 下乡
0: 能，要不你不能按照50年退休，就是你拿这个材料证明它的效力还是挺大的。你拿着这个材料呢，你问一下派出所，他有户籍员，你问他给不给你改。
1: 不行，困难就困难，我也没有多大意思。
0: 但是你必须要去找那个，那涉及到什么呢？它会涉及到您80岁的高龄津贴的发放。
1: 我就是寻思这个事儿，我是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是68年就下乡，下乡时
0: 去拿这些材料吧。你最好就是拿您那个档案里边的手印去给派出所看一下，你跟他说我这个户口年龄是错的，问问他能不能给改。好不
1: 好？
0: 谢谢了。好，再见了啊。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我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刘天佑医生啊，他是知名的结肠直肠的普外科专家，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呢，去咨询刘天佑的出诊信息，或者是呢打电话表扬咱们刘老师，很多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而且呢他的医术呢很高超啊，医德很高尚，尤其是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知名的专家教授，像最近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大会主席呀、大会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都可以做的，并且呢，他可以用新的方法减轻患者病痛，比如说采取的 TEM 治疗术去做结直肠的手术。所以呢，您家有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号，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除了结直肠肿瘤之外，像肛肠科的便秘呀、痔疮啊，找他看他都很擅长的。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是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跟刘天佑老师说我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应该是看眼睛，五线听众朋友你好。你好，张先生，张大叔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2: 请坐。
0: 哎，您好。
2: 我想在那个上医平房那个医院看一下眼睛。
0: 平房242眼科，您挂一下马新立。
2: 叫马新立啊。
0: 对，新旧的新，站立的立。
2: 哦，谢谢。
0: 马新立啊、哦，好嘞。
2: 他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啊。平房242马新立，记好名字就行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
3: 你好。
0: 三线上是梁女士啊，梁阿姨你好。
4: 你好，
0: 您说，
4: 我吧一个半月之前就得了尿少，就是尿少，一天一夜都尿不上一矿泉水瓶尿，然后心想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完了吧上医院做那个尿化验、血化验吧，说还没啥病。
0: 那你水喝的怎么样啊？每天喝多少水啊？
4: 水，就是正常喝呀。
0: 正常喝多少？
4: 那瓶，两矿泉水瓶多。
0: 两矿泉水瓶，正常水量就偏少了，那才喝一升啊。
4: 那有时候多，现在我都尽量。
0: 您这样吧，您上那个医大二院泌尿科，你挂一下泌尿科的两位专家，一位是赵恩阳。
4: 赵恩阳。
0: 对。医大二院泌尿科第一位是赵恩阳，
4: 赵恩阳，
0: 一位是王海平，
4: 王海平，
0: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4: 那个
0: 这两位专家您看一下。
4: 都是专家。
0: 对，您记好没有？
4: 哪个比较好？
0: 都可以，医大二院泌尿科赵恩阳、王海平，记下来没有？
4: 赵恩阳，记一下。
0: 快点，咱别耽误时间，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我说的时候你们要记录啊，别光听啊。
4: 好了，赵恩阳。
0: 还有一位
4: 王
0: 海平，对，两位医生，医大二院泌尿科的啊。好，再见。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

0: 无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刘阿姨，电话接通了，您
1: 您
0: 说，
1: 好，
0: 您讲，
1: 我找清河老师问点事儿。
0: 电话接通了，您说。
1: 清河老师啊，您是最优秀的那个什么那个这主持人呐。
0: 嗯。
1: 我有这么个事儿，那什么清河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动迁房，我不是哈尔滨市，我是外县。
0: 嗯。
1: 这个动迁房吧，是2026年2月2号给的那个钥匙。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子国家有没有啥政策或者啥规定啥，咱们这个动迁房不得将来不得下房照得多长时间？
0: 这个问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就行了。他每个楼盘的情况不一样，他不能统一有一个时间节点。有的没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呢，动迁房也是涉及到开发商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他很快他就下照了。那有一些问题的，那可能就要等，有些要等一年等两年，这个就得根据你小区的具体情况来去决定的。
1: 用啥呢，清河老师？我76了，岁数大，我寻思等时间太，有时候10年8年的，我都赶不上了都。
0: 十年八年应该
1: 是
0: 不至于，十年八年应该是不至于。再又看一下你的动迁房有没有和商品房混在一个小区里边，还是单独的？
1: 它不是单独的，都得上商品房也都得几个小区。
0: 对呀，那不都在一个院里吗？
1: 嗯，
0: 对。就是您的回迁房和商品房是混在一个院里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就看一下开发商他的情况了。开发商如果开发过程当中他的手续啊，再加上他交的各种钱呢，没有什么清欠费用啊，手续齐备，那么您搬进去之后很快就可以办证了。如果不是的话，开发商有一些问题，办证就要延后。这个就得根据您的房子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不是
1: 房子给我整的天天心烦意乱，也不咋麻烦的呢？清河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这个房子吧，打个比方，现在我想处理它，咱们说的便宜点，但是他给钱完了还有押金跟着，打个比方给我19万吧，他就押2万，这个押金对我有没有啥影响？
0: 人家必须得押呀，害怕你下不来证啊。
1: 啊，对我没啥影响，那个意思就是
0: 什么叫对你没啥影响啊？这个东西本来现在是不能买卖的，你们得在合约当中要写清楚。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买卖了，然后还有2万块钱没有给到您，等到可以办证的时候呢，你要配合买方进行办证之类的。而且呢，等你房证下来之后，你更成他的名儿，还有一些税费呢，明白吗？
1: 所以
0: 我
1: 啥也不懂的呢，我寻思问问你吧，孩子不在跟前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不好弄。正常情况下，如果刚才我跟您讲的就是开发商的五证齐全，钱都交清了，验收完成了，一般交房之后1到2年就可以办下证。那么对，如果开发商呢有欠费、缺手续、有抵押、有纠纷，拖个3个5年的，3到5年的也是挺常见的。明白。所以您这个呢就是同样混住的，就主要是看开发商的情况了。开发商没有问题，那么多数呢回迁房和商品房就一起下证，时间是差不多的。开发商有问题的话，就整个小区都办不了，而且回迁房往往可能就会更晚一些。有的时候回迁协议当中可能会写明办证时间的。所以你现在就只能等开发商的通知了，好吗？然后你这个回迁房你没有取得房产证，你就往外卖，这个买方他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你们在买卖协议当中就要约定好办证的情况啊，就要约定好什么时候下证，什么时候你配合人家去办证。另外还要约定好这个高额的税该怎么交，因为你刚下证就交易出去的话，它是有大税的。所以这些你都是要提前想好的，对不对？这是都要提前想好。所以你现在有人买吗？
1: 有打听的，有问的，就是给那钱给的低，我就没卖给他。
0: 那当然了，人家肯定会低价买啊，因为现在人有一个风险呢。现在回迁房不能正规过户的话，对方买方私下买，买家他风险本来就很大的呀。所以说人家会在合同当中去写明，就是你大概什么时候要下证，包括咱们卖方的配合义务，防止你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回迁房下证不满2年，多数的时候你像增值税啊、个税啥的都是要交的呀。你这些也要写在协议当中啊，这些我都是对您的提醒，然后您就根据我的提醒再去斟酌就可以了。卖价呢肯定是卖不上价，对方呢压钱主要是怕你不配合办证。大概就是这些情况。好不好？
1: 行。

0: 好，我
1: 那
0: 谢谢
1: 行，
0: 你，清河老师啊，
1: 行，
0: 我明
1: 好
0: 白
1: 嘞，
0: 了。
1: 嗯，那
0: 哎，
1: 行，好，
0: 谢谢清河老师。
1: 好，跟您说到这儿，
0: 好，
1: 嗯，好，再
0: 哎，再
1: 见
0: 见。
1: 啊，嗯，
0: 哎，再见。哎。
1: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邀请大家继续收听直播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呀，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呢是问老年科吧，是不是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李女士啊，这位是李阿姨，你好。
3: 哎，好，俊赫老师你好。
1: 哎，您说，
3: 我想上医大院那个看一下老年科啊，他那两位大夫的名我忘了，我就要听。
1: 老年科的大夫是范英老师，是一位，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另外一位您说的是全科 啊，如果是要重点看老年科的话呢，就是看范英老师啊，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
3: 那看全科呢？
1: 全科叫江李红。
3: 那也是老年科呗？
1: 不是，全科是全科，老年科是老年科，不同啊。老年科重点看的就是年龄大的。
3: 那我80岁，我想全科都能看啥病啊？
1: 全科是综合评价身体情况的，你要是老年科就上范英那儿就看就可以了，范伟的范，老鹰的鹰，挂他就可以。
3: 嗯，那好，那还有那个全科就是江李红啊。
1: 您适合看老年科啊。
3: 啊，好的，那好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1: 你好，您说。
4: 我父亲吧，今年是64岁。他现在有两个症状，就是一个症状就是就是走几步道吧，走时间长一点吧，就是腰部往下就胯胯那个位置就酸，然后腿就是抬不起来了，就走不动了。想让你帮找一个大夫。还有一个症状就啥呢？他便秘，就是7-8天都不上厕所。
1: 先说一下便秘，便秘的话上医大一挂一下专门看便秘的医生，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老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星期二在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群力出门诊。然后您说的走道走不好，这个不好判断，

0: 因为和这个老年人呢，他多方面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和他的关节有关系，像他的膝关节呀，或者是咱们说那个股骨头啊，都是有关系的。有可能和他的整个的腰椎啊也有关系，或者是和他的下肢血管有关系。这个要看很多科才有可能确诊的。
1: 他这个之前吧，头几年看过一次，说是他那个腰间盘，压迫神经，
0: 那您就上医大二院，上医大二院呢，挂一下骨科两位专家，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还有一位呢是王新涛，但这两位老师的号都不是很好挂，嗯，
1: 那个主持人刚才你说的那个是医大一是吧？
0: 对，两家医院看便秘啊，上医大一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然后
1: 他
0: 看这
1: 这
0: 个腰
1: 个，
0: 间盘呢，上医大二挂一下骨科。王新涛、徐公平，嗯，
1: 那咱那医大一有那个看腰间盘的
0: 你
1: 吗？
0: 就算有，你不可能在同一天能看。专家
1: 就
0: 不
1: 是，
0: 是每天都出诊的，你不用纠结是不是一家医院，你就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你一天也看不上现在，因为这些专家你能挂上号就不容易了，你不可能
1: 行。
0: 说到一次上医院挂到两个知名专家，一天都看完，那不现实，那不可能。哦，你就还是按
1: 那
0: 照
1: 我
0: 咱
1: 就，
0: 们说的，先呢，可着急事儿去看。我觉得排便这个事儿，他多难受啊！你先去看排便，是不是？上医大一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排便看差不多了呢，咱们再去看看腰间盘。上医大二，医大二呢挂一下骨科，挂徐公平。如果说他最近呢走道都费劲，那就先去看腰间盘。这个就您自己分析一下他现在的病情，哪个想早看就先去看哪个。行不行？行，
1: 好嘞，
0: 好嘞，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再见。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那问题啊。另外呢，想要看妇科的，万一白斑，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妇科王丽双老师是知名的妇科专家，那么他在妇科这个方面呢，是很厉害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尤其是非常擅长啊看这个女性的万一白斑。女性这个万一白斑得了之后呢，是很遭罪的啊，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发现这个女性万一白斑患有这个疾病呢，可能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说，然后呢，到处的求医问药啊，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到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因为你再到这种不正规的地方去，耽误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说，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呢，还是要到专业的大医院去。在哈站对面这儿呢，有一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您去挂一下医大四的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她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丽双老师，她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治好这个疾病，打来感谢电话的时候，都是痛哭流涕的，就非常的感动。而且呢，这个王老师呢，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比较好挂号，上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挂她的号就可以了。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跟王丽双老师提我就行，好吗？来吧，二线上听众朋友，二线上是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哎，你好，秋贺，
0: 嗯，您说。
2: 麻烦点事儿呗。就是我吧，我早好几年就是捐献遗体，我想捐献遗体，麻烦你给我那个，
0: 捐献遗体两
2: 就
0: 种
2: 是，
0: 方式，一个呢就是用来那种治病救人的，那是一种方式，那个叫器官捐献；还有一种捐献呢，就捐给医科大学，用于医学事业的研究。这个呢是两种主要的方向。一会
2: 我
0: 儿呢，
2: 整
0: 我
2: 个
0: 都，
2: 全捐。
0: 这个不分您整个不整个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东西得看人家的需求，您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这个不是说完全按照您本人意愿来的，这个得看。这个管理中心还有医科大学，他们具体的需求情况，好吧？我把两种方式都告诉给您，然后您自己咨询。第一种方式呢，是像我说的叫遗体器官捐献；第二种方式呢是捐给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作为医学事业研究。我查一下这两种方式不同的联系方式，稍等我一下，稍等啊。
2: 不是听众，麻烦你了，就是你给我沟通
0: 不是
2: 好
0: 我
2: 了，
0: 跟
2: 我
0: 你
2: 就
0: 沟
2: 捐
0: 通，
2: 进去。
0: 我跟你沟通不
2: 我
0: 了。
2: 早
0: 这个
2: 好几
0: 东
2: 年
0: 西
2: 都
0: 需要
2: 好。
0: 您本人沟通，听明白了吗？这个东西是本人沟通的，因为它涉及到您自己的医学器官的捐献。 这不是我来去操作的。

0: 是您自己要操作的，而且遗体器官捐献需要办一些手续的，
1: 啊，谢谢，
0: 对吧？我去沟通
1: 我知道。
0: 啥呀？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他需要跟您本人确认的啊。我跟你说一下，红十字会它是管遗体器官捐献，它这个电话呢，对外公布电话是8271
1: 8271
0: 六九六三。
1: 6963，还
0: 对，
1: 有一个呢，
0: 医科大学的电话呢是8306。
1: 8666，
0: 1458，
1: 1458呀。
0: 对的，医科大学那个电话呢，你需要跟他转一下，你说要转一下那个人体解剖那个研究室，我想进行遗体捐献，你要转线的，他会给你个分机号码，好吗？两个电话都给到您了，
1: 在哪个好联系？就是
0: 都
1: 老
0: 可
1: 高
0: 以，看
1: 您
0: 您
1: 可
0: 自己的
1: 好？
0: 需求，这个东西是您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事儿。捐献中心还有医科大学都需要和你本人要确定的，你才能够登记成功，明白？如果你不会网上操作的话，他会邀请你现场去确认的，不是说你打个电话就可以的，这不用，没有那么简单。
1: 我不会网上操作，
0: 不会
1: 我
0: 网
1: 就
0: 上
1: 打
0: 操作，你
1: 听
0: 就
1: 可
0: 打电
1: 以
0: 话呀，电话给到您了呀，
1: 吗？
0: 你打电话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再
1: 金
0: 见，
1: 哥啊。
0: 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72岁，张阿姨，你好。张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您说镶牙的事儿啊，电话把它切出了。再下一位四线，四线上，任女士，你好。
2: 好，你好，庆生。
0: 您说。
2: 我看呢，脑袋迷糊呢。
0: 脑袋迷糊，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范英或者是姜丽红都可以，建议您先去看范英吧，老年科范英。
2: 范英我看过，我吃了一个那一个药了，不见效。
0: 那你就得在神经内科，神经内科看可能还是一样的，因为常年迷糊啊，跟你这个年龄什么的都有关
2: 八
0: 系。
2: 分一了，
0: 那我推荐你到神经内科再看一下，也有可能是反复吃药效果一般。
2: 我这吃了一个六，一来一个药
0: 是，
2: 了，
0: 您就是上神经内科去看，也有可能是吃完药之后还是这种情况。
2: 就是一门的迷糊呢，不见效，
0: 血压测了吗？
2: 血压还140还行。
0: 那你就上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你挂李磊老师，让李磊老师去给你看看。
2: 看脑袋，
0: 对呀，那就看脑袋啦。那您一晕的话，颈椎也可以看，你有没有颈椎病？
2: 我没看过颈椎呀，还是颈椎来的，
0: 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看，但是我跟您说的是，我不能确定它一定能好，能明白吗？您要是说想再看一看，我可以告诉您，看颈椎的话呢，是医大二院骨科的徐公平。你要是说我想再看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你去看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就这
2: 李
0: 两位
2: 磊，
0: 老师，对，都可以看。神经内科看脑袋，看李磊，木子
2: 李磊
0: 李三个
2: 看
0: 石
2: 脑
0: 头的
2: 袋，
0: 磊，对，然后看脖子，
2: 李
0: 看
2: 磊，
0: 颈椎就是徐公平。
2: 徐公平，
0: 都记好没有？记好了是吧？
2: 徐公平，李
0: 对，
2: 磊，
0: 对对。
2: 谢谢
0: 那你就
2: 啊，
0: 得再排查排查了，好不好，阿姨？
2: 哎，我看了那天就看这就这一个来月了，我心疼抓不少药。我吃完了也不见
0: 那您
2: 效，
0: 就看看我说的这两个神经内科和颈椎，看看他们怎么说。但也许也是看完之后没有效果啊，因为这个看病这个事儿，咱就是不保准的。因为根据您的身体情况要综合评判的，好吗？
2: 这脑袋总是这迷糊，走
0: 那你
2: 道
0: 就去，
2: 都不敢
0: 那就去
2: 走。
0: 看看吧。那你就先去看个颈椎，看看是不是颈椎的事儿。你先去看徐公平吧。
2: 鞠躬平，
0: 对，看看徐公平，好不好？
2: 一大二的，
0: 一大二骨科的啊。好，阿姨再见了啊。下一位五线，五线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那我给你打个电话，谢谢你啊，你给我介绍那个医大院的大夫，我跟他提你了，完了看的特别好，那个检查特别好，我现在吧，就是我上回没跟你说我儿子病情是特别严重，他现在下不来地了，胆也不好，肾也不好，
0: 然后呢？
3: 我想让你求你。再找一个，给我找一个中医大夫，再看看中医，
0: 中医的话，
3: 我
0: 咱
3: 都
0: 们
3: 看看。
0: 没有看胆的，中医有看肾的，肾
3: 你
0: 病
3: 大
0: 呢，
3: 夫，
0: 咱们中医专。

0: 家呢是组炎的专家，是省内知名中医张佩青老师。
1: 那你上回给我介绍了肾呢？
0: 对。
1: 那他能不能看胆呢？我找他。
0: 哦，那不能，人家专门看肾的，肾病专家。但胆的话呢，中医呢他会整体调整，他也许能够给你顺带去调，但是他重点，人家就是看肾的。
1: 听说。
0: 但能不能看胆，你得跟他去说啊。
1: 听说老师他这个病嘛，我找大夫说。
0: 您跟张佩青老师去说，我确定不了
1: 啊，
0: 因为他主要我再跟您说一遍，他主要是看肾的。你专门想看胆的，我不能确定他给你看，因为他是省内知名的肾病的中医专家，是咱们黑龙江省政府中医肾病重点学科带头人，人家这个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
1: 行，我听明白了。
0: 哎，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二线上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2: 好，庆贺。
0: 嗯，您说。
2: 我想那个镶牙，叫你找个在那个什么医院。
0: 镶牙呀。
2: 嗯，镶牙完了再看牙。
0: 镶牙再看牙，镶牙的话，您上医大二院吧，挂一下口腔科几位专家。一位是刘明月，
2: 刘明月啊，
0: 一位是胡伟平，
2: 嗯，
0: 还有一位是杨丽君，三选一，
2: 嗯，
0: 好不好？这都是镶牙方面的专家，一大二院口腔的，能记住吗？
2: 李明月，
0: 刘明月，
2: 刘明月啊，
0: 对，
2: 刘明月，
0: 胡伟平，
2: 胡伟平，
0: 杨丽君。
2: 杨丽君，
0: 三位你选一个就行，好吗？
2: 那个清河，我还有个事儿，那个就是说我那个孙女7岁，那个嘴巴总是红，还有点肿，两边嘴角也红。
0: 上那个儿童医院，上1大6挂皮肤科张峰老师回来出诊了。
2: 什么1大6啊？
0: 对，江北1大6院皮肤科张峰，山峰的峰。
2: 张峰啊，
0: 对，张峰，好不好？好嘞，那您就挂他号就行了啊。
2: 好，
0: 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大人小孩啊，包括家里边老年人，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啊，各种皮肤病问题，你是什么湿疹啦、长痘啦，或者是什么带状疱疹呐、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等等，就这些，你们都上1大6院去挂张峰老师就可以了。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了啊，因为咱们。一直在跟他联系，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这个病啊，有的没看完，是不是？或者是效果很好，想让亲属呢到张老师这去看病。然后呢，他在上海这边，从年后吧就到上海这边去了。现在呢终于回来了啊，跟他已经确认过了，张峰老师呢已经回来出诊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皮肤科方面问题，您就继续到1大6江北的1大6院挂皮肤科张峰主任，山峰的峰啊，弓长张，山峰的峰挂张峰老师就可以了，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上60岁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3: 庆贺你好。
0: 你说。
3: 麻烦你帮我出出主意啊，我家吧住在4楼，就是那个5楼吧哈，那个就是下水管道，他家是不断咋的，肯定是往下滴的水。我家不是做的那个就是那个隔就是天棚嘛，那个什么，但是。现在没往我家漏，但是我家肯定能听到，天天滴答滴答的往那个下水管那。你说我上不上楼上去问问去？
0: 应该去问呢，别等到时候淹下来那就晚了呀。
3: 说的就是呢，我就寻思
0: 都听到声了，赶快去问吧。
3: 对，他家就好像就是从他家那下水管不知道是哪儿的滴的水，因为啥以前吧哈，他家没有过，自从就是3个多月以前。他家发过一次水，漏到我家那个天棚上了。完他家自从处理完了以后呢，就听着滴答滴答的往那排水管子上滴，但是真的现在不往我家漏。
0: 是，
3: 但是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3: 我是说时间长了不滴水穿石又漏了吗？不就完了吗？又
0: 是去看看吧，我认为应该去看。
3: 我还是找楼上，是不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3: 是不
0: 是？
3: 是
0: 的，
3: 哎呀，我就拿不定主意了，我现在问
0: 问
3: 你，麻烦你了。
0: 我认为得问，得问啊。行，那行，
3: 啊，那行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啊。所以说，这个老房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涉及到水啊、电呐、是不是供暖啊和燃气啊之类的。所以大家想老房改造的话呢，一会儿让韩总详细讲一讲咱们的装修的事儿，好不好？正好呢有老房改造需求的，你们仔细听一下。新房装修也行啊，都是大包整装，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都可以的，好不好？ 和咱们家装饰合作已经5年了啊。

0: 给咱们数以千计的听众朋友改造过老房子，所以您家里边不论是老房装修啊，还是新房装修，都可以听一下韩总的详细介绍，价格优惠、升级礼包、多项服务，另外还有签约保障。好了，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 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

0: 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 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 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6984-8799 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庄是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庄市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庄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这样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继续接大家电话，这样我们导播老师呢就可以腾出空来去接大家讲自己事儿的报名电话了。所以呢两个问题大家是同时拨打8799-6984，一个是您家有老房装修、新房改造的新房装修、老房装修的需求啊，尤其是呢涉及到老房装修的听众朋友呢很多，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再有呢就是听众朋友，您呢想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也可以拨打8799-6984。最近我看到咱们听众呢开工的小区很多，你比如说呢像东升小区的另外呢还有最近像这个叫三里民居小区另外呢前两天呢有文教街这边的小区阳光颐养花园除此之外呢前一段时间的公园小区啊、安宁街这边的小区啊、电塔家园呢、新发小区啊，都有业主是这两天同步开工的。所以呢最近装修报名的人很多，大家家里边呢老房改造啊或者是新房整装啊都是可以的啊，8799-6984。如果说呢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锁定明年，还可以参加咱们定金翻倍礼的活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8799-6984。我看到导播老师呢还在努力接听着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会儿咱们继续接下一个电话听他的分享好吗？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的一位听友啊，五线上听众朋友，我们看一下导播老师的提示信息，然后我们接听下个电话啊。这位呢是丛先生，丛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1: 啊。您说。
2: 是我吗？
1: 是您，您讲。
2: 因为怎么说，我就用我那个，因为怎么说，我这个有些时候组织语言吧挺费劲的，我就用那个 AI 那个豆包，最近这个豆包吧让我气得够呛，今天把我气得够呛。就是说以前呢，我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组织语言费劲的时候吧，我就用他那个 AI， 完了，那他那个头像确实挺可爱的，那个就跟那个大葡萄那个眼睛咱眨一眨，那小嘴巴巴的跟你唠嗑，就跟那个孩子跟你唠嗑那种感觉，确实挺好。完，第一个号呢，我是这个我们探讨这个秦始皇这个焚烧坑儒，我说这个秦始皇做的对，对吧？完了变来变去就封号了，封号了，完了我又用我第二个手机号又申请了一个，完了我就去看那个短剧吧，有那个
1: 您用

0: 用豆包这个问题，我这没法控制啊，因为豆包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库的，它是根据它的数据库来给您做回复的。
1: 这完了，第三完了，到这儿吧，我朋友那么前段就上我们家来，我用我朋友那个号啊，
0: 你别把朋友的号也给整封了，那就把这个号都给封了，用不了了。豆包它也有明确的使用规则的，它不是什么都能说的。虽然说它是 AI，但是背后呢，它是公司化运营，人家豆包也是有自己的使用库，也是有自己的话题范围的。也不是什么都能说的，它不是怎么说的，你跟 AI 讲话不是什么都能说的。表面上是 AI，但是背后它还是人类研发的，它是有自己的回应的一个数据库。如果触及数据库的一些敏感信息，那它就会把这个号就封掉了。而且这个东西你是没法说理的，你也没有办法跟豆瓣去探讨的，人家给你封号就是封号了。这个是没法弄的。所以说它不是，虽然说我们表面上看它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它还是人去
1: 也
0: 管
1: 是
0: 理
1: 让
0: 着。
1: 那些这些集团控制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它背后不就是字节跳动吗？它还是跟抖音是一个公司的，一样的，所以说一个道理的。那你看我们这么讲，你在抖音上发布作品也不能是什么都发，是一样的。
1: 是啊，
0: 对，所以这跟豆包聊也是一样的，因为豆包跟
1: 看
0: 抖
1: 什
0: 音，
1: 么什么今日头条我都下载。
0: 豆包跟抖音是一家公司，是一个公司研发的，它的背后还是字节跳动啊，就是一个意思。你要是发超过豆包允许的话题，那他就给封号了。你就是把朋友的号都封了，那他们也用不了了。反正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嘛，好不好？聊到这儿了，
1: 你问题，他不提示你，
0: 对，他
1: 怎
0: 不
1: 么
0: 提
1: 说
0: 示
1: 就
0: 的，豆包不
1: 是？
0: 提示的，就直接就给你封了。因为豆包呢，它是免费使用软件，它也没有收费什么的，就是现在它就这种状态。如果要是有一些他认为，不合规的地方，直接就封号了。但是它前面会有一些可能倾向性的一些语言吧，他会跟你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不能那么想啊之类的，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提醒，但是它不会有一个这样提醒说，如果你再发就给你封号，它不会的，它一般就直接就给你封掉了。行，那我们聊到这儿了，后边还有人在等啊。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
1: 哎，好，
0: 哎，
1: 先
0: 你
1: 生，
0: 好，
1: 你
0: 你
1: 好，
0: 好，翟先生，您
1: 那
0: 说，
1: 个我想找一个看眼睛的专家，24眼科哪个教授是最好看
0: 我
1: 的？
0: 们谈不上最好啊。大家跟我经常问我医生最好，没有最好的这个说法，只能是说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医生是马新立老师啊，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是最好啊。
1: 他那个看的那个，他是哪个礼拜出诊？
0: 马新立老师自己去看触诊信息，我背不下来他触诊信息。二
1: 背不
0: 四
1: 下
0: 二
1: 来
0: 眼
1: 呀，
0: 科马新立，新旧的新，站立的立啊，
1: 站立的立不是那个立功那个立
0: 新旧
1: 啊，
0: 的新，站立的立，马新立。我说的时候你详细记录。
1: 我听着了，马新立老师，
0: 对，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都可以来聊。W 老师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啊，所以，咱们在使用各种软件过程当中，一定要合乎规范啊，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抖音啊、快手啊，哪怕就是跟人工智能，你跟 DeepSeek、跟豆包去聊天，都是要遵守咱们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说呢，有一些话题你跟人工智能去聊，你不尊重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啊，一样会涉及到会有一些封号啊、不让使用啊、限制使用的情况。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三线上是75岁，75岁，您好。
2: 哎，这个你好啊！
0: 您说，
2: 我现在别的事不说，就是我想咨询两件事儿。
0: 您讲。
2: 就是说我申请这个人以前10年以前不欠我那啥吧，欠我的钱，我申请执行800块钱，完了现在还差3700吧。我前两天一周以前我上法院要申请执行他黑名单，黑名单就能限制他啥？我不太清楚。
0: 其实对它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大，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如果是被告这边啊，他是被执行人嘛，他如果
2: 对。
0: 是上了失信人员名单啊，或者是有限高令，对他会有生活当中哪些影响？我详细跟你讲一讲，你看看这些会不会跟您自己想的一样，行不行？但是有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全。

0: 首先呢，第一个限高令呢，就是欠债不还，法院就可以呢有这个限高令，主要限制呢就是管他的花钱和出行。那么失信名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说的黑名单，我们讲呢俗称叫老赖，他呢比限高要更重一点。那么对于就是有能力还钱却故意不还的，隐匿财产的，拒不配合的，那么就会呢给他这个上失信人员名单。那么限高一般指什么呢？限出行，比如说不能坐飞机、高铁、软卧、轮船的二等以上座位，明白。但是呢他坐那种普通的硬座，公交、地铁、打车可以正常。那么在住宿方面呢，你比如说不能住那种高级宾馆，住普通的就可以。买房买车呢，这里边呢不能买非经营必须的车。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能买房建房高档装修，就是我们所说的限高。然后子女上学的话呢，子女不能读那种收费很高的名牌的私立的高中或者是初中小学之类的啊，但是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不受影响。还有就是不能够旅游度假了，买高额保险了，就这个叫限高。失信是什么呢？失信呢就比这个限高还要再更进一层，包括呢首先就是贷款批不下来，他上银行去贷款呢，信用卡呀、车贷什么、房贷都提不下来的。还有就是他在职场啊或者是经商啊会受一些限制，比如说什么招投标啊、政府补贴呀、资质审批呀，都会受限的。在公司担任董事、监理啊什么也会受限的。还有就是呢，他如果一旦是陷入到失信人员名单了，我们说呢叫做黑名单，那么全国可查，一查的话就能查到他。所以总结来说呢，就失信它是比限高要更严重的，除了限高的那些事儿干不了之外，贷款贷不下来啊，当不了公司高管，包括呢法律风险是更大的。但是也可能也不会如你所愿吧，你所谓的就是上黑名单，他就是生活啥都不行了，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他正常花花现金呢，或者他拿他朋友的时候或者什么家人的那个微信日常生活了，这东西也不好评判，是吧？但是呢你必须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欠你钱不多，他欠你钱现在不还差个几千块钱吗？
1: 对对，
0: 就是人一般不会因为几千块钱就一直待在黑名单里的，
1: 对
0: 他的生活还是有影响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是欠钱比较少的这种，他如果是失信人员了，上黑名单了，他就会出来还你。但我担心的是他连几千块钱都还不起，他应该还会欠别人钱，我担心这个。就如果说他只是欠你几千块钱那是小事儿，借一借就还上了，但如果说欠你几千块钱，欠那个几万块钱，欠那个十几万二十万的，就大家都还不上，那他就叫什么，叫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了，你就放挺了。就那你该做 cost control 操作还是要可以操作的，限高和上黑名单这两个事儿都是要操作的，好不好？
1: 行
0: 好。
1: 哎，这块我再咨询你一件事，我不打明白，我可不可以现在，他现在已经有退休了，因为十年以前他没退休，现在他有退休，
0: 可以执行退休金的，保留他生活费就行，退休金不能全执行。
1: 我到法院再申请他执行的工资行不行？
0: 可以，你跟法院提供这个线索，跟法院说他已经退休了，他有退休金了，退休金每个月还我一部分就行。
1: 行，
0: 法院会支持的。
1: 我不明白，
0: 可以支持的，退休金就给他保留必要生活费，不能全扣除，剩下的用于还债是可以的。好，再见。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稍等，我们一会儿接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有空线，87996984。另外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啊，有一款的五香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既有牛肉粒，另外还有猴头菇粉，吃起来呢是营养美味，可以呢这个拌凉菜用啊，或者蘸黄瓜拌蘸酱菜，是不是？或者是咱们煮面条当成卤都行的，这个牛肉酱是非常香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

0: 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四线上，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1: 喂，清河你好。
0: 嗯嗯，您说。
1: 我昨天坐那个出租车。出租车那个三车连撞，
0: 嗯，
1: 汽车就是
0: 您是坐在第几辆车上啊？
1: 最后一辆。
0: 最后一辆啊。
1: 啊，急刹车。
0: 然后您坐在前排后排？
1: 前排。
0: 啊，坐在前排，有系安全带吗？
1: 没有。
0: 好的，嗯。
1: 一下子就把我的脑袋撞到那个汽车那前门子前玻璃上了。
0: 嗯，那有没有上医院去看看？上医院了吗？当时？
1: 没有，没去，腿也挤到那个车里头那儿了。
0: 你为啥不上医院呢？
1: 他让我那个下车，给我打个车回家。
0: 那不行啊，难受得上医院呢，你不能这样啊。那你今天有上医院吗？
1: 哥，
0: 什么？
1: 那司机说不应该让我下车。
0: 你可以下车，就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事故了，如果咱们能行走，你是可以下车的，但是你应该第一时间上医院去看病。并且应该等待交警来记录你的身份信息，而且要拍他的车牌号，你这些都要操作的呀。
1: 我
0: 你这些啥都不操作，你直接打个别的车就回家了，看你怎么跟人家关联上啊。当时应该是一下子就懵了，是不是？不知道咋办了，
1: 脑袋都臭蒙灯了。
0: 嗯，
1: 完了，那个我当时是把他那个没拍车牌号，我在车里头反正排着他那个公司，跟他名叫我给拍下来了。
0: 嗯，
1: 我还告诉他，我说你没事儿，我要有事儿我就找你，没事儿就拉倒。撞一下能不疼吗？那么大的力量。
0: 那你留他的什么信息了？
1: 他那个，后来那个我吧就上医院了，我上12院。
0: 我问你有没有留下来？车的信息，就是驾驶员的电话呀、姓名啊、哪个公司的呀、
1: 啊，
0: 这些留了吗？
1: 这留了，他给我来电话了，叫我去看病，叫我那啥。可是我到那个2院以后，我兜里也没带那些钱呢，我自己也整不了啊，又挂号又检查的。
0: 嗯，
1: 是我就动弹不了了，我七十多，本来我就有病。
0: 嗯，那你检查结果是什么呢？
1: 那检查。

0: 你好，
1: 没
0: 我
1: 检
0: 也没检，
1: 查。
0: 我是上二院取药去了。
1: 那你在这跟我说有啥用啊？你又
0: 我
1: 不
0: 是
1: 检。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啊，那个他今天又来电话，让我去检查去啊。我说我那个自己去不了啊，我自己走去不了，我也不，我要去的话，我就得雇个人儿。我雇人这个钱，我问一下子，这钱是该我拿还是他们拿呀？
1: 你雇人得有票子，没有票子的话很难证明的。找孩
0: 那
1: 子
0: 您
1: 呀，你就出车
0: 人
1: 祸了，
0: 不太
1: 孩子不出现呐，找亲属啊，一个亲戚朋友没有啊？
0: 人呢？
1: 什么？
0: 失独老人呢？
1: 那
0: 没，
1: 亲戚朋友啥的呢？兄弟姐妹这些都没有啊？
0: 哎呀，没有啊，
1: 那你得
0: 有
1: 雇，那你该雇就雇吧，那你也得雇啊，先
0: 你
1: 把钱花了再说呗。
0: 姐姐有侄女外女都一看我这样，人家都不管，早都不理我了。
1: 那你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呢，该雇也得雇啊，或者让他拉着你去啊。
0: 他也不拉着我去，
1: 你把
0: 完
1: 他
0: 了
1: 电话，你把他电话给我，
0: 我听你，我跟你说
1: 你把
0: 啊，
1: 他电话给我。
0: 我就想我要是
1: 你把
0: 他
1: 他
0: 要，
1: 的电话给我，我跟他商量商量，看他能不能带你去。
0: 他不带。
1: 你把他电话给我，这么费劲的阿姨给我，我问一问他。
0: 电话，我不叫你联系他，我不让
1: 你
0: 你联系，我
1: 又
0: 就
1: 不
0: 想
1: 让我
0: 问
1: 联系你，没有你，我跟你说了，你没有这样的证明，这笔费用是很难支持的，因为正常陪你看病的人，他一般没有票子，没有票
0: 问。
1: 去，
0: 是啊，他也没有票子，
1: 所
0: 这
1: 以
0: 钱谁？
1: 很难支持这笔钱，听明白了
0: 啊，
1: 吗？所以
0: 哎，
1: 最
0: 我
1: 好就是他带你去看病，我跟他
0: 啊，
1: 商量商量，让他带你去，你又不让我打电话，那你到底
0: 我
1: 要
0: 问
1: 干
0: 一下
1: 啥
0: 子。
1: 呀？
0: 问一句话，再问一件事儿，哎呀，难呐！
1: 难你也
0: 你
1: 不听话呀！你是一个事儿，你一个事儿你也听不进去。
0: 先问一件事儿，听我说，他说非得上三甲医院，那不三甲医院不行吗？
1: 人这个驾驶员挺好的，又带你上大医院去，那你就是我给你定了，那你就啥毛病没有？你想讹他钱？对，
0: 我才不讹他
1: 那
0: 呢，
1: 就是啊，你不讹他钱，人家让你上三甲医院看病有什么毛病
0: 我
1: 啊？非得
0: 还
1: 上
0: 讹
1: 小
0: 他
1: 地方去
0: 钱。
1: 看去啊？
0: 说开玩笑，
1: 那就得了呀，那人家带你上三甲医院看，那有啥问题呢？
0: 我都无儿无女了，我有钱都不知道给谁花，
1: 所以有啥问题呢？人家带你上三甲医院去看病，一点毛病
0: 他
1: 都没有
0: 没
1: 啊！
0: 带我去，
1: 我
0: 他
1: 现在
0: 叫
1: 要给
0: 我。
1: 他打电话，让他带你去，你不让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管你要司机电话，我说我给他打，跟他商量商量，你不干呢，你不让啊？
0: 我不想，不愿意跟他那啥。我想
1: 那
0: 叫
1: 你
0: 我，
1: 啥都不让，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你就全随着你心思来。你又说你钱又没地方花，你又不缺钱，那你就雇人就好了呀，是不是身体重要啊？如果你不差这三头二百的，那你就雇个人呗，让他承担医疗费用，那300-200的你就自己出了就得了呀。
0: 我不觉得我冤的慌吗？我凭
1: 你
0: 啥
1: 钱
0: 呢？
1: 不是花不了吗？
0: 我花不了，我也不能打水漂
1: 那在
0: 啊！
1: 家里挺着呀，
0: 不太
1: 在
0: 想
1: 家
0: 了，
1: 里
0: 我
1: 边
0: 给
1: 挺。
0: 你，你给我人情，
1: 在家里
0: 我
1: 边挺着呀，阿姨啊，硬挺啊！咱
0: 啊，
1: 那还能在家里边硬挺啊？
0: 我就想硬挺，挺过几天好了就拉倒。
1: 那我不管你了，那你想挺挺吧。你到时候那个要落下后遗症啥的，那你也别找他，也别找我啊。我们都劝你了啊，劝你也劝不动，没有意义。你要听话，要听话。我给你的方案，第一个，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带你去；第二个方案。你自己先花个300-200的，你垫一下。你先去医院去看，看完之后呢，让医生评判一下，拍拍片子，骨头啥的没坏，再回家养。这是我的想法。你别到最后有一些什么骨裂，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缓了几个月没缓好，到时候你就在家里边行动又不便，那不后悔吗？听话吧，行不行？到一定年龄了，说的都是好话，往心里去，啊。行不行？
0: 行，我
1: 你
0: 还
1: 其你自以为没啥事儿，但是您这个年龄在这儿呢，身体感知能力也是下降了。万一有一些小伤，有一些骨裂，你感知不到，你到最后你落下这个病根儿了，本来就是没有儿女了。你说你再落下这个病根儿，你那些什么侄子、外甥女啥也不往跟前去，怎么整？爱惜自己，现在就是。我劝你没有用，你得自己有这个意识。他不让你上医院，你都得上医院。 更何况人家现在给你打电话让你上三甲医院。

0: 愿去看，然后你自己非得不去，就别差那几百块钱了。如果你愿意，两种方案，第一，我再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接着你，带你去看一下。第二个，你自己先花点钱雇个人，然后把跟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啥的留存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你按我说的去操作，我不会坑你，不会害你，行吗？
1: 知道，要我咋问你呢？
0: 行，那你就去做吧，行吗？
1: 好，
0: 好，
1: 我
0: 再见
1: 还有
0: 了。
1: 一件事能问你吗？
0: 还有一件事儿，那要审核。导播老师他还想第二个事审核一下，帮我。审核完之后我们再听，行行。你要稍等的啊，讲两个事儿，每个事儿都要审核的。现在啊，审核完之后，我再听您讲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阶段呢，我要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我把咱们，就我的同事啊，大曾老师的电话和微信告诉大家，然后你们可以呢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和电话。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干啥呢？就是，让您家的孩子、小朋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如果你说你有这个诉求，说我的孩子呢现在，他本来就很有天赋了啊，他语言表达能力很棒，我希望他更上一层楼。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我的孩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表达，我希望他勇敢一点，自信一点。为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会伴随孩子，让他终身受益的。你说现在啥不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你说那个，是不是咱们自己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哪怕现在你像机关事业单位也好，他是不是都想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啊，在这个什么抖音呐，或者是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他有爆款，有流量，那他背后是什么呀？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那你要是个体经营者，那更不用多说了。大家都自己在那个抖音上去录段子、录视频什么的，所以说好的语言呢，一定是助力孩子，让他未来是能用得上的。包括现在你像考研有面试，找工作有面试，是不是？就是处处他都会考核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就像一个软实力一样，他会陪伴孩子。而且呢，你说咱就不说这别的，那你就说生活当中与别人交流啊，是不是需要有一点表达技巧啊？所以说，好的语言能力从小去训练。那有天赋的孩子呢，未来肯定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了，是不是？他是做这个播音员呐、主持人呐，或者以后做这种网络时代的这种网络主播呀，他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那我们不从事专业领域，就是普普通通的，我干其他的工作，那么好的语言也都会陪伴孩子职场生涯的。所以从小呢去锻炼他，这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开始呢？像3岁啊，到14岁，不同年龄阶段，他训练重点不一样。那你像3岁啊，到6岁这个阶段呢，咱们去锻炼他的吐字发音呐，规范的语言表达呀，基本的逻辑思维呀。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涉及到舞台的表演啊，就是这些。所以这个不同年龄阶段训练重点不同啊，到底该怎么样去锻炼孩子、提升孩子呢？我就在节目当中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具体您孩子的情况，你去跟大曾老师去聊，好不好？18545820977，加微信的打电话都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还是啊，四先生这位。你好，阿姨，讲吧，您继续说吧。第二个事儿。
1: 我问一下子，平和啊，我是90年在工厂甲醛中毒，
0: 然后呢？
1: 厂子当时就不让我，一看我医院给我判死刑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后来好点以后吧，完了，那个，定上工厂就是市政府。信访办的国资委给找国资委给我盯上工商了，我就办成就是13年是14年的时候，就我就想问一下，我能有赔偿吗？
0: 你要定上了就会有相应的赔偿啊，但是得看你单位还在不在了。你单位还没
1: 在
0: 还
1: 呀，
0: 呢？
1: 没黄在。
0: 啊，没黄那你就申请呗，看给你定上几级呀，那就让他给你赔呀。你
1: 我
0: 认
1: 一
0: 定
1: 个
0: 工
1: 六
0: 商给你评上几级了？
1: 6级啊。
0: 6级工商那肯定是有赔偿的呀，只要定上了都会有赔偿的。
1: 赔偿，就赔偿那几个月的，还是还有什么别的吗？
0: 我给你看一下，六级工伤具体可以赔多少钱，但是得是当年了。你现在好像按照现在的标准不行，因为你这个工伤是发生在90年代，明白吗？你不，
1: 啊、
0: 你对，然后你是最近呢，你通过自己找，然后呢后补认定上了六级工伤。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赔偿标准，稍等啊。你认定上他肯定就会有钱的，他因为正常应该给你赔钱了呀，因为你都通过正常信访都已经理解了呀。嗯，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1: 行。
0: 嗯，稍等啊，得是当年的，正在给你看啊。反正就是我看一下他给的是多少个月的工资，稍等啊。老标准一般是当年工资，一般是给10或者是14个月的工资吧，最高能给到16个月。他给你多少月的工资啊？
1: 他给我了，
0: 嗯，
1: 我也忘了，给了几个月的工资，忘了。
0: 嗯，反正就是还是给你这个工资。
1: 对，
0: 正常，对，正常情况下就是这种了。嗯，
1: 我想那个，
0: 因为现在吧，给的那个工资会高一点，因为现在标准会高嘛。但你当年是90年代的工伤，他给的工资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他正常肯定是给你了。
1: 我问一下，就是我当年就是中完毒以后，车间就给我开160块钱。
0: 你这反映当年的事儿，我觉得没啥意义了，阿姨。你现在就是保重好您的身体就可以了。你现在不就已经有退休金了吗？
1: 那他给我的少啊，
0: 你翻是当年的事儿没有用，真的。那当年你要说一个月给你100多块钱，真没啥意义了，你不用再找了。我劝你就不用再找了。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劝你就是过去的事儿不用再找了，因为你的工伤赔偿也到位了，也给钱了。其他的东西就不要再纠结了，啊，好吗？嗯，行，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阿姨啊，我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你还得再往下说，还得有第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那就等下次吧啊，把机会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因为现场还有好多人在等呢。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上等候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你好，陈哥。
0: 你好，您说，嗯。
2: 我向你咨询一个就是医保的事儿，
0: 嗯，
2: 我是农村的，就是那个交400块钱的那个就是说住院能给报销一些。那额外有买药的钱吗？
0: 有的，500块钱不是上药店买，是门诊使用，听明白了吗？你上药店是一分钱没有的，理解了吗？你可以理解为你本身才交了400块钱，那你想啊，还得由政府再给你补，你怎么可能上药店还有买药钱？那不可能的。我这个逻辑能听懂？
2: 给报啊！
0: 任何的地方你都不可能，哪个药店你都不可能用它用，它没有买药钱，你只能是在定点的门诊。
2: 就是、上中医那个医院去看病拿药了，就是没出院拿药了。
0: 你上那中医医院，他得有资质才行的，他得有走统筹的资质，能明白吗？有那些中医诊所，他都没有那样的资质，他给你开那个药，他怎么给你走啊？他走不了的。你得到那种正规的中医诊所，他能走统筹的。
2: 啊、我从前就在那个正规那个就是黑龙江那个伊特拉森那块医院。
0: 他只能走一部分，他不可能去给你全走的。你那时候那也是你想多了。
2: 不是一点没走。
0: 一点没走也正常。
2: 那为啥呀？
0: 是有使用规则的呀，不是每一种药都可以走那个统筹目录的呀。
2: 这是中药。
0: 不是每一种药。不是我说的，不是中，我说的是种，我发的是三声，我说的不是每一种药都可以总统筹的，有些就是走不了的，它是在目录里的才能走的，听明白了？统筹使用也是有目录的，现在就是有一些检查，
2: 好像就是有300块钱呢，说有200是那个。
0: 我刚才已经说的清楚了，我刚才讲了，500块钱统筹额度都在门诊使用。不要用你的那个思维。
2: 我是外地的，就是异地就医迁转过来了，可以哈。
0: 异地就医使用更难，听明白了？异地更难，你都不是哈尔滨本地的医保，你迁转啥呀？你要异地备案，你都不是哈尔滨参保用户。
2: 哦， 那像我要是搁这个哈尔滨交的话，是不是就有买药钱了？
0: 哈尔滨也没有买药钱，居民医保就是没有买药钱。你交那么400块钱，怎么可能还有买药钱呢？不可能。
2: 就是在医院也没有啊。
0: 在医院叫门诊使用额度也是一样的，它有使用的目录，它有相应的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嗯，但你要是在哈尔滨交，肯定是比你在老家交要强，因为你就属于咱们哈尔滨当地参保了。
2: 哦。
0: 嗯，所以有机会的话，您可以给它改成咱们哈尔滨当地参保，前提条件是你常年在哈尔滨住。你要常年在哈尔滨住的话，你就
2: 搬来4年了。
0: 那你当然要早就应该叫哈尔滨的呀，你早就应该改。
2: 哦。
0: 嗯，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改一改。改对你来讲呢，听我说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啊、嗯、啊，行。
0: 好不好？有机会就给它改一下子。
2: 好好。
0: 行吗？
2: 嗯，
0: 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哎，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上，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67岁，
3: 清河你好、
0: 哎，孙阿姨你好，
3: 清河你好，那个我每天有时间就听你的节目，然后呢，我有一个表妹哈，嗯，就是想找你，让你帮忙给问一下。医院哪个医院能看他这个病
0: 啊？您说，
3: 我跟你说一下他这个病的情况哈。那个30年前以前吧，就是他30多岁的时候，做一个大手术，然后呢，腹肌韧带断裂，然后那个做一个大手术，那个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到60多岁了才反应，就是肚子疼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肝胆脾肾所有的脏器还有那个肠镜胃镜全看了，都没有毛病，大夫就说你动过手术吧，说动过，说是不是那个粘连呢，现在就是确定是粘连了，然后那个也就是想去看吧，也没去看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就寻问问清河。
0: 你这个专门你就
3: 帮忙问一下，
0: 你去挂一下咱们医大一普外科，找一下刘天佑医生，让他给判断。
3: 他是做肠镜的。
0: 什么？谁做肠镜啊？
3: 刘天佑吗？不是。
0: 谁跟你说他做肠镜的医生啊？谁说的呀？
3: 我说的，我怎么听
0: 说？你说的，那你说的，我让你去看医生，让你看哪个，是不是得以我说的为准呢？
3: 对，
0: 人家是普外科知名专家，专门做疑难手术的。你说人做肠镜的，肠镜只是啥呢？肠镜只是我们再去检查肠子当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而且你现在向大医院去，你看哪个主任能亲自做肠镜啊？现在就是你上医院，你要做支架，也不是说真正大主任去给你做，他都是有专门做支架的团队的，能明白吗？给你下了单子之后，你得专门转到做肠镜的这个地方，人有专门做肠镜的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医护人员去给你做肠镜。
3: 啊，刘天佑他
0: 人家是专门做手术，
3: 啊，看的挺广是不是？就他这个病，
0: 啥叫挺广？人家专门看肠子，看肠子的，就是专门看肠子，不是别的不看，结肠、直肠、肛肠
3: 就找他就行，啊。
0: 我还得咋说呢？你要是这样，就人和人之间，他人和人之间必须要形成信任。我没法问，那是医生的劳动，就像是你要问我一样，你必须在我工作时间来问。听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我的
3: 确定了啊。
0: 那您别去了，我不接待您这样的听众，我不接待，容易给医生找麻烦，您别去了，您自己就打听就可以了。我劝您自己打听吧，我不给你出主意了，好吗？咱们聊到这儿吧，要不会有医患矛盾的，我不能激发这种矛盾。
3: 行，那我就去。
0: 去，如果人家不给你看，你该交挂号费交挂号费，你不要找我来退号啊！我不给你办这个事儿，必须要依据病情。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3: 就想问你，让你给帮
0: 我问不了，因为人家医院是有我凭什么要问呢？我要纠正大家这个，你上医院看病，你要自己去问医生去。我为啥要去问医生啊？那是医生他要付出劳动的，他必须要看到这个患者的，他才去决定做与不做，能不能看，什么程度，这个是对患者本人的负责。 我们要转变这种想法，医生他要有劳动的，人家工作时间付出劳动，你们就得去付挂号费，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3: 挂号费倒不，
0: 你自己去问医生，不要在我这纠结了，我求求你了，你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了，刘天佑，你反复你用一个怀疑的语气告诉我他不行他不行他不对，我还说什么呀？
3: 不是，
0: 我
3: 不
0: 想再跟您再探讨下去了，一具体的情况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咱就不看，行不行？咱俩不要再纠结了，我求求您了。
3: 谢谢你啊，清河。哎，好的，好。
0: 不要再纠结了，是吧？你要是说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你就觉得他看不了，那咱就不去就得了。你非得逼我，让我给你做保证，说他一定能看。回头你来找我，遇到不遇到这样的人呢？遇到过呀，是不是？有没有被坑过？就被坑过呀。啊，就会让我逼我来说，说你就告诉我那医生能看，我告诉你的那医生能看，结果呢，医生结合病情发现你这个不适合做，做不了。医生实话实说了，急眼了，到我这儿打电话了，说是赖我。听众有遇没到这种情况，一顿给我臭损啊，说就你说的，你说能看，或我到去的时候看不了，我说那很正常啊，那这谁东西能保证百分之百啊？看了年龄了，看了病情了，告诉你不适合做手术了，这也有错。让我协调医院干嘛呢？给退号。那医院一审核根本就不符合退号条件，我跟医生商量，医生自己掏的腰包把钱退给你的。我就害怕这样的人，特别害怕。为啥？很纠结，不信任别人，那咱就达不成信任的话，我真的求求您，您就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是不是？您就像之前一样，就像没毒苍蝇一样，你这儿看一下，那儿看一下，你到处去看，你也没什么毛病。你在其他医院，但凡从我这儿要是说出来了一点不满意，你回头都得找我。我还是这个想法，你要是信任，我就告诉你，你就去；你要是不信任，那真的，咱们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啊。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你们自己订啊。这个牛肉酱呢，是可以日常在生活当中你蘸酱啊，吃拌面条啊，或者是做蘸酱菜啊，都是可以的啊。或者炖菜啊，做肉啊，炖鱼啊，都能用得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哎，清哥您好。
0: 您好，您说，嗯。
4: 嗯，那我这个吧是心脏支架10多年了，这个。支架完了以后吧，好像享受一年的那个，就是那个有个待遇，就是买药啥的都便宜呗。就是
0: 你现在重新申请慢性病就行，你就办一下慢性病。嗯，
4: 慢性病吧，那个我是齐齐哈尔的，还真打听了，打听说是吧？我想因为啥呢？心脏支架完之后，这不是终身服药吗？
0: 嗯，您在齐齐哈尔申请
4: 一
0: 下呀。嗯，
4: 那我想办一个，就是那个慢病那个门诊。完了买药啥不便宜吗？他说也不给办。
0: 为什么不给办？
4: 他说是只能享受一年，因为啥？我这都心脏支架10多年。
0: 我们不了解齐齐哈尔的，哈尔滨是终身的。
4: 对呀。
0: 嗯，只要是哈尔滨，咱们的参保用户是一直可以享受的。嗯。
4: 是齐齐哈尔没有吗？这个我寻思问问你。
0: 嗯，不清楚。
4: 齐齐哈尔说没有。
0: 我们了解是哈尔滨，哈尔滨本级就是有的。我给你看一下齐齐哈尔的那个慢病的政策。心脏支架的这个是享受一年的慢病补助还是终生享用呢？正常咱们哈尔滨这边就是一直可以用的。您啥时候办的呀？您最近去办了吗？
4: 哎呀，这才我打听了四五天，完我那个泰来县医保也打电话，完了齐齐哈尔医保也打电话，他说只能享受一年。一年完以后就不给办了。
0: 嗯。那您试试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呢重新去办呢？
4: 他说不行，也不给办。
0: 嗯，那没办法，那您再就是可能是这个一年的。
4: 一个地方一个政策。
0: 那当然是这样的。不同，它是以城市为主的，它是以城市为准的，医保的这种慢病都是以城市划分的，不是全国统一的。
4: 但省里咱们
0: 不是全国统一，不是全国统一，我再跟您说一遍，不是全国统一。它是以市本级来看的，你是齐齐哈尔参保用户。
4: 那省里有那文件，但是他可能没执行吧，是不是？
0: 我不确定齐齐哈尔的政策，齐齐哈尔有齐齐哈尔当地回复啊，咱们只看哈尔滨的。我给你看一下哈尔滨的那个支架是不是可以终身享用慢病待遇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嗯。对，你看咱们哈尔滨心脏支架就是术后认定一次长期享用，不用每年复审，和齐齐哈尔不一样。
4: 齐齐哈尔那个能不能查出来呢？听啊，
0: 齐齐哈尔目前我们看到政策是有，的确有一年的说法，它叫大血管支架植入之后待遇期是12个月。它
4: 这
0: 边的确
4: 一年，
0: 12个月不就一年吗？是不是？嗯，
4: 是完了以后那个就是
0: 以后呢需要按照冠心病申请。如果你想要获得，可以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重新办理长期慢病，这个如果通过了就是长期享受的，这是我们看到的齐齐哈尔的政策。
4: 哦，
0: 你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试试，这个如果通过了是可以终身服药享受慢病待遇的，看看这个吧。但你在齐齐哈尔当地再重新弄一下。嗯，好不
4: 好？
0: 好
4: 了，好了，谢谢啦，秦哥。
0: 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没有等候电话要切走了。最后我要说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电话线路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打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往这边打就行。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抢线，这个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如果想要看偏瘫，最近问偏瘫的患者，你们直接到一大二院挂一下。郭冕医生啊，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郭冕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郭冕医生，他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专门看偏瘫的。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 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非常的丰硕啊，发在了比如说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包括呢，他发的这个科研文章啊，就是那种、影响力都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郭冕医生呢，他回国之后，他在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后来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主要是想解决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很多的这个问题，像沈。

0: 阳、长春都是很多人慕名到哈尔滨来看片摊，因为他做的是微创手术。我还是要说，具体能不能做得去面诊来决定，得到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找一下郭冕医生面诊啊，要跟他当面去判断一下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治疗。而且呢，像中风啊，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什么咱们说什么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啊，走到跨框啊，这运动障碍啊，就这些疾病都得去面诊来决定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也可以做微创。具体能否实行微创手术，大家先要见到郭老师啊。一大二院，这个神经外科，一大二院神经外科，挂一下星期一郭冕老师的号，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郭达的那个郭，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非常厉害的一位专家，专门看偏瘫，好吗？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提我就行，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没有问题啊。好了，听众朋友，那剩下电话咱们场外解决吧，场外一会儿我再接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
1: 想吃有这个牛肉的，想吃这种有猴头菇粉的啊，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自己订可以了。山楂丸也是99的产品，5879-1984。线上听众朋友等我啊，我场外再给你们处理啊，咱们会加班把你们这个电话呢再接一接啊。咱们今天场内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直播电话大家呢今天先别打了，打场外电话订这个牛肉酱可以，5879-1984 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嗯，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1: 哎呦我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Hello， 爹。
1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来看一下今天的还是高温天气啊，今天是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呢是多云转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北风是3级，昼夜温差比较大。周六呢是多云天气，周六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1度，你看气温明显下降，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度，西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啊！大家呢对哪条新闻感兴趣，都可以呢发表您的评论，直接呢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家里啊都喝这个牛奶是不是？这个我们最新关注的这条新闻说是吃药之后喝牛奶差点要了命啊！医生说了，这12类的药物与牛奶是相冲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清晨呢，一杯热牛奶呢配早餐呢，睡前一杯温牛奶助眠，这是上海人公认的所谓健康标配。然而就在前不久呢，福建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的遭遇直接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吃完降压药之后，随手就喝了一杯热牛奶，半个小时就头晕眼花，站都站不住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血压也是飙升到了很高的一个数值，差点就没有救回来。那医生诊断呢，这是典型的低

0: 低血压若不及时处理呢，就可能会引发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是要命。那5月11号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呢张海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解释了，说这位老人的情况呢有点特殊，除了高血压之外呢，他可能还患有糖尿病啊、帕金森、体位性的低血压等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既能降血压又能够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受体阻滞剂啊，长期呢口服利尿剂啊，包括硝酸盐类的其他药物，进食之后血液呢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喝完牛奶起身过猛，导致呢这一过低性的血压甚至是晕厥。那从药物相互作用上来看呢，高血压患者呢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呢基本上是不会有明显的营养的，但是若是用牛奶送服，可能会因为其中的像这个酪奶蛋啊，包括钙、镁等成分的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这个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的蛋白以及微量成分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的影响药效。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呢，就是服药之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去喝牛奶。第二呢，就是用温水送服药物，避免呢用茶水、果汁等饮料呢进行代替。那不止降压药，还有12类的药物呢与牛奶相冲，包括抗生素，对吧，包括钙铝制剂啊，还有这个铁制剂啊，抗酸药啊，部分的抗抑郁的药，包括抗流感的药，包括抗骨质疏松的药、止泻药，包括抗帕金森病的药，以及强心肝类的药物，还有就是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包括部分的中药，这些呢都是要注意的。健康无小事啊，吃药别马虎。也是提醒家人和身边的人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牛奶虽好，可别和药同服啊。
1: 我要是你收音机前的你们呢，就在我老弟介绍的时候就拿起笔来一样一样的给他记下来，
2: 记一记、啊、
1: 对，等到时候喝完牛奶需要吃药的时候，你看看在不在这个里边，对不对？要在的话串换开时间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很多网友发帖子说收到了餐饮店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以及一条短信道歉。咋道歉呢？说的这个2025年8月份吃的很久以前，当时羊肉串烤的没满意，服务员立刻重新烤了，具体过程都忘了啊。这里边就说呢，说这个非常抱歉，由于我们总部设备调试和培训问题，今年3月份之前您在上海汇聚店就餐的时候，第一波顾客当时烤炉未预热到最佳火候就烤了羊肉串，所以您吃到的只能称作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然后给退一半的这个餐饮费啊，这个价格。那昨天下午呢，很久以前羊肉串呢对此做出了说明，这一说明不要紧呐，大家会发现这是个大事儿啊。今年二月份发现嘉兴店出现了羊肉串烤制时间过长的情况，导致水分无法锁住，然后顾客吃到呢只能是称作烤熟的羊肉串，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经了解，是这个门店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而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功率不足的问题。经全国排查发现，共24家门店存在这个问题，受影响的顾客一共多少？48022桌，所以对受影响顾客直接退一半的羊肉串钱，已经于5月8号开始进行退款，共计退款110余万元。哎呀，对于为什么是退一半的问题，说很久以前羊肉串表示由于烤炉预热不足会导致烤制的时间偏长，水分流失，所以这些顾客吃到的仅仅是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我们觉得退一半钱是合理的，这次呢也不想让顾客再次给我们一次机会的多余想法了，因为来不来是顾客的选择，退不退是我们的心安。而且呢他还补充了3个特殊的情况，嘉兴店已经用过券的顾客就不退了，还没用券的顾客会取消券的同时原路退回一半的羊肉串钱。受收银系统的限制，仅为顾客消费日起一年内的账单进行退款。在这48022桌需要退款的顾客当中，有2170桌顾客啊，由于是线下支付或者是已经超一年了，无法直接原路退款，这部分顾客呢将发羊肉串的券进行补偿。 顾客呢可以使用券，也可以联系他们不要券，退一半的羊肉串钱。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224桌顾客因为既不是会员也没有联系方式，无法为其发券进行补偿。

0: 在此呢，向这224桌无法找到的顾客真诚说一声对不起。针对于这个做法啊，好多网友认为这是不是一种营销手段之一啊，也有网友觉得不必苛责商家，真金白银的套路十分欢迎。这全体一共退了110多万呢，也真是不少啊。看来是不是说的以后上哪去吃饭办个会员呢，留了电话，万一给咱退钱啥的好能找着咱呢。就吃了一年的羊肉串，没想到还给退回了一半的钱哈，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嗯，来吧，整的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羊肉串了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5月13号呢，这个腾讯的公众号啊发文称，说呢这个微信呢又推出了新的功能，说选中微信群聊聊天记录，转发其他应用，选择元宝，然后复制粘贴给元宝，就能让他帮你去做总结。那此外呢，还可以将发票报销啊发给元宝呢，去生成表格，让元宝呢通过聊天记录呢去制定个性化的旅行方案等等啊。那这个呢很多功能，这个推出之后啊，很多网友都表示，哎妈也太好了。那有些我那个群聊我都屏蔽了，一看好几百条好几千条，这咋整啊？发给元宝他能帮你总结到底唠啥了，有没有艾特到你，这些他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功能大家有没有用过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实不实用呢。哎，咱们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到今天的小剧场时间，通过演绎的方式咱们来看一看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啊，那个我有点紧张，咱下个月马上就婚礼了。
0: 那你从现在就开始紧张了，是不是有点紧张的太早了呀？
1: 不是，我不知道咱婚礼都干啥，当年你去吗？
0: 不是，你这是紧张吗？你是发烧烧坏了脑袋吧？你那脑袋里是不是进水了？我不去，你跟谁接呀？
1: 对对对，当事人都得去，是不是？我还寻思你是不是得请假呀？那天呢？
0: 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换人呢？你
1: 不是，我意思是咱俩现在婚礼都差啥环节了？那个你不是你有个好哥们儿，他结过婚，经验足吗？他不是离了三回了吗？然后他经验足，让他给咱俩分享分享呗。
0: 哎，你别说，你说这事儿你提醒我了啊，你就一个是得郑重的告诉他，因为说的那个啥呀，你这结回婚我随回礼，结回婚随回礼，这回得告诉他。另外一个，咱得让他这个全程参与一下，给咱俩出出主意，出出招啥的，因为咱俩这毕竟是头一回儿。
1: 哎啊，那个是他不？我看这个挺像的，一看就是多结婚体质。
0: 对对，来。长得帅呀，你看来了，
4: 哎，
0: 来了来了，大帅哥！
1: 哎，你好，我是他的首任老公。
2: 哎呀妈，还整个首任，我是首席。
1: 啊，啥意思？首席？
0: 你这不是那个啥吗？把你给找来
2: 啊！
0: 我老公说你这有经验，
4: 我有
0: 三进三出的。
2: 这啥话？这玩意儿有啥经验的？再说结婚这个东西，我跟你讲都是流程。
0: 哎妈呀，不行，我老公紧张的不要不要的，他都不知道他当天要干啥，需要他做什么。
2: 你当天
0: 提前怎么准备？
1: 我们喜糖准备了
2: 啊，
1: 然后呢，那个什么洗脸盆、大葱叶子准备了。
2: 不行，我替你结呢。
0: 你拉倒吧你！
2: 他还紧张，
1: 那不行啊！
2: 你啥都不用管，我跟你说吧，你这套流程吧，你就找一个专业的人家司仪，
0: 嗯，
2: 人家司仪给你捋好流程，你是进火盆啊，
1: 不行，
2: 还是下油锅呀？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司仪他没干过这活儿。
2: 谁？
1: 我四姨。
2: 什么玩意儿？你四姨？
0: 他四姨他懂啥呀？
1: 他四姨也不行，
0: 我四姨也不行啊！
2: 你俩这智商要不别结了呢？主持人。司仪
1: 啊！
2: 什么你司仪？
1: 我以为你有口音。
0: 你婚礼主持啊？
2: 婚礼主持人？
0: 你说这玩意儿，
2: 人家流程
0: 没说清楚啊！
2: 抓阄啊，抓阄啊，不是
1: 抓啥阄？还没孩子呢。
2: 那个我是什么？人家就教你了，什么双方父母啊，对吧？然后过火盆啊，怎么这个相应流程啊？是整稻穗啊，五谷啊？哎，你就什么都不用管，给你安排的明白白白的，你就跟人流程走就得了，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你不用那么紧张。你自己你咋整啊？
1: 媳妇儿，你是不是找完司仪了？
0: 我找了一个
1: 啊，
0: 找了一个吧，价格有点贵，我正好约来了，一会儿跟他讲讲价吧。
2: 这现在行情都不好，对吧？活也没多少，你结婚的也越来
0: 越少。他说一场800，
2: 你就给他100块钱
0: 啊？
2: 开玩笑，
0: 不是按你以往结婚那几次经验，你看这司仪得给多少钱呢？
2: 他是要是不要800的话，你就往500讲，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我那还有事儿啊，你俩那个就
4: 再见，今天不留你了，婚礼当天来啊，然后祝你早生，不是，祝你再结再立，不是，再见啊。
2: 你呀、
4: 啊、
2: 你也就是个首席了，你二婚也嫁不出去。你好先生女士。
0: 哎，你好你好，是我约的您。
2: 王小姨
0: 啊，对对对，
2: 是您是吧？
0: 啊，这是我老公。对，
2: 怎么称呼您？
4: 你好，他四姨。
2: 我叫我是四姨、
4: 啊，
2: 对，不是他四姨。
4: 你好，你好，四姨。
2: 怎么称呼您先生？
4: 我姓王，
2: 王先生，
4: 王大刚。
2: 王先生，还有这个女士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流程，其实你们的这个流程、啊，
4: 你就说多少钱吧，
2: 蛮简单的。我们现在正常报价对外都是800块钱一场。
0: 不，你就这么简单的流程，我们也不要这个，不用接亲，不用你送亲的。你说你这玩意儿有点贵了。
2: 今年呢整个婚庆市场吧，其实不是特别 好做，
4: 都很低迷。
2: 往年呢，其实我都是1500，因为咱是比较专业资深的。
4: 你要1500要不上价，我跟你说现在。
2: 嗯，二位也很有诚意，可以少让一点，
4: 让
2: 790吧。
0: 哎呀妈呀！那十挺大劲，你就那10块钱，你好意思那个？
4: 我跟你说，他让这价都不老爷们儿。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多让点。
2: 王先生，您开玩笑了。那这样吧，就我把流程呢给你们弄好一点，然后那个相应的这个环节呢，也都让他感人至深的，把你们爱情的故事情节在婚礼当天呢，我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给你呈现出来。
4: 等会儿我跟我媳妇说，
2: 我打快板。
4: 媳妇儿，我听说讲价吧，你都得对半砍，然后再聊上往上聊点，你就对半砍400。
2: 王先生，
4: 再往上聊点。
2: 这种事儿一般都要背着我偷摸说。
4: 啊，听见了！哎呀妈呀，话筒没关！哎呀妈呀，哎呀，
2: 没必要。你这样
4: 呗，
2: 500块钱呢，我也不跟你说了，
0: 那就500吧，听着也无所谓了，听着听不着，
2: 咱就500块钱，
0: 对，
2: 好不好？你把日子定好，然后呢，我把这个流程呢给你捋顺它，500块钱可以。
4: 是，我跟你说，
0: 不是，
4: 我们还有个朋友，
0: 你是这样，
4: 他经常结婚，下回还能找你。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
2: 那种婚礼我也不经常参加、
0: 这个、那不是你这个500块钱，那你搁不搁这儿吃饭呢？
4: 啊，对呀。
2: 啊，我们一般跟摄像老师，我们都会有单独留一桌的。
0: 不是那个饭吧，是这样的。那对呀，你就我这自家的婚宴一桌标准还500块钱呢。
4: 是，
0: 那要给你俩单独安排一桌酒席的话，
2: 我没太听明白。
0: 那你不行的话，你还得，那你得随礼呀、啊。那你至少你随礼随500，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那是单儿了。那结俺俩头回结婚，那
4: 我们俩呀。
0: 那你来参加婚礼，你不得干俺俩随礼啊？那你要是双的话，咱也得随600块钱，是不是啊？
4: 那可不。
2: 稍等，王先生还有女士，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意思是，给我500块钱的主持费用，然后呢，我还要随你们600块钱一桌，然后我才能在这吃，是这意思吗？
4: 那对呗，
0: 对，你要要求在这吃饭的话，
2: 疯了你俩，你俩疯了啊？
4: 不是，这是鸡脑，这没有专业素养。
2: 什么专业素养啊？就你这样事儿，你还结婚呢？你还找个婚礼司仪干？
0: 不是，那
2: 就完了呗。
0: 那你怎么还急呀？
2: 什么玩意儿急了
0: 呢？
2: 我干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你俩这样事儿的啊！给我500块钱一场，我还给你俩随过去600，我认你俩是谁是谁呀、啊？你家的媳妇咋就那么好
4: 吃呢？媳妇儿这饭不能包他媳妇儿、
2: 啊，
4: 我跟你说，
0: 那
4: 饭高低不能管他。
0: 那拉倒吧，那不用你主持了。
4: 谁到了？你天哪！
2: 带入角色了，
4: 真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啊！
2: 我真要谁要找我主持这样事儿，我真得给你急。湖北襄阳这个女子呢，添加婚礼司仪的微信，邀请她呢主持婚礼。司仪呢报价一场是800元，女子觉得呢价格偏高，只想支付500元，要求呢司仪呢减少，这个还要随礼，至少要随600元。这司仪坦言，自己从事婚礼主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这样算下来自己白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反倒呢还要贴100块钱，
4: 太大方点。
2: 女子说了，自己家婚宴每桌标准就500，司机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但司仪表示自己外出主持向来都是主家安排就餐，这样的婚礼他实在难以接受。怎么觉得这女孩闹着玩呢？
0: 没结过婚，没经验吗？
4: 玩呢，我想起那个表情包来了啊！
0: 来吧，那最近呢，感冒发烧的老多老多了啊！现在还听我同事说哈，他感染上了一种亚病毒，这个病毒还挺多的。所以说呢，感冒发烧的多，咱们就应该多吃点蔬菜水果啊，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一些蔬菜水果啊，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抗病能力啊。 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

0: 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呢、韧带呀 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

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8: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6: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8: 尽在东北一家人。
9: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媳妇儿啊，妈，我回来了。哎呦，大宝贝儿呢？哎呀，来爸爸抱抱。
1: 还知道回来呀？
0: 不是，
1: 这家都要散了，你不知道呀？
0: 家哪儿散了？
2: 咋的了，妈？
1: 啥玩意儿咋的了？
0: 不是你俩就
1: 我跟你说，
0: 我不是跟你俩吵吵了。
1: 你这儿媳妇儿，我这儿媳妇儿，你爸当年就不同意。
0: 不是妈，你这当他面说这干啥呀？
1: 啥当他面啊？我跟你说，妈就这样事儿的，妈性格就直。
2: 不是你们俩讲究我，能不能背着我点说呀？
0: 我
1: 讲
0: 媳妇儿，我没说你妈
1: 讲究你啥了？你个一天好吃懒做的，
0: 不是妈说你
1: 这个外的
0: 会享福，
1: 你以为你这是古代的大家闺秀呢？
0: 妈，你干啥咋炮轰了呢？开始啊？
2: 不是，
1: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的你把妈找来带孩子，我觉得你这孩子就应该归我管，啊，你告诉小丽可是了，这一天就数到我了。说妈呀，你这、啊、孩子就得由着性子，他爱咋玩咋玩。现在那孩子就得 open，
2: 那不就得散养吗、
1: 啊散养？
2: 谁家孩子不是散养的呀？
1: 以后好带。那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怕还磕碰着有毛病吗？
0: 没毛病吗？
1: 我告诉你，那孩子，你别看现在这天说30多，那都是虚温。你出去你不给孩子多穿两层，我告诉你，你以后有受的。
2: 你瞅你这孩子捂的大红脸蛋子，出一身
1: 汗。感冒谁带呀？
0: 妈，我
1: 上医院谁带呀？
0: 说的也对呀。还挺热的，
1: 你咋的？
0: 妈，你那个你吃啥了？
1: 有了媳妇儿，你忘了娘是不是？
2: 还说我好吃懒做，妈，你就说那玩意儿有扫地机器人，你跪地下搁那又扫又擦的干啥？你这不是没苦硬吃吗？
1: 啊，硬吃那机器人，我跟你
0: 妈
1: 呀，那机器人那餐桌底下你掉那大米饭粒，它扫着了呀？
0: 是，啊、他也不能不完善。
1: 我要是不扫，我跟你讲，明年你还能吃上呢。
0: 嗯，
2: 你
1: 再说了，我这不明白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王刚，你要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回家啊！我就问你，孩子如果说是病了，上外头感冒了，谁看谁带？最后不都得落到我身上吗？
0: 是妈，你负责。
1: 你们现在这个话一说，哎呀，没事儿，孩子得这么散养。
2: 不是，那孩子，你

0: 人养它能释放出天性吗？
1: 妈，对，
0: 妈，你看你，你这也管的，那也管的，那孩子还
1: 把小朋友给揍了啊？就怪我妈，
0: 那不也是释放天性吗？
1: 你释放天性，上小区成天赔礼道歉，你咋不去呢？全是我给王奶奶道个歉，给李婶道个歉。
0: 哎呀，你平时跟他们关系不也挺好的吗？就当唠嗑了呗。
1: 我跟你说，儿子啊，
2: 哎，
1: 你跟你讲，你这么过日子，我跟你说，你有以后有瘦的。你这媳妇儿，我跟你说啊，
2: 我媳妇儿还行。
0: 那孩子以后上幼儿园上学了，小夹板才能套上。你不能在家的时候你就把小夹板套上啊？
2: 套的有点早。
0: 你说一会儿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孩子在家待着多憋屈啊！那是你亲孙女儿，
1: 是亲孙女儿。妈在家待的也挺好的，妈搁家呢还能打打麻将，种种小园儿。来，你这不想找气受啊？你这要孩子，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用，那行，从今天开始啊，儿子，咱说明白，一家人呢，咱也不是老成天打仗。那你小丽以后就是孩子这个管这方面就你管啊，然后呢，咱俩分好，好不好？
0: 就我管，不用你管了吗？
1: 我带六小时，你带六个小时，不管拉倒。
0: 哎呀妈呀！
2: 妈，那什么，我给你买水果来，洗洗车。这老太太，这气
0: 就这样，老是这样。你说那你得管孩子，你天天不让孩子干这个，不让孩子干那个，你天天
2: 你也媳妇儿，你少说两句吧。
0: 我少说两句，你这一天不在家，你根本不知道啥情况。那孩子想玩这个不让玩，想干那个不让干，这孩子在家里老憋屈了。那奶奶过来是照顾他了，是干啥来了？监视他来了。
2: 哎呀，
0: 那孩子什么都不干，能释放天性吗？人都说了，管就从小管到大的孩子，将来一点都不聪明。
2: 对，
0: 不让他释放天性，他自己一点创造能力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他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吗？他
2: 哎呀
0: 我跟你妈说了，从现在开始我自己管孩子，不用他管
2: 啊。
0: 该吃饭吃饭去吧。
2: 哎呦我的天啊，这一天。

0: 大孙女啊，小奶奶啥事啊？
1: 奶奶
0: 啊，
1: 奶奶，
0: 这拿着一兜这是啥呀？
1: 你探，
0: 我探探，我还
1: 探，
0: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这点应该你妈看你，你妈又散养了，这整一兜啥呀？
1: 奶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个可好玩了，你探探，我把他们全撕了。
0: 这是钱呢，大孙女啊，你把人民币都撕了呀，
1: 可好玩了，这个漂亮，奶奶，
2: 哎妈呀，
1: 这个漂亮，
2: 妈呀，看着了，
0: 我速效救心丸呀，
1: 奶奶你看漂不漂亮，
2: 妈你咋的了，妈
0: 你先看你姑娘漂不漂亮吧，你姑娘把你媳妇不要散养吗，把你家的现金全撕了一大袋子呀，
2: 哎呀妈呀，姑娘啊，这是钱呢，这爸私房钱，
1: 爸爸你看漂不漂亮，
2: 爸现在漂不了了，爸不漂，嘴都飘了，
0: 我告诉你 啊，你家那小丽呀散养，这就是散养的后果，我告诉你，我出去了，我可不管你家这件事了，
2: 妈呀，不是这咋整啊，这钱，哎呦我的天，这姑娘啊，姑娘，哎
0: 李姐
2: 啊，咋了，
0: 我跟你两个说 啊，
1: 来了，
0: 我家那媳妇，
1: 哎妈呀，我刚买完菜，给孩子削完水果，我下来的
0: 就过来了吧，
1: 你着急忙慌的、
0: 啊、
1: 干啥了，咋的了，
0: 你俩说个事儿，
2: 你家媳妇，我家媳妇也不行啊，
0: 你家媳妇我咋，你家媳妇能听点话，你知道我家媳妇啥样吗，
2: 你家媳妇
1: 咋的了，
0: 哎呀妈，我家媳妇前两天跟我干一仗，说还要散养，我俩一人带六小时的、
2: 啊、
0: 人家带六小时人干啥你知道吗，
1: 那还
0: 人看电影喝奶茶没管孩子，你知道那孩子干啥吗，
2: 咋的了，
0: 一4100块钱撕稀碎稀碎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天老爷，这还了得
1: 了，那
2: 咋整啊，哎妈呀，孩子呀，
1: 那这不是啊，那这咋看的呀，那钱呢，
2: 他
1: 都你儿子挣回来，辛辛苦苦挣回来的呀，
0: 关你那事儿啊，
2: 你家儿媳妇不行啊，
0: 我家儿媳妇你可别提，
1: 那还不如我儿媳妇，我儿媳妇常年不搁家，哎呦我的妈呀，这傻老太太呀，可夜不成心，
2: 太吓人了，
0: 咱真是咱演的太牛都能获奖，
1: 这事儿发生在浙江啊，近日浙江丽水一个熊孩子，他因为贪玩真的就把4100块钱现金撕成了400张碎片，心态崩溃的家长带着碎钞来到银行寻求帮助，面对一袋子的碎钞啊，这银行的员工们硬是做了5个小时，一点点将他们拼回了原样，碎片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只能一点点比对慢慢拼接，复原工作持续了近5个小时，最终被撕碎的4100元现金被全额拼接复原，
2: 厉害了、啊、
1: 成功兑换新钞，哎呀网友说了，那么这耐心这技术必须给

0: 盒打工人夹鸡腿啊，
1: 太难了。
0: 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了哈，说这个钱被烧了或者是撕了啥的，一定要保存好，最好把钱放到书里边，以免被刮跑或者破损夹里边啊。尽最大努力保护好人民币原样，然后呢，第一时间找银行的工作人员查看鉴定，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此外，市民如果说不是及时用钱，不要把大量的现金存入家中，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尤其看住家中的孩子，不能让他撕钱呢。
2: 谁家啊？谁家？
0: 完了，转变不过来了，
2: 咋整的？你说谁家不得要点福利产品吗？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大家想要订酱的啊，无酱不成席的，东北人特别爱吃酱的，这个今天的福音就是订咱这个牛肉酱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来订。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沾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胃喜欢的猴头菇，又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夹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有广东的消费者反映呢。

0: 他呢在5月10号在东莞的山姆会员店呢购买了一款的牛肉烧饼。那次日呢，该消费者呀食用这个牛肉烧饼的时候呢，在其中就咬到了一块呢硬质的塑料的碎片啊。然后呢，根据消费者呢提供的图片跟视频呢，这牛肉烧饼旁呢有一块呢疑似塑料的白色塑片，吃的时候啊差点就造成口腔的损伤。那该消费者呢也是向记者表示说，他跟家人呢长期用这个山姆会员卡来进行呢家庭生活的消费，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根据呢消费者的介绍呢，他在11号啊通过山姆 APP 在线客服渠道来进行投诉，要求呢退还还款呢是59.9元，并且支付赔偿金是1000元。那他们要求我呀先办理呢退货退款，将商品寄回，待确认质量问题之后呢再谈赔偿。那我拒绝了后呢，对方表示内部讨论后回复，挂断了电话。该消费者称呢说，次日啊山姆的客服呢再次致电沟通询问情况，并且承诺跟进，截止到目前呢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复。那5月13号呢中午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致电了当地的山姆会员店，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不太清楚，后期呢会有相关的部门同事来进行呢核查跟进啊。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后续啊。
1: 哎，来说这么事儿哈，说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一个食品公司的老板公开招人，说工作地点呢在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面积3万多亩，管近3000只羊，引发了关注。5月13号，当事人左老板告诉记者呢，目前面试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据此前报道呢，这左老板呢说，工资预算1年20万左右，仅需要1对夫妻，无需经验，2天就能学会。招聘发出之后呢，报名的人太多，一个人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因为干一天活都没有人做饭，可能几天就会离开。这个工作地点呢，在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面积3万多亩，需管这个近3000只羊，月薪16000。公司呢还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夏季放羊，冬季喂羊，冬季每日喂2次羊，每次耗时2个多小时，劳动强度较大，且牧场的地处偏僻，距市区有300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常年见不到人。此外，左老板介绍说，夏季可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啊，草原风景宜人，工作轻松，只是冬天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40多摄氏度，需自行点火炉取暖。说有平房可以住，房间内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会断网，草原上呢也没有手机信号。哎呦，这个网友们纷纷在下面留言了，说这个在3万亩的草原上放养3000只羊，工资16000，哎，这个事儿哎，有意想去哈。然后他这个在他那个朋友圈回复了，说已经有多位网友电话沟通了，把我们的实际工作情况沟通之后都后退了，说困难重重，希望各位老铁慎重考虑哈。真的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要让你俩去，你俩能不能去？
0: 真去不了，主要真的没信号，我听不了东北一家人节目
2: 啊，看头啊！
1: 哎呦，说的这事儿太真实了。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的福利啊。
1: 嗯，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元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元10瓶，一瓶才合19.9元，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元。

0: 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五六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唐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
1: 是降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降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信息啊。这个其实我真的劝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咱们984的特价团啊，能赶上的时候一定得赶上，因为每一年啊，我们都能接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电话打进来之后，哎呀，主持人呢，现在有没有那个特价团啊？我想走，我们说没有，我们不是旅行社，不是每一天都在做旅行，也不是每一天都有特价团，所以你要是赶上特价团呢，你就闭眼睛报，你就闭眼睛冲，绝对没有问题。咱这次呢要去到的就是山东啊。无论您去没去过，我都建议您要再去一趟，因为价格优惠呀，对吧？为啥要去呢？你平时你去，你可能就打卡一个青岛啊，哎，去趟济南呢，你跟儿子孩子去都不一定玩得那么舒畅。而咱们呢，你想都是中老年伙伴，大家开开心心一起去，这个时候你在车上呢，你唱着小歌，聊着小天，打卡景点，互相拍照，都是咱自己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风味感觉，它不一样的啊。所以咱们这是2599人啊，不是2599元一人，是8天的行程啊，双飞往返啊！你想啊，连往返飞机票你要在五一期间是不是都下不来？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它不冷不热，天气气候还好，价格还合适，2599元一个人。我二哥都笑了，我二哥说的这家你想招多少人呢？5月26号出发，就这么一个航班，25人左右的精品小团儿，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老听众都知道，咱的那些景点你就不用提了，那都是给你把过关的，是不是？五岳之首的泰山，你是不是得去看？你平时说的，哎呀，咱腿脚不好上不去，哎，怕人孩子带咱去嫌弃咱们又跟不上趟呢，对吧？咱就一起去，咱不着急，咱慢慢悠悠去看，对吧？孔府、孔庙、孔林，哎，乐意这个讲一辈子文化呢，是不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咱得去感受一下子的，包括济南的趵突泉啊、刘公岛啊，哎，包括这个五 A 级的景区蓬莱阁。景区啊，有很多的都是五 A 级景点啊，包括精品的大明湖，素有全城明珠之美誉啊，包括精品的栈桥啊、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呐、啊，这都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再去个威海打卡火炬八街呀、啊，哎，国内的小镰仓啊，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啊，沉没的巨轮呐、啊，这些你都去看一看，拍拍照，贼出片儿，2000多块钱啊，2599一个人，而且是25人的精品小团，5月26号出发，就这么一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 大家讲，哎，5月26号，很多人说的，那我就晚两天再报吧，没有名额。

0: 就最后几个，而且我给你的期限只到明天15号，明天为啥16号人家航空公司说了你们不能这样啊，我们这个机票要全线上涨了，16号之后你要再出机票我就得给你们涨价了，所以明天15号是咱们最后出机票的日期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你还在观望的别犹豫，今天和明天咱们就把这个行程定下来，就赶紧把这个费用缴上，咱把名额确定下来，舒舒服服的跟我们出发啊！添加我二哥微信或电话，是151-3465-1815，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51-3465-1815，151-3465-1815。你住的都是舒适的酒店，每天还给你安排上小矿泉水，特色的鲁塞海鲜大咖呀，舌尖上的美食咱都有。早餐呢是7顿，正餐是7顿，你啥都不用担心，给你安排明明白白，而且没有套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就跟着咱走，打卡这个特价小团是5月26号出发，2599一个人啊，最后几个名额，明天就是最后出票日期了，后天涨价了啊，2599，加微信或者打电话151-3465-1815，现在你就给他打，把这个名额抢上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

0: 为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西南风四级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北风3级啊，来看一下，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0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接下来要和您一起啊，共同来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来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
0: 困惑对不对？然后呢，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啊，我们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为大家啊提供更多的警示和帮助。您可以继续来拨热线，大家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啊，继续拨热线87996984，也可以呢通过咱们的快手啊，通过快手呢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法律人张琪来啊，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一起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哈，无论是你有自己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我们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都直接拨电话就行啊，87996984。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们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真实案例，也就是李大爷王阿姨他们的一些这个真实的经历啊。然后呢我们这几天呢陆续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把比较常见的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呀，或者经历过，又或者说是也可能您快要经历了，可能大家点警示，我们继续给大家啊来分享一些咱们叔叔阿姨们在养老啊啊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各方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经历吧，继续给大家来提醒啊。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张叔叔啊，他是一名退休教师，老伴儿呢去世多年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一个人生活，每个月呢有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哈，加上之前攒的积蓄，一共有大概22万块钱。本来是想着留给自己养老，万一以后生病啊卧床好有保障。张叔叔呢性格内向，平时很少和邻居来往，儿女呢也不在身边，难免的觉得孤单，也总担心自己晚年呢是无人照料。而骗子呢就是抓住了他的这一份孤单和顾虑哈，一步步设下了陷阱。事情呢还要从4个月前说起。张叔叔啊在家门口收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啊免费领取叫做什么呢，这个老年的养老指南，免费参加养老规划讲座，到场就送鸡蛋大米等等哈。然后呢传单上还印着说关爱独居老人，打造专属的养老保障啊。然后呢这个字样都特别吸引人，叫做什么呢，保本高息安享晚年。其实啊张老师，像在这些字样的话，我们正规来讲都是不允许出现的，对不对？
2: 这是绝不可以宣广告。
0: 对，哎，然后呢张叔叔就想哈，反正也没事儿，就去听听这讲座呗，领点鸡蛋什么的也挺好，顺便了解一下养老规划也不错啊，就按照这个传单上的地址就去了，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呢，安享养老服务中心。到了现场有10几个和张叔叔年龄差不多的老年人啊，一个自称

0: 小张的年轻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一口一个张叔啊，比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家里面孩子们还贴心。小张啊就告诉张叔叔了，他们呢是正规的养老服务公司，受政府扶持，专门为独居老人提供养老规划、养老投资服务，举办讲座、送礼品，都是为了帮助独居老人解决养老难题，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讲座上啊，一个所谓的养老规划专家就声情并茂地给养老这个独居老人哈、啊、就讲养老的困境哈、啊、又说很多独居老人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要么不够用啊，要么就是投资亏空了啊，最后这个老无所依，无人照料等等，听得这个张叔叔心里酸酸的，就共情了，是不是？
1: 嗯，对，
0: 特别能抓住我们叔叔阿姨的这种心理啊，就给你来一个共情了哈。随后，哎，这个专家就画风就得转了啊，话题也得转了，是不是？就推荐了一款叫做养老投资理财产品的，说这款产品呢是政府扶持的专项项目，专门呢是针对独居老人啊，保本保息，年化收益高达 15% 啊又是天上掉馅饼了哈、啊、哎，包括说这个投资的钱不仅能够稳稳的增值，还能够啊还能够什么呢，享受公司的公寓，相当于是投一笔钱终身有保障。小张还在旁边补充啊，说这款养老产品啊是理财产品的名额有限，只有独居老人才能参加，而且呢投入越多享受的养老服务越优质，还能够优先预定养老公寓的床位。然后呢也说到了说，哎呀张叔你看你儿女不在身边，以后啊没人照顾多可怜呢哈、啊、不如投点钱啊，这个既能让钱生钱还能有人照顾你，是不是一举多得啊。小张的这个话就说到了张叔的心坎里了，张叔一听啊，就既能让养老钱增值，又能安享晚年啊，解决照顾难题，一下子就动心了。一开始呢张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6600元，小张果然啊每天都给他打电话，每周上门看望，陪他聊天，帮他打扫卫生，有时还给他带水果蔬菜啊，还定期给这张叔叔汇报投资收益啊，说他已经赚了几百块钱了，张叔就彻底放下戒心了，把小张就当成自己人了啊。什么心里话都说，就像我昨天介绍的，就是上海的那个这个干女儿了，是不是啊？差点把房都给人家了，是不是啊？啊，还把自己啊有22万养老积蓄的这个事儿也告诉小张了。过了一个月，小张告诉张叔叔，现在有一个养老投资升级活动，只要一次性投入10万元，就能成为 VIP 的终身会员了啊！不仅投资年化收益能从15提到18了哈，还能够终身的享受免费的上门照料啊，免费体检啊，住院陪护，百年之后还能享受免费的安葬服务啊，这个服务升级的简直太全面了哈，
1: 一包到底
0: 啊，连身后事都给管了哈，哎
1: 啊对，
0: 哎小张还故意就说很多独居老人都参加了啊，儿女们特别支持，还挑拨说张叔叔您看您儿女在外地，平时也照不上您，对不对啊，他们肯定就现在都不照顾您，以后晚年能管你吗，是不是，你还不如给自己的留点保障，到时候不用看儿女的脸色。哎呀张叔这心里一动，但有点犹豫，毕竟啊1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是自己的养老钱哈。小张见状就接着劝啊，说这个名额活动有限啦，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您要是现在报名哈，再给您这个帮您申请一份额外的补贴，让您的收益多涨 2%， 还能多送一年的上门服务等等吧啊。他就说到了，哎你放心啊，打的什么旗号呢，他一直在强调，他说他们这个是政府扶持的项目哈，绝对有保障，不会让您亏一分钱啊。被小汪这么一说，这张叔的心里就是，哎呀，就觉得说小张说的有道理啊，就特别有道理。于是他就瞒着孩子们啊，拿出了10万元，办理的这个所谓的终身 VIP。哎，可是没过多久啊，小张又来了，因为张叔手里面钱没全骗走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接着又说了，就又升级会员了啊，又要缴纳养老保险，把这个服务押金了，补充投资，提高收益等等，先后就让这张叔啊。又转账了9万多，加在之前投的6600呗哈，基本上这22万的养老积蓄就
1: 差不多了，
0: 都投进去了啊。哎呀，更曲折的是，张叔的儿子放假回家了，就发现父亲的积蓄怎么都没有了啊。追问之下才知道，父亲投了所谓的养老理财产品。这个儿子啊，又气又急，告诉说父亲说这个大概率就是个骗局，劝说张叔叔报警，可是张叔却被小张洗脑了，坚信这是正规项目，还说啊，就是啊。说这时候就觉得儿子不对了，对吧？
1: 对，
0: 哎，你就是打扰我，你影响我，你不想让我安享晚年，也不想让我能够有保障挣上钱啊！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这张叔叔甚至把儿子赶出家门啊！直到张叔叔想取出一

0: 部分钱给身体做个体检，联系这个小张的时候才发现电话打通啊，上门就去找这个安享养老服务中心，早已人去楼空。这个时候呢，和他之前一样的啊，有投资经历这个老人也都纷纷找上门来。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1: 被骗了，
0: 对啊，赶紧找儿子了，这回也想起来去报警了，是不是啊？经过警方调查，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机构肯定是没有什么任何资质，就是一个专门骗取独居老人钱财的诈骗团伙啊！你像这个什么规划专家呢，这个所谓的小张啊，他们都是骗子，对不对？像这个养老投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啦，免费养老服务啦啊，这都一站式的，这些那全都是虚构的。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政府扶持，对不对？哎，涉案一日人员已经这个卷款跑路的，同样啊，也是警方呢在这个全力的追查啊。这个案例仍然让我们很揪心，又是一位大爷啊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而且这个是关键，是这个的洗脑洗的比较严重，孩子的话也听不进去啊，哎，觉得孩子是这个跟他唱反调了，还反倒影响他，对不对？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案例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警示和问题啊。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哪些围绕着您自己的啊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想要咨询的，直接打电话87996984啊，或者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去搜索咱们的法律人张琪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您感兴趣，想要说发表您的看法的话啊，无论是在快手上还是在咱们的电话都可以参与节目啊，87996984。首先咱们跟大家分析这个案例，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咱们提到了他这个骗子呢，他冒充一个正规的养老服务公司，而且多次提到说是受政府扶持，可能老多叔叔阿姨们就提到了，哎呀，一听是受政府扶持的，是不是啊？哎，就觉得挺安心啊。这个养老投资就是实施了这种实施诈骗了。那这种冒充正规机构啊，又虚构政府扶持的行为，法律上会有怎么样的处罚？或者说是，就是得告诉我们叔叔阿姨们，他说政府扶持能行吗？你是不是得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文件才行啊？对不
1: 对？这种行为呢，一定是涉嫌构成诈骗了啊，而且属于严重的情节的这种的情形。那么，应该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呢，是从重处罚。首先呢，根据我们国家有公司法，还有养老机构的管理办法，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资质开展什么呀养老服务，还有非法集资啊，骗子冒充正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是公司，无资质来开展养老投资、养老服务，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那么首先呢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有民政部门没收所违法所得啊，并处呢以高额的罚款啊。其次呢，那么骗子虚构政府扶持的这种名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养老投资的这种产品和养老服务，骗取老年人的钱款，那么数额巨大呢，已经是构成了涉嫌诈骗罪。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那我们来说，那刑法当中有这样规定了，说诈骗金额什么样的是诈骗金额呢，就诈骗金额数额巨大的，那么他会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啊，并处罚金。另外呀，骗子呢利用老年人呢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啊，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来进行对弱势群体啊主观上恶意啊去实施诈骗，那么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在法定这个刑期范围内来进行从重的处罚。所以说严厉打击这些披着什么呢这个养老服务外衣的这些诈骗行为。所以说呢，那么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希望呢能够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进行去购买啊，不要是认为说打着养老旗号，并且呢又撑着有国家养老扶持政策来进行什么呀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那轻易的就相信了，那我想说，那对于诈骗分子来讲是越发不可收拾啊。那么也就是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呢，他们所针对的目标也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的老年人。
0: 对。而且呢，就是像你看， 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就是咱们说特别真实。嗯、孩子去的去制止他，说你这个大概率是骗局，自己还不相信。
1: 嗯，不相信。
0: 然后呢，就觉得儿子是这个阻止他哈，投资了高收益了，
1: 啊、对对对
0: 不想让他好好养老。
1: 对，
0: 这个我就想到什么，也是之前啊，就南方一个城市的案例，说警察的哭笑不得，就是那个电信诈骗那种。嗯

0: 对
1: 啊、就是警察都是根据他那个线索，就是这个阿姨可能大概五六十万要转给那个骗子做投资了，就警察都上门了、
0: 嗯、
1: 都跟那阿姨说了，说你这个钱他就是个诈骗，你就不能转，就阿姨、说啥不信，就是就要转，就是说警察说你们这不就是阻止我的这个什么高收益，眼看这个高收益没有了啊，这个名额没有了，你们赶紧让我转钱，都到这种程度还要转呢啊，就是警察都上门劝上了还要转，就是你可见这个骗子
0: 一意孤行，
1: 哎、
0: 嗯、
1: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哈、啊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对，嗯，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像这种冒充正规养老机构啊、
0: 嗯、
1: 虚构政府扶持诈骗等等，它不仅违法，而且张老师也说到它面对的是这种从重的处罚，对不对？嗯，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挑拨孩子和这个叫做什么的啊，
0: 父母之间，
1: 哎，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嗯、
1: 对不对哈？诱导这个张叔叔，是不是？那你想，他们就不敢告诉孩子，瞒着孩子啊，去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了，对不对？哎，那像这种行为的话，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行为的话，
0: 嗯、
1: 需要额外承担法律责任吗？
0: 这种行为本身呢，不单独构成新的罪名。
1: 嗯，
0: 首先这个一定要听众朋友们知道，但呢，它会作为诈骗情节严重的一个情形，在量刑从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啊，那么骗子为了达到诈骗为目的，故意挑拨老年人和儿女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利用老年人的，比如说孤单呢，这种脆弱的心理啊，以及对年这个什么呢，晚年生活的这种顾虑。诱导老年人瞒着儿女来转账投资啊，那么这种手段呢就更隐蔽，也更具有什么呀，一定的危害性。
1: 嗯，
0: 那么不仅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还破坏了家庭的这样一个和睦，所以说呢属于诈骗情节当中比较严重的表象了啊。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呢，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他会充分的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的危害性，也就是说社会危害性，对骗子从重处罚。同时啊，那么这种行为也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侵害了老年人的什么呀，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相关部门一定会什么呀，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
1: 嗯，确实是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的啊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和陆姐还有咱们张老师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啊。确实是啊，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骗子虚构这个养老投资理财产品等等吧哈，然后又谎称什么保本高息了啊，然后又政府扶持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0: 没有这回事，
1: 没有这些的都是。

0: 不售理财产品，那么骗子呢虚构养老投资理财这种产品的，那未经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向老年人推销，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非法金融活动，那违反了证券法，也会被金融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的这种罚款。其次啊，根据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的条例呢，那么骗子呢以养老投资为幌子，来承诺保本高息啊，向不特定的这个老年人呢吸收资金呢，属于非法集资的这种行为，那么也会被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那张叔说，作为受害人，有权要求骗子返还全额的这种投资款项，同时呢，根据我们说来说权益保障法还有民法典相关规定，那骗子存在什么呀欺诈行为，那张叔叔也能够要求骗子偿还自己的这个利息损失，也就是说你偿还完我的本金，我也可以要求向你来要求偿还利息，还有损失，哪怕是说骗子跑路了，只要警方抓到涉案人员或者是查处到他的财产，那么张叔叔都可以通过什么呀，通过诉讼来执行等方式来追回自己的什么呀所有损失。但是呢在这里呢张叔的这个事儿呢，那首先他要进行一个刑事，我们国家法律是先刑事后民事，有待于刑事啊判决完毕之后呢生达法律效力了，那么张叔叔完全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民事单独诉讼来要求承担什么呀，承担这个利息呀和赔偿损失。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就是说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案件的发生之后的话啊，到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都是有理有据啊，张老师都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是呢我们为啥说是每次在这个整个案例到最后给到大家说要有一些这个警示呢，就是尽量咱们再好好的，你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安度晚年呢哈，为啥咱们要去产生这些麻烦，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法律意识一定要增强，
1: 对
0: 啊，一定要懂法学法，法治社会一定是离不开法律的。
1: 对，确实是这样啊。好的啊，你像咱们刚才提到了，就这个事儿的话，还涉及到什么了？还涉及到违反了证券法了，对不对？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非法的金融活动啊，是不是？好多叔叔阿姨们想不到这个问题。另外，咱们就是什么了？还有一个事儿啊，给了叔叔阿姨的一个这个诱饵，就是什么呢？免费的养老服务，免费入住养老公寓等等的这种虚假服务啊，又包括说以后你要是住院可以享受住院陪护。大家想一想，现在咱们就说住院陪护的话，你像护工的话这个都是有价格的，就是他都能给你免费啊，对吧？
0: 对，
1: 甚至说这个都叫一站式的，甚至说百年以后的这个丧葬服务他都给包掉了啊。哎呀，这种就是让大家一听啊，
0: 一听就是假的。
1: 对啊，这种虚假的这种服务哈，那如果说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一系列的虚构的这种服务的话，法律上是如何给定性的呢？
0: 那么对于这些行为呢，统称的啊，我们来说同样都属于什么诈骗罪的这种核心情节。是诈骗实施那么这种手段来骗取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免费养老服务、免费入住和养老公寓，那么它根本是不存在这些服务的。那么张叔是误以为能获得全方位的这种养老保障吧，那么进而呢骗取最大的这个钱财，完全什么呀符合于刑法诈骗罪的这种构成要件。所以说呢和虚构养老投资产品一样啊，都是诈骗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呀，这种虚构呢，那么养老保障的行为针对性更强，专业呢抓住了什么呢，他看中的就是这些骗子，就是看中的就是什么独居老人渴望晚年有照料，还有呢有保障的心理，主观恶意更大，属于什么诈骗情节严重的这种情形。所以说呢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结合于诈骗数额，还有你比如说的诈骗手段呢对骗子呢进行一个从重处罚。那另外呀，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规定，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什么呀处分权。那骗子呢以虚假服务骗取老年人的财产侵犯了老年人的财产权利，那相关部门也会依法来进行一个严厉打击，全面帮助老年人追回财产损失。但是我想说 这个尽可能的我们啊，在这个没有发生之前呢，

0: 听了我们的广播，那大家都能够做一警示，好，我们不要说进入这个圈子了之后，那么我们再来怎样去拔这只腿。那我想说了，一定要在什么呀，一定要在这个没发生之前，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意识到什么呢？这是一个骗局，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踏进去。
1: 对，还有一个咱们要探讨就是什么呢？就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张叔已经被他们洗脑了，对不对？
0: 对，
1: 就跟宁可跟儿子吵架，把儿子赶出家门也要说进行这个投资，
0: 对不对？也要投资。
1: 哎，那这时候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说的，说民警都赶到家门了这个大娘还说你别拦着我没有名额了，我得赶紧转账啊。
0: 对对。
1: 哎，然后像这种情况呢，说白了，那可能骗子就会说，你看这个不是我强迫他，他自愿的。他自愿去转账，他就是可能就骗子会这个狡辩说，你看他们是自愿的啊。那像这种就是属于是被洗脑之后这种自愿的自愿的跳进这个诈骗犯这个诈骗陷阱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可能就诈骗犯就说，你看他自愿的话，你怎么能说是我诈骗？那不是自己自愿的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像这种的话，能不能认定为是诈骗的？
0: 邢璐老师，其实这事儿您提到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这几天当中讲的这些涉猎的老年人诈骗的一个核心。
1: 对，因为关键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反驳，就是你看他们全是自愿的，不是我强迫的。
0: 对对、
1: 哎，
0: 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这些人呢都被洗脑了。然后呢，老年人呢都背着自己的亲人来进行去购买产品呢，进行去理财。所以这件事情呢，真是我们这几期当中的核心点了这一定会被认定为诈骗，也能正常维权。首先呢，诈骗的核心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诈骗为目的。那么骗子虚构养老投资产品呢还有这种政府扶持政策免费养老服务等事实，那么隐瞒自己无资质，无真实投资项目的这种真相，通过情感的拉拢挑拨关系来虚假承诺等方式诱导呢。我们说本案当中的张叔叔转账，虽然说张叔叔当时是自愿转账了，但是这种自愿是被骗子的虚假信息所误导了如果不误导情况下肯定也不可能，那么是被他们所误导，被情感捆绑后来做出的，并不是其实谁呀我们说张叔叔的真实意思所表示那么符合于诈骗构成的主要要件了，那警方就会依法认定为诈骗案件。其实这个事儿呢，其次呢，也只说张叔叔能够提供转账的记录和骗子的通话记录以及传单还有聊天记录，那么这些证据都能够进行什么呀，正常的这种维权吧，可以向什么警方报案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要求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诉讼方式要求骗子退还投资款项，赔偿损失，不受自愿转账的影响。但是说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张琪要提示给叔叔阿姨们了，遇到高息投资免费养老服务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多和儿女商量，不要被骗子的这些花言巧语来进行洗脑来避免我们上当受骗。
2: 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捧，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 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5: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继续和大家在交流呢，是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因为我们的节目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关注大家啊。好了，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行程呢，我们在明天啊，今明两天是最后两天的一个招募，马上要结团了啊。叫做奇峰鲁韵山东全线双飞的八日游啊，将量不加价，仅此一班，2599，5月26号出发。首先来说一下啊，山东这儿呢，大家都知道，看山啊，登山看海非常的好。你像这次呢，咱们会把所有的这个5A级的精华景点要给大家一网打尽。五岳之首的泰山，咱们肯定要去看一看啊，不光要看，还要登上去。然后叔叔阿姨，爬不动山不要紧，咱还可以坐缆车上去呢，是不是？然后啊，还有一个这个小城特别的好，那就是孔子的故乡曲阜。曲阜这个大家都知道，天下第一家孔府、孔林、孔庙，对不对？哎呀，这个叫做还有孔宴哈、啊，特别的好。这个小城文化底蕴特别的好，大家去体验一下，真的啊。另外就是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另外呢就是啊5A级的刘公岛景区，还有5A级的蓬莱阁景区，以及青岛的五四广场、栈桥啊，奥帆中心。我们还会去打卡火炬八街、威海的火炬八街，以及搁浅的布鲁维斯号。你想想啊，其实呢，咱们说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5月26号的话，对于山东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下这个光着脚就踩踩水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去喂喂海鸥啊。阿姨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咱们在海边照照相，美美的，是不是？另外就是啥呀，这个海边它各有特色，大家会发现无论是青岛啊，青岛这个海边的这个建筑也特别的漂亮，是不是？无论是青岛啊，还是这个烟台啊，又包括了威海的这个海边，各有特色，它不一样啊，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呢，咱们可以去品尝特色鲁菜、海鲜大咖，以及全程7个早餐、7个正餐都包括在那儿。还有啊，住宿有7晚的一个3钻舒适酒店的住宿，再加上哈尔滨直飞烟台的往返啊，这些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跟大家说，984电台品质，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主持人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纯玩无购物。提醒您，纯玩无购物啊，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吧，让大家出行无忧。但是跟您说，这些东西全下，陆姐刚才说到所有的包括在内，2590一个人的特价，2599一个人的特价哈。为啥说它是特价了？大家都知道，从16号开始的话，咱们国内的这个飞机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又涨价了，单程又涨了50，那往返就又涨了100了，对不对？然后这些我们都包括在内，仍然没给大家涨价啊，而且呢是升级了，现在咱们有是8天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并且跟您说啊，这个价格只此一般了。就你觉得5月26号咱没报上啊，我还想在之后还有吧，有也不会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肯定是仅此一般了啊。所以说呢，给大家保留个特惠的价格。再有一点是啥啊，跟大家说，5月26号咱们正好彻风出行，天还不是很热的时候，咱们还不赶上暑期，对不对？非常好。但是今明两天因为要这个有相关的行程呢，咱们有这个仓位这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今明两天最后两天报名。并且有一点就是咱们是20左右人的小团出行，这样的话全团的品质会更高啊，我们出门不用你等我，我等你的，是不是啊？咱们更舒心更省心。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说啊，说陆姐，我想参加咱们的这个旅行团，或者感兴趣，咱们报名咱们的这个专属的984听众专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直接找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我们的听众，建议大家呢去加婉婷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从第一天出发到第8天回来啊，具体行程给到大家。另外。

0: 我们还有这个6月18号的一个湖北团也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个八日游啊，也是非常的好，特价的一个八日游，大家感兴趣哪个，尤其是咱们要抓紧去这个看这个山东团，因为后天结团了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各方面啊，衣食住行遇到了哪些困惑，哪些问题，想要跟陆姐还有张老师，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帮您出谋划策。有些事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一些政策的了解，一些法律法规的了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陆姐还有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来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聊我们今天的这个张叔叔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其实呢，这一点就是骗子会发现他很多时候呢去找什么样的老人下手，像这种张叔的是独居老人，
2: 独居老人，
0: 哎，儿女不在身边的，骗子就利用这一点就实施诈骗，对不对啊？
2: 对 对。
0: 那我们就提到了，儿女不在身边的话，像对于这种老年人被骗的话，有没有责任，有没有义务帮着张叔呢去追回这个钱财或等等的话，把这方面再给我们来说一下。
2: 嗯，好。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呢，我们来说儿女不在身边的，那本身对于老年人被骗就没有什么呢，就没有法定的责任。那儿女们在外地工作，那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为了赡养老人，更好的让他晚年有个安度。那不能够说因为不在身边就认定其对老人被骗有责任。那么但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面要说明一点，就是儿女有赡养啊，帮扶，还有呢扶助和保护老人的这种义务，虽然说不在身边，但因为老多就什么呢，应该多和什么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多跟老人沟通，多多的陪伴，那么关注老人的起居生活，那么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啊这个财产情况啊，及时提醒老人进行一个什么呢，防范诈骗。那么一旦发现老人被骗的这种有迹象了，那么及时的就应该劝阻来帮助维权。其次啊，儿女没有法定的追回被骗的财产的这种义务，但呢有协助维权的这种责任。张叔叔虽然说年事已高，维权能力呢可能也比较薄弱了，那么儿女作为赡养人应该协助老人来搜集证据啊报警啊投诉啊，那么提起依法诉讼，帮助老年人追回被骗的钱财，这也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部分了。那么另外呀张叔叔呢，因为他被骗了，生活那即将陷入什么呢，那极度的困境，儿女们也有义务来支持支付赡养费用。那作为老年人的这种生活和起居帮助呢，儿女们有义务和责任帮助老人呢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其实话说到这儿呢，那张琪就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了，为什么老年人经常被骗呢？其实主要都是因为孤独。
0: 对，刚才咱们说到了，
2: 哎、
0: 就是
2: 这
0: 种
2: 这是最终的核心。
0: 这个就是咱们说这小张也好，
2: 嗯、
0: 小李也好，就包括我说的那个，
2: 哎、
0: 都认成干女儿也好、
2: 哎，
0: 他们就是看准老年人啊，叔叔阿姨们很孤独。
2: 哎，对对对，
0: 他们
2: 抓着
0: 那种特别贴心的去陪伴你，
2: 嗯、
0: 哎，抓住了这个老人这种心理。
2: 对，
0: 对
2: 这是核心。
0: 对，
2: 那如果说是老年人不缺子女的陪伴啊，那么孩子们可能虽然工作忙，那么大礼拜都回家去陪着老人，那老人不觉得孤独的情况下，那我想说就不能够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了。
0: 对，
2: 那么他们也不会用这种什么呀陪伴呢，这种搭讪呢，这种假虚假的这种去贴心服务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所以说老年人那可能就很难上当受骗了。你正因为老年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为，
0: 嗯，
2: 然后呢又退休了，没什么事儿可做，儿女又不在身边，然后也很少去看望他，那么他很空虚，所以说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0: 确实是，而且呢我们也说到了啊，你像咱们的节目呢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这样的一些这个提示，然后呢其实啊就是子女们平常呢也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跟老人要多说一些这样的一些、
2: 嗯、多多的陪伴
0: 一些情况啊，让父母告诉千万你们警惕啊，这些事儿别这个轻易、去相信去做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啊多跟老人念叨念叨，你多说一说的话、
2: 嗯、
0: 我觉得会给他们提供一些警示警醒的啊、
2: 嗯、
0: 对不对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哈，法律法规也好啊，生活其他方面也好，有哪些问题和这个张老师和陆姐继续进行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然后今天呢，跟大家也说到了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案例比前两天的我觉得更升级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又是更多的这个养老方面的养老投资也好啊，啊，养老服务也好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陷阱，是不是？哎，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还是那。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出来，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警示，希望我们这个警示能够让大家去、
2: 嗯、
0: 牢记，这样的话我们能才能减少咱们去上当受骗的机会，对吧？
2: 嗯，对。那么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些预防措施吧，
0: 嗯
2: 啊，提前做个提醒。那么就是警惕养老投资这样一个陷阱。不贪得高额的回报，有很多老年人都是因为他回报吸引着你，所以说呢你就上当受骗了。那么凡是以养老为名誉啊、承诺说我们保本高息的啊、年受益率可能都超过10%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那全是骗局。那咱们老年人的养老钱都是什么呀？那么都是叔叔阿姨辛辛苦苦平日来攒下来的钱，那一定要妥善地保管，不要轻易投入到陌生人养老投资理财产品当中。天上永远都不会有馅饼的这个事儿。那么高额回报的背后呢，它必然就是陷阱。那如果说想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养老钱保值增值，一定要咨询我们说银行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在儿女的陪同之下呀，选择最安全啊最稳健的这种理财方式，切莫相信什么呀陌生人的这种推荐啊。还有就是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第二点警示吧，就是免费的养老服务的这种陷阱呢，不贪小便宜啊，凡是上门送鸡蛋呢，送大米呀、免费讲座呀，还承诺免费照料、免费入住养老公寓的，甚至一直免费到我们百年以后。那么你想一想，这怎么可能呢？
0: 嗯，
2: 是吧？这个陷阱我们一看就可以识破。那百年以后事情变迁了，不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那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免费的东西，其实它就是骗子用来吸引你们的诱饵，因为得吸引你，不吸引你。没有取得你们的信任，你怎么能从兜里掏钱？目的呢，其实就是套取咱们这个个人信息，来骗取咱们的这些钱财。其实正规的养老服务啊，都是明确有收费标准的，不会以免费为幌子来诱导投资和消费。这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啊。第三点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呢政府帮扶啊、正规机构的这些谎言。那么学会何时自止，遇到声称政府扶持那么正规养老服务公司的这些机构，不要轻易相信，可以拨打当地的民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电话，核实其资质， 也可以让儿女来帮助这个什么呢，来进行核实。那确认其这种合法行为是不是一个有经营资质的，那是否是经过了相关部门批准呢？切勿任凭就是骗子的一面之词你就投进去钱财了。
0: 对，其实很简单，
2: 哎，
0: 这你有这种行为想，比方说想投着钱的时候，咱告诉这个儿女们一声，
2: 哎，你商量商量，
0: 对，像这个张老师说，儿女们呢，去打听打听啊，去查询一下，哎，去查一下这个资质啊，是不是这方面的情况，其实。

0: 我们很多渠道都能够给大家查的，
1: 对
0: 对, 不对？
1: 你看邢璐老师，咱昨天咱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提到了说，那大家都可以在企查查上查，
0: 对呀、
1: 啊
0: 那个，
1: 现在这个科学特别便利啊，你一查就能查到了，是不是啊？哎，他是不是还在这个血液状态呀、啊？等等的。再就是第四个，就是大额投资转账。哦，这个也是我和邢璐老师曾经咱们多次提到过的，就是如果说大额转账什么的，那尽可能是转账啊、备注，不
0: 要
1: 现金交易，要
0: 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证据的、哎、
1: 对对对，一定呢还要和儿女们进行一个什么呀商量啊，不能独自的进行一个决策。其实老年人在这个进行大额资金转账的时候呢，不管对方说的有多么的好听啊，承诺再有多大的诱饵，那么一定要先和你自己的儿女来进行一个协商，听一听儿的这个财产情况啊，及时发现并且劝阻父母的这种可疑投资行为，避免父母怎么样来进行上当受骗。其实这个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陪伴，像我们国家赡养法当中啊，有赡养的当中呢，有什么呀？有金钱的给予，物质的给予，那么也有什么呀？有电话的慰藉，
0: 嗯、
1: 哦，那么就是现在总体来讲，老年人就是缺少陪伴啊，孩子们可能不在身边，由于工作，也可能由于异地，嗯，那么很多的不便导致老年的空巢老人或者是空虚老人，那么遇到这些可疑情况啊。希望呢及时的进行求救，不拖延啊。那么如果遇到陌生人来推荐这种养老投资的免费养老服务的，或者是感觉自己可能会被骗啊，感觉可能会被骗，一定要及时的告诉什么呢，你自己的儿女啊，他们才是你的亲生骨肉，那么他们不会给你这个上当受骗的，会给你明确的一个指引，或者实在来不及你可以找邻居嗯，或者你拨打110报警也是可以的，还拨打我们12315，那么这个投诉，或者是我们拨打什么呀12378，这个金融投诉热线，这都完全的可以啊。不要因为说我不好意思，我怕麻烦，那么就拖延时间，拖延的越久，骗子呢，那么他就越容易把你的财产进行一个转移了啊。那到最后呢，跑路维权难度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都无法维权，同时呢也多关注社区的这种宣传，还有广播普法栏目，就是我们这档984、学习防骗知识，了解骗子的这个常用的这种套路，来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辨别的这种是非的能力。
0: 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哈，87996984 87996984。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和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系列的，就老年人咱们最常见的叔叔阿姨们上的最常见的这些案例啊。就包括说咱们现在这个电诈也是，你像咱们刚才张老师也说到，其实现在社区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啊。
1: 对。
0: 你像我们就是，我看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那社区的群里面，就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每天都会包括说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啊，管派民警每天都会发很多的这个就是给预防老年人诈骗的这样的一些警示的小视频呐 啊知识的普及啊等等哈，都会发。所以说呢，大家就在这方面一定要多注意。然后呢，我也说到了，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接了个电话啊，接了个传单啊，你觉得说想怎么样的话，哎，很直接的，你跟儿女说，或者说我们节目每天下午咱们都有，你打个电话问我们，
1: 哎，对你拿不准的时候，
0: 哎，你问问大家，问问我们哈，这个渠道很多，就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呢去不去这个用心去感觉，用心去感受哈，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挺多，但是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周围给到我们叔叔阿姨的这些警示也挺多，但是有的时候咱得信我们的警示，对不对？
1: 是，你看这个邢璐老师。我们快手平台有这样一位
0: 听众，
1: 一位听众了，听众分享一下了。我前几天呢在哈尔滨做保姆，然后呢，我的这个东家就是经常偷偷出去听课，然后偷着买，这是一位听众也是来了这么一个短信。其实真是这样，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老人被洗脑之后啊，他真的背着他的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腰包的钱都掏出去了。
0: 对，然后你比方说，就真像咱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是昨天说的，前天说的，张老师自己家的亲的
1: 亲
0: 舅舅、亲
1: 娘舅
0: 人都走了，那还有一柜子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保健品还没用、没吃完、没用完呢。
1: 哎呦，核算一下十多万
0: 啊，然后就是人都去世了，然后还在那放着呢，你算
1: 就是我们其实当时哈，其实说这个事儿呢，我觉着可能也是一件这个不光彩的事儿，但是我觉着我希望我的不光彩，希望能给听众们带来一丝

0: 少上当受骗啊，也是值得的。
1: 嗯、
0: 那么我的亲娘舅，他是什么呢？他平时就偷着买。啊，他的工资还不低，他一万大多。
1: 嗯
0: 嗯，他就是热电厂的啊，一万大多。那他挣来的这些钱呢，就退休金呢，家里人没有人管他要。
1: 嗯，
0: 那、啊、舅妈也有退休金。
1: 嗯，
0: 然后他的这点钱呢，可能有时候没啥事还打个小麻将，啊，这就是他的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然后后来呢，就总去听课去。然后给的一些什么一些小小的东西，有时候今天给一个可能就给你一个小扇子呀，
1: 嗯，
0: 或者是给你一点小东西，让你感觉到甜头，然后天天去听。后来他就买东西，买东西之后呢，刚开始说舅妈还跟他吵架，发现他买完之后舅妈还跟他吵架，他让舅妈吃，完了最后的时候呢，他怕总吵架，然后他买完之后他就藏在他那个柜子里了，
1: 嗯，
0: 柜子里的那个柜子上面的紧上面的格啊，他就往那里藏。等到这个舅舅这个意外出问题了之后呢，没了之后呢，我们发现那柜子上面满满登登一下子，下面柜子空空，
1: 嗯，
0: 这个啥的空空的，他怕就被发现，他都藏起来，还都，
1: 嗯，
0: 不但买完还藏起来，这一藏这就一柜子，打开之后这毛算吧，就算是啊，有的还没有单价，就十多万块钱，所以说真是这样，他都背着自己的儿女来买这些产品，
1: 嗯，而还有一些就是。啊，叔叔阿姨们给孩子们这个报、
0: 嗯、
1: 啊，这个虚构报数额的。
0: 对，
1: 你比方说这个东西，他都我觉得没有啥便宜的，是不是张老师？
0: 啊、对对对，
1: 都得大几千，大几千的。
0: 对对对对，
1: 完你孩子要一问说你这花多少钱买的，嗯、怕儿女这个说他
0: 几十块钱
1: 啊，就几十块钱，我这几块，你看我这个吃不好吃不坏的，你就让我试试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都得是大几千的，
0: 嗯，都得大几千的。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哎呀，这个骗子手段极其高明、
1: 哎、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一定要慎重啊、嗯。
1: 对，就叔叔阿姨们这方面吧、嗯，一定要这个慎重。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快手平台有分享的话，嗯、去听课的，听完课回来，嗯、你看叔叔阿姨们手里面拿点什么挂面啦、
0: 啊，
1: 拿点鸡蛋或拿点什么小纪念品的、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这些小恩小惠的
1: 啊。
0: 嗯。
1: 你得点纪念品行，或者说咱们去听听课，如果他真的讲的是一些养生知识什么的、
0: 嗯、
1: 也行，但是咱们在出手之前一定要想好、嗯、啊就
0: 是
1: 咱这大几千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像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的、嗯、咱们你起码他这个产品、嗯、我们得看看他是不是三无产品。
0: 对。
1: 哎，像这个张老师说的，你这个都能扫码，现在都能查啊、
0: 嗯、
1: 咱们整个软件让家里面儿女们给你下一个这种 APP 啊，像赵老师说这个 APP 叫什么，
0: 是。我们说的这个企查查
1: 啊，企查查，咱们去查一查、
0: 嗯、企业查询。
1: 对，
0: 嗯，
1: 就如果说他是给你的，他是这种，就是比方说有这个各种像蓝帽子啦、OTC 各种这种标志的、
0: 嗯、
1: 啊，有成分，因为咱们正常来讲要求成分必须要在上面有的。
0: 对对，它是要明显标识的、
1: 明显有标识
0: 的、
1: 标志的啊，这都有的话，如果你是这种正规的产品啊、那也可以，因为咱们说到的话，那我们不能说让叔叔阿姨们不去说这个保健养老，这个正规的保健这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其实邢柱老师，我就觉着。这件事情不难分析，叔叔阿姨们，虽然你们可能是啊，对这件事情可能认知有一些欠缺，但是我觉着，如果说要想识破他们的破绽，还是很多的。
1: 确实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高额回报，
1: 嗯，
0: 你想想他的这个回报给你的这份钱哪来的？很简单一个道理，
1: 对，
0: 他给你的这个高额利息，他是哪里来的呢？啊，然后呢，又给你这些产品又是免费的，那他的经营活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怎么去生存？所以说其实这个不难分析。还有再就是我们想说了，那这些购买的这些保健品，我们先不说它的功效，我们来说，那像这种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小作坊，那你在他那买完这个产品了，我们说不说好吧，那你吃坏了你去找都找不着啊。
1: 是的，
0: 你吃坏了怎么办呢？你这不是养生，你这自己害自己啊。
1: 是
0: 是吧？所以说那天上没有掉白掉的馅饼，你就记住了，这真的是大家值得三思的。其实破绽很多，就是你们没有去斟酌这个问题、
1: 嗯、
0: 并且你们是走进了骗子的这种误区。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咱今天给大家讲到、嗯、说理财投资这种收益的，
0: 嗯，
1: 他可能最开始你投进去他真给你返钱
0: 啊，对对对对
1: 啊，给你返个几百块钱啊，完让你看，哎呀，我
0: 吸引
1: 啊，我这个真给我返现了，返钱了，我那我再投点吧，再投点吧，可能下回给我返好几千
0: 啊。对，他这叫履约呀，
1: 哎，
0: 他得让你相信他，然后呢，他才能够实施让你投更多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是什么呢？我先少投点试试，
1: 对，
0: 哎，投石头过河试试，结果。真看到甜头了，然后他再让你投大额的，你才能进来呀。
1: 等你再去投的时候，你看你那钱还能不能拿出来了？
0: 嗯，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对，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嗯，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 锁定陆姐生活。

0: 国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好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这个奇峰鲁运啊，八天七晚哈尔滨烟台直飞往返的特价的啊山东游，仅此一班，特价2599。你想，咱们八天的行程，入住七晚的三钻舒适酒店，全程纯玩无购物啊，2599给到大家啊，含了这么多的这个五 A 景点，像泰山呐、大明湖啊、趵突泉呐、这个威海、烟台，像蓬莱阁呀、刘公岛啊，对不对？青岛啊等等，咱们都会去，还有海鲜大咖呀、特色鲁菜都包含在内了，2599，仅此一班啊，只有这一次的特价了。然后呢，26号出发，咱们还有两天就要结团了，如果大家还想要咨询想要订，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155-0463-2785。建议大家加微信给您发详细的行程啊，详细的行程打电话也行，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抓紧时间去问啊，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稍后时间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精选好音乐。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小美满，风景点播的歌是江南。另外呢，开心快乐还有快乐蓉儿问咱们的那个牛肉酱辣不辣？牛肉酱不辣，牛肉酱是五香的啊，这个是小孩也能吃的。好了，那我们开始为大家播歌了。大家想要听歌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点播你喜欢的那首难忘的经典音乐。今天第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刚刚点播的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江南》。

好，这首歌呢，大家听到的是《江南》啊，这首歌稍微有点卡顿啊，稍等啊，咱们一会儿把这首歌再给大家播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流行经典。我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留言吧，好不好？还有很多好朋友呢在点播自己喜欢的一些歌。这个阶段呢，看到几位好朋友都在留言啊，雪莲点播的歌呢是《绿岛小夜曲》。另外呢，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呢叫《豆浆油条》。除此之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呢，都乐他要点播一首歌是《电台情歌》，他要点播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啊。这是本阶段大家分享的一些歌。那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您可以继续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来分享你喜欢的那首难忘的老歌旋律，好吗？那么按照听众朋友的互动呢，我们打算继续为大家播歌。那下一首歌呢，咱们就来播一下听众朋友点播的《电台情歌》。这首歌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播放的莫文蔚的老歌。听众朋友说想听到它的原版，好的，曲库呢帮我们已经找到了莫文蔚的原版《电台情歌》，继续听歌吧。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

那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2023年10月18号。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0: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笑你我往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

真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医生呢也点名了，7类人一定要慎重。我们来关注关注啊，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的收缩啊，促进肠胃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而且这个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呢。生命时报呢，综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您饭后怎么走才能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有益身心健康，但是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呢，这七类人啊，大家记着，以下这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第一类呢，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饭后啊，这个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此时呢，立即走动，这血液呢就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病的患者。饭后啊，这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者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第三类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即活动或增加血液流速，可能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未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呢，是十分危险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的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了，说这个人啊，进食之后，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所以大脑供血相对减少。如果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的话，就可能会因为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第四类就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此时呢，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类就是饮食过饱的人，过饱啊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增加发作的风险。第七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趋向下降，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那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

哎，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的啊。因为不同人群，不要吃完了立刻就走，这饭后休息呀、这个大概20到30分钟啊，半个小时左右，20到30分钟，哎，然后再外出散步。饭后半个小时内是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以在客厅当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适中。哎，就是这个啊，饭后百步走是要这么走的。另外呢，走的时候呢要加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呼吸要稳，注意呼吸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而且不觉得喘不过气儿，那就说明强度合适。另外医生也提醒了，三高等等慢病人群呢，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小时，要增强休息的时间，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去散步。另外高血压患者呢，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要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要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呢，精力充沛的时候来散步。另外饭后散步呢，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者身体较弱的人需要有人陪同。还有呢，饭后的一些习惯啊，也是很伤健康的。北京市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表示，以下几件事儿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饭后喝浓茶，这个茶呀，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与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当中的鞣酸呢就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建议饭后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饮茶，量也不要太大，茶尽量饮用淡茶，不要喝太浓。最忌讳的就是饭后吸烟。饭后啊，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烟草里边的毒素就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最大。什么时候吸烟都伤身，最好呢能够完全戒烟。另外饭后啊，大量喝水也是要不得的啊，因为立刻喝水会稀释胃液，减缓它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引发腹胀等不适。如果觉得饭后口干难忍，就少量饮水，不可以一下子喝太多。还有呢，忌讳的是饭后要吃水果，这个呢很伤身体的啊。饭后呢，咱们的胃啊是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逐渐上升，所以立刻进食水果不仅会加重负担，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所以最好在饭后2个小时再吃水果，还可以在两餐之间吃。另外饭后呢还尽量不要唱歌。哎，好多人说这跟唱歌有什么关系啊？刚吃完饭呢，身体当中的血液大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应，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饭后呢想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1个小时之后进行。还有刚吃饱饭尽量不要开车，因为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极易引发错误操作或者发生紧急情况的反应迟钝，所以建议休息30分钟之后再开车。你看啊，说了这么多，这饭后百步走该怎么走，走多久，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走啊，这个大家呢都记住了。咱们来个清蒸海鲈鱼呀、来个这个红烧黑鱼呀、家常炖海鱼呀，对不对？红烧海鲳鱼啊，胃也没有胀啊，这个南

0: 消化呀或者胃里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多加入一些这个蛋白质鱼类的摄入，就是做菜的时候，其实你看我刚才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鱼啊方式跟方法，大家自己去选择，愿意吃什么口味自己去选择。但是啊，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倾情的推荐咱们的幸福味道啊，回头客特别多的一款产品，那就是这一款海黄鱼，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啊，从第一次到货，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就效果非常好，好多的听众朋友吃完了之后都觉得，哎呀，真好吃啊，跟原来吃的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炸完了干巴的那个小鱼，对不对？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它的海黄鱼啊，这个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大型鱼类海黄鱼，还是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里边有酱浸鱼，有这个番茄味的，有两种味，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你可以自行选择一整箱，可以不能这个混搭啊，不能一半一半，只能要12罐酱浸味的或者12罐番茄味的。哎呀，一听说这个海黄鱼罐头到货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哎，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这个亲朋好友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都说好吃，还想再订啊，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拿回去啊给我这个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他们尝了，哎呦，他们说这个鱼肉还真的是真的非常鲜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不用挑，对不对？非常鲜嫩的鱼罐头，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就连里边用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啊，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不用这个吐出来，都做的特别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啊，非常方便，不用挑刺的鱼罐头，而且不是给你炸的那个干干巴巴的小鱼啊，这个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它是大鱼切成块的啊，不是平时咱们吃的干干巴巴的小鱼，它是大鱼切成块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已经吃过很多次的，哎，咱们现在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可能都打不进来了啊。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番茄的和酱点的一样一个，
0: 一样一箱，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哈，
1: 啊，买过，
0: 好，那行，那喝过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人都知道非常不错，好吃是不是啊？鱼肉特别鲜嫩，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五线的艾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要一个番茄的，
0: 番茄味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的啊，就是普通的那个咸口，番茄味呢，就是略微带点酸甜，不是齁甜那种啊。这个番茄味我还非常的喜欢吃呢，它就是加入了一点番茄酱，但是不是齁甜齁酸的那种啊，味道非常的淡啊，清淡口的，所以咱们无论是这个酱浸味的还是番茄味的，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吃。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鱼罐头是不是？好嘞，一样
3: 一
0: 箱呗，
3: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来一个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哦。好嘞，感谢参与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4: 哦，好嘞，
0: 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分啊这个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大家完全放心，番茄味是那种特别清淡的啊，有一丢丢番茄酱的味儿，绝对不是那种齁甜齁酸的啊。咱们啊中老年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和小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特别的多，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咸味的
0: 啊，酱浸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加。

0: 欢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王女士，您好。
1: 现在地址吧？
0: 啊，王女士，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原来买过是不是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咱在节目里边不说地址了，哎，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好
0: 嘞。为啥回头客那么多？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酱浸口的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的也不是甜的，就是有番茄酱的味儿啊，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两个都好吃，关键问题是特别软特别嫩，牙口不好的我跟您说啊，中老年朋友尤其牙口不好的，平时买那个干巴的皮条的那个啊鱼罐头，哎呀啊干巴的来回嚼都嚼不烂，咱这个不是，甚至拿嘴抿吧抿吧都能咽进去，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里边鱼刺鱼骨头虽然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不嚼就能咽进去，那也不多，没有多点儿啊、哦。大家记着，因为它是大鱼切成块的。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组鱼罐头，一个口味一组。
0: 一个口味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你看看啊，这都是我们原来吃过的老听众，只要咱这个海黄鱼罐头一到货，马上就会被抢购一空。你今天打进电话能订，明天都不一定还有货了。我告诉大家，咱这个鱼罐头啊，非常非常的抢手，特别合适。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两种口味可选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吴先生，您好。
3: 订一组咸的，
0: 好嘞，酱浸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哦、
0: 感谢参与，哎，再见。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箱番茄的鱼罐头，
0: 番茄味的，
4: 好像孩子可喜欢了，
0: 是不是？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和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因为番茄味的它不是齁甜，也不是焦酸那种，就是它是比较那个清淡口的啊。不管是这个番茄还是这个酱浸的，都是咱们这个鱼罐头都是比较清淡那种口的啊。
4: 对的，一点不咸。
0: 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
5: 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

0: 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哎，进入一组
0: 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这个鱼罐头不是普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一个鱼罐头不一样啊，它是海皇鱼罐头，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污染海域的啊，海皇鱼是大鱼啊，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小不点那个小黄花啊，或者是这个小号的那个鱼，炸完了之后干干巴巴那个，不是，咱们这个鱼肉特别的鲜嫩，吃过之后您就知道了，鱼刺鱼骨都不用挑啊。最重要一点，这款海皇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番茄味的。哎，
0: 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吕先生，您好。
3: 您好，哎，我要番茄味的一箱。
0: 番茄味的一箱，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哎，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要订什么味的？哎，
4: 这还是那个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
5: 这个罐头给我订一个咸的吧。那个，
0: 啊，酱进口的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87996984，87996984。那这样的天气里，好多人都不愿意上厨房去做饭去了，是不是？哎，你看看，开罐就吃，又省事儿又方便。对不对啊？尤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在家里边不会做那个海鱼。前两天呢，我们播了一个新闻，还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海鱼，如果自己不会收拾海鱼的时候没有戴上手套，被这个海鱼外边的鳍呀，或者是刺儿啊给扎了手之后啊，它还会产生细菌感染。哎呦，我一听这事儿啊，我都有点担心我家里人。我都说了，你们这个啊，这个收拾海鱼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海鱼特别有营养，对不对？啊，对于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平时也建议大家多吃点海鱼，但是海鱼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我看完那个新闻，我觉得收拾起来还是真的挺吓人的。那个阿姨就是因为收拾鱼的时候扎手了，没在意啊，也没消毒也没啥玩意，结果导致细菌感染，差点致命啊。所以建议大家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生鱼收拾鱼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那个厚厚的手套啊，别那个这个把手扎坏了，或者手上有一些伤口啥的，千万别感染了细菌，有一种菌啊，它会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看自己在家里做，有的时候做不好，味道也腥的，好的不好吃，这鱼罐头一开罐就吃了，多方便呢。五线的新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皇鱼罐头哈。
6: 我想订一下。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那个，
0: 嗯，您说。
6: 我要两种口味。
0: 对。
6: 啊。
0: 你要哪种口味？
6: 哪种口味好吃？
0: 都好吃啊，一个是酱进口的，一个是番茄口的。酱进口就是咸鲜味的，番茄口的就有点番茄酱那个味儿啊。
6: 啊。
0: 对，但是它都不是齁甜齁咸的那种啊。
6: 来番茄酱那个
0: 番茄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胡女士，哎，抱歉，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143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1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想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的，大家就得抓紧打电话啊，等到咱们结束了。

0: 节目了就订不上了，或者海皇鱼罐头啊到货了很快就会被大家抢购一空啊。如果说想要预定的，你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等这批现货没有了，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了啊。你就走亲访友串门啊，200多块钱能买啥，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8799-6984，就连里边那个汤汁儿，它都是炖鱼的原汁儿，别扔了，泡点饭也行，或者是说的直接那这个扒一点蔬菜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都可香了啊，都是鱼汤的原汁儿。四线的张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71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鱼，海鱼当中的营养价值肯定是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比如说咱们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说 DHA 和 EP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哎，而且呢，优质的蛋白质，那还是那句话。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1条腿的，1条腿是啥呀？鱼不就是1条腿的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蛋白质过敏呐，或者医生不让您吃鱼啊，或者不让您吃蘑菇啊、菌类啊，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这个蘑菇，就菌类1条腿的和鱼类是非常不错的。这鱼尤其以海鱼为主，对不对？平时自己在家里边愿意做会做的，也可以多吃点海鱼，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皇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点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啊，你给我送个箱鱼罐头吧。
0: 啊，要什么口的？
1: 啊，
0: 要什么味儿的？要酱浸口的，还要番茄口的？
1: 都好吃，
0: 就是酱浸口的是咸鲜口的，番茄口的就是里边加点番茄酱的那个味儿。
1: 哪个好吃，姑娘？
0: 都好吃啊。这两个都好吃，阿姨。
1: 要一种番茄酱的。
0: 番茄口的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这个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口，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第一，肉质特别软烂啊，非常的嫩啊。还有呢，就是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了。因为小孩儿，你想他挑不明白刺儿，要真卡嗓子了，多麻烦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是咀嚼能力不是很强，吃鱼很担心扎刺儿。有很多人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就因为被这个鱼刺扎过一次之后，以后都不敢吃鱼了。那咱这个鱼罐头您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而且不管是酱进口的还是番茄口的，既不会齁咸，它也不会齁甜，大家完全放心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那你说配料表多干净，连酱油咱家里有的时候做菜都使得普通酱油吧，而咱们做这个鱼罐头用的是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皇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2: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8799-6984，欢迎无限的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那个鱼罐头。
0: 啊，要什么口的？
3: 叫酱进口吧。
0: 酱进口的哈，行，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林女士，您好。
4: 好
0: 的，
4: 谢谢。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的吧。番茄味儿的，
0: 番茄味儿的，好嘞，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5: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6: 我要甜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7: 行行行
0: 啊，
7: 好嘞，谢谢，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8: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8: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啊？
9: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啊，
10: 是，
0: 嗯。
10: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10: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10: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0: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10: 啊，
0: 慢慢吃呗。
10: 够。
0: 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10: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
10: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2: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12: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12: 黄花啊。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12: 就是那个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2: 这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12: 咱给邮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12: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12: 行，我这么的吧。
0: 啊，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1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13: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3: 一箱。
0: 一箱

0: 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1: 哎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1: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啦，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1: 啊、嗯，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这样订一箱吧。
0: 可以，对，
1: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哦。
1: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1: 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3: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罐头，
7: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7: 哎，好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哦。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9: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9: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0: 哎、
0: 电话。
10: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0: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哦！
0: 哎，好嘞。啊，
11: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2: 哎、你好，我
0: 哎，
12: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3: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14: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海兰。
0: 哎，
1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要。哎，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17: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

0: 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2: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啊，要订海黄鱼罐头。
3: 对，我来一箱那个，就是那个
0: 酱劲味的，咸口的哈，啊，番茄味的。
3: 不是。我要一箱是番茄味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嘞，
3: 好，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4: 请问一下，我想往外地邮，能不能邮啊？
0: 可以，到那个可能是在小程序下单，我先给您报上名，到时候工作人员教你怎么处理啊。
4: 啊，那我不会呀、
0: 啊。到时候工作人员教你，要实在不会的话，看看工作人员能不能代替你去邮出去啊。嗯，
4: 好，那好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5: 啊，我这个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5: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5: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啊，
0: 好嘞，
5: 海兰呐、
0: 啊，哎，
5: 订一个罐头
0: 是
5: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7: 哎，海兰你好。
0: 哎，
7: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7: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7: 哎、行行。
0: 好嘞，
7: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赵女士，182，手机是6957的赵女士，您还在线吗？好吧，我们换接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黄鱼罐头哈。
8: 对，要咸口的。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9: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9: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9: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个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9: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10: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10: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0: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1: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2: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2: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12: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 哎，
0: 要
1: 订一个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
2: 哎。
0: 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3: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3: 的，酸口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

0: 匆匆忙忙，这个没有时间吃，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不饿啊，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哎，绝对要按时按点的吃饭，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对不对？欢迎五线的任女士，你好。
1: 哎
0: 哎，
1: 那个要那个，两箱啊，一箱啊，两箱，那个
0: 一样一箱呗。
1: 咸口的都是咸口的
0: 啊，都要酱进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啊，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啊，说这个有人是早上匆匆忙忙省去了早餐不吃了啊，晚上呢因为这个加班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呢赖床，两餐合并，有的时候周末了一天就吃一顿饭，这饥一顿饱一顿，不按正点吃饭的人，很多人这种生活常态啊。生命时报也是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且教你吃好一天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营养师刘晨冰介绍说，饥一顿饱一顿的饭会拖垮全身呐。这很常见的一些饮食习惯不仅伤胃啊，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扰乱你的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负担。比如说它会影响肠道的生物钟，对不对？还会干扰你的胰岛素分泌，哎，还有呢会导致脂肪肝儿。饥一顿饱一顿还会导致脂肪肝呢。你别看有的时候啊，有的人为了这个减肥啊，我这个不吃那不吃，一天就吃一顿饭，会导致脂肪肝，而且还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对不对？哎，所以进食时间啊要配合激素分泌，比如说褪黑素和皮质醇，哎，在人体的生理学当中，一天被分为两个阶段，白天是活动周期，夜晚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当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作用相反。比如早上7点到8点，身体因为皮质醇达到峰值和褪黑素分泌处于低值，哎，准备好醒来了。对不对？还有饥饿激素，还有呢这个脂连素、胰岛素、瘦素，都跟你吃饭的时间会这个相影响的啊。所以一日三餐一定得好好吃，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没有时间的话，咱们也不能省了这顿饭，咱们选择一些快节奏的方式，健康又有营养，而且就马上就能吃的。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鱼罐头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对不对？头天晚上剩下的大米饭啊，你把它放微波炉里打一下，把咱这鱼罐头浇到大米饭上，一个海黄鱼盖饭2分钟就好了，你还没有时间吃吗？对不对？那你想，你这早饭要不吃，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危害有多大呀？欢迎啊，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584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大概还有最后的3组5组，想要报名预定这个海黄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现货，现在打电话，不管是酱进口还是番茄口啊，都是现货，248块钱一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啊，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并且鱼刺鱼骨的不用挑，它的这个原材料海黄鱼是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啊，这个大黄鱼啊，给它切成块来做的，特别的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一嚼都能咽进去，不用担心有扎刺的风险啊，吃这个鱼罐头不用担心有扎刺的危险，而且这个鱼的肉质特别的鲜嫩，非常非常的嫩，不说嘛，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跟你平时吃的干干巴巴那个皮条那个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而且它是比较清淡的口，酱进口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也不是又甜又酸的，不是那种啊，非常清淡的口，非常这个适合咱们大家的口味，抓紧预定吧，最后的2、3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现在打电话赶紧抢87996984，最后几个名额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我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就最后的2、3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啥时候再订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200多块钱出去吃一顿饭钱，您尝一尝啊啊，一箱是12罐大罐的400克的，你尝一尝这个海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啊，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而且营养价值相当的高了。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啊啊，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最后的两组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0: 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那个还要特别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想报那个5月26号咱们山东八日游的2599，这个大家抓紧跟我报名。尤其之前有跟我联系过的啊，15045804664，这个是我的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5045804664。尤其之前看完行程的，还在等的，我们大概明天晚上就要出机票了，明天晚上就要出机票了，因为5月16号开始机票价格会调整，所以说那就要涨价了。5月15号晚上就要出机票了，所以想要报名那个山东旅行的，抓紧找我报名，抓紧给我发微信啊，15045804664，或者直接加我微信也行，微信名啊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然后呢微信电话号就是15045804664，加我微信，我给您发行程，您看看，太合适了，2000多块钱，2599全程8天7晚，山东什么威海、青岛啊，这个好多的地方，蓬莱、烟台都要去啊，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想订鱼罐头打这个电话，想报山东的这个旅游的啊，5月26号就出发了，明天晚上就订机票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4: Come on, get on up。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我是卫东。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在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呢，已经考虑到他会拒绝我了。我跟他认识了30年时间，我们曾经差点就结婚了，因为我讨厌他那种功利心贼强，最后我俩分开了。30年之后，我最落魄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或许是太久了，两个人激情碰撞，或许有一刹那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兄弟们都叫他嫂子，他也很开心，偶尔也会一起吃个饭，他会安排好一切，可是我真正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却拒绝了。我一下就清醒了，原来他一点没有变，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天真，我跟他分开了，祝各自安好吧。30年前，在你各方面还挺风生水起的时候，你们俩就没有在一起。现在你一贫如洗了，你希望能跟他在一块儿，你觉得非常现实吗？另外一个，他是你讨厌的人，然后呢，现在呢还能够理你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能帮助你啊？我们在情感的过程当中，大家谁也别道德绑架，真的，除了爹妈父母，对吧？子女各方面有的时候都能指上指不上的，各安天命吧。没有人无私无悔的去为你的生活负债累累买单，也没有人呢会因为你生活当中大手大脚挥霍而给你收拾烂摊，最终呢扛下一切的只有自己。所以现在呢，你现在想跟他分开，他也拒绝你了，那就理性的分手吧，别再内耗了，让彼此呢背着一个道德的枷锁犯不上，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生活当中大家都不容易，各自安好啊。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电话了啊！热线的朋友都等半天了。首先有请的是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5: 梅总，你好。
4: 你好，请讲。
5: 啊，我本人征婚。
4: 您多大年龄？
5: 我今年72岁。
4: 嗯，身高？
5: 身高1.68米，体重140斤。
4: 嗯，婚姻状况是？
5: 丧偶
4: 的，几个子女啊？
5: 两个。
4: 两个儿子？
5: 对。
4: 嗯，现在自己独居有住房。
5: 对，公租房。
4: 哦，退休工资2700。
5: 2700。
4: 你一个月那个公租房交多少钱呢？
5: 300多块钱。
4: 哦，住几楼啊？
5: 2楼。
4: 那还行，自己那个做饭啥的都能够料理的明明白白啊。
5: 还可以吧。
4: 啊、嗯，那不挺好的吗？徐阿姨还身体健康，
5: 哎、
4: 大高个168，完了之后呢，身体素质还不错。你想遇到一个啥样的老头啊？
5: 我早就是最近食欲增加的，性格开朗的，干净利索的。
4: 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5: 79以下吧。
4: 79以下就是能走能撂的，是不是啊？
5: 对。
4: 嗯，有那种就是退休工资比较高，身体比较虚弱的，需要你拉一把手、拽一把的、推一下的，能不能干？
5: 你说就是身体不太好的呀、
4: 啊？那个就这意思。
5: 啊，那一般那个那也看看不看看什么情况呗。
4: 反正工资啥的比较高一些。
5: 三，我工资要求不高，3-4千块钱就行。
4: 啊、哦，那这还拉倒吧。啊、嗯，因为你也70多了，各方面啥的不用你拉，不用你推，不用你拽，然后呢，这个，他能够轻手利脚的，你俩过的幸福指数能够好一些，是不是啊？
5: 对。
4: 嗯，你个人优点是啥呀，徐阿姨啊？
5: 我本人干净实在。
4: 嗯，又干净又实在，容貌各方面咋样？
5: 容貌都是还能说得过去吧。
4: 啊，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建材商店
4: 啊，在商店里面就是混没获选过店花啊？没有啊，差一点点，差几票，差3票啊啊！就是卖糖的和卖酱油那个没投你票，是不是啊？
5: 我们是建材商店
4: 啊，建材商店不是熟食那个副食商店，那
5: 我们卖水泥的，
4: 卖水泥的呀。那我估计就是倒腾钢筋那个和整那个红砖那个没投你票啊。那行，徐阿姨，徐阿姨这个尾号是9055啊，性格开朗，然后呢想找一个79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伯伯伟伴，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爷，关注关注我们徐姨，尾号9055，俩儿子都大力支持你吧？
5: 儿子支持。
4: 俩儿子这个各方面日子过得咋样啊？
5: 都挺好的。
4: 嗯，就是逢年过节啥的，儿子给不给老妈偷着转点钱啥的，塞个钱红包啥的呀？
5: 这没必要，我够花。
4: 啊，就是给你也不能要，怕他们两口干仗是吧？
5: 对。
4: 哎，
5: 够花不够花就管他要。
4: 那可不咋的，你就不用背着儿媳妇，直接说，给我点钱，
5: 养我一老。
4: 那对劲儿啊，来吧，徐阿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5: 没有，
4: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哦。
5: 好了，再见。
4: 哎，再见了啊，徐阿姨，尾号9055，想找老伴儿，79以下的。我曾经呢有一番这个体能考验，我说有一些这个老大爷退休工资高，然后呢需要周需要推，完了时候呢需要扶的，他能不能干？徐阿姨言外之意说，还是身体素质好一点。完了，我也不希望对方工资多高，俩人一块过日子儿。那如果说您是79岁以下的伯伯，考虑一下徐女士，尾号9055啊。二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你好，魏总。
4: 哎，请讲。
6: 啊，给你添麻烦了。
4: 那、啊、别客气。您多大岁数？
6: 我那个69。
4: 69岁了，身高多少？
6: 身高174。
4: 体重范围？
6: 140。
4: 呀哈，那你这个身材非常标准呢，爱运动爱健身呢？
6: 啊，运动。
4: 啊，爱运动。婚姻状况是什么？
6: 少偶。
4: 几个子女啊？
6: 一个男孩。
4: 一个儿子。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6: 我在平房区。
4: 好像有点印象我。平房区住几楼？
6: 我住4楼。
4: 干啥工作了？现在退休完全就是啥都没干吗？
6: 对，退休是啥没干。
4: 啊，那好像还不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退休之后还干点啥。哎，
6: 哦，
4: 那您
6: 没干啥，
4: 然后呢，就是个人业余爱好是什么？
6: 就是健健身，然后参加一些中老年那个俱乐部活动。
4: 呀，那你这个个头也行，身材也 OK， 参加俱乐部活动没有那单身的大姐给你抛媚眼啥的？
6: 啊，暂时还没有相
4: 当的。您想找啥样的呀？
6: 年龄相仿，大1岁2岁也行。
4: 嗯，
6: 身体健康，性格。随和一些。
4: 您个人优点我看就是挺开朗的，参加这个活动俱乐部，又是合唱团呢，又是什么表演团呢，各方面啥的应该是挺接触社会的哈。
6: 对方最好是有个劳保工资收入。
4: 你平时这个个人爱好除了参加这些活动团爱锻炼， 然后呢，你性格方面开朗，你喜欢女士的这个什么类型性格的？
6: 就是说开朗一些，
4: 开朗一点的，身体健康一些的，有个劳保的，是不是？
6: 对对对，乐观一些。
4: 身材这有要求吗？我看你挺自律的。
6: 啊，身材没有过分要求，瞅着咋说呢？瞅有眼缘。
4: 行，我们有几个姐姐吧，就稍稍长得富态一点。有劳保，但是工资呢不是说这贼高贼高，2000多块钱行不行？
6: 对对对，
4: 可以的呀，可以哈。
6: 俩人就是过个安稳日子。
4: 你家屋子收拾的利索不的？
6: 利索利索。
4: 那还挺好。那跟我们这位张先生、张大哥过日子，屋子里边收拾的利索。他的尾号呢是6400，6400啊，那个69岁以下的年龄相仿的，大家呢关注关注啊，6400
6: 啊。魏东，我还想多说一句，有相当合适的，完你就给我对接这个对接一下。
4: 那得人家相中你啊，那你说你自己优点呢？你夸夸自己。
6: 啊，我那个家庭责任感强。会疼媳妇儿。
4: 好。
6: 会做家务。
4: 你看看这个说这三条个个都在采分点上，你看我们这张先生厉害不得，嘎嘎的。
6: 乐观包容。
4: 包容哈，挺好。那在平房区家住4楼，你们这个小区是多层建筑是不是？不带电梯那种。
6: 多层的。
4: 多大米数啊？
6: 46米。
4: 46米。啊，两个屋行。
6: 三阳。
4: 三阳啊，这都是阳面的。哎，
6: 对，
4: 那您今天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
6: 行，
4: 哎，那个女士这身高我就给你定在什么1.58米范围左右以上的了。
6: 对、哦、对 对, 对，
4: 好，再见了啊。
6: 谢谢魏东。
4: 别客气，再见张先生。在寻找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每个人呢都希望呢看到一个随眼缘的。有些人问我说，魏东，总在你节目里面听说眼缘到底是啥呀？所谓呢看上去挺喜欢的，就是说首先你得干净，然后呢得利索，说话唠嗑吧有一定的气质。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啊，什么都可以改变啊，你胖了我少吃点，瘦了你瘦了呢我多吃点，胖了对不对？哎，哪怕你这个矮了，那么我们穿的这个内增高你也长个儿了，对吧？唯独你的气质，你的神韵，它是一直不变的。那么什么叫做一个人的气质呢？是你呢长年累月的生活过程当中积累的个人的修养，是你呢在与人接触当中谈吐过程当中展现出你的这个精神风貌，更是你与生俱来的家庭环境啊，工作环境啊，所给人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带来的内在磁场。所以说这个气质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是不一样。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先生啊，两位听友，一位是徐阿姨，尾号9055，也总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张先生，家住平房区，尾号呢是6400，6400啊。来，咱们下面有请的是这两天一直也参加节目的张女士。张女士要给侄女发布信息那个，对不对？
7: 啊，你好。
4: 昨天对接感觉咋样？
7: 侄女征婚。
4: 昨天对接之后感觉咋样？
7: 没对接上。
4: 每次你都没对接上，咋回事啊？咱手机各方面摁号码摁错了，还是记差了？
7: 我手机，对了，是以前对接的那个是。
4: 啊，我明白了，是以前对接都不合适，完了又对接一次还是不行，对吧？
7: 对。
4: 你看，我就记着你和那个你俩以前对接过嘛，
7: 对，我忘了，完了他那男孩他妈说以前对接过，我侄女比他大1岁，你大姨不是7。
4: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哪儿来的老令啊？你那多少这个大姨岁呀、啊？正好大一年的都有啊，那过的3年生3孩子。
7: 人女的，人家那男孩他妈说的不行
4: 啊。你这个电话咋回事啊？怎么感觉像放在茶缸子里边的了呢？咋闷的乎的呢？说话呢？每天你声音很清脆啊。
7: 手机可能是声小了，我怎么按大声也没有，我耳朵有说背的，那两天没听清
4: 啊。那你实在不行，哪天让那个大侄女给你换个新手机吧，这手机不行，影响你发挥了。来，我这个简而言之的说一下我们张女士家侄女啊，个子高高172，35岁了，身高172，体重120斤，国企工作，尾号呢是1951，想找一个呢40岁以下的，37、38的最好了， 然后个子也高一点的，工资收入稳定的，最好是说啥企事业单位的优先考虑。完了之后呢，女孩长相挺漂亮啊，尾号呢是1951。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7: 对接的呀。
4: 没有是吧？
7: 对接的我还没有呢。
4: 好嘞，那再见了啊。嗯，再见了，行，再见了啊。这是多么好的姑姑啊，手机里边小声听不着我说话，完之后本身的自己还耳背，这个还一无既往的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耐心细致的给侄女讲解。我就咱讲话了，那张阿姨那侄女将来你要是说通过电波找到完美情人了，说啥呀，得给你姑娘啊买点长白膏啊，买点桃酥啊，买点沙琪玛呀，最主要的是你再从我这给你姑订一套组羊奶粉呐。多好的姑姑啊，天天给孩子发布啊啊，是不是孜孜不倦呢？哎呀，有的时候吧，我看咱们这些家长朋友们每天给孩子发布信息找寻对象，那种心劲儿，那种韧劲儿，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呢，当年自己干事业的时候给这个有这方面的勇气和付出的精神，我跟你说企业都能上市。真是不容易。所以说咱们朋友们哈，大家呢在这个相亲交友的时候吧，嗯，多接触接触，就是两个孩子呢交流过程当中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先别给压特别重的杠杆，说你俩必须得结婚啊，你俩得生娃，当好朋友先了解了解，因为人无完人，对不对？那黄金含量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呢。然后呢就是互相的感受感受，慢慢的通过其他的点有吸引了多交往啊。来下一个朋友再接一下，这回有请的是也姓张，二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8: 那魏东老师呀、啊，你好、
4: 哎，您说吧，嗯，
8: 你好，又来麻烦你来了，我还是跟我外甥征婚，28岁的男孩，98年生人的，
4: 啊，我有印象，
8: 1米8，
4: 嗯嗯，
8: 对，1米8，体重170斤，
4: 嗯，
8: 然后私企工作，一个月收入能10000多，
4: 什么工作啊？私企工作，
8: 啊，私企的工作，
4: 私企他是做设计的还是做啥的？
8: 啊，也属于技术类的，
4: 啊，技术类型的工作，
8: 技术类的，
4: 嗯，
8: 对对，他是本科学历，
4: 嗯。
8: 然后那个家里3套房子，
4: 嗯，
8: 然后家人啊、家长也有双保，
4: 嗯，
8: 然后他的房子吧自己名下有全款的电梯房，100多米三室的，
4: 嗯，
8: 孩子吧也非常有正事儿，性格吧也挺上进的，
4: 嗯，
8: 积极上进的，
4: 嗯，
8: 完也挺正直善良，孩子没有什么恶习，
4: 嗯，
8: 完家里没有贷款，没有负担，
4: 那挺好，
8: 完就想找，嗯，对，就想找个小女孩吧，就是三。
4: 那个咱们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张女士的这个外甥啊，28岁正当年，身高也行，1米8，然后呢体重这呢也很这个强壮型的，是2982。如果说想沟通的话进行沟通对接，小伙子虽然在私企上班，但是收入颇丰，一个月10000来块钱呢，尾号2982，你看才28呀，有个工作10000多，这个说明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尾号大家记好了，2982。那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没有，是不是？
8: 啊，今天没有。
4: 好嘞，再见啊、哦！哎，再见了啊！听众朋友，直播间呢，相亲交友热线呢开通着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那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啊、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 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

0: 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基质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天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疼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儿姐们儿们，或者说60加70加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8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咱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咱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订，前两天为啥未动美团断货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订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动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0139。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1234三线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在不在？三路线的听众。
1: 是那个
0: 卫东，卫东，卫东，卫东，卫东，说吧。
1: 是卫东，我知道了，那是昨天我发布那个。
0: 你要今天要对接谁呀？
1: 昨天5726的，他干哪不接电话？
0: 啊，那你就是想重新再对接一个别的是吗？
1: 对对。
0: 嗯，5726干
1: 那个
0: 干打不接电话。5726，
1: 对，为什么你听我说？对，5726，打试试吧。我那是这手机打，是我手机打的，都

0: 不接，不咋回事，咋也不咋回事。
1: 五七二六啊？
0: 对对，你打试试吧，你肯定不接。
1: 啊，那就拉倒吧，那可能就是外地啥的，嗯，本身也是
0: 外
1: 外
0: 地
1: 地的，可能是临时在这边上班啥的，那个换手机了。那你再重新沟通一下吧，有还有其他想对接的吗？
0: 0351那个，
1: 我看一
0: 天天
1: 下
0: 工
1: 零
0: 作上
1: 三
0: 班。
1: 五幺啊，嗯，
0: 嗯。
1: 零三五幺，零三五幺，零三五幺啊，是这个张先生家的姑娘，身高163，体重110，30岁未婚，属于在建筑设计公司上班吗？好像是这种类型工作。
0: 建筑公司吧，
1: 建筑公司上班。我看看，您推荐的是您家那个朋友的孩子，是做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不是？
0: 对，
1: 做厨师那个小伙子一个月挣8000，然后呢，在这个哈尔滨还买房子了，是吧？老家是哪儿的来着？
0: 我家比那个济源的，
1: 啊，聚源那边的，3054。那你对接一下
0: 对，
1: 吧。反正唯一的
0: 对
1: 点
0: 对。
1: 就是说啥呢？您家这个孩子也挺好，唯一的点就是那个小姑娘吧，她可能是大学本科学历，啊，她
0: 那
1: 如果
0: 是
1: 说要
0: 的，
1: 是在意
0: 肯定
1: 学
0: 的。
1: 历的话，咱可能就是稍稍有点劣势了。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好不好？
0: 那行，你
1: 来，
0: 先别撂，
1: 干
0: 我问
1: 哈？
0: 一下子，那个一条根有没有了？
1: 你用的好啊？
0: 也不是一条根。
1: 我说你用的挺好的呀。
0: 哎呀妈呀！我姑娘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完了给我老伴儿用的可好使了。
1: 那你在我们这买过吗？
0: 没买，我姑娘买的，不知道在哪儿买的。我在说，我
1: 啊
0: 姑娘
1: 啊，
0: 海拉尔，咱不知道咋回事
1: 那
0: 啊。
1: 你这个
0: 她也没买，
1: 我到时候我
0: 她也
1: 问
0: 不
1: 一问啊，
0: 问问吧。
1: 我到时候问一问，要有的话我在节目里推荐哦。
0: 那行，那我知道一回头，
1: 来，
0: 谢谢你了，
1: 给他对
0: 谢
1: 接
0: 好
1: 过
0: 嘞。
1: 去吧，对接过去吧啊，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那么刚才我们这位先生啊，他家朋友家的孩子是一个厨师，我昨天也说过了，身高176，体重呢160，尾号呢3054，月收入呢能够达到7-8千呢。哎，小伙儿30岁小孩儿，干厨师稳稳当当的，能够在这个行业精耕细作，你不得不说这孩子也挺有韧劲儿的，尾号3054啊。下一位朋友请的是四路线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2: 魏东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这严先生姑娘现在咋样、忙不忙？孩子大了，眼光也是高，也不好碰。您今天给谁发布信息啊？
2: 给我那个有个朋友
1: 啊。你那段时间发
2: 啊联系了，那也谈的挺好。
1: 你俩现在这个有深度的交往唠多长时间了？
2: 哎呀，
1: 他是离异的还丧偶的？
2: 丧偶的。
1: 退休工资开多少？
2: 他退休工资高一起才2000块，2000多块钱。
1: 他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
2: 他住楼房，平房也有闲着呢。
1: 楼房几楼啊？
2: 楼房他那是一楼。
1: 一楼。
2: 他在一楼那吧，跟他姑娘开那什么呢，打字社。
1: 跟他姑娘开个打字社。那要是办老伴儿之后那个上哪儿住去啊？
2: 有房子，还有楼。
1: 还有楼啊？老爷子不糊涂是不是？
2: 不的不的。老爷子还有文化。没事写个稿了。拉个二胡了。
1: 呀
2: 弹个电子琴了。
1: 呀那看来是你们的。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想找一个比他岁数小点的。70多岁的。80来岁的。都行。
1: 行。反正也像他一样哈，就是呢思想上思维这方式还是挺敏捷的，别这个糊涂啥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呢看看吧，所谓是吗？
2: 他这个女方有没有工资他那个
1: 不介意。
2: 不介意。
1: 行，那么我们严先生尾号呢是0162。如果这是你尾号吗？
2: 他不，这是我朋友的手机。
1: 你看我记得不是你尾号吗？那你跟他说清楚这事儿，要给他打电话他能接待明白吗？
2: 能
1: 接待明白啊。
2: 能。
1: 行，那你能接待明白我就报0162了啊。你说我厉不厉害？不是你手机号我都能看得出来啊。那行，没有别的事儿了哈。
2: 再给他对接一个。
1: 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一个那回有一个75岁的。
1: 尾号
2: 75岁的姓啥我忘了，他这个女的吧，爱唱歌，也好玩电子琴，
1: 不好找。你说这些找不着。
2: 他的尾号我记得好像是2124，
1: 差不多。我看看，
2: 你看这头几天的事儿。
1: 曲女士，75岁，身高163，体重110，尾号呢2124。那你问问这个吧。
2: 对。
1: 那就是他了。那你们跟他聊一聊啊。好，给对接
2: 过
1: 去吧。

0: 刚才我们的严先生家里边有一个朋友哈，这老伯伯84岁了，退休工资加到一块2000多，个头这儿将近1.6米吧，体重137斤，尾号呢0162，0162，75、67的，80左右的都行。到岁数老年人很孤单呐，他们想找个伴儿啊，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都说，哎呀，那大岁数找的还找老伴儿干啥，自己过呗。朋友们，你可不知道，现在人呐都身体健康啊，现在84岁了，思路明了，还能写稿。那你说他这整个的生活奋斗的小目标，至少活100岁，100减84，16岁，那这16年就自己一个人过呀，怪没意思的，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均寿命都很高，想找个老伴儿很正常啊。0162有合适的交流交流。但是我觉得凡是70多岁以上的朋友啊，在对接黄昏恋情的时候，大家都应该珍惜一点啊，多不容易呀、啊。那个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有你相随，老了老了晚了晚了能与你相见，这都是难得的缘分呐、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着，现在有空线了吗？有啊，好，大家拨打吧，0451-8799-6984。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2路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说
0: 啊，您想找个老伴儿，多大年龄了？咱们
1: 我66，
0: 66岁了，身高多少？
1: 1.7米，体重140。
0: 啊，这也是标准身材啊。
1: 有房没车？
0: 有房没车呀？
1: 上某的。我老伴儿脑出血，我伺候他9年，完了跟我再见了，想找个老伴儿。
0: 你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我给你挂过电话，半个月以前，我就老上体育用品深格买裤子、买衣裳，那个我不像一般的老头穿衣裳，买一身就感觉。
0: 那你平时就是比较爱参加文娱活动啊，爱唱歌啥的，是吗？
1: 我是不爱唱歌，还喜欢听歌。我基本，唱歌跑调
0: 啊，唱歌。
1: 对，他提出那额外的要求，完了见一面唠唠嗑就分手了。
0: 提啥要求了？要你房子过户给他呀？你这现在话线路不太好，啥要求啊？
1: 这吗？这回咋样？
0: 啊，这回好了。我说提啥要求啊？让你胃部退缩，不敢前行了。
1: 不想说了，说不好不团结。
0: 自己一个月开多少？开3500啊？完我这存2000，你自己留1500。完1500呢？公司俩吃喝的，完了，一换季的时候拿着1500再给我买衣服买裙子，完了之后呢再给我买水果。还有的那种说咱俩在一起过日子之后，你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那个等到时候你要是比我先没了，你房子给我，啥样都有啊。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说晚年找寻另外一半吧，大家得是内心有个舒适感，就是一切说就是不想找老伴直接过来继承遗产的，那请您往旁边绕一绕，靠一靠，孩子还没来继承呢，这半路老伴来继承来了，啥关系啊？啊，来，朋友们，这是我们这个李先生，66岁了，身高170，体重140，尾号7604，退休工资3000以上，是一个比较爱干净利索的先生。这个家住在道里区是吗？
1: 在南岗区。
0: 那在南岗区，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哦，那个比我小60到66的。
0: 60到66之间的，比他年龄小的，然后也有份老保的，身高这儿1.58米以上行不行？
1: 也行，你说的太对了。工资高点低点无所谓，主要是人品好就行。
0: 你的优点是什么？除了干净利索以外。
1: 我的优点就是涂涂布、洗衣裳、收拾家、干个家务，我没啥爱好。
0: 个人生活爱好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挺简单啊。
0: 行，那个我们今天没有对接的，我就公布您尾号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哎，
1: 我这个人是我特别有爱心，我伺候了我老伴儿，那个卧床不起9年整啊。
0: 那可不呗。
1: 说了。
0: 那你老伴儿那时候是咋的？就是脑梗后遗症啊，卧床不起了。
1: 脑抽血，心脏换两半。
0: 哎呀，9年，66减9，57、8岁的时候，他都不到60岁的时候就卧床不起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这也真是啊。

0: 这也是爱，也是一辈子的责任呐。嗯，行，那我们这位这个李先生尾号呢7604，7604，再见了，李先生。
1: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再见啊。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呢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呢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的，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

0: 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400-39-0139。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刘先生，三路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在不在？
1: 是我吗？我说是我吗？
0: 是您了，您多大岁数了？
1: 我53呢。
0: 啊。身高体重多少？
1: 1.7米，120多斤。
0: 多大岁数？53，干啥工作的？
1: 农村的。
0: 农村哪个区域的农村？告诉我。
1: 五常。
0: 五常哪儿啊？
1: 牛家。
0: 啊，那你参加过我节目吧？
1: 没有。
0: 第一次来呀？
1: 嗯呐。
0: 啊，那个家有多少亩地呀？
1: 我个个就12亩地。
0: 几个孩子啊？你
1: 一个人
0: 啊？单身未婚呢？
1: 不是，就结婚1年多就走了
0: 啊。你说那个你那个前妻就跟你分手了是吗？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呢？
1: 那我才20多结婚了，28结婚，
0: 嗯，
1: 过1年多就走了。
0: 那把你钱啥的偷没偷走啊？光人走了，钱留下
1: 没
0: 有？
1: 我没钱呢，我没，那会没有多少钱，上哪挣钱去？
0: 那他是想跟你过日子，过的各方面比较困难，不愿意跟你共患难了吧？
1: 不是，那会我家庭条件不好。
0: 那不就是想咱们各方面条件拮据，他单飞了吗？那有啥
1: 不是
0: 的呀？
1: 我家庭条件不好，我说的时候他带个小姑娘。
0: 那带个小姑娘在咱家这儿条件不好，那走的原因是啥呀？
1: 啊，
0: 他从你家走的原因是啥呀？
1: 他俩条件好，就嫌我条件不好。
0: 那不，这不还是嫌我咱们生活条件水平不够好吗？
1: 对呀。
0: 拮据这词就是说就贫困的意思
1: 啊，
0: 日子过得紧巴的意思
1: 啊。
0: 哎，那我这该怪我了。
1: 他俩条件好，我条件不好。
0: 那他明那跟你结婚之前不知道你条件各方面啥样啊？
1: 知道，我告诉他了，我说能过就过，不能过拉倒呗。我告诉他了，我说我这条件呢。
0: 完了之后，当时说中行，后来过一段时间之后，
1: 啊、
0: 完了就后悔了，是吗？
1: 那我花10000多块钱，我他妈白搭了还。
0: 你说话这是各方面啥的，注意点语言修饰啊。哎，我们系统一旦那啥，就是各方面的小脏字啥的，直播间系统容易爆炸，给我绷着啊，报警这块。
1: 没事，
0: 哎，啥没事啊？你说话注意点。那啥，我发现
1: 我
0: 们刘大哥倒挺实诚的人。
1: 听984这节目
0: 啊，你行了，那听984是好事儿，984这个节目办得好。我再问一下我们刘大哥，那你现在这个经济水平咋样啊？你别到时候谁跟你过完了之后，
1: 现在就是共产党给我盖房子，
0: 你这么的啊？你那个在节目当中，你就是说自己生活水平不用一脚沟里一脚沟外的啊、哦？哎，
1: 不是，但你说明白了呀，你别忽略。
0: 你听我说，我说你现在呢，那个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帮助了你，但是你现在收入情况咋样？
1: 啊、
0: 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要干的。
1: 一年我是出来打工能挣3万块钱，完
0: 块钱。
1: 对，我不种地。
0: 嗯，你身高多少？
1: 我
0: 那
1: 地我。啊，
0: 身高多少？
1: 1.7米。
0: 体重呢？
1: 120多斤。
0: 你家那个房子是几间大砖房啊？
1: 没说30平方的吗？
0: 30平方的，就是说大队部这块村委会这给盖个30平方的房子，是不是？
1: 啊，
0: 有小院啥的吗？

0: 院里头前后有园可大了。
1: 哦，那行。
0: 那一亩半地呢。
1: 啊、那这院子不少，那个院子不小。嗯，尾号是5485，在牛家啊、哦，这个刘先生。
0: 啊，
1: 那你今天是想找寻一个就能跟你在农村安稳过日子的那个女士为伴，是不是、啊？
0: 你问那女的，那女的她老找挺长时间没找着了，说长得也不咋地的，条件不大好的，她哥住那个。
1: 谁说人长得不咋地呀？
0: 那你不告诉了吗？
1: 我啥时候说人长得不咋地了？你这唠嗑怎么一脚沟里一脚沟外？你给我整的这，给我哎呀我的天哪！啥时候谁说人长得，人说长得不是说赛天仙，我那天看着我们那个姐姐微信头像了，那樱桃小口一点点小脸蛋长得丢丢的贼漂亮，还说人长得不咋地，你可真敢给我放炮。
0: 不是
1: 那啥，你想对接谁吧，你告诉我尾号啊，你别说我们这个我们房不是
0: 4634
1: 啊，你真说的是我赵姐啊，行。4634赵女士。

0: 眼睛，完了之后呢，捉迷藏，藏摸糊那蒙眼睛啊，你都得看一看啊、哦。来下一个朋友，四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王女士吧？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啊，是的，您说吧。
1: 你好，卫东。
0: 哎，
1: 嗯，我今年66。
0: 66岁了，
1: 哎、1.6米。
0: 嗯。
1: 110斤。
0: 那你可真苗条，嗯，几个孩子啊？
1: 嗯、一个儿子成家了。
0: 也在这个城市啊？
1: 对呀、
0: 啊。您自己独居还有住房？
1: 没有，跟儿子在一起。
0: 哦，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1: 没有。
0: 你压根儿就没有房子？
1: 不有，有那个卖了，完了买的。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离异的。
0: 儿子成家立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那你跟儿子和儿媳妇，儿子和儿媳妇在一块居住，各方面还行啊？
1: 嗯，处的都挺好的。
0: 哦，那说明您是一个情商高的人，说明你的儿子儿媳妇也孝顺。一般来说，两代人在一块儿过呀，就哪怕是挺孝顺的，也容易产生小摩擦。
1: 对，
0: 那说明您那个家庭环境呢是欢天喜地型的啊，大家都是正能量满满。嗯，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小学教师。
0: 那你这不得5-6千呢？
1: 6000。
0: 你看看我们这位王女士退休工资还挺高的，然后呢，身材还苗条，那个身体素质也行啊，挺好的。
1: 身体好啊。
0: 啊，要是
1: 锻炼呢。天天锻炼，早晨在那个凉台锻炼。
0: 那要是老大哥领你游山玩水的，去那个西双版纳呀，去那个云南丽江、大理啥的啊，你
1: 能
0: 不能走动啊？
1: 能
0: 走动就行。
1: 啊，心态年轻。
0: 啊、心态年轻、嗯，你觉得你心态像多大岁数？
1: 像40来岁。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真是挺不灵不灵的年轻。
1: 长得也年轻。
0: 长得也漂亮、哈，那挺好。
1: 还可以。
0: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找那个跟我同岁差不多的，不要70的。
0: 啊，那也就是说，69以下，对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要是70长得帅气的呢，也不行。你就是
1: 不要身体好也行。
0: 要是身体
1: 好
0: 也
1: 行。条件好的。
0: 啊，
1: 对，
0: 条件好，那工资这得多大范围让你能够满意？
1: 所说公务员一类的呗，最起码素质好。
0: 那你要是说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公务员退休，那不都得6-7千呢？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也就一小点儿，不行吗？
1: 嗯，
0: 也不行。
1: 最好是别的。
0: 嗯，那抽一根儿也不行啊，也不行。
1: 抽烟不行。
0: 嗯，抽。天凉就在阳台上练一练啊、
1: 嗯
0: 哦。
1: 对呀、
0: 啊。尾号是5980，大家关注关注。那行，你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没有。
0: 没有对接的，那就等待着、
1: 嗯。
0: 你听我节目听能有几天了？
1: 这才听啊，
0: 谁
1: 这新买的，完了我就开始就愿意听。你一个还有叶文的，
0: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听广播不审核？第三步呢，就是见面之后吧，有的那些人呢，岁数虽然大了，但是他有点好色的，动手动脚的，你准备好那个手得掐他，哎，你各方面啥的，然后呢别生气，有一些就是说话唠嗑啥的。处决横丧啥的，咱不跟他真生气啊、哦！
1: 对对，
0: 哎哎，
1: 不生。
0: 遇到好的人了，咱得珍惜啊、哦！
1: 这样人素质说明素质太洼。
0: 嗯，对对，素质太洼、
1: 嗯。
0: 那好了，再见了，王女士。
1: 再见，卫东，谢谢你。
0: 哎，王女士的尾号呢是5980，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想关注一下王女士，记住她尾号5980，小学教师退休的，对不对？退休工资6000呢，身高1.6米，体重110。然后呢，尾号5980，想沟通想交流的记住了5980。然后呢，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迅速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有朋友给我回信息说，卫东打电话订那个刀鱼馄饨蘸馅啊，朋友们，咱这个刀鱼馄饨就这一个月时间能吃到，它是应季的。哎，那个战线你现在打，赶紧打啊，多打几遍，199块钱给大家5大整盒呢。那平均一盒30-40块钱，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两个人吃这一大盒够吃了。我一个人吃，朋友们，我这一天只吃2顿饭的选手，我就是最饿的时候，我吃一盒馄饨我都吃不了。所以说我饭量高啊，我就是大米饭蘸酱菜茄子酱，完了之后你再整点那个

0: 那个各方面硬菜啥的，我能吃三碗米饭的选手，我嘎嘎能造，朋友们。哎，我一般来说呢，好朋友请我吃饭啥的，关系不好的我都不去，因为啥呢？关系不好的你去完之后吃不饱。你关系好的实灰的啥的，咱说了吃个饭啥无所谓啊、哦。朋友们，各位记住了啊，那个想参加节目啊，或者想订咱们那个刀鱼馄饨的，你尝一尝鲜儿，因为咱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好，你吃不了太多东西。咱讲话了，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柿子一筐。而且你记住了，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们敢给您发这个冷链运输，说明啥？说明咱这个厂家企业是大规模的，叫大上海大馄饨。哎，那个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另外呢，有朋友也问我说，卫东，好长时间呢没听你给我们带来那个龙河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呢。这个事儿吧，我这个得自我检讨，因为呢我没提前给大家沟通。现在呢，我们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呢已经清空了，还涨价了。然后呢，我跟我们小爱商城这特意的联系到了龙河湾的厂家，厂家说是这样吧，那我们再给大家放100组的福利吧，只能是截止到这个本周末，所以说今天能订上的您赶紧订。那个龙河湾的哈、啊、精选的黄花鱼罐头和咱们这个带鱼罐头，朋友们，大家吃没吃？真好啊！咱们这是呢大东海捕捞的那个带鱼，还有那个野生海域捕捞的那个深海的黄花鱼。这个肉质呢特别特别的紧实，我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咱们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黄花鱼来说，掐头去尾咱就留中间，而且呢我们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黄金炖煮煎的外酥里嫩的，就咱那个肉厚到什么程度，足足得有2厘米，而且我们这个每一块肉都是完整的，你咬下去一口，那肉质啊蹦蹦的饱满，一点都不敷衍。咱这个黄花鱼呢是选择那个大东海的黄花鱼，完了之后呢，龙河湾呢是严格遵循了季节捕捞的规律，只选择生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啊。这个整个的口感味道相当之不错。完了之后呢，我们这制作的过程当中哈，融入了现代的科技的智慧，那整个的工业流水线来进行呢炖煮的过程当中，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炖。而在这个卤制过程当中呢，咱们就是八角、桂皮、香叶，是不是、啊、10多种天然的这个调料，慢火给你咕嘟炖。然后封罐的时候呢，是高温高压灭菌真空处理，在121度高温下环境完成了灭菌，不用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和香精。我们呢既符合了国家食品安全的高标准要求，又不破坏鱼肉当中的鲜嫩的质感和营养。而且咱这罐头的保质期呢能达到18个月，没有必要冷藏。这个在别人家罐头咱们不敢说哈，咱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到家之后没有必要冷藏，常温放就行啊。我们这个是五香口味的，可以说是经典。咱以酱汁酱油为底儿，然后呢再融入了五香料的这个柔和的气息，咸中带香，香而不腻。那这个带鱼呢经过卤制之后呢，鱼骨头轻轻一抿，就化了，一点不扎人，整个呢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你配点面条啊、大米饭呢、啊、或者下个小酒啊都好吃。咱家这个鱼肉罐头朋友们记住了哈，卫东这是独一份，你喜欢我就从我这订，别的主持人那没有啊，明白吗？就我这独一份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哎，199块钱，我给大家多少罐呢？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您听好了，一样12罐，加一起24罐，每罐净含量150克，3两的净含量，而且我这个固形物呢达到78%以上，这一点呢是王炸，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卫东，我买这罐头呢，这一罐是2斤多呀，在网上买的，可便宜了，里边全是七了光了，都是汤子，固形物不足60%。我说那你这不是亏了吗？他说可不咋的，上当了啊！那你那2天断货买你的没有货？我说那你就等一等呗。咱这个鱼罐头刚来，新鲜热乎出炉的，都是新鲜现做的啊，日期都是新鲜的，五香口味的特别适合咱北方口，大家愿意吃这个咸香口味的，对不对？12罐五香黄花鱼，12罐五香带鱼，各位记住了，199块钱24罐，您在家里边搞着，啥时候它都是一个硬菜。你就是这个鱼罐头，你自己买鱼，你制作的话，你的成本下不来，明白了吗？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你是家常日常的做饭的，搭个米饭呢，或者说呢走亲访友的，完了之后呢那个露宿野营啊，出差旅行啊，对不对？哎，都行啊。 一整箱子挺沉的，七八斤的呗，是不是啊？24罐儿摆您家一桌子，朋友们开罐就能吃。鱼罐头吧，多个品牌的老板和老板娘都给我打电话说，魏老师你能不能推荐我家的，我说你家那个链接在哪儿，我自己私自买一罐尝尝。完推荐完之后我一吃不好吃，但是我情商高啊，他说老师能行吗，推荐我家的，我说不行啊，我说这个鱼罐头吧，我们这些粉丝都吃惯这个龙河湾的了，不好吃，朋友们价格给我低一点我咱也不敢推荐，因为啥呢，不好吃，你一吃完之后直泻口，硬个撅的就感觉能把牙给你崩碎了，那家是没个吃，而且一吃那个鱼吧，一股土腥味儿，就感觉完全是说啥呢，散烂杂鱼儿。龙河湾这儿它有一点做得好，就是说鱼给你用新鲜的，你一吃你就知道了。咱们那个罐体呢都是食品级的那种马口铁材啊，那个不侧漏，完了之后呢保质期啥的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说呢你吃咱这个，咱们呢是严选双宝食材，古法工艺所鲜，这整个风味啊相当之不错。199块钱24罐，12罐5香黄花鱼，12罐5香带鱼的，咱这里边干的糊的都是肉，哎，里边那汤汁非常少啊，但是不能说鱼罐头里边一点汤汁没有，那样不好吃。各位记住了，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家中常备菜，我家水果罐头啊鱼罐头啊常备啊，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罐头食材都不好，不是的，就是它里边如果说没有防腐剂色素添加的时候，它这个高温保存，吃反而对身体还挺有益的，挺有帮助的。400-390-0139，各家备着点吃的啊，400-390-0139。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1: 哎，麻烦你，我想征一下婚。
0: 李女士67岁，身高体重
1: 1米6，115斤。
0: 婚姻状况
1: 丧偶多年。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1: 南岗。
0: 哦，然后呢，劳保工资是
1: 2800。
0: 你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
0: 现在自己独居有住房？
1: 有。
0: 嗯，平时都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1: 爱干净。
0: 嗯，个人爱好就是干净，没了，没有参加活动团啥的呀？
1: 没有。
0: 哦，那也就是说呢，平时呢就可能楼上楼下溜达溜达，是不是？然后呢锻炼锻炼身体啥的。嗯，
1: 对。
0: 丧偶的婚姻状况是吗？
1: 对对对。
0: 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1: 18年。
0: 嗯，我感觉你也是一个挺干脆的女性，对不对？
1: 还可以。
0: 嗯，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1: 我不超过70的。
0: 70岁以内的，对方的工资收入有要求吗？
1: 没有。
0: 身高这体重这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啊，那我们看看吧，你这啥都没有要求的话，我也得帮你设个线儿啊，那咋说得3000-4000以上啊。
1: 谢谢。
0: 因为这个工资啥的太少了，我怕你觉得你生活质量啥的下降啊。啊，
1: 谢谢魏同学，谢谢。
0: 对于男士身高这1米7范围之间吧，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啊，您这个身体素质挺好的。
1: 好
0: 啊，你看这一个好字啊，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说明肯定不错。哎，
1: 谢谢。李老师，我想
0: 对接一个哈，那我先说一下你尾号，帮你对接啊。我们这位李女士呢，尾号呢是7230，这个70岁以内的关注她，她就70岁以内的，她岁数太大，她不干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1: 60-6400。
0: 啊，6400，今天参加的。啊，
1: 对，刚才我听到的。
0: 张先生69岁，这个4000块钱工资，身高175，体重140左右，6400。那我把他号码给你，
1: 啊，
0: 你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麻烦你了，魏东老师，谢谢。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6400。嗯，
1: 好。
0: 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孙女士，四路线的孙女士，你好。
2: 喂，你好，魏东。
0: 啊，
2: 拜托你了。有点添麻烦了。
0: 啊，我知道了，广州的那个孙阿姨。
2: 哎，
0: 回没回来呢？
2: 快回来，五一后，咱黑龙江气温还低。
0: 啊，五一之后回来行，你别刚五一这几天票啥的贵啊。
2: 对。
0: 孙女士75岁，退休工资3000以上，身高167，体重120。然后呢，在哈尔滨这儿呢住儿子的房子，广州那面自己有房子，想找一个老伴儿，最大岁数到多大范围呀？
2: 81里吧。
0: 81里，对方工资有要求吗？
2: 4000-5000吧。
0: 行。 您的优点是什么？
2: 我呀，
0: 嗯，
2: 我爱旅游，
0: 爱旅游。

0: 唱歌啊。
1: 嗯
0: 嗯，我爱厨房。
1: 你爱厨房啊？你都会做什么样的美食啊？
0: 哎，饭店的菜一般的我都会做。
1: 那人就想做妻子的味道、爱人的味道，你会做吗？
0: 那也会做
1: 啊。妈妈的味道更会做了哈。啊，
0: 嗯，那没条，
1: 没个条。完了之后呢，男士这说八十岁以内的，不想找岁数太大的哈。
0: 对，
1: 嗯，我们这位孙阿姨尾号6703，6703，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
1: 嗯，行。那个你在广州那边咋样？温度啥的，现在多少度了？
0: 哎呀，29到30度。
1: 哎呀，呵呵呵，我一听热的家，马上汗就噼里啪啦下来了。
0: 穿半截袖啊？
1: 那可不呗，你29、30度还不穿半截袖？嗯，
0: 对。
1: 那再见了。
0: 黑龙江还10度以上，这太冷了。
1: 那对于你们老年朋友肯定不适应啊。你像我们年轻人觉得这温度多好，
0: 嗯、
1: 凉快的，家里不用开空调。
0: 对呀、
1: 啊。嗯。那行，再见了，孙阿姨哦、
0: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了。他是在那边没意思了，寻思寻思就给我打个电话。他真不听节目，你知道吧？他不听广播，他不会说通过什么小爱音箱啊、小度啊，他不会通过这玩意听。他就是说没啥事了，哎，今天我就是这么孤单的，找卫东吧。他记住我们直播间热线了，尾号是6703啊，6703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继续可以接听啊，哎，可以拨打0451-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的打电话跟卫东来沟通和交流。下面有请的是二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双城区事业单位在职的普通干部，今年57。
1: 您给我打个电话，对不对？
2: 50到55的女士。
1: 您给我打过电话，对不对？
2: 打过。
1: 你说那块是有块钢板的，还有个钢钉那个，是不是您？
2: 啊，对。
1: 你看，我记着你打过电话。王先生57岁了，身高1.7米，体重139，目前还没退休呢，在事业单位上班。工资收入咋样？
2: 工资就是，连那个，住房公积金的贷每个月5500，一年能开10万吧。
1: 嗯，啊，你是说把公积金里边钱也算上了？
2: 对
1: 啊，你不用，就是不说公积金，公积金你就先留着，到时候自己花呗，就说工资就行，就一年呢，
2: 工资五千五
1: 哈，
2: 啊，一个月五千五，
1: 嗯，你是离异的，有子女吗？
2: 有儿子，嗯，
1: 儿子结婚了吧？
2: 我结婚了，
1: 有没有孙子孙女啥的？
2: 有个孙子，嗯，
1: 不用你看孙子啥的，
2: 不用，
1: 你在双城是城镇居住吗？
2: 啊，城里
1: 居住，家住房条件咋样？
2: 住房都挺好的啊。
1: 啊，住房条件也不错。
2: 嗯，
1: 几楼啊？
2: 3楼。
1: 啊，王先生刚才说了，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50到55的。
1: 50到55之间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王先生啊，50到55之间的。然后呢，也跟你一样，就是。短婚未育的，或者说孩子不在身边的都行，是不是？
2: 行。
1: 您个人单位上班的吗？
2: 事业单位。
1: 那你刚才那句话说的各方面简直是，太有十分风雅状态了，啊
2: 啊啊！
1: 哎，你这整个来说，将把你这降格了啊！不能这样唠嗑啊，是不是？多得注意自己的言行啊，言多必失啊。你就是说我不没有任何黄赌毒就行了啊。
2: 行，
1: 那个王先生尾号呢是8350。今天有想对接的吗？不懂啥叫对接，是不是？
2: 现在没
1: 觉得哪位女士适合你哈。
2: 那
1: 好嘞，再见了，王先生。王先生尾号呢是8350，8350，大家呢关注他尾号啊。8350，8350，身高1.7米，体重139，57岁了啊。这个如果说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他尾号8350，8350啊。下一位有请的是李先生，来，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魏东老师你好。是我这个啊。
1: 是您电话了，说吧。
3: 好了。 我这个邻居吧，他不习惯，完了我帮他把情况说一下。
1: 也就是说，您帮您邻居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3: 这个、
1: 对吗？
3: 啊，对了，
1: 啊，您邻居多大岁数啊？啊，
3: 他是55年的，今年就算70呗。
1: 嗯，
3: 1米65的身高。
1: 嗯，
3: 体型吧还比较匀称，98斤左右。
1: 他可不只是匀称呐、
3: 就是，
1: 他可真是挺苗条了，啊、都偏瘦了。嗯。
3: 啊，
1: 这个
3: 偏瘦，对、
1: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人吧非常能干，身体很健康。完了上偶了，整的现在挺可怜的，就这样帮他说一下，自己还不好意思说。
1: 他有几个子女啊？
3: 其实有个伴儿。
1: 几个子女啊？他？
3: 啊，就这一个儿子。
1: 哦。
3: 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嗯。
3: 完了，整的现在刚上偶，整的心情不好，寻思
1: 那可不呗。你
3: 对
1: 那个刚刚老伴儿没不在了，那肯定接受不了。他缓冲期至少得1年半载的，能缓过来。
3: 对，
1: 嗯，
3: 然
1: 后呢？然
3: 后呢？
1: 想找啥样呢？
3: 退休工资吧，3000块钱。
1: 嗯，
3: 还挺能干的，长得比一般人也强点儿，体型比较苗条。
1: 对，
3: 要求男的呢，岁数和他差不多。
1: 嗯，
3: 啊，工资呢在5000元左右吧。
1: 他自己独居有房子是不是？
3: 房子有，在道里住。
1: 嗯，来。我们那个工资5000左右的男士，岁数跟他相当的，就是73、74岁以下的啊，那个60、89之间的，
3: 小点儿，还稍稍。
1: 尾号呢是8327，8327，这是李先生家的邻居。老大姐这儿70岁了，身高165，体重98斤啊，丧偶这个1年左右，然后呢想找寻个老伴儿。希望呢，大家互相的这个恩恩爱爱、甜蜜的这个携手度过晚年时光啊，比较内敛的人啊。男士这儿73、74以下，这个身高是1米7以上，工资收入5000范围左右，尾号呢8327，8327，对不对？
3: 对，
1: 行，
3: 谢谢，
1: 别客气。那您没有想对接的吗？
3: 对接现在没有。
1: 那好了，再见，李先生。
3: 好，再见，谢谢魏彤老师。
1: 哎，再见了啊！来，再接最后一个电话，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魏彤老师。
1: 啊，给姑娘发布信息是吗？
4: 对，主要是对接一个
1: 啊。那你是先我先问一下吧。您女儿46岁了，
4: 哎、
1: 短婚未育，私企上班，身高168，体重130斤，在私企干啥类型工作的？
4: 做管理的。
1: 哦，一个月收入咋样？
4: 4000-5000块钱。
1: 姑娘长相如何？
4: 长得挺好，大眼包皮的，鼓鼻子鼓脸的。
1: 自己独居有住房。
4: 哎。
1: 嗯，那。尾号是7179啊，7179。想对接谁？
4: 大设计院，他说的。
1: 嗯，是。行，那也就是说，您家姑娘想找一个啥呢？个人能力强一些的，然后呢，大个5、6岁啊，6、7岁啊，都不是事儿。关键是两个人那个能够有这个互相的优点哈，嗯，然后呢，能够让你女儿这心中哈产生一些这个事业做得好的，或者说是个人形象气质啊优秀的啊。那我们这位林女士的姑娘呢，46岁，身高168，体重130，私企上班，月收入也5000多以上，尾号7179。那我把这个8731给您哦。
4: 哎，谢谢魏东老师，
1: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塑钙，一盒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1+1+1大于3。 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

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啊，这各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四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七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呢给您60片，六七420片啊，就是一天吃两片的话，您至少能吃七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三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四五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一个月两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胯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赢390-0139，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
3: 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
4: 猪八，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继续在幸福味道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美食佳肴，以及怎么样去通过一些营养饮食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更多的健康。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平时我们大家所吃的那些大鱼大肉的营养。好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完全不能缺的，对不对呀？但是一说到蛋白质不能缺，那大家呢反应过来的时候，什么呀？牛排、鱼肉、鸡胸肉，是不是都是这些大鱼大肉啊？但是有很多餐桌上看似不起眼的一些东西呢，也是给我们身体能够补充蛋白质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发表于人民日报上面的这样一篇文章，告诉大家，第一，来学习一下蛋白质有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咱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啊。首先第一就是构建细胞，提供能量。这个蛋白质啊，它是构建身体细胞的重要原料，也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组织，像肌肉啊、皮肤啊、骨骼啊、毛发呀。蛋白质呢，可以被分解为氨基酸，用于提供热量，每克蛋白质提供大约4000卡的热量。第二，它可以调节生理功能。这个蛋白质啊，它会参与细胞间的信号传递，确保身体各个系统协调运作。一些蛋白质，你比如说血红蛋白，它就负责运输氧气、营养物质，还有代谢废物。还有一些蛋白质呢，比如说铁蛋白，就可以储存矿物质和其他重要的物质。还有一些激素，比如说胰岛素，还有生长激素，就是小朋友长个子那个，哎，这些东西它也是蛋白质，它们可以调节生理功能，比如说血糖的水平、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等等。第三，蛋白质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维持免疫。蛋白质啊，参与免疫细胞的生成和功能，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能力。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抗体，本质就是蛋白质，它们识别并中和病原体，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对不对？来保护咱们身体免疫。

受感染。所以说好多人都说了，哎呀，你最近抵抗力这么低呢，怎么老感冒呢？其实说的就是体内蛋白质减少了，它没有这个免疫的功能了，对不对？那说到蛋白质有这么多的作用，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那我们人体到底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适合的呢？哎，看看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蛋白质摄入量应该占每日总能量供应的 10% 到 15%。 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中等体力活动的人来说，大约是每千克体重 0.8 到1克。我国最新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这个推荐，成年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为55克，男性为65克。当然说到补充蛋白质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牛肉、羊肉、鸡胸肉，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动物性食品。那么动物食品呢确实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它的氨基酸组成模式呢也最接近人体需求，属于优质蛋白。不过大家也不要忘了一种蛋白，叫植物蛋白。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呢，一般 30% 到 50% 来自于我们每天摄入的肉、蛋、奶、大豆类食物。值得注意的是，大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5% 到 40%， 氨基酸组成也比较合理，是优质的蛋白来源。而人体所需的剩余 50% 到 70% 的蛋白则来自于谷物、杂豆等食物，其中谷类含蛋白质8%左右，虽然占比不高，但作为主食的摄入量大，依然是我们日常获得蛋白质的重要来源。那说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大家有了解了，那该怎么选呢？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啊，就像是武侠片里边的侠客搭档一样，就是各有绝技又互补短板，所以他俩必须都得有。你像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呢，属于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模式呢最接近人体，人体吸收利用率也是最高的。但是呢，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呢也有软肋，比如说肉类啊，你像那个什么牛肉啊，或者是猪肉啊，尤其是稍微肥一点，含不含蛋白质？含。那么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通常也比较多，所以如果长期大量摄入，就容易增加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及肥胖等慢性病的风险。而相比之下呢，植物来源的蛋白质没有胆固醇，饱和脂肪含量也低得多，而且植物来源的蛋白质食物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优缺点啊，你看植物蛋白的缺点在于什么？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并不完美，比如说大米缺乏赖氨酸，大豆的蛋氨酸少一些，但是它们俩组合起来呢，也能够补全了一下它们的短板。比如说米饭加豆腐的这个组合，氨基酸的利用率比单吃米饭要高 15%。 有一项研究显示，植物性蛋白质的摄入量与延长寿命、健康都息息相关。与摄入较少的人相比，中年时摄入较多的植物性蛋白质的人呢，晚年健康到老的可能性增加 46%。 而动物蛋白则相反，每增加 3% 的动物蛋白这个能量摄入呢，健康到老的可能性降低 6%。 而且呢，摄入较多的植物性蛋白质的人，患心脏病等慢性病的风险也会相对来讲低一些。总的来说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蛋白质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聪明的吃法是让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组队出道，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更加的健康了。所以你看啊，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去说，我们日常补充蛋白质所吃到的一些食物，我跟大家说到了动物蛋白，包括这个乳制品，牛肉、羊肉、猪肉这些红肉类啊，鸡鸭鹅这些禽类，包括鸡蛋、鸭蛋、鹌鹑蛋这些蛋类，包括鱼虾蟹这些海鲜类。当然我也告诉大家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黄豆、青豆、黑豆以及豆制品，还有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这些干果类，以及藜麦等等这些燕麦等等这些主食类，对不对？藜麦、燕麦、荞麦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是不是？

哎，这些东西我也要让大家去补充。当然蔬菜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虽然相对来讲较低，但是它也有一部分呢，比如说平时咱吃的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比如说茄子辣椒、黄瓜、冬瓜、番茄，比如说这个大葱、小葱、蒜苗，比如说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都是富含蛋白质的，所以要多方位、全角度的来进行去补充啊。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跟大家去说到了一些植物蛋白质，大家说，哎，平时吃点豆腐，哎，喝点豆浆也可以补充蛋白质，没错，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血尿酸超标的话，哎，医生肯定不建议你吃嘌呤太高的食物，对不对呀？所以咱们就得是有选择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款短平快的方式，就是直接给身体去补充蛋白质，那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买过，都吃过，对不对呀？哎，最早的时候咱们合到200多块钱一桶，现在呢1198块钱九桶，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特别的合适，对不对呀？咱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了，对不对？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一直在喝耐力士品牌的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所以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向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怎么去了解这款蛋白质粉啊，你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边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都来订咱们今天这款蛋白质粉。那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原来就这个喝过这款蛋白质粉的，并且全家老少都在喝，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
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巨兽，就算是你一天喝它二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

0: 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就去查评价啊，去查它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吗？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6: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

0: 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呐，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啊，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0

0: 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哦，
0: 您
1: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哦，
0: 您
1: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是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就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啊，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啊，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它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它都拿得出手啊。 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8: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9: 对对对，
8: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9: 好嘞，谢谢，
8: 好嘞，别客气，
9: 谢谢，
8: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8: 啊，蛋白质粉哈、
10: 哎粉，
8: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10: 哎，好，
8: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8: 1198九大桶
11: 那个，
8: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丁总、
8: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3: 哎，
8: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3: 对对对。
8: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8: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5: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8: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啊，我想订一组。
8: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8: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7: 谢谢。
8: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8: 哎，您好，订一组。
8: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9: 哎。
8: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9: 是。
8: 哎，
19: 一组，
8: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9: 啊，知道了。
8: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9: 啊，
8: 当
19: 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8: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9: 啊、
8: 哦。哎，
19: 啊、
8: 嗯、
19: 啊，
8: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2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8: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0: 哎，
8: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1: 喂，你好。
8: 哎，
21: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 哎、
0: 是不是？
1: 你好，我那个挺多订点，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2: 好、
0: 哦，
2: 哎，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4: 哎，您好，是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4: 哎、您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
4: 哎，
0: 再见、
4: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5: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啊，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啊，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这个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啊，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啊，怕那个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这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那个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啊，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

0: 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 嘞, 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那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你看看二小放牛郎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了，说海兰，你看我之前买了一组，没敢多买，跟我妹�妹我俩一人留了半组啊，我留了五桶，给我妹妹四桶，没敢多买，这回给我俩一人订上一组吧，真的非常好。那你看，就是老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那蛋白质是你平时，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0: 嗯，
0: 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

0: 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啊，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啊，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这个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一这个赠三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六桶的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
1: 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孟优出的大上来，他就看呐、啊，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优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优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方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索绑站在这儿，这玩意儿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我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的眼皮往上这么一撩。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先这么一推，孟获站住，上！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啊！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

0: 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不得把我们扒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就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特登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嗯，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死已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仲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兵卒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样，孟获转身就走。
1: 慢来，
0: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家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斤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

弟弟们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嚯，来了好多人呢，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优。啊，贤弟，哎呦，孟优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唉，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优姐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贤弟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嗨嗨，孟优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优。孟优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着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有些难办了吗？我的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生不如死了。他嘡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优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兴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了。这个

0: 可是心思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近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兄弟呀，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思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丁啊。这些洞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孟优赶忙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随着声音有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的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是这么一瞧，哎喂，这位朵思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打的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二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2: 您好，您说。
3: 我在香坊区新一村有处平房。我现在想准备出售。
2: 平房不能随意买卖的，对方如果身份不行的话，没法更名过户啊。
3: 对，现在就涉及到的问题是过户不了，是吧？
2: 对呀、 他要审查对方的身份的、
3: 哦、
2: 而且你要看一下你村上的这个平房是不是你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子呀。
3: 嗯，他好像是集体的。
2: 是啊，集体产权就不能随便过户啊。
3: 哦，那、
2: 嗯、
3: 那
2: 不能随便过户的话没有办法呀，是不允许你随便买卖的呀。您知道村上的房子就是不允许随便买卖的，不允许随便买卖，当地就不给你更名过户，那就要看对方是否冒这种风险了。如果对方要证的话，人家要证的话，那他就会不买的。当然有一些人他图便宜他就不要证，这个就得看买家他的想法了。
3: 哦哦哦哦，
2: 对，他现在什么想法呀、啊？他现在想不想要证啊？
3: 他要求是要证。
2: 那他要求要证，咱满足不了他这个条件呢。
3: 但是能不这个能不能到公证处公证一下我们的买卖？
2: 公证没有用，你公证只能公证这个买卖关系，但是实际上产权还是变更不过去的。就是说呢，公证其实如果要是买家问我们，我们就会跟他说没有啥意义。但是您是卖房子嘛，卖房子有些公证处他是给公证本身的这个买卖关系，那有些公证处他这个都不给公证。所以您可以到公证处去问一下，那对方如果肯相信肯冒这种风险，我还是说这个还是买家自己的事儿。
3: 哦哦，
2: 就看他敢不敢，他如果认为行、
3: 哦、
2: 那就是可以，明白。但是很有可能呢，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呢，多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房子不值钱了，然后他以呢、
3: 哦、
2: 不能更名过户为由要求退房，对你来讲也可能有这种风险，是不是？
3: 哦哦，
2: 嗯，
3: 现在这个房子吧，建和老师，快要动迁了。
2: 嗯，
3: 都这么传，说快要动迁了。
2: 嗯，
3: 如果动迁的话，他能不能直接是动迁之后他自己就过户了呢？
2: 动迁也得是跟你动迁啊。
3: 啊啊，也得是，
2: 对呀、啊，也得是你出现动迁啊。
3: 哦哦，
2: 他自己动不了啊，他动不了，他没有名啊，对不对？
3: 哦哦哦，
2: 嗯，
3: 有这协议也不行是吧？
2: 是啊，协议人家那个动迁办不认的。
3: 啊，这个我俩的私下协议，动迁办不认是吧？
2: 对对对。
3: 哦哦，
2: 不认的。
3: 对。
2: 嗯。
3: 嗯，好。
2: 反正就是还是要看他。哦、嗯、
3: 啊，看他图不图这个吧。
2: 对，看他那个图不图动迁，或者呢，他想不想先占上这个窝，然后先把钱给你，那就是看他自己的意思了，
3: 哦、
2: 是不是？反正你现在是想要钱嘛，那就看他要不要冒风险了。
3: 哦，
2: 嗯，而且你越是涉及到动迁，你这边都锁档的，锁档的话，嗯，别人也买不了，就你同村的想买都不行，他不让你随便买卖了。
3: 哦，那现在不允许了，同村的
2: 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有些呢，有些房子呢是同村之间可以买卖，有些呢是要考察对方身份，但有一些房子涉及到，比如说你们已经知道很确定的消息，这片一定要动迁，那么这一片就可能锁档。锁档的意思就是本来就要动迁了，就不允许大家随便再去买卖这个房子了，就等着动迁就得了。
3: 哦，
2: 嗯，就是不同情况。如果您有确切的消息说您家这片动迁，那您这个房子基本上更名过户出去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哦，嗯，好嘞，哦，那我们聊到这儿，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这两天牛肉酱卖的非常火，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穿这个短裤了是吧，穿这个大裤衩出来溜达溜达，所以呢你看天一热的话呢，在家里边有时候就不好做饭，做饭呢汗不流水的挺难受，那么咱们就得吃点凉快的，是不是？吃点什么过水面条了、蘸酱菜了，那你都离不开酱。所以说呢，越到夏天其实越离不开酱，但光吃那种普通大酱的话呢，大家绝对没什么营养。今天咱们介绍的是里边含有牛肉粒的啊牛肉酱，而且呢这里边还加了非常珍贵的猴头菇粉啊，这个酱的市场价格是30多块钱一瓶呢，咱们团购价格呢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的产品啊，依旧是9.9块的产品，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推荐产品一般都是百姓非常喜欢的这种质优价廉的，价格便宜的，质量又好的，9.9一瓶，10瓶在99啊，适合您家庭常备。我们来说一下这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

0: 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武先生的听友啊，武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1: 哎，我那个上回我给你那个打了一回这个电话，
0: 嗯，
1: 你说要那个服务那个密码吗？
0: 嗯，是的，嗯，
1: 我上那个啥，我那个。跟他给我查出来了，整了，整完了吧？这是3-1-3-2，我这个我是20。
0: 不要去在广播当中说，听明白了吗？这个密码您私下告诉导播就可以。
1: 不懂，我这岁数大了也不懂，我寻思个那个什么，他是我是2018年左右，我这个号始终是这个号，是这个号吧？完了那个我老伴儿吧有这个抑郁症。完了，当时吧，人家就推荐说你那个，整套餐。我老伴儿那时候吧，就是抑郁症，就是，就是一打电话就一个月就到100多。我不打，我没啥。完了就整个套餐，使了3年。我应该我原先基础费应该使的10块钱，现在呢，我这返回来了吧，他给我20了。我说我这是老客户啊。我这个10块钱的基础费，你给我整那套餐完了，我现在不用了，我老伴儿也不打了，我们俩现在我都90多分钟，是100分钟，现在还90，根本不打电话。完了，
0: 我帮您联系，但是呢，您改回原套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个套餐呢，有可能已经没有了，听明白了吗？我们问一下他最低能改到多少套餐，要跟他联系一下试一试。
1: 他 他给我20吧。

0: 是
1: 原先是10块钱，
0: 你原先10块是原先，听我说话，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你现在想用 BB 机，它现在没有了，能明白吗？你想用大哥大也没有了，听懂？我现在跟中国移动联系，我得问他一下，他现在能给你改的最低套餐是多少钱？好吗？导播老师打一下10686。嗯。
1: 啊，你给费心了啊。
0: 嗯，我现在帮您操作一下，我得问他一下。
1: 我们这消费面有限。
0: 稍等，问他一下啊。
1: 啊，好，谢谢。
0: 导播老师，你先把这个
2: 电话连接。
0: 有了，有了。
2: 欢迎致电中国移动。
0: 稍等啊。
2: 您当前来电号码不是。
0: 人工服务。
2: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0: 确认。你不要说话。
2: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什么可以帮
0: 您？你好，中国移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我们一个听众打来的来访电话，是一位老年人，他呢委托我们记者呢帮他操作一下他的移动套餐的资费问题的一个更改。他呢把他的服务密码呢已经授权给我了，一会儿我可以验证一下他的服务密码。他的问题是呢，您帮忙看一下，因为这个老人呢他之前使用的是一个10元的资费套餐，但是多年前了，他现在呢想再把这个套餐呢改回这个10元的，他想看一看他这个号码就允许改的最低资费是多少，因为这个老人呢他平时没有流量的使用需求，也没有打电话的需求，就是想要一个最便宜的。您帮我看一下。
3: 啊，我帮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现在移动提供的这种最佳资费套餐，没有通话分钟数，没有流量的，是每月消费9块。
0: 那我先问他一下，看他有没有通话和流量的需求。你好，大叔。
1: 那个，我这个就流量就两个 G 就够了。我
0: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点流量没有的，一点流量没有的，也没有通话要求的，有一个9块的。你需要流量的话，就不是9块。您现在跟客服人员介绍一下，你每个月需要多少分钟通话，需要多少流量？
1: 哦，行。
0: 您现在说呀，
1: 那个、
0: 你想要有2G的流量是吗？
1: 2G 流量就行了。
0: 通话呢？
1: 那个、
0: 打电话呢？
1: 通话有个30分钟、20分钟就够了。
0: 您好，你好，客服。
3: 你好。
0: 但是他听出来他还是有使用需求的，就像他这种，比如说要一个最少流量的、最少通话的，是多少钱呢、
3: 啊？
0: 现在就已有的能改的。
3: 我们线上给您提供的都是这种正价资费套餐，正价资费套餐都是除了9块就是39元的，每月消费39元，有这个20个G和200分钟通话的。如果说老人有需求，他方便出门嘛，可以拿着他的有效证件到营业厅，可以具体咨询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套餐或通话分钟数更少一点的。
0: 明白。他说现在就是没有您说的10块钱包含流量和包含通话的，那个9块是不包含流量和通话是吗？
3: 是的。
0: 没有，就是你想改9块是可以的，但9块钱就是没有流量，你不能上网。然后你是他这个9块是被叫免费吧？被叫要花钱。
3: 被叫免费，但是拨打的话，对。
0: 对。
3: 拨打之后就有。
0: 就是你9块的，你现在可以改个9块的，但9块你不能给别人打，你给别人打呢，他是按照分钟收费的。然后呢，呼入别人给你打是不花钱的，但你一点流量没有，这个是9块的，你要改是可以改9块的，您自己选一选，那就不合适了，你还不如用现在这个20这个呢。你这样，你帮老人查一查他，你现在你帮我查他一下，他现在这个20的是什么套餐行吧？你帮我验证一下吧。
3: 说一下手机号码。
0: 我可以按键输入吗？
3: 需要您口述，先生。
0: 那只要涉及到他的隐私，您这样，我让我的同事告诉您一下，然后我验证他的服务码就行了。W 老师，你把那个尾号9285这个告诉咱们中国移动。您这个就已经是很合适、很便宜的了。你要是再改到9块钱那个，就一点流量没有了。
1: 哦。
0: 那倒是能改，但你要改的话，不就你也不能上网了，你也不能打电话了呀。
1: 我就心咋的，清河老师，我这么些年了，我这老客户
0: 可以给可以给你改成9块的，但是你不能上网。
3: 你好，
0: 你好，我验证他的密码，您说吧，我给我输入、这个。
3: 您稍等，我需要给您转，我需要给您转接，然后需要您输入服务密码。
0: 行，没问题。
3: 然后再结束。现在给您转接，你不要挂机。
0: 好。
2: 请输入尾号。
4: 9285
2: 的六位数字密码，输入完毕请按井号键，按井号键后请不要挂机。密码正确，正在返回人工作息。
3: 你好，
0: 您看看他现在这个优惠套餐是多少钱的？
3: 您这个资费套餐每月消费是19块钱，然后有100分钟的话，2G的通用流量，还有10G的定向流量。咱们定向流量包括这种中国移动精品的 APP， 阿里系列、百度系列、头条系列、网易云、腾讯系列，然后还
0: 有
3: 芒果 TV、快手了。
0: 有那个就是什么抖音啥的吗？
3: 有这个快手、哔哩哔哩、喜马拉雅。
0: 有快手。
3: 新浪微博还有微友。对，有快手的。
0: 您有快手流量，平时用的多的话，然后抖音那个没有啊？
1: 抖音没有。
3: 有这个2G的通用流量。
0: 对，通用流量是可以使用抖音的。就是你平时看看
3: 一百分钟通话，
0: 看看快手啥的，就可以走那个定向流量10G的。您这个套餐还是可以的，目前看还是可以。如果你再往上改的话，一下子就得再多加20，就39.9了。
1: 啊，对，行，
0: 那个就不合适了，你就用这个19.9吧，行吗？
1: 啊，行，谢谢清河老师。
0: 嗯，那行，感谢咱们客服人员，谢谢您，谢谢。
1: 好嘞，谢谢。
0: 好，谢谢，好嘞，再见了啊。你改9块不合适，改9块保号套餐的话，啥也没有，又没有流量，又没有通话，到时候你花的钱更多的啊，你就用这19.9吧。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二线孟先生，孟大叔你好。孟先生你好，大叔。
5: 哎，听说了，你好。
0: 嗯，您说。
5: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我今年是50年生人，77岁。
0: 嗯。
5: 我的身份证和户口啊是52年，我就想变过来，我的50年的，现在那个需要什么手续啥的，我也不知道。
0: 很难变更的，因为当初你变成52年， 是自己有一定需求啊，或者是特殊原因吧，你现在想变回来需要用一些老材料来去证明。这老材料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老的户口底子啊，包括呢比如说您之前单位的一些档案，再包括呢像您小时候的学籍，就是得有一些充分的材料能够证明的确咱们是1950年生人。因为您那个年代出生啊，很难找到一些出生证明。
5: 对，
0: 嗯，对，但你只能是用一些老材料去证明，就是你口述。
5: 我现在
0: 你跟那个
5: 派
0: 什么证明都没有，一定改不了。
5: 我现在有证明就是啥呢？我是93年就退休了，我因公我下乡了，我是68年下乡，那时候刚中学毕业完就下乡。下乡呢，我现在退休的本儿啊都有，50年那个生人。
0: 你现在的东西不好使，
5: 那个，
0: 嗯。必须是老资料去证明，我刚才说的一些原始资料才行。
5: 那就好了，那就
0: 对，你得拿这个。你现在可以到派出所去问一下。
5: 啊。
0: 嗯，派出所有户籍员，你就跟他。
5: 我工作证和退休证。
0: 你工作证和退休证，那不都是后来的吗？
5: 啊，老的都是50年的，那是。
0: 是，我说你的工作证、退休证，那不是后发的吗？我刚才说的是原始的材料，原始材料包括什么？原始材料包括很早的学籍档案，包括很早的早年间的户籍记录、老户口底子、老身份证，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您是1950年生人。但如果你退休呢，是按照50年退休的，那你应该有原始档案。你可以呢到社保局啊，到哪查一查你的原始档案。你档案第一页，你档案第一页应该是1950年，
5: 是，
0: 要不然你不能，要不你不能按照50年退休。就是你拿这个材料证明它的效力还是挺大的。你拿着这个材料呢，你问一下派出所，他有户籍员，你问他给不给你改。
5: 不行，困难就困难，我也没有多大意思。
0: 但是你必须要去找那个，那涉及到什么呢？它会涉及到您80岁的高龄津贴的发放。
5: 啊，我就是寻思这个事儿。
0: 嗯，
5: 我是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是68年就下乡，下乡是
0: 去拿这些。拿这些材料吧，你最好就是拿您那个档案里边的手印去给派出所看一下，你跟他说我这个户口年龄是错的，嗯，问问他能不能给改，好不好？
5: 谢谢了，
0: 好，再见了啊。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我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刘天佑医生啊，他是知名的结肠直肠的普外科专家，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呢去咨询刘天佑的出诊信息，或者是呢打电话表扬咱们刘老师，很多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而且呢他的医术呢很高超啊，医德很高尚，尤其是呢他在结肠领域啊是知名的专家教授。像最近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大会主席呀、大会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都可以做的，并且呢，他可以用新的方法减轻患者病痛，比如说采取的 TEM 治疗术去做结直肠的手术。所以呢，您家有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号，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除了结直肠肿瘤之外，像肛肠科的便秘呀、痔疮啊，找他看他都很擅长的。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是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跟刘天佑老师说我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好吗？刘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刘阿姨，电话接通了，您说。
4: 你好。
0: 嗯，您讲。
4: 我找庆贺老师问点事儿。
0: 嗯，电话接通了，您说。
4: 啊，庆贺老师啊，您是最优秀的那个什么那个主持人呐。
0: 嗯，
4: 我有这么个事儿，那什么庆贺老师。
0: 嗯，
4: 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动迁房，我不是哈尔滨市，我是外县。
0: 嗯，
4: 这个动迁房吧是26年2月2号给的那个钥匙。
0: 嗯，
4: 我想咨询一下子国家有没有啥政策，会是啥规定啥？咱们这个动迁房不得将来不得下房照得多长时间？
0: 这个问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就行了。他每个楼盘的情况不一样，他不能统一有一个时间节点， 有的没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呢，动迁房也是涉及到开发商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他很快他就下照了。那有一些问题的，那可能就要等，有些要等一年，等两年，这个就得根据你小区的具体情况来去决定的。
4: 用啥呢，清河老师？我76了，岁数大，我寻思等时间，他有时候10年8年的，我都赶不上了都。
0: 十年八年应该是
4: 不
0: 至于，再又看一下你的动迁房有没有和商品房混在一个小区里边，还是单独的。
4: 他不是单独的，都得上商品房，也都得几个小区。
0: 对呀、那不都在一个院里吗？
4: 嗯，
0: 对，就是您的回迁房和商品房是混在一个院里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就看一下开发商他的情况了。开发商如果开发过程当中他的手续啊，再加上他交的各种钱呢、没有什么清迁费用啊，手续齐备，那么您搬进去之后很快就可以办证了。如果不是的话，开发商有一些问题，办证就要延后。这个就得根据您的房子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不是
4: 房子给我整的天天心烦意乱，也不咋麻烦的呢？清河老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这个房子吧，打个比方，现在我想处理它，咱们说的便宜点，但是他给钱完了还有押金跟着，打个比方给我19万吧，他就押2万，这个押金对我有没有啥影响？
0: 人家必须得押呀，害怕你下不来证啊。
4: 啊，对我没啥影响，那个意思就是
0: 什么叫对你没啥影响啊？这个东西本来现在是不能买卖的，你们得在合约当中要写清楚。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买卖了、然后还有2万块钱没有给到您，等到可以办证的时候呢，你要配合买方进行办证之类的。而且呢，等你房证下来之后，你更成他的名，还有一些税费呢，明白吗？所以
4: 我啥也不懂的呢，我寻思问问你吧，孩子不在跟前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不好弄。正常情况下，如果刚才我跟您讲的就是开发商的五证齐全，钱都交清了，验收完成了，一般交房之后1到2年就可以办下证。那么对，如果开发商呢有欠费、缺手续、有抵押、有纠纷，拖个3到5年的也是挺常见的。明白。所以您这个呢就是同样混住的，就主要是看开发商的情况了。开发商没有问题，那么多数呢回迁房和商品房就一起下证，时间是差不多的。开发商有问题的话，就整个小区都办不了，而且回迁房往往可能就会更晚一些。有的时候回迁协议当中可能会写明办证时间的。所以你现在就只能等开发商的通知了，好吗？然后你这个回迁房你没有取得房产证你就往外卖，这个买方他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你们在买卖协议当中就要约定好办证的情况啊，就要约定好什么时候下证，什么时候你配合人家去办证。另外还要约定好这个高额的税该怎么交，因为你刚下证就交易出去的话它是有大税的。所以这些你都是要提前想好的，对不对？这事都要提前想好。所以你现在有人买吗？
4: 有打听的，有问的，就是给那钱给的低，我就没卖给他。
0: 那当然了，人家肯定会低价买啊，因为现在人有一个风险呢。现在回迁房不能正规过户的话，对方买方私下买，买家他风险本来就很大的呀。所以说人家会在合同当中去写明，就是你大概什么时候要下证，包括咱们卖方的配合义务，防止你反悔啊，对不对？
4: 对，
0: 因为你回迁房下证不满2年，多数的时候你像增值税啊、个税啥的都是要交的呀。你这些也要写在协议当中啊，这些我都是对您的提醒，然后您就根据我的提醒再去斟酌就可以了。卖价呢肯定是卖不上价，对方呢压钱主要是怕你不配合办证。大概就是这些情况。好不好？
4: 行，好，
0: 那
4: 我谢谢你清河老师啊。
0: 行，
4: 我明白了。
0: 那行，好，
4: 谢谢清河老师。
0: 好，跟您说到这儿。
4: 好，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邀请大家继续收听直播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 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味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味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味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味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味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味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先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说。
6: 我父亲吧，今年是64岁。他现在有两个症状，就是一个症状就是就是走几步道吧，走时间长一点吧，就是腰部往下就胯胯那个位置就酸，然后腿就是抬不起来了，就走不动了。
0: 想让您帮
6: 找一个大夫。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他便秘，就是7-8天都不上厕所。
0: 先说一下便秘，便秘的话上1大1挂一下专门看便秘的医生，1大1普外科刘天佑老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1大1普外科刘天佑，星期二在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群力出门诊。然后您说的走道走不好，这个不好判断，因为和这个老年人呢，他多方面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和他的关节有关系，像他的膝关节呀，或者是咱们说那个股骨头啊，都是有关系的，有可能和他的整个的腰椎啊也有关系，或者是和他的下肢血管有关系，这个要看很多科才有可能确诊的。
6: 他这个之前吧，头几年看过一次，说是他那个腰间盘压迫神经。
0: 那您就上1大2院，上1大2院呢挂一下骨科两位专家，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还有一位呢是王新涛，但这两位老师的号都不是很好挂。
6: 那个主持人刚才你说的那个是1大1是吧？
0: 对，2家医院看便秘啊，上1大1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然后看这个腰间盘呢，上1大2挂一下骨科王新涛、徐公平。
6: 那咱那1大1有那个看腰间盘的吗？
0: 你就算有，你不可能在同一天能看。专家不是每天都出诊的，你不用纠结是不是1家医院，你就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你一天也看不上现在。因为这些专家你能挂上号就不容易了，你不可能说到一次上医院挂到两个知名专家一天都看完，那不现实，那不可能。你就还是按照咱们说的，先呢可着急事儿去看。我觉得排便这个事儿它多难受啊，你先去看排便是不是？上1大1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排便看差不多了呢，咱们再去看个腰间盘。上1大2呢挂一下骨科挂徐公平，如果说他最近呢走道都费劲，那就先去看腰间盘。这个就您自己分析一下他现在的病情，哪个想早看就先去看哪个。 行不
6: 行
0: 啊、哦？行，好
6: 嘞，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呢，想要看妇科的外阴百斑，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妇科王丽双老师是知名的妇科专家。那么他在妇科这个方面呢，是很厉害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尤其是非常擅长啊看这个女性的外阴百斑。女性这个外阴白斑得了之后呢，是很遭罪的啊，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发现这个女性外阴白斑患有这个疾病呢，可能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说，然后呢，到处的求医问药啊，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到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因为你到这种不正规的地方去，耽误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说，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呢，还是要到专业的大医院去。在哈站对面这儿呢，有一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您去挂一下医大四的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治好这个疾病，打来感谢电话的时候，都是痛哭流涕的，就非常的感动。而且呢，这个王老师呢，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比较好挂号，上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稍等我一下，稍等啊。
7: 不是听众，麻烦你了，就是你给我沟通。
0: 这个东西是本人沟通的，因为它涉及到您自己的医学器官的捐献，这不是我来去操作的，是您自己要操作的，而且遗体器官捐献需要办一些手续的。
7: 啊，谢谢。
0: 对吧，我去沟通啥呀，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他需要跟你本人确认的啊。我跟你说一下，红十字会他是管遗体器官捐献，他这个电话呢，对外公布电话是8271
7: 8271 6963 6963
0: 对，医科大学的电话呢是836
7: 6661458
0: 呀，对的，医科大学那个电话呢，你需要跟他转一下，你说要转一下那个人体解剖那个研究室，我想进行遗体捐献，嗯，你要转线的，他会给你个分机号码，好吗？两个电话都给到您了，嗯，
7: 跟哪个好联系？
0: 都可以，看您自己的需求，这个东西是您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事儿。捐献中心还有医科大学都需要和你本人要确定的，你才能够登记成功，明白？如果你不会网上操作的话，他会邀请你现场去确认的，不是说你打个电话就可以的，这不用，没有那么简单。
7: 我不会网上操作。
0: 不会网上操作，你就打电话呀，电话给到您了呀，啊，你打电话问就行了，好不好？嗯，好嘞，再见。哎，三先生60岁，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8: 庆贺你好，
0: 嗯，
8: 麻烦你帮我出出主意啊。我家吧住在4楼，就是那个5楼吧哈，那个就是下水管道，他家是不断咋的，肯定是往下滴的水。我家不是做的那个就是那个隔就是天棚嘛，那个什么，但是现在没往我家漏，但是我家肯定能听到天天滴答滴答的往那个下水管那，你说我上不上楼上去问问去？
0: 应该去问呢，别等到时候淹下来那就晚了呀。
8: 说的就是呢，我就寻思
0: 都听到声了，赶快去问吧。
8: 对，他家就好像就是从他家那下水管不知道是哪儿的滴的水，因为啥以前吧哈，他家没有过，自从就是3个多月以前。他家发过一次水，漏到我家那个天棚上了。
0: 嗯，
8: 完他家自从处理完了以后呢，
0: 嗯，
8: 就听着滴答滴答的往那排水管子上滴，但是真的现在不往我家漏。
0: 是，
8: 但是
0: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8: 我就说时间长了不滴水穿石又漏了吗？不就完了吗？又
0: 是去看看吧，我认为应该去看。啊，
8: 我还是找楼上，是不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8: 是不
0: 是
8: 啊？是
0: 的，嗯。
8: 哎呀，我就拿不定主意了，我现在问
0: 问
8: 你，麻烦你了。
0: 得问啊，行，那行，
8: 那行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三线上是75岁，75岁您好。
1: 哎，陈哥你好啊。
0: 您说。
1: 我现在别的事不说，就是我只想咨询两件事。
0: 您讲。
1: 就是说我申请这个人10年以前不欠我的啥吧，欠我的钱，我申请执行800块钱。完了现在还差3星期吧，我前两天一周以前我上法院要申请执行他黑名单。黑名单就能限制他啥，我不太清楚。
0: 其实对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大，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如果是被告这边啊，他是被执行人嘛，他如果是上了失信人员名单啊，或者是有限高令，对他会有生活当中哪些影响，我详细跟你讲一讲，你看看这些会不会跟您自己想的一样，行不行？但是有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全。首先呢，第一个限高令呢，就是欠债不还，法院就可以呢有这个限高令，主要限制呢就是管他的花钱和出行。那么失信名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说的黑名单，我们讲呢俗称叫老赖，他呢比限高要更重一点。那么对于就是有能力还钱却故意不还的，隐匿财产的，拒不配合的，那么就会呢给他。这个上失信人员名单。那么限高一般指什么呢？限出行，比如说不能坐飞机、高铁、软卧、轮船的2等以上座位，明白。但是呢他坐那种普通的硬座，公交、地铁、打车可以正常。那么在住宿方面呢，你比如说不能住那种高级宾馆，住普通的就可以。买房买车呢，这里边呢不能买非经营必须的车， 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能买房建房高档装修，就是我们所说的限高。然后子女上学的话呢，子女不能读那种收费很高的名牌的私立的高中或者是初中小学之类的啊，但是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不受影响。还有就是不能够旅游度假了，买高额保险了，就这个叫限高。失信是什么呢？失信呢就比这个限高还要再更进一层，包括呢首先就是贷款批不下来，他上银行去贷款呢，信用卡呀车贷什么房贷都提不下来的。还有就是他在职场啊或者是经商啊会受一些限制，比如说什么招投标啊、政府补贴呀、资质审批啊都会受限的，在公司担任董事监理啊什么也会受限的。还有就是呢，他如果一旦是陷入到失信人员名单了，我们说呢叫做黑名单，那么全国可查，一查的话就能查到他。所以总结来说呢，就失信它是比限高要更严重的，除了限高的那些事儿干不了之外，贷款贷不下来啊、当不了公司高管，包括呢法律风险是更大的。但是也可能也不会如你所愿吧，你所谓的就是上黑名单，他就是生活啥都不行了，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他正常花花现金呢、或者他拿他朋友的时候或者什么家人的那个微信日常生活了，这东西也不好评判，是吧？但是呢你必须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欠你钱不多，他欠你钱现在不还差个几千块钱吗？
1: 对对，
0: 就是人一般不会因为几千块钱就一直待在黑名单里的，
1: 对对，
0: 对他的生活还是有影响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是欠钱比较少的这种，他如果是失信人员了，上黑名单了，他就会出来还你。但我担心的是他连几千块钱都还不起，他应该还会欠别人钱，我担心这个。就如果说他只是欠你几千块钱那是小事儿，借一借就还上了，但如果说欠你几千块钱，欠那个几万块钱，欠那个十几万二十万的，就大都还不上，那他就叫什么，叫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了，你就放挺了。就那你该做靠可以操作，还要可以操作的，限高和上黑名单这两个事儿都是要操作的，好不好？
1: 行
0: 好。
1: 哎，其实我再咨询一件事，我不打明白，我可不可以现在，他现在已经有退休了，因为十年以前他没退休，现在他有退休，
0: 可以执行退休金的，保留他生活费就行，退休金不能全执行。
1: 到法院再申请他之前的工资行不行？
0: 可以，你跟法院提供这个线索，跟法院说他已经退休了，他有退休金了，退休金每个月还我一部分就行。
1: 行，
0: 法院会支持的。
1: 我不明白，
0: 可以支持的。退休金就给他保留必要生活费，不能全扣除，剩下的用于还债是可以的。
1: 行，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稍等，我们一会儿接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有空线87996984。另外，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啊，有一款的五香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既有牛肉粒儿，另外还有猴头菇粉，吃起来呢是营养美味，可以呢这个拌凉菜用啊，或者蘸黄瓜拌蘸酱菜，是不是？或者是咱们煮面条当成卤都行的，这个牛肉酱是非常香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

0: 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四线上，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2: 喂，青叔你好。
1: 您说。
2: 我昨天坐那个出租车那个三车连撞。汽车就是。
1: 您是坐在第几辆车上啊？
2: 最后一辆。
1: 最后一辆啊。
2: 急刹车。
1: 然后您坐在前排后排？
2: 前排。
1: 啊，坐在前排，有系安全带吗？
2: 没有。
1: 好的，
2: 一下子就把我的脑袋撞到那个汽车那前门的前玻璃上了。
1: 那有没有上医院去看看？上医院了吗？当时？
2: 没有，没去。腿也挤到那个车里头那儿了。
1: 为啥不上医院呢？
2: 他让我那个下车，给我打个车回家。
1: 那不行啊，难受得上医院呢，你不能这样啊。那你今天有上医院吗？
2: 对啊。
1: 什么？
2: 那司机是不应该让我下车。
1: 你可以下车，就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事故了，如果咱们能行走，你是可以下车的，但是你应该第一时间上医院去看病，并且应该等待交警来记录你的身份信息，而且要拍他的车牌号。

0: 哪个公司的呀？这些留了吗？
1: 这留了，他给我来电话了，叫我去看病，叫我那啥。可是我到那个二院以后，我兜里也没带那些钱呢，我自己也整不了啊，又挂号又检查的。
0: 嗯，
1: 那我就动弹不了了。我其实本来我就有病。
0: 嗯，那你检查结果是什么呢？
1: 没检查，
0: 没检查。
1: 我是上二院取药去了。
0: 那你在这跟我说有啥用啊？你又不检
1: 查。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0: 嗯。
1: 那个，他今天又来电话，让我去检查去啊。我说我那个自己去不了啊，我自己走去不了，我也不，我要去的话，我就得雇个人，我雇人这个钱，我问一下子，这钱是该我拿还是他们拿呀？
0: 你雇人，你得有票子，没有票子的话很难证明的。
1: 那
0: 找孩子呀，你就出车祸了，孩子不出现呢？找亲属啊，一个亲戚朋友没有啊？
1: 人呢？
0: 什么？
1: 失独老人呢？
0: 那亲戚朋友啥的呢？兄弟姐妹这些都没有啊？
1: 哎呀，没有啊。
0: 那你该雇就雇吧，那你也得雇啊，先把钱花了再说呗。
1: 人家有侄女外女都一看我这样，人家都不管，早都不理我了。
0: 那你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呢，该雇也得雇啊，或者让他拉着你去啊。
1: 他也不拉着我去。
0: 你把他电话给我。
1: 我听你，我跟你说啊。
0: 你把他电话给我。
1: 我那个，我就想我要跟他。
0: 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跟他商量商量，看他能不能带你去。
1: 他不带。
0: 你把他电话给我，这么费劲的阿姨给我，我问一问他。
1: 电话，我不叫你联系他。我不让你联系，
0: 你又不让我联系，你没有你，我跟你说了，你没有这样的证明，这笔费用是很难支持的，因为正常陪你看病的人，他一般没有票子，没有票去，
1: 他也没有票子，
0: 所以很难支持这笔钱，听明白了吗？所以最好就是他带你去看病，我跟他商量商量，让他带你去，你又不让我打电话，那你到底要干啥呀？
1: 问一句话，再问一件事儿。哎呀，男呐，
0: 男你也不听话呀！你是一个事儿，你也听不进去。
1: 听我说，他说非得上三甲医院，那不三甲医院不行吗？
0: 人这个驾驶员挺好的，又带你上大医院去，那你就是我给你定了，那你就啥毛病没有？你想讹他钱？
1: 我。
0: 对。
1: 我才不讹他呢。
0: 那就是啊，你不讹他钱，人家让你上三甲医院看病有什么毛病啊？非得上小地方去看去啊？
1: 说开玩笑，
0: 那就得了呀。那人家带你上三甲医院看，那有啥问题呢？
1: 我都无儿无女的，我有钱都不知道给谁花。
0: 所以有啥问题呢？人家带你上三甲医院去看病，一点毛病都
1: 没
0: 有、啊。没
1: 带我去、
0: 啊。我现在要给他打电话，让他带你去，你不让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管你要司机电话，我说我给他打，跟他商量商量，你不干呢，你不让啊？
1: 哎，我不想不愿意跟他那啥。我想，
0: 那你啥都不让，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你就全随着你心思来。你又说你钱又没地方花，你又不缺钱，那你就雇人就好了呀，是不是身体重要啊？如果你不差这三头二百的，那你就雇个人呗，让他承担医疗费用，那三百二百的你就自己出了就得了呀。
1: 我不觉得我冤的吗？我凭啥呢？
0: 你钱不是花不了吗？
1: 我花不了，我也不能打水漂啊。
0: 那在家里挺着呀。
1: 不太行，
0: 在家里边
1: 挺，你领我人情，
0: 在家里边挺着呀，阿姨啊，硬挺。
1: 啊，
0: 咱那还能在家里边硬挺啊？
1: 我就想硬挺，挺过几天好了就拉倒。
0: 那我不管你了，那你想挺挺吧，你到时候那个要落下后遗症啥的，那你也别找他，也别找我啊，我们都劝你了啊，劝你也劝不动，没有意义。你要听话，要听话。我给你的方案，第一个，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带你去。第二个方案，你自己先花个三百二百的，你垫一下，你先去医院去看。看完之后呢，让医生评判一下，拍拍片子，骨头啥的没坏，再回家养。这是我的想法。你别到最后有一些什么骨裂，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缓了几个月没缓好，到时候你就在家里边行动又不便，那不后悔吗？听话吧，行不行？到一定年龄了，说的都是好话，往心里去。哦，
1: 行
0: 啊，行不行？ 你自以为没啥事儿，但是您这个年龄在这儿呢，身体感知能力也是下降了。万一有一些小伤，有一些骨裂，你感知

0: 不到，你到最后你落下这个病根了，本来就是没有儿女了，你说你再落下这个病根，你那些什么侄子外甥女啥也不往跟前去，怎么整？爱惜自己，现在就是我劝你没有用，你得自己有这个意识，他不让你上医院你都得上医院，更何况人家现在给你打电话让你上三甲医院去看，然后你自己非得不去，就别差那几百块钱了。如果你愿意，两种方案，第一，我再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接着你带你去看一下，第二个，你自己先花点钱雇个人，然后把跟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啥的留存好。听明白了吗？
1: 哎，
0: 听明白了，你按我说的去操作，我不会坑你，不会害你，行吗？
1: 知道，要我咋问你呢？
0: 行，那你就去做吧，行吗？
1: 哎，好，
0: 好，
1: 我还有一件事能问你吗？
0: 还有一件事，那要审核。导播老师，他还想第二事审核一下，帮我。审核完之后我们再听，行不行？你要稍等的啊。讲两个事，每个事都要审核的。现在啊，审核完之后，我再听您讲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阶段呢，我要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我把咱们就我的同事啊，大曾老师的电话和微信告诉大家，然后你们可以呢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和电话。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干啥呢？就是让您家的孩子小朋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如果你说你有这个诉求，说我的孩子呢现在他本来就很有天赋了啊，他语言表达能力很棒，我希望他更上一层楼。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我的孩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表达，我希望他勇敢一点，自信一点。为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会伴随孩子，让他终身受益的。你说现在啥不需要语言表达能力啊？你说那个是不是咱们自己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哪怕现在你像机关事业单位也好，他是不是都想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啊，在这个什么抖音啊或者是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他有爆款有流量，那他背后是什么呀？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那你要是个体经营者，那更不用多说了，大家都自己在那个抖音上去录段子录视频什么的。所以说好的语言呢一定是助力孩子让他未来是能用得上的。包括现在像考研有面试，找工作有面试，是不是就是处处他都会考核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就像一个软实力一样，他会陪伴孩子。而且呢，你说咱就不说这别的，那你就说生活当中与别人交流啊，是不是需要有一点表达技巧啊？所以说好的语言能力从小去训练。那有天赋的孩子呢，未来肯定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了，是不是？他是做这个播音员呢，主持人呢，或者以后做这种网络时代的这种网络主播呀，他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那我们不从事专业领域，就是普普通通的我干其他的工作，那么好的语言也都会陪伴孩子职场生涯的。所以从小呢去锻炼他，这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开始呢？像三岁啊到十四岁，不同年龄阶段他训练重点不一样。那你像三岁啊到六岁这个阶段呢，咱们去锻炼他的吐字发音呐、规范的语言表达呀，基本的逻辑思维呀。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涉及到舞台的表演啊，就是这些。所以这个不同年龄阶段训练重点不同啊，到底该怎么样去锻炼孩子、提升孩子呢？我就在节目当中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具体您孩子的情况，你去跟大曾老师去聊，好不好？18545820977，加微信的打电话都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还是啊，四先生这位。你好，阿姨，讲吧，您继续说吧。第二个事儿。
1: 我问一下子，平和啊，我是90年在工厂甲醛中毒，
0: 然后呢？
1: 厂子当时就不让我，一看我医院给我判死刑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后来好点以后吧，完了，那个定省工厂就是市政府。信访办的国资委给找国资委给我盯上工商了，我就办成就是2013年是2014年的时候，

0: 我就想问一下，我能有赔偿吗？
1: 你要定上了，就会有相应的赔偿啊。但是得看你单位还在不在了，你单位还没还呢？
0: 没还在。
1: 啊，没还那你就申请呗，看给你定上几级呀，那就让他给你赔呀。你认定工伤，给你评上几级了？
0: 六级啊。
1: 六级工伤，那肯定是有赔偿的呀，只要定上了，都会有赔偿的。
0: 赔偿就赔偿那几个月的，还是还有什么别的吗？
1: 我给你看一下，六级工伤具体可以赔多少钱？但是得是当年了，你现在好像按照现在的标准不行，因为你这个工伤是发生在90年代，明白吗？你不，你对，然后你是最近呢，你通过自己找，然后呢后补认定上了六级工伤。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赔偿标准，稍等啊。你认定上他肯定就会有钱的，他正常应该给你赔钱了呀，因为你都通过正常信访都已经理解了呀。嗯，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0: 行。
1: 嗯，稍等啊，得是当年的，正在给你看啊。反正就是我看一下他给的是多少个月的工资，稍等啊。老标准一般是当年工资，一般是给10或者是14个月的工资吧，最高能给到16个月。他给你多少月的工资啊？
0: 他给我了，
1: 嗯，
0: 我也忘了，给了几个月的工资，忘了。
1: 嗯，反正就是还是给你这个工资。
0: 对，
1: 正常，对，正常情况下就是这种了。
0: 我想那个，
1: 因为现在吧，给的那个工资会高一点，因为现在标准会高嘛，但你当年是90年代的工伤，他给的工资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他正常肯定是给你了。
0: 我问一下，就是我当年就是中完毒以后，车间就给我开160块钱。
1: 你这反映当年的事儿，我觉得没啥意义了，阿姨，你现在就是保重好您的身体就可以了。你现在不就已经有退休金了吗？
0: 那他给我的少啊，
1: 你翻扯当年的事儿没有用，真的。那当年你要说一个月给你100多块钱，真没啥意义了，你不用再找了。我劝你就不用再找了。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劝你就是过去的事儿不用再找了，因为你的工伤赔偿也到位了，也给钱了。其他的东西就不要再纠结了，啊，好吗？嗯，行，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阿姨啊，我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你还得再往下说，还得有第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那就等下次吧啊，把机会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因为线上还有好多人在等呢。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上等候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你好，女士。
1: 你好，您说，嗯。
2: 我向你咨询一个就是医保的事儿，
1: 嗯，
2: 我是农村的，就是那个交400块钱的那个就是说住院能给报销一些。那额外有买药的钱吗？
1: 有的，500块钱不是上药店买，是门诊使用，听明白了吗？你上药店是一分钱没有的，理解了吗？你可以理解为你本身才交了400块钱，那你想啊，还得就政府再给你补，你怎么可能上药店还有买药钱？那不可能的。我这个逻辑能听懂？
2: 中医给报啊！
1: 任何的地方你都不可能，哪个药店你都不可能用它用，它没有买药钱，你只能是在定点的门诊。
2: 上中医那个医院去看病拿药了，就是没出院拿药了。
1: 你上那中医医院，他得有资质才行的，他得有走统筹的资质，能明白吗？有那些中医诊所他都没有那样的资质，他给你开那个药他怎么给你走啊？他走不了的，你得到那种正规的中医诊所，他能走统筹的。
2: 啊，我头年就在那个正规那个就是黑龙江那个伊特拉森那块医院，
1: 他只能走一部分，他不可能去给你全走的。你那时候那也是你想多了。
2: 不是，一点没走。
1: 一点没走也正常。
2: 那为啥呀？
1: 是有使用规则的呀，不是每一种药都可以走那个统筹目录的呀。
2: 这是中药，
1: 不是每一种药，不是我说的，不是中，我说的是种，我发的是三声，我说的不是每一种药都可以总统筹的，有些就是走不了的，它是在目录里的才能走的，听明白了？统筹使用也是有目录的，现在就是有一些检查，
2: 好像就是有300块钱呢，说有200是那个。
1: 我刚才已经说的清楚了，我刚才讲了， 500

0: 块钱统筹额度都在门诊使用，不要用你的那个思维。
1: 我是外地的，就是异地就医迁转过来了，可以哈。
0: 异地就医使用更难，听明白了？异地更难，你都不是哈尔滨本地的医保，你迁转啥呀？你要异地备案，你都不是哈尔滨参保用户。
1: 哦，那像我要是搁这个哈尔滨交的话，是不是就有买药钱了？
0: 哈尔滨也没有买药钱，居民医保就是没有买药钱。你交那么400块钱，怎么可能还有买药钱呢？不可能。
1: 就是在医院也没有啊。
0: 在医院叫门诊使用额度也是一样的，它有使用的目录，它有相应的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
1: 啊。
0: 嗯，但你要是在哈尔滨交，肯定是比你在老家交要强，因为你就属于咱们哈尔滨当地参保了。嗯，所以有机会的话，您可以给他改成咱们哈尔滨当地参保。前提条件是你常年在哈尔滨住。你要常年在哈尔滨住的话，你就
1: 搬来10年了。
0: 那你当然要早就应该叫哈尔滨的呀，你早就应该改。
1: 哦、
0: 嗯，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改一改。改对你来讲呢，听我说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啊啊，行。
0: 好不好？有机会就给他改一下子。
1: 好好，
0: 行吗？
1: 嗯，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哎，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上，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67岁。
2: 清河你好，
0: 孙阿姨你好。
2: 清河你好，那个我每天有时间就听你的节目，然后呢，我有一个表妹哈，嗯，就是想找你，让你帮忙给问一下医院哪个医院能看她这个病
0: 啊？您说。
2: 我跟你说一下她这个病的情况哈。那个30年前以前吧，就是他30多岁的时候，做一个大手术，然后呢，腹肌韧带断裂，然后那个做一个大手术，那个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到60多岁了，才反应就是肚子疼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肝胆脾肾所有的脏器，还有那个肠镜胃镜全看了，都没有毛病，大夫就说你动过手术吧，说动过，说是不是那个粘连呢，现在就是确定是粘连了，然后那个也就是想去看吧，也没去看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就行问问清河。
0: 你这个专门你就
2: 帮忙问一下，
0: 你去挂一下咱们医大一普外科，找一下刘天佑医生，让他给判断。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啊。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你们自己订啊。这个牛肉酱呢是可以日常在生活当中你蘸酱啊，吃拌面条啊，或者是做蘸酱菜啊，都是可以的啊，或者炖菜啊，做肉啊，炖鱼啊，都能用得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哎，秦哥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3: 嗯，那我这个吧是心脏支架十多年了，这个。支架完了以后吧，好像享受一年的那个，就是那个有个待遇，就是买药啥的都便宜呗。就是
0: 你现在重新申请慢性病就行，你就办一下慢性病。嗯，
3: 慢性病吧，那个我是齐齐哈尔的，还真打听说是吧？我想因为啥呢？心脏支架完之后，这不是终身服药吗？
0: 嗯，您在齐齐哈尔申请
3: 一
0: 下。
3: 嗯，那我想办一个，就是那个慢病那个门诊。完了买药啥不便宜吗？他说也不给办。
0: 为什么不给办？
3: 他说是只能享受一年，因为啥？我这都心脏支架十多年
0: 了。我们不了解齐齐哈尔的，哈尔滨是终身的。
3: 对呀。
0: 嗯，只要是哈尔滨，咱们的参保用户是一直可以享受的。嗯。
3: 齐齐哈尔没有吗？这个我寻思问问你。
0: 嗯，不清楚。
3: 齐齐哈尔说没有。
0: 我们了解是哈尔滨本地就是有的。我给你看一下齐齐哈尔的那个慢病的政策。心脏支架的这个是享受一年的慢病补助还是终生享用呢？正常咱们哈尔滨这边就是一直可以用的。您啥时候办的呀？您最近去办了吗？
3: 哎呀，这才我打听了四五天，完我那个泰来县医保也打电话，完了齐齐哈尔医保也打电话，他说只能享受一年。一年完以后就不给办了。
0: 嗯。那您试试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呢重新去办呢？
3: 他说不行，也不给办。
0: 嗯，那没办法，那您再就是可能是这个一年的。
3: 一个地方一个政策。
0: 那当然是这样的。不同，它是以城市为主的，它是以城市为准的，医保的这种慢病都是以城市划分的，不是全国统一的。
3: 但省里咱们
0: 不是全国统一，不是全国统一，我再跟您说一遍，不是全国统一。它是以市本级来看的，你是齐齐哈尔参保用户。
3: 那省里有那文件，但是他可能没执行的，是不是？
0: 我不确定齐齐哈尔的政策，齐齐哈尔有齐齐哈尔当地回复啊，咱们只看哈尔滨的。我给你看一下哈尔滨的那个支架是不是可以终身享用慢病待遇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嗯。对，你看咱们哈尔滨心脏支架就是术后认定一次长期享用，不用每年复审，和齐齐哈尔不一样。
3: 齐齐哈尔那个能不能查出来呢？请问
0: 齐齐哈尔目前我们看到政策是有，的确有一年的说法，它叫大血管支架植入之后待遇期是12个月。它
3: 这
0: 边的确
3: 一年，
0: 12个月不就一年吗？是不是？
3: 是，完了以后那个就是
0: 以后呢需要按照冠心病申请。如果你想要获得，可以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重新办理长期慢病，这个如果通过了就是长期享受的，这是我们看到的齐齐哈尔的政策。
3: 哦，
0: 你按照冠心病心功能不全试试，这个如果通过了是可以。

0: 终身服药享受万民待遇的。看看这个吧。
1: 啊，
0: 但是你在齐齐哈尔当地再重新弄一下。
1: 啊，
0: 嗯。
1: 啊，好了，那哎呀，好了，谢谢了，秦哥。
0: 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没有等候电话要接走了。最后我要说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电话线路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打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往这边打就行。还有几位听众在抢线，这个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如果想要看偏瘫，最近问偏瘫的患者，你们直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郭冕医生啊，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郭冕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郭冕医生，他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专门看偏瘫的。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非常的丰硕啊，发在了比如说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包括呢他发的这个科研文章啊，就是那种影响力都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郭冕医生呢，他回国之后他在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后来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主要是想解决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很多的这个问题。像沈阳、长春都是很多人慕名到哈尔滨来看偏瘫，因为他做的是微创手术。我还是要说，具体能不能做得去面诊来决定，得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找一下郭冕医生面诊啊，要跟他当面去判断一下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治疗。而且呢像中风啊，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什么咱们说什么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啊、走到跨框啊，这运动障碍啊，就这些疾病都得去面诊来决定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也可以做微创，具体能否实行微创手术，大家先要见到郭老师啊。医大二院，这个神经外科，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挂一下星期一郭冕老师的号，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郭达的那个郭，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冕，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非常厉害的一位专家，专门看偏瘫，好吗？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提我就行，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没有问题啊。好了，听众朋友，那剩下电话咱们场外解决吧，场外一会儿我再接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想吃有这个牛肉的，想吃这种有胡萝卜粉的啊，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自己订可以了。山楂丸也是99的产品，58791984。线上听众朋友等我啊，我场外再给你们处理啊，咱们会加班把你这个电话呢再接一接啊。咱们今天场内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直播电话大家呢今天先别打了，打场外电话订这个牛肉酱可以，58791984 58791984。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九八四。

0: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兴许

0: 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啊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啊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儿，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儿

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到了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
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七克。

0: 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对，您
0: 哎，
4: 一
0: 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0: 哎，
10: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0: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10: 啊，
0: 当
10: 然保期多长时间呢？哎，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0: 啊。
0: 哎，
10: 啊，
0: 嗯，
10: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 王女士。

0: 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九大桶啊，九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4: 哎、
0: 是不是？
4: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把、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4: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6: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6: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6: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6: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6: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6: 那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6: 哎，
0: 再见。
7: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8: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9: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12: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0: 啊，保持手机畅通、
13: 哎，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7: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6: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7: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上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3: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3: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4: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5: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5: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而且蛋白质缺乏了，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6: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8: 那没事没事。

0: 没事
1: 啊，要订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0: 哎，好，
1: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麻烦问一下，这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1: 11岁，可以呀，没问题呀。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2: 啊，我儿子喜欢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1: 可以，那没问题啊。
2: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皮了。
1: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2: 我想问一下
1: 的，
2: 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1: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那行，你来一组。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 嘛，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你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7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2/3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 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是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 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

0: 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1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麻问一下，我是那个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一百。

0: 百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颗数。
1: 好多次
0: 啊，那
1: 你这次是五还是九？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1: 帮我订一组，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您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5: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建议做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嗯
0: 哦。
7: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
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8: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哎，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问、
0: 哎、
12: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2: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12: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
12: 这
0: 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
1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6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2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15: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5: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6: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16: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16: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3: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9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9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9: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柳红被带上大堂，这老家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小人柳红叩见相爷。”包大人看了看他：“柳红啊，严查散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亲娘舅，他是我亲外甥，就是这一层关系吗？啊，对，不，还有一点儿，就是我女儿柳金蝉曾经许配给他，定的娃娃亲。他说到这儿就有点大喘气，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没想到包大人这么认真，因此他把这件事说了。包大人就看出来，柳红，我且问你，你怎知严茶散就是杀死秀红的凶手呢？回相爷，那夜晚间，小人正在熟睡，听打更人禀报，秀红死了。我领着人急匆匆赶到后花园的牡丹亭，发现了秀红的尸体，身上还热乎着呢，可能刚死吧。我突然发现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就是严茶散的。毫无疑问，凶手在作案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扇子遗落在尸体下面。这也叫鬼使神差呀，留下了破绽，因此小人可以断言就是严茶散所为，这才把他扭送到降福县。那严茶散已经亲自招了口供，承认是他所为。相爷，难道这还有什么出路不成吗？哼，退在一旁。待冯氏，咱们书说简短。方方面面的人，包的人都详细进行了询问呐。最后田妈上了堂的。这田妈这个人胆子还大，这人还主张正义。磕完头之后，跟包的人说：“相爷，我不敢说谁是凶手，但有件事情。”我不能隐瞒，我家老爷柳红嫌贫爱富。哦，如实的讲来是。杨公子在没到双星桥柳家巷之前，我家老爷柳红就有意悔婚。他不止一次这样扬过言。另外，杨公子到了柳宅之后，我们后宅的人都听见了。我奉小姐之命，到前面打探消息，行走路过我家员外柳红的寝室，那柳红正在房中大发雷霆，她跟她的夫人冯氏正商量对策。那冯氏曾经给她出主意，说这门婚事非毁了不可，不能把女儿柳金蝉许配给穷书生，不能让孩子受一辈子罪。柳红问说：“如果他不走不退婚怎么办？”冯氏给他出主意：“宁愿花100亩好地的价钱买出人来杀死严茶散，然后把他往沟里头一扔，毫无查对。”我听见此话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到了前院，我见着严茶散的书童雨墨，我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赶紧离开柳宅，再这样住下去，非受暗算不可。可能是严公子没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他们爷俩没走，我又多了一层担心。回到绣楼之上，见我家小姐，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家小姐就哭了。可怎么办呢？她不想悔婚。”他说得清楚，活着是严家的人，死了是老严家的鬼。如果半路悔婚，被人耻笑，又怕公子遭了毒手，因此我给他出个主意，叫他给严公子写了封信，约会3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第一，赠送金银路费，让严公子找个地方好好读书。来年大比之年好，下场可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把我家小姐接去，两个人成。

0: 起百年之好。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丫鬟秀红，让她去投书。后来秀红回来说把信已经送到了，谁知道晚上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秀红突然被人掐死了。我相信这公子严查散绝不能是凶手，我们没有得罪他，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杀死秀红，请相爷明断。他把经过全讲了。包的人点了点头，像这些事儿柳红是哑口没欠，他根本不能说这些，让田猫画了供退在下边。再就是把冯君衡给带上来的，包的人一给他相面的好像没乐了，一看这冯君衡长得前鸡胸后罗锅，左肩膀高右肩膀低，这小脸是狗舌的一条，脑门上还长着一层尿碱，这怎么瞅怎么不是东西，这人坏行于外，那点坏水从表面上都流露出来了。可这小子倒一耳战，吓得上嘴唇直碰下嘴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参见相爷。下跪何人？
1: 学生冯君衡。
0: 包大人从桌案上把他那把扇子拿起来了，这是雨墨献上来的。包大人把扇子举起来，冯君衡，这扇子是谁的？
1: 我看，正是小人我的。
0: 我且问你，你是怎样见着的严查散？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要如实的讲来。
1: 是是，我如实讲。
0: 冯君衡前半截说的是实话，去看严查散去，两人怎么对诗，怎么换的扇子。后半截的事儿，他全隐瞒没说。比如他偷的书信，他记恨严查散，他怎么去的牡丹亭，怎么见着的秀红，秀红要吵吵，他怕把自己张扬出去，过去一捂他的嘴，不加小心把脖子给掐住了。秀红跟他一挣扎，他一着急把秀红给掐死了。这个经过，他吓死也不敢承认。包大人让他画了供，感觉到案情十分复杂呀，
1: 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难就难到严查散身上，
0: 如果严查散说了实话，自己不是凶手，是怎么怎么回事，这事儿还好办。可严查散自己又承认，你说怎么办？
1: 正在这么个时候，
0: 真是不巧不成书，双星桥柳记巷有人来送信儿，被掐死的丫鬟秀红又活了。您说这真是人间的奇迹呀！秀红死了三天三夜，没想还过来了。当然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特奇怪。因为他身小力薄，这一掐当时背过气去了，停到空房了，又阴凉，
1: 慢慢慢慢的缓过来了。
0: 柳宅的人哪敢隐瞒呢，马上命人骑快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包子人大喜，吩咐用车把秀红接到开封，先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问他的经过。秀红就把经过讲述一遍，谁掐的他，他能不记得吗？说把冯君衡给抖了出来了，真正的正凶就是这个狼不正。包大人到此是真相大白呀，全清楚了，立刻点鼓升堂，把一干人犯全带上来了。头一个把冯君衡带上来，问他究竟那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开始冯君衡拒不招供，但是在大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在呀，冯君衡知道抵赖不了了，这小子磕头碰

0: 胜利，相爷，那我就说了吧，秀红是我掐死的，我给严茶散栽的赃。其主要的原因，我就是记恨严茶散，我想要霸占柳金蝉。
1: 他这一招供，整个案子是迎刃而解呀。别的人都在下边听着，
0: 哦，是这么回事情，闹了半天他是正凶啊。
1: 话供之后，包大人吩咐把冯君衡押到旁边，
0: 带柳红。
1: 柳红这阵也没词儿了，包大人问他：“你不一口咬定是严茶散吗？为什么又冒出个冯君衡来？这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明断。小老儿一时糊涂，不辨真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愿大人见谅。让他退到旁边去，又带冯氏重新问了一遍，他跟柳红秘密商量那些事情，他也如实都招了。后来带严茶散，如果严茶散呢，说明事实真相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严茶散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你看这事麻烦不？把包大人气得啪啪桌子一拍：“严茶散呢？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这个人书是怎么念的？难道说你想一个人把这官司揽到身上，去救旁的人不成吗？”我再问问你，你死是小，你的老娘何人瞻仰？据我所知，你母亲家中非常冷落，一贫如洗，供养你读书，这望子成龙啊，巴不得你赶紧回去，全家人得以团聚。你可好？非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那么你死之后，你的老娘何人侍奉？难道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做儿子的就不心疼不成？你看包大人呢，不但问案，还在这评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似的扎的严茶散心上。严茶散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可不是吗？我死倒行啊，我娘怎么办？他把头一低，呜呜哭开了，最后把实话都说了，目的就是怕说出真相来，牵扯到小姐柳金蝉身上，要把她带到公堂一对证，这小姐就没法再活下去了。因此顾虑重重，这才承认自己是凶手。
0: 化工，
1: 严茶散化工，剩下的事是听候处理。包大人休息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将冯君衡抬入狗头铡，是两刀三截，马上处死。你看这开封府就有这权利，因为这是四帝仁宗亲口加封的，可以先斩后奏，不必行文了。这冯君衡被卷到芦席里边，咔嚓咔嚓两刀扎成了三轱辘，堂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胆儿小的吓得把眼一闭，都瘫软到地上了。第二个把柳红带上来了，包大人说他：“你嫌贫爱富，陷害你的外甥，该当何罪？”柳红啊，魂不附体呀、啊！相爷，相爷，我错了，相爷饶命！
0: 来呀，把他抬入狗头铡。
1: 包大人点点头。好吧，本哥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 但是活罪

0: 免，拉下去重打20。这家把柳红给拖下去了，这顿棍子揍的把他打得只小狗叫，打过10下柳红就昏迷不醒了，严茶伞扑在他身上替他挨打，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不让打了，把柳红提到堂上问他，我打的你冤不冤？不冤呐，一点都不冤。去不去？一点都不去，把我打死才正合适。好，要不看在被屈人严茶伞的份上，本哥岂能饶你呀？退到一旁。第三把冯氏给带上来了，包大人就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你是柳红的续弦，柳红有不道之处，你应当替他想着，对下边的人应当宽和恩待，对左邻右舍应当和睦相处，你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每日里吹枕边风劝你的丈夫回婚，要不是因为你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吗？看来你这人心术不正啊，为了警告你后半生别做这种坏事儿，来呀，掌嘴20。这顿嘴巴子揍的，把冯氏打完了，变得小嘴儿了，腮帮子都飞起来了，下半辈儿他也不敢再说这种话了。包大人最后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小雨墨可高兴了，公子的官司完事儿了，叩见相爷。雨墨，你可知罪
1: 呀？我有什么罪？
0: 你替主鸣冤是对的，你不应该妄告不实，说知县英治国贪赃卖法，这叫诬陷好人呢、啊。本哥应当严惩于你。来呀、啊！
1: 哎呀，哎呦，相爷呀！我是小孩啊，大人不见小孩怪，你饶了我得了，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都恨透了他们，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0: 包大人最后问严茶伞，你愿意认打是愿意认罚？严茶伞不明白怎么个意思，相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你不配是个念书人。要认罚吗？严茶伞呐、啊，我有意收你做我的门生，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啊！
0: 严茶伞怕自己没听清楚，相爷您再说一遍，我有意收你当我的学生，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恩师。
0: 包公太喜欢他了，严茶伞这个人品太好，学问也大，谁不累收这样的学生啊？那么严茶伞更求之不得呀，拜包相爷为老师，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可把雨墨乐坏了，公子磕头吧，我也跟着磕头。 大伙一听全乐了。包大人问柳红，我把你放了之后你想干什么？
1: 大人，我刚才都想好了，
0: 你要把我放了之后，我要闭门思过，好好的为人，这嫌贫爱富是要不得，另外我良心上觉着有愧，我马上派人套车把我姐姐和老家人严福接到双星桥柳家巷，我是生养死葬，另外呢，我打算回去拨出一大笔银子，成全柳金蝉和严茶伞完婚，化付前言，然后再给严茶伞请个专管，让他苦读诗书，来年好下场科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3: 还有，你家秀红多大年纪了？
1: 今年16岁。
3: 跟雨墨仿上仿下，本哥打算从中为媒，

0: 让他们成就夫妻。当然现在还小，到了成婚的年龄，周记他们完婚，这笔银子也需要你来花。哎呦，小人愿意，小人愿意。一问秀红，秀红愿意。一问雨墨，雨墨一蹦多高，相爷我早就乐意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又耍顽皮。
0: 哎呦，包大人断完这个案子，就是大堂上厅堂的老百姓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包大人真是清官，断的真公正。跟老百姓呢都是低低的声音这么议论，可有个人就不同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跟严茶散是磕头的把兄弟，他能不关心吗？雨墨在开封撞扎刀，他一直在下边看着，心说包大人你把这案子断好了还子罢了，断不好我拉出刀来就搅闹开封，杀你个马仰人翻呐！后来一看，包大人断的是公平合理。白玉堂起心眼往外赞成包青天，另外呢，他也要显示显示自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把胸脯一拔，使劲喊了一嗓子：“好，好一个包青天！”这一嗓子，包的人听得真而切真，顿时把脸往下一沉，心中不高兴，心说这也不是打把式卖艺呢，跑这报什么好？这个人是谁？包的人就往下看了看，可南侠玉猫展雄飞就在包的人身边站着呢。他往下一瞅，有个漂亮小伙，南侠心里就一动啊。他最近听说五鼠弟兄要陆续来到东京，找他来比武。他马上就意识到，很可能下边喊好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老虎。因此，展南侠赶紧躬身施礼：“相爷，我先向您告个假，我去找找这喊好之人。
1: 嗯，把他带上来，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这样喝彩。”
0: 是。南侠提宝剑往下走，才引出来一鼠斗瞎猫。南侠展昭奉包相之命到下边来寻找五鼠弟兄，结果老百姓这一散，他也没找着这个白玉堂。原来白五爷报好之后，随着人流离开了开封府，回了五虎老店。到店房等了一会儿，雨墨他们来了，严茶散也来了，

0: 咱不说，单说白玉堂，独对孤灯，心事重重啊！进东京开封府，出来个展昭展雄飞。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21岁就成了名了。别的我都不恼，只有一样，皇上为什么亲口加封的玉猫？这个展雄飞就承认自己是了。难道你就忘记悬空岛还有五鼠弟兄不成？人所共知，是猫就必鼠，耗子没有不怕猫的。显而易见，你展雄飞有意提高自己的身价，蔑视我五鼠弟兄。今天呢，我这个耗子就逗逗猫，看看究竟咱们俩谁的武艺高强。你要比我强，我心服口服；你要不如我，趁早把玉猫俩字给我抠下去。您说白玉堂有多骄傲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这个人目中不能容人，觉着世上的人都不如他，哪个比他高一点儿，他就觉着心里头不好受。闲言少叙，到了二更天左右，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带好了双筒袖箭，他起身奔开封。因为前者来过一次了，道路比较熟了，这次他不敢奔内宅，敢奔前边的差官棚校尉所。趴在墙上一看呢，屋里是灯光明亮，这还不说，天比较热，那窗户都开着，所以往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屋里头高朋满座，能挤着20多人，摆了两桌，还在这儿喝着呢。在座的有谁呢？有开封府的校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还有公孙策。另外还有几个开封府的大头目，摆了两桌，干什么呢？一则祝贺相爷收了徒弟严查散，二一则欢迎斩南侠到任。这些钱呢是大伙贪钱花的，这两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摆着，人们是高谈阔论。南侠的上锤手坐的是张龙，下锤手坐的是赵虎，对面就是公孙先生。大家边喝呀边在这谈，可这阵儿都喝得兴叨叨的，赵虎就有点贪杯了，数他的声音比别人高，他舔着大肚囊问南侠：“哎，展老爷，我说了半截话，叫别人给岔过去了，我还得接茬说，您捣鼓怎么的？您这次提前回来是怕开封府有事儿，咱们开封府能有什么事儿？”赵爷，是这么回事儿。我听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人家挑了礼了。
1: 挑什么礼？
0: 挑我的礼呗。这不我在岳武楼献3绝6巧，皇上高兴，亲口加封我玉猫二字。结果五鼠弟兄不乐意了，按他们的说法呢，说我展雄飞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蔑视五鼠弟兄。其实哪有啊，我跟五鼠弟兄一无冤二无仇，我干什么要压制人家呢？可能五鼠弟兄听了些谣言，心怀不满，听说要到开封府找我来论理。我怕我不在开封，再惊动了包大人，我吃罪不起，因此我急

匆匆就赶回来了。赵虎听完了，把酒杯一蹲，嘿，他挑得着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加封的你玉猫，也不是你自己封的你自己。他猫也罢，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这就叫挑鞋理儿。我说展老爷，其实你心眼也太小了，你只管放心度你的假，你用不着为这事儿担心。那五鼠弟兄不来呀，是他太便宜，他要来了还用得着你吗？我赵老四就能对付得了他呀，到时候我做壶开水非得秃了耗子毛不可。您说他大山大叫的传出多远去？白玉堂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白五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可恶，我非得警告警告他，我叫你骂我们五鼠弟兄。正这时候，赵虎满了杯酒端到嘴边上，刚要喝，白玉堂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吊好了线之后，把手腕子一甩，咻，飞黄石从外边就打到屋里头来了，正好打到赵四爷的酒杯上，啪，把江西瓷的酒杯打了个粉碎。这还不说，那块飞黄石还正打到赵虎门牙上头，咔吱一声把门牙打下一块去，可把赵虎吓坏了。哎呀，我的牙！在座的人全都惊动了，就知道外边有人。南侠赶紧站起来，噗噗噗噗，把周围的几盏灯光吹灭，屋里霎时就黑起来。众人赶紧站起来，各找适合的地方隐蔽。南侠一只手甩大肠，另只手摁崩簧，就拽出宝剑巨阙，闪身躲在门后，高声喊喝：外边是哪位朋友？你是谁？你说白玉堂这胆子有多大呀？一点都不害怕，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我姓展的出来，在屋里边藏着不算英雄好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家五爷来了，就是要找你算账。展南侠一听，哦，果然五鼠弟兄露了面了，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南侠赶紧把门开开了，单手提剑，很自然的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白五爷白五弟，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打过交道，但是我久闻五鼠弟兄的大名，令人可亲可敬，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您请到屋里坐吧。各位把灯长起来吧，来的是朋友，白五爷驾到了。要说展南侠年纪不大，这人胸怀够宽广的，根本不计较这事，哪知道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眼眉一挑，呸，展兄妃，你少套近乎，你刚才说什么？白五弟这辈儿从哪儿排来的？哎，往后这种话你甭说，姓白的根本不认得你姓展的，我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你这么一号。我也甭进屋，咱俩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展雄飞一看他这气儿挺壮啊，不进屋不进屋吧。五爷，那有话请讲吧。展某哪一点得罪了五鼠弟兄，还望明示。姓展的，我问你，你这玉

猫这俩字儿究竟怎么得来的？哦，这么回事儿。白五爷，你不清楚啊，因为我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过粮，包大人奏明了当今圣上，圣上命我在乐舞楼前献三绝六巧，医师高兴，亲口加封我叫玉猫啊，这可不是我自己坐的屋里自个儿起的啊。翟雄飞，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你叫玉猫是不是有意跟我们弟兄敌对？斩南侠一笑，五爷，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天诛地灭，待着你的吧。展雄飞，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晚上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明天开始你不准叫玉猫二字，如果你怕皇上不答应，你可以亲自见皇上说明原因，让皇上收回成命，你另改个别的绰号。如果你坚持不改，再有人管你叫玉猫，可休怪五鼠弟兄不仗义。南侠一听不太痛快，冷笑了一声，五爷，哎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绰号，平白无故把你们哥几个得罪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是有一点请你谅解，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就能因为你挑理就能收回成命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劝五爷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呸！詹雄飞，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呀、啊。好，不愿意咱也有解决的办法，看见没，我掌中拿着刀呢，咱俩比比，你要把五爷我给赢了，我承认你是玉猫，你叫狮子也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唰就是一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紧跟着白玉堂又是两刀，斩南侠又躲过去了。白玉堂一愣，姓展的，你为什么不还手？莫非你惧怕五爷不成？哎呀，我的白五爷，我没那个意思。为什么我没还手呢？第一，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我让你一道，远来者为客，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哪能先动手呢？让你第二刀。第三，我虽然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知道五鼠弟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正人君子，我羡慕你们，不忍得动手，我才让你第三刀。不过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倘若五爷再伸手，可休怪斩某得罪了。白玉堂气得二话没说，啪啪啪又是几刀，南侠没办法了，这才提宝剑跟白玉堂站到一处。这俩人一交手，针尖儿对麦芒，不分上下，就见白玉堂刀光闪烁，斩南侠剑光缭绕，一招快死一招，一招紧死一招，挂定风声，就站在一处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等人才从屋里头出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一咋呼又来了好几十人。这些人光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倘若南侠要吃了亏，当然他们得帮忙了，因为现在看不出上下来，

0: 大家都站在北面，跟一溜人墙似的在这瞅着。可这么一打不要紧，把内宅的包大人也给惊动了。包大人一听前院跟开了锅似的，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把斗篷给他披上，红灯开道，来到前院。包大人站在台阶上，手捻须髯往下一看，展昭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一处了。他问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相爷，我们也弄不清，赶紧打探明白，速报我知。
1: 是。
0: 手下人到前边一问公孙策，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来禀报相爷。包大人听完就一皱眉，荒唐，岂有此理，这是开封府，这不是靶市场。你白玉堂多大的胆子，手拿凶器夜闯开封，你难道就不知道这是犯法吗？因此包大人喊了一嗓子，展昭，姓白的这人可恶，可不能放他走了。展南侠一听坏了，比如这个事儿不惊动包相爷，说私了就私了了，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叫他过去了，现在惊动了相爷，包大人说话那叫唐玉，敢不听吗？这就算惊了官了，不打也不行了，只好见招加紧。两人的功夫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白玉堂有点吃亏的地方，他手里拿的是把钢刀，而斩南侠掌中是把宝剑，这把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白玉堂一个没注意，这口刀正好碰到宝剑上，就听见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刀被宝剑砍成两段。白五爷一看吓了一跳，哟，这刀变成切西瓜的刀了。拿着半截刀抬往上冲，没几个回合，苍啷啷啷，被南侠的宝剑又给削掉一轱辘，光剩个刀把了。把白玉堂气得把半截刀往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南侠心说，姓白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还得假装追一追，不追相爷该不愿意了。因此他压宝剑在后头就追。白玉堂哪里走，白玉堂呢误以为这是真的了，心说姓展的，你想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想得寸进尺啊，我白老五不是好欺负的，倘若我掌中又把宝家伙，我怕你吗？可又一想，展兄非给自己留着情呢，他为什么专削我的刀不砍我的人呢？要这样我不欠你的情，我也让你知道知道白某的厉害。他飞身上了墙头，南侠刚一追他，白玉堂冷不丁一转身，啪，就是一支袖剑。要说这支袖剑呢，打展南侠的左眼打不着右眼，打脑门揍不着下巴，但是白老五手下留情呢，故意往上一翘，这支袖剑正打到南侠的帽子上头，就听见啪一声，把南侠的扎巾给打掉，可把斩南侠吓得不轻啊，往下一哈腰，用手扶着脑门子。白玉堂利用这个机会上大墙，三晃两晃时踪迹不见。南侠站起来也不追了，赶紧过来见相爷。包大人这才问展昭，方才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相爷，他是悬空岛卢家庄的吴蜀弟兄。吴蜀弟兄做何生意？ 他们是卢家庄的五位员外，家里靠着养船打鱼捞虾，是鞍山的良民百姓。不过呢，他们哥几个都有好功夫在身，故此人称五鼠，又称武艺。他因何搅闹开封？就因为小人这个绰号他不爱听。这江湖人呢，专门讲究插不过节，请相爷用不着过问此事。展昭，莫非你有意袒护他不成？如果有事儿，你们到外边解决去。这是开封府，这是执法办公的地方。他手拿凶器夜入开封，跑这为非作歹，罪不容诛。展昭，你一定要把姓白的给我抓住，本哥要详细审问。是，遵命。南侠一听坏了，白老五啊，白老五啊，你把相爷给激怒了，你说我怎么办？南侠心里是左右为难。到了第二天，他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几个人化妆改扮，在街上溜达。这是奉相爷之命来找白老五，您说多巧，正好在大相国寺门前遇上白玉堂了。因为白玉堂昨天晚上回到五虎殿，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看来我这个耗子逗猫是挺费劲的啊，把兵刃给毁了，还得上街买条好兵刃。这相国寺前街比较热闹，有15家兵器铺。白玉堂花了50两纹银，又买了把刀，觉着这把刀钢口还不错，掂量掂量分量也合适。买完刀刚出来，正好遇上斩南侠，两个人稍微愣了一下。白玉堂心说：“姓斩的，莫非你想抓差办案？我等着你呢，你敢对我怎么样？”白玉堂就把袖剑准备好了，但斩南侠呢，假装没看见白玉堂，无意之中的把手中的扇子扔到地上。哎，南侠自言自语：“你看你，我要捡你吧，伸手得来；不捡你吧，你还得寸进尺。哎，拿起来吧。”他把扇子捡起来，往袖筒里一揣，一转身领着张龙、赵虎走了。赵虎不明白，就问：“哎，展老爷，那不是耗子吗？就离着您不远，您怎么不抓？”各位，算了吧，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事儿。五鼠弟兄是好样的，将来他有悔悟的那一天，咱何必非得罪人呢？还展老爷高，你比我们想的都周到。其实南侠是好意，拿这个扇子为题，旁敲侧击说了那么几句，意思警告白玉堂：“你快走。”说：“我捡你就是抓差办案，我能真抓你吗？”可白玉堂错疑了，他一看展兄非没理他，领人走了，还说出那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白玉堂心说：“哦，姓展的你太骄傲了。”莫非你认为我白某不值得一抓吗？哦，你不惜的抓我，看来我捅的篓子还是小，我要捅点大篓子，我看你抓不抓。这白玉堂也太骄傲了，等回到店房越想越憋气，这个大篓子上哪儿捅去？哎，有主意了，不如我破例到皇宫里边溜达溜达，我惊动惊动这位四帝仁宗，但是违法的事儿我还不干，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使皇上震惊，使他意外，给他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江湖上还有五鼠弟兄，特别知道有个白老五，而且白老五的能耐远远的超过了玉猫。那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了。但是白五爷又一转念，这可是犯死罪。

要弄不好了，我们五蜀弟兄都得挨刀。他又犹豫了，翻来覆去左右思想，最后还认为自己头一种想法对。白玉堂一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没讨着便宜，我栽了跟头了，说什么把这脸面我得找回来。您说白玉堂这人有多骄傲吧，为了这个脸面连死都不怕了。就这样，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才有夜闹皇宫。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杨六郎来到云南王府，听云南王说王强来了。他到云南来呀，是要杨彦昭的人头。云南王给杨彦昭出了不少主意，让他逃跑，劝他帮助云南王在这儿自立为王。杨六郎都不答应。最后云南王自己提出了，为了六郎，他要与王强开战。六郎呢也不答应。王爷说，那怎么办呢？王强说了，限3天限期，要你的人头，明天可就到日子了。六郎说，王爷，事到如今，我只有去见王强，领这个死罪了。云南王说，燕昭啊，孤家在此，怎能眼看着你去死呢？我宁可云南王不做，也不能让王强要走你的人头。六郎说，王兄，既然王强3日限期，现在还没到，你容我回去想一个万全之策吧。云南王说，好吧，等你把主意想好，一定要来告诉孤王。六郎说，好。六郎辞别了云南王，这匹马往人宅来的时候，可就不像刚才去的时候那么快了，他故意的缓配而行。为什么这么慢呢？主要是在前思后想应该怎么办。他想要在王府到人宅的这段路上想出一个主意来。六郎心想，看来我杨六郎这是天绝我也呀，我现在不死，有很多事情不好办。我如果一死，既解开了云南王的危难，又成全了杨家的忠烈之名，王强呢也可回朝复职，我自己又做了皇帝的顺臣。我要不死，云南王会因为我而身败名裂，杨家会因我而破坏了忠名，弄不好在云南，王强与云南王大动干戈，到头来我自己还得落个叛逆之臣，让千载后人讥讽斥骂。哎，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今朝且辞阳关路，他年有幸再重来。六郎想到这里，这死的决心可就下定了。六郎暗想，我死啊，还不能让云南王知道，我得自己去见。

0: 王强。
1: 告不告诉柴郡主呢？
0: 不能和他说，我与郡主妻子好合，如骨琴瑟，他要知道我要辞去送命，必然去找云南王求计呀、啊。那样一来势必弄成大乱，不但不能告诉柴郡主，就是连宗冕也不能告诉。我只可给他们留下绝笔书信一封，让他们按我的遗言行事。对任炳呢，任炳是我的好友，不能瞒着他，与他相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饮纯酿，甘厚香甜。我把我的后事都托给他办理吧，他忠厚老成，倒是个可靠之人。柳郎这么想着，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着，猛一抬头一看，到了人宅了，甩灯离鞍，下了坐马，把马交给了人府的家丁，迈步往里就走。一边走着，这脑子里边还在想呢，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了，要尽量的把一些事情都办理完。他往前走着走着，迎面任堂会走过来了。六郎啊，由于脑子里边光想自己的事儿了，没发现他。鲁公，你回来了？任堂会这么问，六郎他愣没听着，低着脑袋往前走过去了。任炳一瞧，嗯，这是怎么了？六哥平素可不是这样的人的。鲁公，六郎都走过来了，这才猛然醒悟，任贤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任炳走到六郎的跟前，鲁公，我真想要到王府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情了？下求你回来喽。王爷找你是什么事啊？刘郎说，任贤弟，王爷找我并没有什么事情，他是问问什么时候离开人府到他那里去。我说再住几天就去，看来这是王兄想他的妹妹了。杨六郎扯了这么个谎，而且还故作镇静地笑了这么一笑。任堂会一看，嗯，鲁公，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呀？刘郎说，我要到后宅去呀。哦，什么时候到我的那里？我一会儿就去吧。哦，好，鲁公，我到我那里去等着你。好，我随后就来。刘郎迈步直奔自己的住宅而来，刚一进院子，正见杨宗冕手里边拿了一条小扎枪在那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枪练得挺溜。一看老爹就来了，小孩把枪势一收，在那一站，跑到跟前，爹爹，您回来了，您教给我那枪招啊，我都记住了，该往下教我了，什么时候能教到那金鸡乱点头啊？您不说那金鸡乱点头，敢那么一拧的时候，十几个枪头，都在那一块出来，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来吗？那个玩意儿，他怎么练的那玩意儿？六郎顺口答应，啊，坏了，坏交到了。哎，那时候啊，老奶奶一看见我武艺长进了，一定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六郎说，是啊，跟你学呀。老爹爹，我跟别人学什么呀？我把您的能耐学到手，那就行了。六郎听到这句话，他心头一酸，暗想，做父亲的应该把这孩子培育成人，向他们传授本领。可是现在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不能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六郎这个时候恨不得在这最短的时间里边把自己的一身本领都交给杨宗冕，可是时间又来不及了。他伸手从宗冕的手里边把这枪接过来，宗冕呐，我再教给你几手枪。把枪抖开，一招一式的又交给了宗冕几手绝技。这几手学会了之后，杨宗冕乐坏，自个儿在这又练上了。杨六郎迈步走进自己的寝室，一看郡主柴银平正在屋子里边绣花袍呢。他给杨六郎和任炳、任堂会做的这两件花袍啊，本来都

0: 已经做成了。今天呢闲着没事儿，郡主呢又用这个金线在这件花袍的领口上给他们绣了一串万字不到头的图案。正这功夫杨六郎进来，郡主说，郡马你从哪儿来呀？
1: 啊，我从王府来。
0: 王兄找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事情，
0: 就是问我们什么时候搬到他那儿去。哦，王兄大给着急了，我看再过几天咱们就去吧，也不能光住在人宅呀。搬进王府之前把这花袍我要给你们两个做好喽。
1: 嗯，
0: 六郎把这花袍拿过来看了看，
1: 这不是都做好了吗？
0: 万字不到头还没有绣完呢。六郎说，
1: 银平真是巧夺天工啊。
0: 好啊，这个万字不到头绣得真是太精巧了。郡主听到这儿低声说，郡马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绣一趟万字不到头？
1: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0: 绣着一趟万字不到头啊，好像你我夫妻恩爱绵长永不到头。哦，六郎心中暗想，郡主啊，郡主你怎么会知道，明天你我夫妻就会诀别了。刘郎说，郡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这倒是多少人的愿望，不过人世上有多少夫妻都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可生离死别呢又是常常有之的事情。差郡主说，郡马虽然如此说，好夫妻还都是愿意共偕白头的。
1: 六郎说，恐怕越是好夫妻越不能够共偕白头啊。
0: 郡主假如说我忽然死了，比方说吧明天我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呢？郡主说，郡马你怎么打这个比方啊？
1: 哎，郡主人世上什么事都有啊，我是说万一，比方说我要死了你会怎么样？
0: 郡主说，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假如你要是忽然死了，我现在这么一想啊就心惊胆战，这不能是真事儿。如果现在你不在人世，那我也就生而无畏了，我情愿跟你一起去死。
1: 六郎听到这里苦笑了一声，郡主你这就不对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啊，
0: 如果我先死喽，你跟着我也去死，那么谁抚育孩子呢，谁孝敬老娘呢？
1: 真要这样你就是妇人之见啦。
0: 郡主忽然抬头一看杨延昭的面容，他感到有些惊疑，郡马你今天怎么单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些话十分不吉利呀，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1: 杨延昭一看郡主有些惊觉，马上把话拉回来了，啊，郡主你不要多心，我这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好吧，你绣你的花袍我到前边去了。杨六郎来到前边自己的书房，屋子里边一个人没有，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心中暗想，我死之前得给郡主写上一封遗书啊，道明我的衷肠，写出我的本意。想到这儿，他拿出纸张铺到了桌案上，提起笔来，刚刚的要写，一个字还没写成呢。这阵儿啊，六郎心里边不知道怎么写，真是百感交集呀。正在这个功夫，任堂会一推门进来了。哦，鲁哥你要写什么呀？
2: 啊，
1: 任炳来坐坐坐，闲着没事儿，想做一首诗，可是搜索枯肠也没有找出半句来，还是文采不行啊。
2: 哎，鲁哥呀，你的文采要是不行啊，我任炳就更提不起来了。
1: 鲁哥刚才你到王府去，到底王爷是教你要干什么呀？
0: 六郎心想，这个时候我跟他说不说呢？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任炳又追问了一句：鲁哥呀，我看你是心思重重，刚才我在院子里边和你见了面，我看你那个样子啊，好像是在想着什么，其中定有缘故。如果你觉得任炳信得过的话，可否说与我听听？
1: 刘郎说：任炳，这件事我正想要说给你听听。杨六郎就把王强到云南来要人头的经过从头至尾背诉了一遍。任炳、任堂会听完了之后，他老半天没说话。
2: 鲁哥呀，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刘郎说：我前思后想，最后决心已定，我打算亲自去见王强，献上我的项上人头。这样的话，我是既能全忠又能全孝，同时也能全义。今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了。堂会，愚兄有几件事要拜托给你，行吗？
2: 什么事啊？你尽管说吧。
1: 任炳啊，一是愚兄死后，王强恐怕要带走我的人头，剩下的尸体拜托贤弟买一口棺材给我承殓起来，雇好车辆，把我的尸首送到东京汴梁天波洋府。第二件事情，王强要人头的事我没告诉你的嫂嫂，一旦我死之后，恐怕你嫂嫂过于悲痛，到那个时候求贤弟好好的劝慰你嫂嫂，让他识大义明大节，替我尽孝。
2: 嗯，还有什么事情？
1: 第三件事情，宗冕年幼无知，尚未成器，拜托贤弟关照此子，让他成人。六郎总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
2: 任炳说：路过，我看万岁此次要你的人头，必定是听信了谗言。
0: 鲁哥，你不能死啊！你有惊天为地之才，决胜千里之志，一旦国难当头，上马能安邦定国，下马能治理朝纲，大宋国朝怎么能够缺了你呢？你乃是宋氏顶天不玉珠，家海之金梁。
2: 鲁哥，你不能死啊！
1: 刘郎说：贤弟，你对六哥过于夸奖了，不管如何，现在我是死在临头了。
2: 鲁哥呀，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王强啊？
1: 王强要我的人头是三天的限期，明天是最后一天，我准备明天就去。
2: 鲁哥，我任炳自从与鲁哥相识以来，身为鲁哥的才华人品所感佩，唯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呢、啊。我虽然与六哥长得一样，但是有其表而无有其里。
1: 六哥，你相貌堂堂，胸怀锦绣，我是金玉其外，白玉其中。今天像六哥这样的大才被人所害，我任炳无力相助，但又不忍心六哥去世。
2: 六哥，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如何？
1: 什么想法呀？
2: 陆哥，我与你既然是相貌相似，又是好朋友，古人有云呐、啊：“士为知己者死。”你我堪称知己呀。
0: 任炳愿意历代讨江，以家替曾，愿将项上这颗人头换取你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2: 陆哥，你看如何呀？
0: 刘郎听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冲着任炳、任堂会深深的一拜。
1: 先帝，久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在杨彦昭困危之际，先帝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彦昭已是感激万分。不过任炳，我绝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啊！王强是要我的人头，而不是要你的人头。真要是贤弟你替我死了，比我自己被斩还要使我难过万分。
0: 贤弟的心情我谢谢了，但却万万使不得。
2: 任炳说，六哥，我这是真话呀，你可不要以为我这是空送人情啊，我这个人啊，想来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说着话，从墙上伸手拉出来三尺宝剑，六哥，请你把我的人头交给王强。他宝剑往脖项一搭，杨六郎过来赶紧把他的手抓住了。任炳，你要干什么？
0: 六哥，我拔剑自刎，你割下我的人头带给王强算了。哦，不行。
2: 任炳，
0: 这万万不行啊，你就是说的铁石成金日从西出，我也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如果你要再次自刎，那就是逼着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六郎把宝剑给夺下来了，宝剑插住了剑鞘。
2: 任炳说，陆公，既然你不让我替你去死，那好吧，陆公，我也不勉强了。看来你我弟兄相聚的日子很短了，让我们畅饮一番吧。
0: 有道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 刘郎说，好吧，我明日去见王强，今日你我弟兄和他哥一醉方休。
0: 好，
1: 任堂会马上吩咐差人给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哥两个要在书房里边畅饮一回。
2: 这个时候，杨宗勉又打外边进来，这小孩手里边拖着两件衣裳，他干嘛来了？给送花袍来了。柴郡主啊，把这两件花袍已经全做好了，熨平了，叠好了，交给了宗勉。这袍子前面花心里头绣着不同的两个字，杨六郎这件袍呢绣的是个景字，因为杨延昭姓杨名景，字延昭。任堂会这个袍呢绣的是一个饼字，这是一句笑话引出来的这么两件衣裳。这个暗号只有郡主和任夫人这两人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郡主把这衣服摞在了一块，看了看上边这件是杨六郎的，底下这件是任堂会的，把宗勉叫过来了。宗勉呢，把这两件衣裳给你爹爹和你任叔叔送去。哎，记住啊，上边这件啊是你爹的，下边这件是你任叔叔的，知道了。宗勉把衣服接过来，脱着衣服，小孩转身往外就走。郡主说，宗勉回来。嗯，干什么呀娘？我问你，上边是谁的，下边是谁的，你记住没有啊？
0: 我记住了，
2: 你给我说说。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对了，去吧，千万可别弄错了，知道吗？
0: 宗勉一听啊，看来这两件衣裳挺重要，不然的话我娘啊不能这么嘱咐我。
2: 娘你放心吧，一定错不了。宗勉拖着衣服奔前面书房就来了。这小孩怕记错了，一边走着嘴里边一边叨咕，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小孩对这两件衣裳这精神过于集中了，没留神被一块奇骨的方砖在脚底这么一绊，啪嚓摔个跟头，这两件衣裳都掉地下了。小孩把衣裳拿起来拍打拍打土，把这衣裳这一拍打土的功夫倒了个了，原来底下那件倒上头来了，上头那件倒底下去了。杨宗勉呢，这嘴里边还那么叨咕着，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脱着衣服就来到了书房。 爹，任叔叔，你们好啊，我娘啊给你们把衣服做好了，上边啊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说着话把这衣服就递过来了，我娘让你们穿上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刘郎说，好吧。两个人把衣服拿过来，按照宗勉说的，上面这件六郎穿上了，底下这件任炳穿上了。其实啊已经倒了个了，俩人一看呢、啊、这衣裳做的还挺合适。任炳说，很好很好啊，宗勉呐，回去见了你的母亲就做歇息。

我斜起他路。哎，好了，那我们就走了啊。杨宗勉蹦蹦跳跳的奔后宅去了。这个时候呢，家丁把酒宴就摆上了，两个人坐在这里斟满了酒。刘郎说，人贤弟，这是你我弟兄在人世之上最后一次畅饮呐。任堂会说，陆公，曾因为是最后一次畅饮，所以我们都要多喝他几杯。两个人第一杯酒一块儿干了，斟上了第二杯。刘郎说，这第二杯酒是我敬你的，我向贤弟托妻祭子，万望贤弟为我要多多分心呢。人别说，陆哥，你我弟兄不要这样客套，假如我要是死了，我向陆哥托妻祭子，你不是也能为我尽心吗？刘郎说，那倒是啊，可眼下是你为我尽心呐、啊，来干。第二杯酒又喝了，六郎倒上了第三杯酒。任堂会说，这第三杯酒是我敬你的，我敬你这杯酒，愿鲁哥能够忠心为国，出力报效。六郎说，贤弟，为国报效已经是没有日子了，我的性命都已经终结了。任秉说，鲁哥，万一你要是死不了呢？六郎说，不会万一了。陆哥，万一你要死不了，那你就杨氏之间不能尽忠，你可以到阴曹地府去处理吗？六郎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不能做叛逆之臣，这倒可以。三杯酒过后，哥两个接着再喝，是杯杯干，盏盏净。六郎由于心情不好啊，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了。在家这个酒席宴前，两个人都想把人间的话说尽喽。这哥俩就谈起来了，弟兄的情是续不完呐。后来任堂会就不怎么喝了，一个劲儿的给六郎敬酒。不过来个一醉解千愁吧，一梦到明天吧。临死之前，什么也不要去想他了。六郎说，好，在我临死之前，一定与你尽醉方休。最后这酒喝的，杨六郎已经坐不住了。任秉，愚兄贪多了，陆哥，我扶你躺在床上休息吧。任秉把杨六郎就扶在了床上，杨六郎头这么一挨枕头，就鼾声大作，打上呼噜。任秉看杨六郎倒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心想，陆哥，这一回你可得听我的了，我要替你去死，你想拦我也拦不住了啊。刚才你想我托妻祭子，现在我得想你托妻祭子了。他在桌案上拿起纸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封遗书，书信写完就压在了砚台底下，把笔放下了，轻开房门，慢闪身躯走出了书房。这个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任秉、任堂会来到自己的寝室，慢慢的走进房屋之后，掀开了幔帐，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任九龙。小孩把被给蹬了，任秉给他又盖了盖。任秉看着任夫人那香甜熟睡的样子，心中暗想，妻呀，你我夫妻就此告别了，愿苍天有眼，保你母子太平无事。他在床头这儿站了老半天，此时真是心潮翻滚，不能平静。听远处桥楼打了四梆。

娃武之莫及，你我交好，情同手足，昔日吾七郎救我，今日焉有吾救六兄，堂会愿以庸碌之躯替代高雅之身，抛下妻子家小，拜托六兄给以安顿，人丙之死为六兄之生，望兄勿负我望，兄可以人丙之名斩窃偷生，愿六哥等待时机重建功绩，为国为民再展其才。最后一出府门的时候碰上一个家丁，柳兰说是听到了借差王凤的禀报之后，在万岁面前参作了一本才来的。宋真宗听信了王强的谗言，亲赐上方天子殿一口，要带回杨六郎的人头。王强说了，恐怕云南王跟杨六郎有沟通，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王强已经暗地派人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做了打探，知道杨六郎到了那儿之后，不但没打杀威棒，也没摔堂，据说还跟云南王认上什么亲戚了。所以王强借机会也给云南王参了一本。王强说了，如果真要杨延昭和云南王勾结一起割地为王，那云南王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这要去要杨六郎的人头，没有点兵去要杨六郎的人头啊。高王是真不愿意去，但是王强的用意也就在这儿，我就带六郎这个人不会造反。自从和六郎谈完了话之后，云南王柴成俊自个儿，柴成俊合计着，我给他来个挺身走险，我把王强和那个姓高的诓进我的诸葛郡，我就说请客，请他们来吃酒，到这之后我用绳子把他们捆上，让他们想办法救我的妹丈，他要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把他杀了。所以云南王在自己的王府周围就进行了一番布置，准备今天要请王强进城赴宴。王强呢打到这之后在大帐里边就没动过，怕自己出错，今天早晨起来刚一起床，有军卒来报说杨六郎来见兵部司马。平南王高俊宝听到这心里边就一激灵，暗想，哎呀，六郎你真来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怎么办呢？我如何想办法能救他呢？哎呀，六郎你也太诚实了，你听了信儿之后哪怕就跑啊也赶趟，为什么不跑呢？哎，真是大宋的忠臣呐。这个时候王强一听乐了，马上升了中军大帐，吩咐让杨六郎觐见。王强在中军大帐这么一坐，一下命令，外边的人丙人堂会在兵卒的带领之下就走进了大帐。人丙人堂会在和六郎的闲谈当中知道王强其人，他走进大帐之后，只见中军帐左右将校官员卑躬插剑，面孔严肃，大帐中充满着森嚣的气氛。抬头往正中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白脸方面，盔甲在身，外罩红袍，半披半挂。旁边一个人五官端正，三绺墨然，这正是平南王高俊宝，但是任堂会不认识。高王爷看了看任堂会，他从眼神里边表示出对他的一种不满，意思是说杨六郎啊，你不该来。可任堂会呢由于不认识高俊宝，对高俊宝的这个眼神一点没理会。高俊宝一看这个杨六郎对他毫无表示，心想，杨六郎啊，你这是自己情愿来送死，决心已定了，都不认识我了。任堂会来到了大帐之中，心想正面坐着这个一定是王强了，他双膝跪倒，模仿

0: 仿着杨六郎的口音：“王司马，杨延昭与您见礼。”王强说：“杨延昭，发配途中你勾结强盗孟良，害死借柴王林，圣上龙颜大怒，亲赐天子剑让我斩你人头剑架，现有圣旨在此。”说着话，王强宣读圣旨，把圣旨一念完了，任堂会听罢圣旨，跪在了地下：“王大人，六郎愿领死罪。”这阵任堂会不打算多说话，他怕言多语失，不定哪句话说漏了，知道他不是杨六郎，这一番苦心就白费了。王强呢，这阵恨不得一下子就快把杨六郎的人头拿到手，回朝复命，所以王强立即吩咐：“既然如此的话，来人呐，杨延昭顾全忠名，情愿领罪，快把他给我绑到营外斩首抱来。”
1: 是。
0: 两旁绑夫手上来把任秉、任堂会就给绑上了，上绑之后就推到了营门之外。这阵的高王爷在座位上可就坐不住了，高王爷说：“王司马，我看此事是否报与云南王得知啊？”王强心想：“报他得知，报他得知我就杀不了了。”高王，事不宜迟，速速斩首，不要云南王知道。高俊宝说：“我去监斩吧。”王强说：“不用了，我亲自去监斩。”高王，你可以通知各营各哨，火速拔营起寨，等着我斩了杨延昭，我先行一步，你带着队伍随后而行。这个王强老奸巨猾，他怕杀了六郎在云南出事，所以他先跑，让高王收拾后路。王强到外边去当监斩去了。这个时候，杨六郎的马刚一出诸葛城，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咚！六郎心想：“坏了，要晚了！”啪啪两边，这匹马四蹄如飞，来到王强的营门口这儿，突！又听一声追魂炮响，六郎听声音变方向，啊！法场在营门的那边，他一带丝缰，又奔法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远远的看见维护法场的军卒了。正这个时候，突！三声追魂炮响，六郎眼看在马上赶不到法场了，远远的见刽子手手起钢刀，六郎不禁失声大叫：“啊，任贤弟！”随着六郎这一声喊呐，法场里任堂会的人头已经落地了。王强一看，刻不容缓，马上命令装进早就准备好了的一个木盒里头。高王，此处不可久留，你在这随后起兵，我先走了。王强带着六郎的人头，先带着一部分队伍，急急忙忙上马就回了东京了。法场上就撇下了任堂会的尸首，高王爷俯下身子，手扶着任堂会的尸体：“燕昭，你死得好苦。”高王爷眼泪也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杨六郎的马才赶到了法场。六郎一看，庄爵旁边倒着一具死尸，不用问，这就是任堂会了。他急忙跳下马来，走到跟前，扑通跪倒身躯。他这一跪，把旁边的高俊宝给吓一跳：“哟，怎么杨六郎又活了？这死了一个，怎么这还跪着一个？”高王一看杨六郎，杨六郎就在这一刹那间很快就想到了：“我怎么办？我是谁呢？我是说实话呀，还是不说实话？任秉如果不死，我倒可以直说，如今任秉已经死了，我只好就得遵照任秉的遗愿，冒名顶替，以假当真了。”哎，想到这里，他也看了看高王， 装出了一副不

认识高王的样子。高王说：“你是什么人？”六郎啊，这人就学着任丙的口音：“我是杨郎的好朋友，任丙任堂辉。”高王一听这说话的味儿不对，哦，这不是杨六郎。正这功夫，云南王领着人来了，他这还打算请王强赴宴呢。王爷到了一看，法场摆着死尸，当时就知道坏了，我来晚了。六郎呢，就手上前：“王爷，我的鲁哥被王强杀害了。”哦，云南王心想：“我的一切计策全都没用了，我也不用请他赴宴了，现在只好快给我的内帐办理丧事吧。”六郎说：“王爷，事到如今，得赶快的告诉我的刘嫂啊，让他到这里收敛尸首。鲁哥生前曾跟我讲过，要把他的尸体送到东京汴梁天不阳府。王爷，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为他送灵。”云南王说：“任丙啊，这件事情也就只好交给你了。”吩咐人马上去告诉柴郡主到法场来领尸。郡主柴银平一听到这个消息，那真是如同晴天霹雳，急忙带着杨宗勉赶到了法场。一见死尸，郡主柴银平扑到尸体上就昏过去了。云南王在旁边急忙劝解，郡主一边哭一边说：“我说昨天跟我谈话之中问我，他死了之后我怎么办，闹了半天，他昨天就已经决心下定了，还不告诉我，燕昭啊，你好狠心。”杨六郎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心中暗想：“都说谁也不知道人死了之后别人怎么哭他，今天我知道了。”杨六郎这阵还得上前劝慰：“鲁嫂，不要过于悲痛，你应该替鲁哥尽孝啊，把鲁哥的尸首送回东京汴梁，小弟情愿一路同行，为鲁哥送礼。”郡主说：“多谢任贤弟了。”宗勉在旁边，孩子哭得像个泪孩一样。云南王眼看着这种悲惨的景象，也是心如刀割。平南王高君宝劝慰了一番郡主，高王说：“你们快做准备吧，我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告诉他们准备迎接六郎的尸体回京。”高君宝领着人马回东京走了。这儿云南王吩咐人仪买一口上好的棺材，问柴郡主何时动身。郡主说：“是越快越好。”这个假人丙呢，在旁边也说了：“我看呐，最好不要耽误时间，即日起身，尸体收敛起来喽，暂停在云南王府，好不好？”王爷说：“只好如此吧。”把尸体收敛起来，就停在王府了。柴郡主母子两个回到了任宅。这阵儿啊，任夫人也听说杨六郎被杀了，到柴郡主的屋子里边劝慰柴郡主。杨六郎站在旁边看着任氏夫人领着孩子任九龙，心里边真好似万把钢刀扎在肺腑。六郎暗想：他们母子怎么会知道死的是任丙任堂辉呀？我一定把他们母子安顿得好，不然的话，对不起我死去的贤弟。这个假任丙跟着任夫人说明了自己的打算，说要给六哥押送灵丘，灵丘送到东京以后呢，还要贩卖牲口，估计这一去又得一年多呀，让他们母子好好的在家等候。杨延昭心中是这么想的：我冒充任丙到了东京，一旦有机会得到万岁的赦免，一定把他们母子迎到东京，着重的得把任九龙抚育成人，要让他为任氏门中光宗岳祖继承后代香烟。六郎这么想好了，当天晚间六郎自己在书房里边过夜，这一夜六郎没睡，脑子里边光想任丙任堂辉了。次日清晨，这个假任丙把任府的家丁叫到了一块儿，嘱咐他们好好的伺候夫人和少爷。
六郎与柴郡主杨宗勉一同来到了云南王府。

云南王准备好了车辆，并且安排了20名随从跟随着柴郡主一起动身。贾仁炳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了一下云南王，让他好好的照看他的家小。云南王说了，仁炳啊，你尽管放心吧，有孤王在此，万物有闪失。就这么样子，杨六郎跟柴郡主等人押送灵丘够本东京汴梁就来了。东京汴梁呢，这阵都开了锅了。王强带着杨六郎的人头，这一回东京，一上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全都震动，因为王强说了，带回来了杨六郎的人头。当时在金殿上，王强把这木匣打开之后呈现给真宗皇帝。真宗一看这人头，果然是杨六郎。王强说万岁，杨六郎勾结叛臣孟良，杀害借差，这是罪有应得呀。真宗说好吧，当他尸体进京之时，与人头一起埋葬了吧。可把燕昭的人头给众位大臣看看。王强这功夫拖着这人头盒在金殿上就转了一圈，众位你们请看，这就是杨延昭的人头。这些大臣看见杨延昭的人头啊，没有一个不难过的，心想老杨家千顷地一根苗，这根苗给拔了，真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啊。一般的大臣都是看一看就过去了，当王强走到寇准的跟前的时候，寇准把人头的盒子给搬住了。王大人，您让我好好的看一看杨六郎。寇准仔细的看了半天，用手还直抚摸这头发，这才把人头放下，叹息了一声，哎，六郎啊，你死得好苦啊。王强把这人头给大伙看完之后，捧着这个人头盒子，他就往殿下走，也该着冤家路窄。从殿下上来一个人，跟王强走了个对面，谁呀？正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病了很长时间了，最近这病体才算见好。听说王强去云南要杨六郎的人头去了，王爷很不放心，打算来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怀抱着娃面金简走上了金殿。这是王爷久病之后第一次上殿，正好就碰上王强。王强一看见八千岁，他就有点变颜变色，这脸上一不自然呢，说话也就不自然了。王爷，您好了。八千岁说，姑的病体已经痊愈了。王强，我听说你上云南了。王强说，我是刚从云南回来。哦，你去要我妹丈的人头，可有这件事情吗？这王强当时啊也没敢编瞎话，要这个啊，要人头啊，有这件事情。八王说，人头你要来了吗？人头要来了，您看这盒里边这就是。他这么一说呀，八王说，快拿来给我看。王强也不知该怎么着好了，把这盒就打开了。八王往这木盒里边一瞧，正是自己的玉妹丈杨延昭，可把八王给气坏了。王强，我问你，延昭他犯了什么罪？王爷，他是勾结强盗杀害借差，是反叛的罪名。哦，是反叛的罪名。王强，你是怎么把他的人头砍下来的？我呀是带着上方天子宝剑去的，杨六郎自来副榜，我就斩下了他的人头。哦，王强，既是反叛，他怎么能够自来副榜？分明是有意陷害我的妹丈，孤王岂能容你？说着话，八千岁把这娃面金简往起一举，我打死你这个奸臣，
王强一看八王这个眼睛都红了，血贯瞳仁了，这人要不跑他是真打，一点都不能客气。王强一瞧，哎，王爷您别跟我说呀，这是万岁给的旨意，与我无干。八王说，我要找你们一块算账。王强看势不好，把那人头盒往旁边的随从人一手里边一塞，转身就跑回了金殿。八王举着金剑随后就追，王强腿快先跑到金殿上了。万岁快点救命，八千岁要打死微臣，现在他已经追上来了。宋仁宗一听八千岁上殿了，知道这个事儿可就有些不妙，吩咐人等把我的龙书案这帘儿撩起来，让王强钻在龙书案底下。王强呢一看这个地方可以避难，滋溜钻这桌子底下去了，帘一放把他挡上了。这个时候八千岁就来到了殿上，参见万岁。真宗说，哦，皇兄久不上殿，你的病体可痊愈了吗？万岁托您的福啊，我他到云南要来我玉妹帐的人头，诬告我玉妹帐犯了反叛之罪，杨延昭如是反叛就不能自己去复榜，分明是王强他罗织罪名诬陷的好人，像这样的奸臣在万岁身旁就会使我主是非不明，敬畏不清，忠臣受害，奸臣得意。真宗说，皇兄，哎，你久病在南清宫，不知朝中大事，杨六郎的事情恐怕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后有闲暇之时朕与你详谈，你久病初愈，下殿休息去吧。王爷说，万岁，我病好了，我这次上殿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你要让王强出来，我要当面问清，不然的话我不下殿。真宗说，王强，王强刚才他没上殿呐，往哪里去找王强呢？八王说，万岁，我把他迎上殿来的，他无路可走，定然是在殿上。这个时候蹲在桌子底下的王强心中暗想，这事太麻烦了，他不走了我也不敢出去了。八王呢就问两旁边的大臣，你们看见王强上殿没有？两旁边的大臣谁也不敢言语，知道是万岁把王强藏在龙书案底下了，谁敢接这个底呀？这时候双天官寇准说话了，八王千岁，我看呐，你就回去养病得了，怎么说呀，这个养卢郎也是死了，你找着王强又能如何呀？八王说，寇准，我找着他要查清是非，你看见王强没有？寇准说，我也没看见呢，他要上了金殿呢，那么个大人你说在哪里能待得住啊，这金殿上也藏不住啊，我们的身子后边也挡不住，万岁后边也挡不住，那龙书案底下大概也藏不住。王强在桌子底下一听，嘿，心想，寇准了你就坏吧，你这不是给八王引路吗？八王一听龙书案底下也藏不住，他就明白了，用金剪一挑这龙书案的帘儿，王强你往哪里跑。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
1: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会儿咱们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需要排毒了。便秘、

0: 排便是人体排除毒物及毒素的最重要途径，通常是每天排便一次。如果排便不规律，或者有便秘的情况，甚至排便间隔时间多于三天，就说明肠道内留有宿便，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腹部胀满、肛门排气等多种表现。清除体内宿便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调节饮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同时加强运动。口臭，口臭是指口内出气臭秽的一种症状，多由肺、脾、胃积热或食积不化所致。这些东西长期淤积在体内就变成了毒素，贪食辛辣食物或者暴饮暴食、劳累过度、虚火郁结或者某些口腔疾病，比如口腔溃疡、龋齿以及消化系统疾病，都可能会引起口气不清爽。解决口臭，首先要多注意口腔卫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其次要调理肠胃，多吃些清淡食物，保持大便通畅。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阴虚火旺，视物模糊，双目干涩，这可怎么办呢？嘿嘿，用二子茶。决明子50克，炒一下盐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决明子50克，炒一下盐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沸水冲泡15分钟即可，记得代茶饮。
2: 最近可能是肝阳上亢吧，眼睛干涩的人可多了。眼睛干涩的食疗，有人啊是那个视物模糊，有人是看东西重影，有人眼睛里边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有人看东西没什么不舒服，但是看时间长了就感觉扎不约的疼，挺难受的。问问依然这些都该怎么吃？其实我们要研究食疗，一定要研究我们眼睛缺什么营养，咱们再去选择食材，把营养食疗搭配起来。就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啊、变形啊、小蚊子飞来飞去、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的色素变性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啊缺乏类胡萝卜素、缺乏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E、 缺乏叶黄素，还包括另外一个角度，肝阳上亢啊，最近上火的人可多了，有人一上火目赤色痛。但是如果您饮食上啊吃点儿，比如说蒲公英啊、金银花泡点水呀、蒲公英婆婆丁嘛，就是炒个蛋啊什么的，哎，你多吃点这种能够败火的、滋阴的，好像眼睛干涩扎巴约的那种感觉就好点了。可见跟咱们的肝脏也有一定的关系，要不怎么说让你吃猪肝菠菜汤呢？养肝滋肝明目，是不是？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探讨交流，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挺多可以搭配的菜谱，往往平时咱都忽略了，还有很多的做法可能并不正确，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一些做法正确的食疗菜，温度啊、火候啊、食材的搭配呀、相生相克呀，咱们一起学习一些让眼睛健康起来的美味菜谱。如果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眼睛觉得扎不约的可疼了，红肿干痒痛，使劲用手揉啊也不能解痒痒，眼药水换了一种又一种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就分析分析护眼菜谱，让眼睛啊远离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越吃呢，你就发现小孩吃眼睛越来越亮，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菜谱搭配对了，远离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这些老人家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眼部的困扰吧。反正吃对了，阳光灿烂；吃对了，补充营养；吃对了，缓解病症。那么给您推荐的这第一道菜就是胡萝卜炒鸡肝。鸡肝主要就是维持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缓解视物的疲劳。为什么？因为鸡肝当中有维生素 A， 大量的维生素 A 呀。为啥搭配胡萝卜呢？大伙儿都知道有胡萝卜素啊，对吧？就像是我们都知道叶黄素也是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叶黄素其实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会增强眼睛的适应能力，让我们的视力变得更明亮，世界变得更清晰。视是电视的视，世界变得更清晰。那如果您经常用眼睛，我们自己想，现在上学的孩子，你说你做作业对答案查手机，也是用 iPad 手机这种电子产品。中老年听众，姐妹群、战友群、同事群、旅游群打折群，是不是买菜群跟兄弟姐妹聊天群、家族群，是不是全是群？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在群里聊天。还有就是有各种兴趣爱好的，无论是我们学唱歌学跳舞，看一些视频，看一些歌片，还有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那个写毛笔字，也是有很多网课呀，学养生课、中医课什么的，1.999元学好几堂中医课，这都是我的父辈母辈，我妈妈他们就干的事儿啊。他天天也用眼睛，一整就告我，哎呀，我这个眼睛可干涩了，我得吃点啥呀，你给我买点叶黄素补补吧。是不是中老年听众也在干这件事儿啊？对呀，也在用电脑手机呀。所以无论是谁，现在眼睛都挺疲劳的，因为咱们现在买菜做饭，包括乘车，是不是坐地铁，咱们都得用手机去支付什么的哈，所以人人都依赖，更何况是本身你的职业性质就是用眼睛的比如说我们说银行那柜台的，还包括会计呀超市收银员啊，这不天天都在对着电脑，包括我们这种职业编节目等等剪录音也是在对着电脑哎呀，这眼睛太累了。所以这样的人群都应该多吃点胡萝卜炒鸡肝，胡萝卜适量，一根半根都行。鸡肝呢，我们给它处理好，买那种就是熟的，其实也可以。买回家熟的种就方便操作，只要把胡萝卜切成片儿，然后呢，你这整点油炒一炒因为它是一个是脂溶性的嘛，你整点油水就行然后吃进肚里会比较好消化，渗透吸收率更快一些。胡萝卜炒猪肝，让我们心明眼亮，经常吃，补充丰富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A， 远离眼睛干涩、视物疲劳。当然了，这种菜你说我今天比如说我礼拜一我吃这道菜了，然后呢礼拜三我吃这道菜了，礼拜五吃这道菜了，每个礼拜都这么做，长期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一个礼拜我这7天我都吃胡萝卜炒鸡肝了，每天吃一道子菜，然后接下来的1个月、2月、3月、4月就永远都不吃了，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多学习一些食疗搭配方案，我们调样多吃，让我们吃到这些补养胡萝卜素、补养叶黄素、补养维生素 A， 包括补养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不光对血管好，它对皮肤、对眼睛也都有好处，所以就多吃这些含有叶黄素、类胡萝卜素、胡萝卜素 A， 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这些食材的菜谱，我们就经常吃，调样吃。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别转台，依然继续跟您说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枸杞南瓜汤。为什么是枸杞子南瓜汤大伙儿肯定都了解，枸杞子南瓜汤我们都说滋阴润燥，调补肝肾。那如果您是眼睛干涩，由于肝火过旺，肝肾不足，就是肾阴不足就是你的津液不够了，剩下的全是火，那你说你的火不就是烧灼你让你比较燥蒸腾像搁锅上蒸似的，那眼睛能得劲吗？所以肝火过旺、目赤色痛这样的人多吃枸杞南瓜汤。当然你放点大米小米熬个粥，枸杞南瓜粥也都行。准备枸杞子1-2把，南瓜呢200克左右，这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或几口人吃，放点小米大米差不多的比例就行。咱举例子，比如说小米50克，大米50克。但是如果您是两口子一起喝，或者呢小孩也喝，小孩有点近视眼、远视眼、散光，中老年听众呢有点视物模糊、迎风流泪、老花眼等等，咱们中老年听众包括家里的小孩都可以来喝。所以这个量就可以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大米100克，或者是小米100克，加4到6碗水，枸杞子洗干净，南瓜去掉外边比较硬的那个部分咱们切成小丁，大米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入砂锅，大 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你要是有那阿迪锅按熬粥的毽子，一出锅啊就特别的浓稠，可好喝了。当然了，如果咱没有血糖的困扰啊，您是可以放点冰糖或者放点蜂蜜都行，一调味儿啊特别好喝，或者您放点红糖啊黑糖啊都可以，这一锅粥啊滋阴明目，能够滋润我们的肝脏，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听众来问，那依然呢，我能吃点什么菜能够补充胡萝卜素叶黄素呢？这不马上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啊要有意识的去补充叶黄素类胡萝卜素。那叶黄素源于哪儿？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我们得吃啥呀能够补充叶黄素啊？那在这儿呢，依然也问问大家，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叶黄素都来源于哪儿啊？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啊，就是说如果咱们眼睛晶状体呀、黄斑区呀、巩膜虹膜啊缺了叶黄素了，由于呢你在用眼过度，越缺越耗损眼睛健康，越缺呀，哎呀这眼睛越累呀，看东西呀模模糊糊的，哎使劲眨眨眼睛，哎好像一会儿真灵了，哎，一转眼又模糊了，一会儿搓搓眼睛揉揉眼睛闭闭眼睛吧，哎，又真灵了，反正是反反复复折磨自己。甚至有的老人家呀越看这越重影，一开始两层，后来三层，后来差不多五六层，这晃晃悠悠的，甚至看东西啊那搁凳子腿椅子腿都变形了，再加上自己的眼睛干涩又疼又胀，可难受了。那你很多中老年听众就特别害怕，害怕自己别青光眼了、白内障了，万一眼瞎了可咋整啊？是不是？越到年龄大，越会发现耳聪目明真的是太宝贵的财富了。就是咱不用管比谁家有车、有房，或者谁家呀呀80米，我家50米，不比这个了。到年龄大了之后，人生的后半场，比的就是谁眼睛好使，谁眼神好使，谁提酒利索。越到老，越能体会到，就是健康才是真正的人生最大的财富。对不对啊？那依然主持了十几年，16、17年了养生节目哈，很多叔叔阿姨对咱节目很熟悉，都跟我说过，哎，一定要好好保养，年龄大了才知道健康最重要啊。我们落实到实际，说我们要缓解眼睛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那我们补叶黄素哈，叶黄素本身就存在于黄斑区晶状体，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我们牙口啊胃口不太行，吃东西不够啊。就是再一个呢，你说像猪肝、鸡肝这种东西是含有叶黄素的，含有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对眼睛好，那你能吃很多很多吗？不能吃很多，吃很多脂肪指标啥的又控制不了了啊。所以给您捋一捋，总结总结，叶黄素是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呢对眼睛好，尤其是晶状体黄斑区自带的一种抗氧化剂。抗氧化是啥意思？抗氧化就是苹果放在空间当中桌子上，一天黑了，两天更黑了，三天长毛了，是不是？这就是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衰老坏败的过程，腐朽的过程。有了叶黄素酯这种东西，就慢慢的腐朽，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氧化，甚至不氧化了，对吧？它能够过滤到蓝光和抗击自由基对眼睛的伤害，紫外线、手机、电脑屏幕都有一些伤害眼睛的光源。如果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有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酯这种东西，它自己就把这些伤害给规避了，眼睛就永葆青春，永葆活力，永葆健康，不会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那你现在有问题了怎么办？没问题，可以补，现在补一切都还来得及啊。需要补充叶黄素的人，包括总看电脑手机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老花眼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这样的人都应该补一补。我们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怎么选哈？比如说吃羽衣甘蓝菜，吃这个菠菜，吃玉米，吃南瓜，对吧？吃香菜、西兰花、绿豆、西葫芦这些东西，我从啊一本书籍当中介绍的啊，然后它相关的这个含量的比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准备大概啊羽衣甘蓝130克，它这里边含有叶黄素23.8毫克。那如果是一杯这个芥蓝的话，叶黄素是12.1毫克。如果是绿豆一杯，那大概是1.7毫克。那如果是 卷心菜大概是 1.2 毫克，如果是玉米大概是 0.8 毫克，如果是菠菜大概是 20.4 毫克。所以按比例来讲，多吃点羽衣甘蓝，多吃点菠菜、芥蓝这些东西，相对而言同样颗数的来源，它的叶黄素含量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就知道日常怎么吃啦，多吃点羽衣甘蓝，多吃点菠菜等等等等，那种含有叶黄素丰富的东西。也就是说您现在可以自己凳上做，刚刚提到的一些含有叶黄素相对高的东西，我们就隔三差五做一做。但是问题来了，很多叔叔阿姨啊不知道这羽衣甘蓝是什么东西呀，我怎么做呀，对吧？一般都建议大家直接生吃，如果蒸的时间太久，破坏营养了，破坏活性了，煎炒烹炸焖炖煮各种操作手法，你万一是爆炒的也不行，好多营养也被破坏了，你蒸着吃呢火候大了也不行，油炸就更不行了。所以叶黄素酯要想吸收，它是更加稳定的，到身体当中停留留存时间更久的这样一种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能够在身体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时间更久，更加能够让人体消化吸收利用啊。这提到的就是叶黄素酯。市面上啊也有那种额外的营养补剂，太多听众也都在吃，我自个儿也在吃，很多幸福984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在补啊？那在这提醒老听众，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仍然没有提高价格，仍然是特别优惠的团购价格啊！你别看它一瓶啊粒儿特别的多，然后咱每天只需要吃三粒儿就行，甚至你吃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如果你觉得哎呦这眼睛啊补得特别好啊，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什么的哈，小蚊子飞来飞去，一开始五六个小蚊子飞来飞去，吃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没有那么多了，小蚊子变少了，对于视力的这个影响和困扰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我们就不一天吃三粒了，我们吃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一粒也行，这循序渐进就可以，当然你永远一直保持着每天三粒也没有任何问题，证明咱们的叶黄素酯含量高，活性强，因为它来自于大自然当中，就是蓝莓啊，蓝莓里边有蓝莓果苷，这个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发挥价值，让眼睛远离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重影啊，扭曲啊，就是让我们眼睛不老化，眼睛老花眼，老花眼为啥加个老字啊，老了才花，小孩小年轻哪有老花眼的呀，是不是？小年轻小孩那叫近视眼，是吧？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纠正后天干预的，是吧？那什么叫老花眼，就是老了之后出现的问题，你可以通过抗氧化剂，强大的抗氧化剂，这个叶黄素酯是强大的抗氧化剂，保护你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它永远保持活力跟年轻。抗氧化吗？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腐朽嘛，对吧？所以到了老了之后仍然耳聪目明是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个新听众不知道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另外一种一大绝大部分的营养来自万寿菊，万寿菊里边有鲜活的叶黄素酯，它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的来源，对眼睛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又有蓝莓果苷，又有万寿菊，蓝莓果苷里边的花青素，万寿菊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酯，强强联合呀，而且每天吃这三粒儿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酯含量，高达90毫克呀，90毫克呀，满足咱们日常所需了，是不是？所以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2: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3: 哎，之前订过一回。
2: 嗯，明白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一下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4: 我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您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4: 你好，您一组。
2: 好的，订下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生活当中啊，多吃菠菜。那菠菜怎么做呢？做法特别的多，比如说菠菜炒个鸡蛋呢。菠菜也是叶黄素的比较好的来源之一啊。那有一种眼睛的衰老叫做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多吃菠菜应对视网膜的黄斑变性。

0: 别有用啊，促进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改善模糊啊、干涩啊这种情况，菠菜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保护视力对应眼部疾病的一个佳品。您最好能够天天吃，只要注意一下，你得焯，就无论你炒啊，你还是拌菜啊，你还是包馅儿啊，一定做汤啊，反正得焯一下，去掉草酸啊。然后呢，菠菜拌个木耳，菠菜炒木耳都是可以的啊。别忘了，菠菜当中就是丰富的叶黄素的含量以及维生素的含量比较多。但是您怕自己啊，由于草酸的沉淀，在和身体当中的钙形成草酸钙了，越吃形成结石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可以简而化之，补充叶黄素纸。咱们这个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组199，团购这么长时间了啊，好多回的团购，组织团购就是批发，大伙儿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新听众不知道哈。你把电话打进来，现在就拨87996984，定下来了，导播老师就记好名字电话，我们是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的啊。过日子需要心明眼亮，年老之后需要耳聪目明，看清这个世界，看清小孙子可爱的脸庞，看清手机上的小字儿。但这个不是说到老了咱们去做手术，而是要现在开始，哪怕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也可以开始补，补了就不晚，是不是？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孙女士，156开头的，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孙阿姨听广播，不过多交流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订一组叶黄素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纸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嚼着吃就行。或者您要是牙不好哈、啊，您可以含化，用水送服都可以，放心吃哈、啊。有听众微信上来问说，主持人怡然问一问，这个叶黄素啊，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啊？能吃，可以的，没有问题。糖尿病更应该吃了，因为有一种就是糖尿病眼病嘛，是不是？也是要补充叶黄素的，因为血糖高的人确实得。忌口嘛，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很多营养素都摄入都不全面，你额外补充这一款叶黄素纸，它是不加糖的，不加糖啊。叶黄素是唯一的啊，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是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什么叫水晶体啊？眼球中间那个这个半透明的那种东西，那个叫水晶体啊。所以它就减少了阳光的紫外线的对于眼球的伤害，减轻了这个手机电脑屏幕那种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所以它给你规避伤害，又补充晶状体黄斑区的营养，营养越来越丰沛，还永远没有伤害，所以咱们眼睛就特别的心明眼亮，看啥都真亮，不会扭曲变形干涩肿痛，是吧？你要想让自己眼睛特舒服，那哪怕偶尔看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什么的，在群里聊聊天，网上购购物，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健康。现在啥呢？太多的叔叔阿姨啊，做手机照片的，整影集的，网上购物的，群聊的，半夜10点、12点都在聊啊。越失眠越看手机，越看手机越睡不着，眼睛瞎么区区的，看啥都不真亮，眼睛重影都变形，太难受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窘迫的情况改善过来啊、哦！你相信叶黄素纸的强大的一个抗氧化能量，它真的是非常有益眼睛健康的啊！你可以补一补它。如果您正在补，家里这个吧快吃完了，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3: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3: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六上续上了哈。好的，
3: 对对对，
0: 我给您盯上啊。日常饮食啊，咱们真的太难做到，是我能够把叶黄素给补全，根本就补不全，太难做到了。所以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饮食上没有办法吃那么全面，咱们就额外补充啊。多吃点猪肝也是挺好的。千金方当中记载啊，说是猪肝啊，补肝明目养血。您如果气血虚弱，面色萎黄，缺铁性的贫血都可以用猪肝补补。然后呢，由于肝血不足而造成的视物模糊、夜盲症啊、眼睛干涩呀，也可以多吃点猪肝。猪肝可以跟菠菜一起熬汤，能够清肝明目、补血益气。那么现代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都了解，多吃点蓝莓，多吃点枸杞子，多吃点这个黑枸杞。

吃点桑葚，这些都是有鲜活花青素以及叶黄素的营养成分的啊，兼顾护眼润泽脾胃，保持身心健康，所以这些以上的食材都应该多吃点。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养眼护眼的食疗菜，那你也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来订购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一瓶里边120粒，然后您呢一天嚼个3粒就行，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叶黄素质，每天嚼这3粒达到了 10% 叶黄素质，足足90毫克，一瓶3粒啊，一瓶120粒，一天3粒，一瓶吃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纯度高，吸收的好，但是我们这一瓶子量挺大，吃得很长久啊，营养很全面。你这么想哈，是从那个鲜活的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从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含量非常大。那这么想吧，日常过日子，我们都说叶黄素啊，什么里边含有呢？菠菜呀、羽衣甘蓝呐、玉米呀、胡萝卜这些有啊，但是没有万寿菊里边含量高，对吧？但是你又每天不能说晚餐我炒一盘万寿菊吃吧，我做个万寿菊的汤吧，那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啊，所以没办法做饭做菜。那但是万寿菊里边确实叶黄素含量最高了，对吧？那只能额外补充叶黄素质咀嚼片，嚼着吃就行，非常的方便。它这个鲜活叶黄素质成分就来自于万寿菊，对不对？87996984

0: 给大家推荐一个针对眼睛干的，这个也是刘秀华爱心听众近期给咱们推荐的眼睛干。那你看中医的角度说，这眼睛干啊，肯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肝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看它这个小中药方是枸杞子和杭白菊，枸杞子10克，杭白菊5克，热水冲泡，说闷一会儿就带茶饮就喝就行了。如果啊您不怕血糖高啊，你就可以放点蜂蜜更好喝。他说了，同时补充叶黄素效果更好。然后呢，我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您不是眼睛干涩吗？你除了喝枸杞子10克、杭白菊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像刘秀华的经验，他还同时配了吃了叶黄素。然后我再给他加上一条啊，建议大家可以外敷一些方式，对吧？比简单的就那肯定是缓解眼睛干涩的眼药水了，滴一滴。那也有一些土方子，比如说土豆片切薄溜的一片贴上去，或者是肺的茶叶，说我要平时喝的茶啥的已经不喝了啊，我这个茶叶本来就要倒掉了，被要倒掉的这个茶叶，肺茶叶您别扔，您也是敷在眼睛上，上面可以盖点纱布什么的，敷个15-20分钟，早晚各一次再拿掉。哎，这样一配合效果也更好。
1: 那接下来呢，看看排毒吃什么好呢。第一就是蜂蜜，蜂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是一种纯天然的养生食物。蜂蜜性平味甘，是最有效的滋补强身排毒美容佳品。蜂蜜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排毒养颜等功效，食用之后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如果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喝一杯蜂蜜水的话，既能够养颜美容，又能够润肠通便，还能够促进睡眠。另外，蜂蜜还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神经衰弱等功效。另外呢，还可以吃胡萝卜排毒。胡萝卜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含量相当丰富，它属于性甘味凉的食品，具有养血排毒、健脾健胃等功效。胡萝卜与体内的汞离子结合之后，能有效地降低血液中汞离子的浓度，从而加速体内汞离子的迅速排出。另外，红萝卜、白萝卜、水萝卜等也具有上述疗效。第三，可以吃海带。海带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中的碘、铁、碳水化合物、糖、钙、维生素 C 等含量相当丰富，被誉为长寿菜、含碘冠军等等。它属于味咸性寒的食品，是化痰消炎、平喘排毒通便的理想美食。海带中的碘被人体吸收之后，可以有效地把体内的有害物质、病变物和炎症排除体外。另外，海带中含有的硫酸多糖成分还能够有效地吸收血管中的胆固醇，并将其排出体外。

0: 0878799-6984，庆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啊，它始创于1790年，你想啊，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8799-6984，广州白云山庆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无糖行的，再次强调，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放心吃啊！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脂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抗氧化抗衰老嘛，然后过滤掉蓝光啊、自由基啊对眼睛的伤害。由于缺了营养导致的问题，你把营养补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早吃早帮助补充营养，饮食上实在是补不全面。8799-6984，有请一下潘女士，你好，药剂组叶黄素脂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不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阿姨，如果孩子是近视的，散光啊、远视，这是没问题的，
1: 这都没有，只有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三粒，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药剂组蓝莓呀、啊。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由于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啊太受欢迎了，由于我们每一次团购都不够分啊，咱们每一次团购都不够分，就50组，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赶快往里打电话，别一会儿团购没有了咱们着急订不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啊。您没有听错，这个价格太合适了，199一组10瓶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你好。
4: 哎
0: 哎，
4: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4: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4: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上之后啊，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大家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好您的姓名电话，有专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这道菜啊，名字也特别好听，叫做家常市宝汤。市就是电视的市，势力的市啊，宝贝的宝，市宝汤。这边准备的是芹菜50克，木耳20克，蘑菇50个，胡萝卜50克啊，一起熬汤来喝。其实还是把叶黄素脂含量高的，包括胡萝卜素 A 含量高的这些鲜活的食材搭配到一起了。芹菜50克，木耳20克，蘑菇50克，胡萝卜50克，一起熬汤喝。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蒜啊葱啊爆香了，然后把这个芹菜切成小段，蘑菇切成小丁，木耳也是切成小块，这样一起熬煮，先翻炒再加水再熬煮啊。这个呢孩子老人也都可以吃。8799-6984，对眼睛好的方案特别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眼睛需要啥？叶黄素啊，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脂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营养补充剂，因为这个叶黄素脂是小分子的，然后它在眼睛啊是属于待的时间比较久的啊，稳定性更好的，这样一补起来呢，咱们的眼睛就能够补充充足的丰沛的叶黄素脂。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199，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问的问题是黄斑变性该吃什么？黄斑变性也是要吃含有叶黄素、胡萝卜素丰富的东西。就是您为什么会有黄斑变性啊？为什么会有飞蚊症？为什么会有眼睛干涩？一定要想想原因，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抗氧化剂了，没有抗氧化剂了，年龄大了， 紫外线一照射，你看手机电脑不有蓝光吗，就唰唰的进入到咱们的黄斑区了，眼睛巩膜虹膜就被受伤害了，然后就刺激咱们的眼部微血管，然后你想啊，你的眼部微血管都已经衰老了，那肯定已经氧化了，那肯定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重影，一开始一重影，后来时间长了你不干预，不补叶黄素，不补罗类胡萝卜素，然后让任其发展，你还在盯巴看手机呀，用电脑等等啊，用手机做照片之类的啊，然后眼睛会越来越每况愈下，最后从一个影变成仨影四影了，甚至看东西都扭曲变形了，是不是挺可怕的？所以赶快补充叶黄素质啊，叶黄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帮你规避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的伤害，然后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微血管的血液循环，那你血液循环好了就不淤堵啊，要不然看东西都看不着了，黑影了，看东西都特别的暗沉，那不就是眼睛血管的堵塞吗？有请江女士。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6: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7: 我姓江啊。
0: 啊，是的，江女士你好。
7: 嗯，一组多少瓶啊？
0: 十瓶。
7: 啊，一组十瓶多少钱？
0: 199。
7: 一瓶多少粒呀？
0: 120粒。
7: 每次几粒呢？
0: 每天3粒，饭前饭后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7: 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7: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7: 什么时候是能送货呀？
0: 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7: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十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然后呢咱们一瓶就能吃40天啊、哦，对吧，一瓶吃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87996984，87996984。氧化就是衰老嘛，那你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整个浪的一个眼球的血液循环都有叶黄素质在这支撑，所以就能够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程度，然后呢咱们什么青光眼呢、啊、这种发病几率就特别特别的低了。叶黄素也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抵抗阳光里边的自由基，防止炎症的发生，远离白内障青光眼啊。那高度近视就容易产生视网膜的剥离呀，积水呀，飞蚊症啊，对不对，造成甚至会严重的将来就失明了啊。所以现在开始补充足够的叶黄素，让眼睛足够有营养，说白了就是眼球黄斑区晶状体水晶体巩膜虹膜血液循环毛细血管都有叶黄素质，整个的眼球这个组织就特别的健康，那你眼球特别健康，你自然而然就不疲劳啊，眼睛就不累呀、啊，然后它也能够阻隔紫外线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抗氧化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眼睛的保护膜，是一个盔甲，对吧，而且又是特别安全的摄入方式汲取方式，你就是多吃叶黄素质含量高的东西，比如说桑葚，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质和玉米叶黄素质大量的吸收可见光当中对于眼睛伤害最大的蓝光，防止蓝光对于视网膜的伤害，就是它是一个战士吧，对吧，那你眼睛有黄斑区晶状体当中有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有那个叶黄素质，咱就不怕外边的伤害，就像穿了盔甲去打胜仗一样，是这么个意思啊。87996984，日常饮食啊，多补二黄，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多吃三果，这三果就是枸杞子、桑葚、蓝莓，紫色的、蓝色的。9984，要想补叶黄素质的，你抓紧报名，咱名额不多了啊。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王女士你好，
9: 一组
0: 给您盯上。郝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我们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郭女士你好。
13: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古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6: 哎，您这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

0: 抓紧时间报名啊，继续给您推荐对于眼睛健康的营养食疗菜。每个礼拜啊，你吃个三四回就行，还不用天天吃。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坚持，每周吃三四次，如果您能坚持住，远离飞蚊症的干扰。如果您现在啊已经有了飞蚊症，就是眼前呢时不时的咻的一下子黑影飘动，就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飞，而且年龄越大问题越严重，尤其是日常饮食，就你自己扪心自问，叔叔阿姨们哈，不太吃什么蓝莓呀、桑葚呐，咱也不可能用万寿菊来泡水做菜，对吧？而且更加不怎么吃像羽衣甘蓝啊，菠菜也吃的不多，是不是？怕容易形成那个草酸，形成草酸钙变成结石。菠菜也吃的不多，玉米由于牙不好也吃的不太多。那你算吧算吧，杂七杂八它对眼睛好的东西你都不咋吃啊？那你这眼睛肯定年龄大了是不行的呀，肝脏功能的衰退，肝血不足了，肝火过旺了啊。然后还再加上咱们有这个肝阳上亢的情况，还有就是看手机呀、看这个电视啊，包括我们说青少年小朋友用那个手机查这个作业对答案，还包括那个我们太阳光当中紫外线的伤害。这不是说我们说眼睛直瞅的太阳，那个太阳会照的眼睛直疼，不是那个，就是你正常的到外边走道，阳光没有那么的猛烈，你眼睛没有直冲着太阳看，它也是一种伤害，光源的伤害，包括你家那白炽灯也是一种光源的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咱生活又离不开这些东西，那咋办？你就必须补叶黄素。那如果您现在有黑影飘动，然后呢心里是不是挺闹心的，咯噔一下子哈，第一个反应你可能用眼过度了，眼睛疲劳了，然后还有人会联想到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大家的认知里边，飞蚊症好像只是眼睛局部的小毛病，但其实并不是。这个飞蚊症一旦出现，代表着咱们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啊发生了病变，然后也和人体的气血不畅、肝肾亏虚也有一定的关系。肝开窍于目吗？肝肾同源，肾藏精，精又能化血，气血充足滋养肝肾，眼睛才能视物清晰明亮有神儿。一旦肝肾不足了，气血亏虚了，那肯定没有办法上达于目啊，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啊，疲劳啊，然后呢同时又有眼睛干涩呀，肿痛啊，迎风流泪啊，因为它不强大了，眼睛不强大了啊，它没有那个抵抗能力了，一吹风它就流眼泪。所以推荐给大家用蓝莓和山药这两样搭配，桑葚啊，桑葚和山药，桑葚和山药，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经肾经，滋阴补血，生津润燥啊，对吧？因为它能够滋补我们的肝肾阴，为眼睛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而山药呢又是健脾和胃的，所以脾胃运化能力强大了，然后咱们用肝肾又足够了，所以就能够达到滋阴补血、健脾益肾、明目这样一个价值。那这两人咋做啊？很简单，你可以怼成山药泥，把一段山药上锅蒸熟了，去掉皮蒸熟，怼成山药泥，熬好的大概30克或50克的桑葚，熬好的浓缩的桑葚汁儿，兑到这个山药泥当中，再搅和搅和就能吃。或者山药买到的是市场那个干的山药片儿、山药块儿也行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和那个蓝莓一起煮水，山药蓝莓汤也可以，只要这二者搭配。然后当然不能爆炒油炸，会破坏它的活性了啊。然后你这么吃，一个礼拜吃三四次，坚持一个阶段，就有很好的收获。好的，刚刚跟大家介绍营养菜谱的时候，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咱们的蓝莓叶黄素汁咀嚼片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一组十瓶只要199，只剩最后十个名额。
1: 这尿酸高有啥食疗偏方没？还真有，适量的芹菜剁碎，先加水煮十多分钟之后啊，再加一袋牛奶，鲜奶或者是奶粉都行，再煮几分钟就可以喝了。要记住啊，咱喝温的不喝凉的，随时喝，怎么喝都行，一天一次或者两次也都行，喝了三个月，这尿酸呢就正常了。
0: 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 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两到三次，您酌情选择。
2: 调理胆囊炎的小食疗，每天早上煮两个鸡蛋，然后蘸腐乳汁，记得要空腹吃，吃完了之后吃别的食物也没有影响。如果您非常严重，吃三个鸡蛋也行，缓解了之后啊，减量每天吃一个鸡蛋即可。

0: 要想补眼睛的健康，内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让我们的眼睛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那里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把那些伤害眼睛的都给你过滤掉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哎，太耽误视力了，或者您现在看东西就已经费劲了，老花眼，赶快拥有叶黄素吧。叶黄素源于哪儿？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我们得吃啥呀能够补充叶黄素啊？紫外线、手机、电脑屏幕都有一些伤害眼睛的光源，如果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有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酯这种东西，它自己就把这些伤害给规避了，不会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它来自于大自然当中，蓝莓里边有蓝莓果苷，这个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发挥价值，让眼睛远离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重影啊、扭曲啊。这个叶黄素只是强大的抗氧化剂，保护你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腐朽嘛。所以到了老了之后，仍然耳聪目明，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另外一种一大绝大部分的营养来自万寿菊。万寿菊里边有鲜活的叶黄素酯，它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的来源，又有蓝莓果苷，又有万寿菊，蓝莓果苷里边的花青素，万寿菊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酯，强强联合呀。而且每天吃这三粒儿，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酯含量，高达90毫克呀，90毫克呀，满足咱们日常所需了，是不是？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报上名的听众朋友们享受到的都是团购价，一组十瓶，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199。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不多说了，咱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啊，赶快拨通87996984订购回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吧，87996984，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

0: 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出现了四肢乏力，特别的干燥，眼睛也干干巴巴的，皮肤也干干巴巴的，那个细纹越来越多，脚后跟裂口，就是你抹很多乳液也都没有啥帮助。还有人呐，眼睛不太清晰了，模模糊糊的。中国有句话叫人老珠黄，那么个成语，对吧？咋没有人说少年珠黄呢？人老咋珠黄呢？由于肝脏功能的衰退，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这胃口啊牙口可能都不太行，然后缺乏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很多很多抗氧化的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它有助于保护咱们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的损伤。然后你严重缺了，缺了挺长时间，还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可能是常年都在缺呀，那肯定会加速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影响视力。所以什么黄斑退化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不是那么的爱吃坚果啊、西兰花啊、口蘑呀、桑葚啊、牛油果啊、谷物类的杂粮，什么糙米、薏米、各种豆类什么的，就是你并没有这些东西吃得很全面很均衡的话，那肯定必然会缺乏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或者 B1、 B2、 B6、 B12 等等。就咱们现在啊，往往重油重盐，富贵病挺多的，血脂也挺高的，血压压也挺高的，但是指标你怎么调也降不下来，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这指标太高的这些算是慢性疾病，就是它吧，你住忌口，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但是你真正的营养没有摄入多少。那我这么想吧，你知道那个肉吃多了对于各种控制指标不好，但你知道吃什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视网膜好啊？然后呢，你要是怕自己人老珠黄，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长各种斑，什么手上的斑呐、脸上的斑呐、什么黄褐斑呐、雀斑的什么什么蝴蝶扑噜噜飞那种斑呢，就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你得知道怎么补，就你得把这个营养给补对了，要不然你无地放矢啊。就咱知道生活水平条件好，我们可以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钙片等等，你得会选择。往长远了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五六十岁正当年，对吧，精力特旺盛的，但是年龄越大，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那90岁左右，咱们如果想自己的生命质量握在自己手里，咱怕血管也给堵了。有的时候吧，你血脂高、血压高，然后呢再加上它形成了那种游离状态堵血管的东西，垃圾跟毒素它沉积在哪儿，就在血管壁上刷刷刷的有一些厚的油脂成分，比如说甘油三酯啥的，它变成那种胆固醇比较高，一稠的糊的粘了固砖这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但它还容易掉下来呢。你说你堵在腿部，那就是下肢静脉有点堵，你堵在脖子，那不就是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点堵，堵哪儿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保持血管的通透性，为了延缓衰老、抗氧化，血管通透不灵不灵的健康起来哈，它就是干净嘛。一个是控油控盐，你另外要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还是比较好的，那个让血管它的血液循环好，抗击血液粘稠度的这么个营养成分。那如果咱们有什么静脉曲张，或者我想防止血液凝固，对吧，你现在已经指标挺高了，有的时候还迷瞪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得补补维生素 E。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认知维生素 E 对我们人体健康的用处，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成分，也被叫做生育酚。你说这名儿，生育酚对整个人的细胞代谢都有用，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对吧，人家负责任的医生也让你什么补叶酸啊、补维生素 E， 它叫生育酚，对于男子的精子的那个活跃程度、营养健康也有用，就是它的范围特别的广泛，在我们生活当中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我们今天开始重视起来，好好补补维生素 E。 那皮肤越补，皮肤越来越健康，然后年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 没有太明显的岁月痕迹。您如果现在40岁哈，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 E， 您到60岁得比同龄人年轻15岁左右。那往长远看，就是年老的时候咱们别有那个血管堵了呀、麻了呀、肿了呀、淤了呀、麻麻咧咧的不通了那种情况，眼睛视网膜有病变了，模模糊糊的人老真的猪黄了。对，我们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咱们的真正的生命品质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得抓当下，就是你今天怎么吃、怎么营养搭配。马上就给您说一道菜，这道菜呀美味又可口。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平时生活当中啊也偶尔吃，但是吃的不多。那我们就这么想吧，依然问问大家，在您的认知范畴当中、生活经验当中，啥东西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一会儿咱们就好好来说说，马上给您推荐这道菜，常吃补维生素 E， 让血管啊、眼睛啊、大脑啊都很好很健康。而且维生素 E 呀、一定要重视它，平时生活当中用起来，它是鲜有的又能内服又能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营养补剂。你脚跟裂你抹一抹，你发烧成出岔了你抹一抹，皮肤不太好干干巴巴你抹一抹，包括洗完澡有人身体特痒痒，你也兑点什么你自己平时抹的乳液你抹一抹，嘎就不痒了。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所以维生素 E 真的很好，您现在对号入座，如果缺了你赶快补，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E 的优选食材，开动脑筋想想啊，吃啥补维生素 E。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脸色是不是有点暗沉，然后毛孔吧有点粗大，或者说

叔叔阿姨们现在哈，稍微比原来啊，感受到了岁月的痕迹，感受到了衰老。比如说看东西有点模糊，有的时候血压呀、血脂脂有点高，迷迷瞪瞪的。啊，有的时候走道走快了都有点喘，就是或者您现在已经吃一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那医生也会提醒大家保护好血管，控油控盐，咱不能让那个指标太高，要怕血管堵了。那平时生活当中啊，这类的情况我们都补点维生素 E， 然后有一样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如果常吃的话，血管挺通透的，毛孔呢也会细腹一些，然后像我们说皮肤的干燥啊、起皮啊、裂口啊也会好很多。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色斑、黄褐斑什么的哈，你现在开始补，它可能就不会越来越严重，要不然扑了的哪哪都是，真的是出去得戴口罩，甚至得这个去上美容院做一些祛斑的一些外用的一些产品，那这个一万八万都不够的，所以还不如现在好好每天补补营养呢。口蘑里边含有维生素 E 特别丰富，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像口蘑、坚果，比如说大核桃仁啊、黑芝麻呀，菜里边呢有什么西兰花啊，水果当中芒果、牛油果、桑葚啊，这里边维生素 E 含量还都挺高。给大家推荐的是蚝油口蘑，那就一个鲜美啊，你是配点面条还是配点大米饭都挺好的，或者整一烧饼，你把那个蚝油口蘑你给它当成馅料塞进烧饼里边，真的很好吃。口蘑准备500克左右，为了营养均衡搭配得当，然后咱们好吃就好看呢，这颜色啊得鲜亮一些。红辣椒、黄辣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彩椒，你一样准备点切成丝儿。然后呢口蘑500克左右，我们先把口蘑给焯好水，切点五花肉，哎，这样更加的营养丰沛，美味极了。当然了，如果你是纯素食的，咱们不放五花肉也行。准备非常重要的就是蒜末、蚝油还有酱油，本着少油少盐的原则，咱们这道菜尽量选择像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类似这样的油来炒制。然后咱们首先要把那个口蘑清洗干净，去掉那个根部，焯好水，然后沥干水分，切成差不多有那个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就行。五花肉也切成差不多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咱们先是少放点底油，然后把五花肉煸香了，这五花肉肯定就有相同的一些油脂成分渗出来，把它焯到那种焦巴的了，咱们把蒜放进去，然后扒拉扒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炒好的口蘑放进去了，我们稍微炒一炒，放点调味料，再把彩椒放进去扒拉扒拉就行了。少油少盐的原则咱都能做到了，当然纯素食的话就不放五花肉就更加的健康了。这道菜营养均衡，你想哈，你夹那一筷子，一片五花肉，一片红椒，一片黄椒，一片口蘑，你看这一筷子是不是营养挺丰富的，色香味俱佳。关键是口蘑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强大的抗氧化剂。当然了，您如果能够保证哈少油少盐的原则，或者咱们就焯一下拌着吃这口蘑，那就更好了。依然给您推荐这个蚝油口蘑是比较普遍的家常菜。如果比较讲究的，或者现在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脂肪，那么咱们就把口蘑焯好直接拌着吃就行，或者用水煮，或者我们上锅蒸，这都是可以的。只要咱们那个油盐酱醋搭配得当，相信大伙儿都会获得很好的健康。血管千万别堵，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补充一粒维生素 E， 额外补充很方便，因为你想啊，我们可以吃很多的含有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再说几个我做笔记呢，大家伙都特别热爱生活崇尚健康，我再给你总结总结，比如说山核桃仁里边也有维生素 E， 然后每100克当中有65毫克的维生素E，还行，挺高啊。然后黑芝麻当中也有点维生素 E， 黄豆当中是 18.9 毫克的维生素 E， 木耳是100克当中有 11.34 毫克的维生素 E， 桑葚呢是 9.87 毫克的维生素 E，
刚刚咱提到的那个口蘑，每100克当时 8.57 维生素液。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相对而言，咱们平时吃的东西很难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E。

那么换个角度想，那怎么能够在不劳民伤财，不过多的付出生活成本，比如说什么水呀、电呐、煤气呀，当然这是小成本了，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那么咱们围着锅台转，又热又做饭又焯水、等等等等，满身大汗，做完菜了然后就吃那么两口。当然有的人还掌握不好那个火候，你要是过于爆炒，过于油炸，重油重盐，好多维生素E都白摄入了，对吧？还是有一个讨巧的妙招，刚刚依然跟您介绍了那么老多的含有维生素E的这个食材，我们都可以当然做，尽量多吃。但是你想摄入足够的维生素E，单纯通过一些菜来吃挺难摄入的，你还有很多人肠胃消化功能不好，它不太吸收呢，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哎，用水送服那么一到两粒儿，又简单又方便，又没有刚刚提到的这样那样的时间成本，又不劳民伤财。而且我们熟悉幸福一道的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啊非常特殊，第一个必须知道这个产品的源头，比如说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呐、有保障的工艺技术啊，靠谱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这个主理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大品牌，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质。而这个广大消费者或者我们听众是不知道的，广播节目幸福味道帮您把关，这不团购的是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E吗？这款维生素E是静修堂药业的高端品牌，因为它呢是蓝帽维生素E，蓝帽维生素E，依然跟你说一下它的含量，大伙儿就特别佩服特别信赖了。你想刚刚提到那口膜100毫克当中才8点多维生素E，我们的维生素E一粒儿的含量你知道多少毫克吗？一粒儿一粒儿啊140毫克。你想摄入这一粒维生素E，140毫克的维生素E，这个鲜活的含量，高水准的含量，你要吃口膜你得吃多少斤？大家想没想过？天哪，这是一个惊人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要想简单方便，然后变成我们每天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好的习惯，对吧？那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补充一下我们静修堂药业的天然维生素E，是不是？140毫克，您没有听错。所以呀，听众朋友们想团购维生素E，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如果您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哎呀，这个血液垃圾有点多，迷迷瞪瞪的，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脖子还疼呢，然后脑袋迷糊呢，手啊麻麻咧咧的，腿啊有点胖肿，不过血似的，是不是？还包括我们说，要想要小孩的年轻人，也得补补维生素E。你要是脚干巴，有点裂口，或者说咱们想让自己睫毛长一点，你抹点那维生素E都挺好的。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比较普遍的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剂，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补一补。你要是长期忽略它，而饮食上基本咱们老百姓平时是做不到的。你想啊，你炒个口膜吃，那才有多少维生素E啊？我们这一粒儿有140毫克的维生素E的含量，你要吃那口膜，你得吃17、18斤，20多斤吧，是不是？对吧？是吧？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来，把这个维生素E团购回家，好好的补充营养，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真的重要。平时您忽略了，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不忽略，但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很难知道啥东西有，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每天吃大概30多种40多种的食物，瓜果梨桃啊杂粮啊什么都有，你很难做得到吃得特别的营养均衡，因为每一个人又不是大夫又不是什么营养师，挺难做到吃得全面的。所以咱们这一款静修堂药业的蓝帽维生素E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广州白云山药业呢是传承200多年了，对吧？具有国企背景的上市企业，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跟咱们团购了这么多年合作，而且好多优选好物，什么辅酶 Q 十啊、B 族维生素啊，对吧？都是咱们的合作的一些品类，大伙儿都非常非常喜欢。您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拨通87996984，199，不是一瓶儿，也不是两瓶儿，因为我们听众啊都知道，维生素E，市面上蓝帽维生素E的价格，但凡是大品牌的，含量又这么好的，你知道吗？市面上都得七八十。都得70-80，六瓶就得是500-600块钱，700-800块钱，对不对？而我们的团购六瓶一组199，一瓶里面60粒，我们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199六瓶。

0: 瓶吃半年用量，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把如此优惠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听众知道，老百姓来享受这个维生素液，也是金秀堂药业的一个理念吧。所以谁买谁合适，句大俗话，谁买谁合适啊。199六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液是不是？
1: 你好，订两组。
0: 哎，订两组啊，李先生是第一次订吗？应该不是第一次订了。
1: 我这订过
0: 啊，怪不得嘛，一下订两组啊，我给您订上了啊，你自己感觉到比较有用是不是？
1: 对，
0: 嗯嗯，他这一组一个人吃能用半年呢，其实你可以订一组啊，你是要送人吧？
1: 对
0: 啊，我一猜就是。好的，我给您订上。很多孝顺儿女，我们前一个阶段团购的时候，好多年轻人都两组三组那么订，我们导播老师就问，这为啥订这么多呀？哎，有很多年轻人爸爸家也吃，公公婆婆家也吃，自己也吃，因为这个维生素E用途很广泛，对吧？你说要小孩的也可以吃，然后呢，爱美的女士，你说我想把那个皮肤整好点儿，我想睫毛长一点儿，对吧？皱纹少一点儿，都外抹做面膜什么的，所以二三十岁的也吃，四五十岁的也吃，五六十岁也吃，耄耋之年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吃，好多人三组四组那么定。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0: 吃过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啊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哎，够订一组。哎，
0: 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这个维生素 E 又是蓝帽的，又是通过咱们广播节目这么便宜的价格推广给大家，外边的平台哪有这么高含量水准的，居然199六瓶，上哪儿找啊，哪儿都找不着，所以谁买谁合适。而对于眼睛、血管、大脑、毛发、皮肤，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别错过，生活当中你的身体健康也别错过，别遗漏维生素E的营养补充。87996984，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E呀？
1: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
0: 透明的液体，那个就是维生素E油、维生素E丸，它是胶囊，但咱们这个胶囊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啊，不会什么炸胃呀、不消化呀、沾食道，不会的，大家放心。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六瓶吃6个月，半年199。当然了，如果咱们吃了3个月，哎，你觉得，哎，我这个皮肤也挺好的，我也没有那种什么由于血管有点堵啊，就麻麻咧咧的呀，不过血的啦，晕登登的什么的，哎，我觉得都挺好的，那你改成一天一粒也行。那么你2-3个月之后，你这一瓶就能吃这个2个月了，是不是也挺长久的？这个都看自己的情况和把握。当然这个维生素E每天坚持吃，持续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E呀？
7: 哎，你好，我这段时间正好想买这个维生素E，在各大平台对比了，但是我感觉咱们这还是比较直接信任的，而且价位啊也挺合理的。
0: 那
7: 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一组，您放心吧。3-4年的团购了，我们陪伴大家，目的就是帮听众去这个筛选优选好物，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必须便宜，要不咱们节目就没有它的意义了。我们不辱使命，东西好价格低，你放心来订购好吗？啊，
7: 嗯，别的产品都挺好，然后这个也选择咱家的吧，
0: 是不是？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微信平台当中啊，岁月静好是老朋友，总参与咱们的节目哈。岁月静好说了，依然呢，我那个买的黄瓜籽粉也在吃辅酶 Q10，我在吃维生素E，冲突吗？当然不冲突了。我们就说大虾里边优质蛋白质，西兰花里边呢有膳食纤维，那你这两样吃一起吃冲突吗？一点不冲突啊，不冲突，放心用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这个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E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聚天地之灵气。

0: 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蛮老高了，维生素E含量挺不错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片呢？
1: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订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2: 是。
0: 好的，订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您抓紧时间报名。沈先生你好，给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E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珍，糙米春天种秋天收，举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蛮老高了，维生素E含量挺不错的。唐代的医学家孟仙当中啊说过这个食疗本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都那个记载糙米补中益气，强筋骨，活血脉和五脏，真的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它这里边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所以一会儿咱们继续分享关于糙米的更多吃法和营养搭配。那如果你想自己斑淡一点，或者年龄大了，我们规避一下家族的一个基因的干扰，比如说您现在想想哈，自己的妈妈什么大姨等等都是那个年龄大了之后就有斑的，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E，没准咱就跟他们真不一样了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依然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3: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想皮肤看起来年轻透亮，内外都兼修，咱们就把维生素E补一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糙米特别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坚持大概两三个月，你坚持吃糙米，不用天天吃，但你一个礼拜咋地的吃个四五次啊，你的脚气可能都完全治愈了，这就不会再反反复复了，对不对？因为糙米当中也有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6，对吧？你严重缺乏也容易脚气不康复呢，所以糙米当中有太多营养成分，包括鲜活的维生素E，也都应该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这一款维生素 E 是蓝帽的啊，来自静修堂药业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一粒当中就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哇天哪，这个含量业界天花板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正在苦苦寻觅优质的维生素 E， 或者市面上啊，你一去药店问，哎呀，这个药店的销售人员给你推荐好几种啊，你都眼花缭乱的，你说买哪种我都不知道了啊。在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思路清晰，品质保证，价格低廉，大家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说，这个血糖高能不能补维生素 E？ 当然能补啦，血糖高肯定可以补维生素 E 呀，而且维生素 E 对皮肤很好，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细胞代谢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因为它是一种这个抗氧化剂。氧化其实就是衰老，就是坏败，就是腐朽，对吧？就是腐烂溃败。那么咱不想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腐朽啊、溃败、衰老，那是不是得补点有用的维生素 E 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维生素 E 真挺好的，它肯定是不含蔗糖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顾虑和困扰。血糖高的听众，你放心来补我们的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30天，刚好一个月，六瓶6个月，半年用量199。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2: 对
1: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了，给你订上。大家算没算过账？但凡是蓝帽的，又是一粒高达140毫克这个水准的，又是大品牌的，那你知道市面上这一瓶怎么地也得七八十，六

0: 瓶就得五六百块钱，国外进口的就更贵了。好多年前电视台就有广告，什么什么维生素 E， 什么让你这个美丽一辈子什么的，就那个哈，100多块钱一瓶，现在药店还有销售呢。虽然电视台看不见广告了，对吧？那现在还是有销售呢，100多块钱一瓶啊，也是60粒的。那你看这么一比，咱们这个真是回馈我们的听众了，199六瓶，30多块钱一瓶，太合适了。87996984，侯女士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1: 好，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2: 我要一组维生素 E。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叔叔阿姨们，如果怕自己年龄大了或者记不住事儿啊，记性特别不好，门锁没锁呀，对吧？或者您有家族遗传史，就是您的爸爸妈妈什么的哈，老一辈人都有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咱不想跟他一样哈，咱现在哪怕是40-50岁就应该开始补维生素 E 了。维生素 E 对视网膜特别有营养价值，你像那些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呀，啊，视网膜有这个病变的，人老珠黄，眼睛模模糊糊的那种哈，医生也会配比维生素 E， 除了让你吃一些固定的搭配的药物以外，也会让你配维生素 E 来吃一吃。还有就是要想我们大脑好，对吧？你大脑清亮，思路清晰，别迷迷糊糊迷迷瞪瞪的，对吧？也应该补充维生素 E。 或者是高新科技人员，他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也会补补维生素 E。 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马上分享更多的美味食疗，补充维生素 E 的，让我们身体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健康起来。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问的是雨萍来咨询，说自己老妈现在有点糊涂，能不能多吃几粒？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你是要什么时候多吃几粒？一天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因为它这个不是顶药，不是顶药啊，不是预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E 嘛，它每天都要补充，每天都要随着汗液尿液我们身体组织代谢往外排掉代谢掉，然后它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你不能一天吃好多粒儿，不用的啊，每天两粒儿就够了，每天两粒儿就够了，好吗？没有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要一组。
0: 好的。
3: 我吃维生素不妨碍呀？
0: 不妨碍，阿姨，跟维生素 C 呀 B 组。
3: 我吃维生素 B 组，再吃这 E 妨不妨碍？
0: 不妨碍，可以一起吃，没问题的，贾阿姨，您放心啊。
3: 哎，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养静修堂的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给咱们听众的价格，哎呀，贴贴皮的价格了。大家就这么吧哈，你上市面上找，但凡是大品牌的，咱可别那个杂七杂八的牌子都比较。那早市卖10块钱一瓶，咱敢吃吗？三无啊，又没有个厂址，又没个含量，又没个说明书，那可不行啊。咱就说好的，值得信任的，大药厂的，对吧？就是含量达到了140毫克每一粒，每一粒啊。每一粒140毫克。刚刚还有听众在这个导播老师那打电话来质疑说，主持人没说错吗？真的是每一粒140毫克吗？那可不的呗，像这么高水准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都得70-80，大伙儿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客观的去评价这个事儿。所以咱们这个平台当中东西好价格低，有目共睹，大家喜欢也是在这儿。更重要的也不是价格，是咱们诚信，东西好，送货上门，而且还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售后无忧，全程服务。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我们的维生素 E 199一组六瓶，能用半年用量。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2: 啊，我要一组。
0: 87996984，黄先生要几组？
4: 我来一组。
0: 潘先生您好，要几组？
5: 您好，我想要一组。
0: 一组。
5: 之前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啊，给您订上。当然了，也有人呢是吃了2-3个月之后每天只吃一粒了，所以如果你达到了每天只吃一粒的那个情况的话，那在199六瓶的话能用一年呢，是不是？所以看个人情况。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维生素 E 特别受欢迎，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必备。比如说啊，你脚干裂你也抹一抹，你那个发梢分叉干枯你也抹一抹。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哎呀，身体可痒痒了，这可奇怪了啊！就洗完澡的时候痒痒，为什么？因为你洗完澡的时候吧，身上有那水分，然后随着水分的蒸发，水分就没有了，然后皮肤表面你本身那个油脂成分又特别少，它不就干巴了吗？对吧？都被那个 风干了似的，所以就干干巴巴的。然后从放大镜如果看的话，咱举例子吧，就开始有那个皲裂呀，然后裂口啊，那肯定是疼啊痒啊，是吧？那你那个时候把维生素 E 几个三四丸，一粒粒的吗？几个三四丸啊，兑点那个你平时抹的那个身体乳什么乳液之类的，一抹很快就不痒痒了。哎呀，它滋润程度可好可好了，这个可是我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啊。87996984，内服加外敷，自信满满，生活美美，对不对？87996984，如果怕晒怕紫外线的刺激，哎，我们平时也应该内服在外用维生素 E。 你要想睫毛长点，你每次一捅个小眼儿嘛，那个油给挤出来，哎，涂涂你那个睫毛，你这一粒维生素 E 能用一个礼拜涂你的睫毛，真的很省很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那维生素 E 名额不多，就是享受团购价的名额不多啊。87996984还剩二十几个名额，维生素 E 就团购就满额了，赶快报上名成团加入到我们的批发团队当中。87996984。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如果您是播广播节目调台选频率的过程当中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也是一种缘分。跟大家介绍一下，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喜欢美食，爱吃的吃货们，你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多美味的搭配，健康的搭配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分享，还包括优选好物。这不团购的是维生素液，市面上啊，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了。你想啊，含量这么好，每一粒140毫克，199六瓶一个组合，能用半年用量，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了。因为17岁以下的人不能用，孕产妇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用啊。除了这两个的人群以外，谁都能用。你说20多岁还有那个痘啊，就什么痤疮、粉刺，当然可以补啊，内服加外用没有问题啊。30-40岁也可以补啊，50-60岁，你说我怕自己血管堵了，怕出现那种啊什么黏黏糊糊的动脉粥样的硬化，又怕那种垃圾毒素或者是叫甘油三酯过多，然后黏了固拽的那种脂肪类的东西从血管当中掉落，堵哪儿哪儿呢？闹心啊，是不是？或者你有家族遗传史，有什么阿尔萨姆症啊，或者是长斑呢？咱们就跟家族遗传史这个基因斗争一下，咱现在开始把那个维生素 E 补上，真是很全面的一个营养了。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咱的维生素 E 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报名，解答一些问题啊。有听众来问，是我们的原来的朋友，有听众问啊，我正在吃辅酶 Q10，能不能吃维生素 E？ 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可以一起补。你看我就是。辅酶 Q10 也吃，维生素 E 也吃，黄瓜籽粉也吃，包括那个睡不着觉酸枣仁那个哈也吃，就是它没有冲突，它都是营养补剂，没有任何问题的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曹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糙米含有的营养价值，你知道吗？糙米的那个维生素 E 的含量是大米的多少倍？哎呀，十倍呢！而且里边含铁，啊，含有维他命 B1，而且这些都是比大米高很多的，还包括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纤维素也很高，也是大米的十好几倍。所以一定要平时多吃点糙米，糙米当中维生素 E 含量很高的，所以清除自由基呀，然后咱们有斑的什么的哈，怕自己过早衰老的，或者你有什么脚气呀什么的哈，你赶快补补这个糙米，多吃点，然后它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说，比如说你想减减重啊，快速的这个排排便呢，是不是？因为糙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吗？都可以来补补这个糙米，熬粥、煲汤都行。给大家推荐一个多豆糙米粥，就这个呢，又消肿又利湿，然后又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经常吃，这个上厕所就挺容易的，你知道吧？然后呢，上厕所容易，这个毒素垃圾就排得挺快的，然后咱们的整个气运运行也就上来了啊。这里边准备的是红豆、大米、糙米、黄豆、白扁豆。 红豆、黄豆、糙米、白扁豆，这几样，然后和适量。

0: 的大枣又调味又补气。当然了，像糙米呀、白扁豆儿提前都得泡，红豆、黄豆也得泡。你想啊，这几样豆子，红豆、白扁豆、黄豆、糙米和这个大黄豆、大枣啊，就这几样熬完了那个粥，颜色是漂亮极了，五颜六色的，好吃就好看，好看就好吃，也比较容易坚持，也是促进肠道蠕动啊，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脂肪，代谢提高了，咱们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上来了。关键是糙米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对皮肤还好，对血管还好，对眼睛还好，对吧？它用途还是挺广泛的。糙米平时还整一个，比如说糙米南瓜饭也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搭配大米，这样更好入口。因为怕有的人觉得糙米比较硬，牙口胃口不太行，你就这么的，大米和糙米一样各一半，糙米提前泡，然后呢再切点南瓜块，这个电饭锅咔一焖，然后好了之后喷香喷香的，又营养均衡，又比较健康，又同时补充了鲜活的维生素液，是不是也是挺好的一种搭配？87996984 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当然了，依然提醒大家，这个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有的时候你往里打，所有人都往里打，就赶上有四五个听众都往里打，你肯定就占线的。但是你别放弃，按重播键，一直重播，一直重播，很快导播老师就能接听。啊，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平时一往打就占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 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我们这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一组，六个月199，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送货，安排送货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啊。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安排送货。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儿。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吃，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它本身这个胶囊是非常好的原材料的胶囊，它不会扎胃呀，然后呢挂在那个气管上啊，不会啊。所以就是有人空腹吃也行，但如果真的您的肠胃特别特别的不好的话，那我们就饭后吃，早一粒晚一粒也行，或者早饭后或者晚饭后吃一粒两粒也可以。87996984 87996984，199一组六瓶，一组六瓶，每一瓶里边60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高先生您好。
6: 对，你好。
0: 给您订一组是吗？
6: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核桃仁儿，杏仁儿也很好，你知道吗？如果咱们心脏不舒服，你得给心脏补补保护油，让血管壁更加光滑。那你血管壁比较光滑，一切血液循环就顺溜，供血供得好，脑子也清亮，心脏负担也小，对吧？所以我们要把维生素 E 真正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血液当中，心脏也舒服，大脑也舒服也清亮，因为它血管很健康，是不是？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多选择吃点核桃仁和杏仁，因为这里边都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以及镁以及膳食纤维，这一下子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了。那你就可以平时熬一个核桃仁粥什么的，核桃仁跟那个豆子打成核桃豆浆，这些吃法都是很丰富的，还包括维生素 E 含量也挺高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菠菜当中有叶酸，有镁，有维生素 E。你看，如果我们想拌着吃菠菜也行啊，土豆丝拌个菠菜，然后菠菜炒虾仁，菠菜拌虾仁，菠菜或芝麻酱， 另外维生素E含量高的还有呢，还有黑豆。哎，有句话这么说，说逢黑必补，逢黑必补，但凡是黑色的东西都挺不养

0: 身体的。黑豆也是尤为突出的，在各种豆子当中，它是优质的蛋白人，然后呢还有花青素，抗氧化嘛，还有维生素E，又有花青素又有维生素E，哎呀这黑豆没治了。但是只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因为有些人肠胃不太好，吃太多的豆子会有点消化不良，除非这种情况以外，平时的一些人群我们多用点这个黑豆，里边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所以跟随咱们的幸福味道，越听越会吃，越听越会搭配。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啊，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就是睡不好觉了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这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呀。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怎么吃能够把心脏需要的血给它补好了，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需要的营养辅酶 Q10 给它补齐了，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持续给力，你想它24小时不间断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心肌这个东西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所以年龄大了我们先天就有的东西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你要是坐视不管，你就不补它，闷听啊，腹痛啊，疲劳啊，乏力啊，呼吸急促啊，手脚都肿胀啊，脸也膨肿啊，哎呀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补了。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白玉山精修堂药业的十瓶一组248，就是为了走个量啊，交个朋友啊。广州白玉山精修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 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要

0: 也出瓶辅酶 Q 十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十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 十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 十的老朋友们，不用依然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啊，一瓶24.8块，8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哎，刘先生要一组哈。刘先生是不是订过辅酶 Q 十啊？
1: 早就订过。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嗯，您等电话啊。哎，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于女士，182开头的182，哎，定一组，好的，定上来了。穆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穆女士155开头的，哎，定一组，定下来了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张女士是不是定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啊？
2: 啊，好了
0: 啊，给您定上啊，这都是老朋友了。87996984，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愣的重量是 0.5 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 0.5 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啊，就是那个多钱一盒啊？怎么买的？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00-800啊？是不是，叔叔啊？
1: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有时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对不对？
0: 哎呦，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这种拔气儿，
1: 对，
0: 所以我也吃辅酶 Q 十，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叔叔定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1: 行，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欢。维生素 E 只剩最后一组了，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15号，哎呀，这五月也过去一半了，六月离我们还远吗？一点儿都不远了。那端午佳节也屈指可数了，现在商场超市啊，卖粽子的柜台已经为大家摆好了，很多人现在就忍不住要尝尝鲜了。日子过得快，就更要珍惜现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最低的温度10度。未来这几天呢，天气变化非常的频繁，温度像过山车似的啊，从高处直线下滑。今明两天仍然以多云为主，偶尔会有阵雨。那么从周六开始逐渐的这个变凉啊，雨水可能会增厚，所以咱们出门啊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这个温度可能会回落到20度到21、22度、23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一定要随着季节的更迭，温度的变化而调整我们的起居饮食。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保养好身体非常重要。我们其实挺怕生病感冒的，忽冷忽热的，是不是也怕细菌病毒的滋生，也怕过敏的人这个季节不好过，因为柳絮开始飘了，我们的鲜花开始长了，百草发芽，百病滋生了，是不是？那关键是还要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功能。那你说我们吃的好多营养品，或者是瓜果梨桃蔬菜，咱们得有好的肠胃功能，你才能把营养吸收。肠胃呀，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个叫做仓廪，是粮食的仓库，整个身体都要到仓廪去找这个粮食，才能够供给给全身。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仍然是特别节目的服务，我们要跟大家先分享几个针对肠胃的听众推荐的食疗妙招。有一个就是针对胃胀，你要是觉得吃点东西就顶就胀，咱并不是说你吃多了胀，而是正常吃，或者吃的一点都不多，但仍然觉得胀胀的，到点也不知道饿，胃动力不足啊。这里边的小方法很简单，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那这里边提到的陈皮指的是2-3片，咱买好一点的，有条件的呢咱就买5年以上的。然后呢最好不要到这个超市去买那个10块钱一大包，捡的都是碎渣子那种，一条条的，那个不太行啊。就这三样一起喝，每天带茶饮，坚持20多天就不胀了。这咱听众亲身体验的方法。再就是啊，临时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你恶心了，你反酸了，你胃胀了，你胃难受了，这个是爱心听众赵年群推荐的，你要马上就吃点那个干酵母片3次，每顿饭饭后都吃4到8片，就嚼着吃就行，反正也没有副作用。或者是不定时的，你但凡难受了，咱就整个6-7片吃，按顿吃也行，便宜，也可以选择。还有就是打嗝，这个打嗝往往都跟肝有关。你看有一个就是能够解决肝郁气滞的，肝气犯胃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你要是胃胀，同时根根打嗝，可以用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热水冲泡，代茶饮。再就是推荐给大家好的养胃方式，因为很多人用一些食疗啊、偏方啊、妙招啊，坚持不住啊。你就算我们说用一些山药粉、山药泥、鸡内金粉，你和饭吃，有的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但是啊，在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养脾胃祛湿保健至关重要。说到脾胃的健康，咱们只是知道浅层次的，比如说啊，可能会打嗝、胀肚、反酸、跑肚拉稀，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能喝了点那个奶制品会上厕所啊，特别的这个多啊。当然有的人是打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营养学西医的一个描述跟说法。比如说你腹痛腹泻、身体消瘦，或者大肚腩水桶腰，吃东西就堵在那儿不代谢，所以会发胖。胃肠不好，要不就瘦，要不就胖，反正要不就消化不良，或者频繁的爱气。什么叫爱气呢？
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爱，那其实就是打嗝，我们感受到的打嗝。有的人会觉得生气的时候会打嗝，空腹的时候会打嗝，有的人恶心呕吐，有的人不乐意吃饭。那么这是我们感受到的浅层次的一些表现，深层次的咱自己不自知。比如说您了不了解脾胃不好的人，下巴壳这个嘴周围啊容易长痘痘，因为这是脾胃健康的反射区。我曾经看到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叫李博，他就说了，肠胃不好都会脱发，你胃肠功能不好，对于营养吸收的不好，会出现贫血呀，营养不良，气血根不足啊，那气血上不去，你不就脱发吗？发为血之余啊。再就是明明后边看起来还行，挺标准的，怎么一转头一看哈，这大肚腩、水桶腰、将军肚，有可能是脂肪的堆积，并不是说你吃的有多肥甘厚腻，而是你吃的东西代谢不下去，你不就肥他胖吗？因为脾生清，胃降浊，久而久之你脾胃功能差，你就生不了清也降不了浊，就堵在那儿，就大肚腩了。还有就是啊，头发依赖气血和水谷精微的营养，白头发多也是代表脾胃功能弱，白发呀、干枯啊、脾胃不和。所以应对着脾胃不和，就是找到特别好的养胃的方式。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胃，当然了，有人会喝

什么小米粥啊，吃山药粉啊，但是它都不是那么的方便，而且也分体质，有的人不太适合吃山药，反而越吃脾胃越运化能力弱，你得脾胃运化能力好起来了。哎，比如说平时补点益生菌，它的正常蠕动之后，你多吃山药才能消化得动，要不然胃肠不好的人，你使劲吃山药，蒸山药，它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不好消化，就像吃很多的地瓜容易反酸什么的，是差不多一个概念。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养胃方式，这个很多很多我们984的听众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尝试，很多人都很受益，包括我自己，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100%，这其实也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表现。那我后来换成羊乳就不打嗝了，就特别好，很多听众跑肚拉稀，换成羊乳就不跑肚拉稀了。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会在牛奶当中啊添点益生菌，当然也是可以的一种操作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喝奶会适应会消化，而羊乳不用你额外添别的，羊乳本身有三磷和酰苷 ATP， 这些都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再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咱脾胃的健康状况，而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为啥建议喝羊乳呢？《本草纲目》第258页是记载的，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直作羹，补肾虚利大肠，就是古书籍《本草纲目》这有图有真相啊，记载的羊乳是真的好东西。而现代中国药膳学也记载了，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你看这个就建议你喝羊乳的同时配合喝淮山药粉。羊乳特别容易消化，在胃肠当中啊，消化吸收快，不给胃肠添负担。我们举个例子对比一下，你要是喝了牛奶，像我似的，一定会打嗝，然后它好像会打一天，就是它会影响一天，一天你都代谢消化不动。但是羊乳在身体当中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就消化了，消化的意思是说帮你去进行脾胃的养护，水湿的代谢，营养的吸收，它能够吸收羊乳当中的很多营养成分。羊乳本身就是弱碱性的， pH 值是 7.1 到 7.2 左右，然后它从中医分析非常温和，性温和，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你要是喝牛奶跑肚拉稀根嘎打嗝，您换成羊乳就不这样了。而且我们聊聊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分析，羊乳是小分子油颗粒，它比牛奶的脂肪球颗粒小，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所以它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而且羊乳大家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它有核苷酸，这个核苷酸是非常有利于肠道菌群的这个互惠共生生长的，肠道菌群平衡，咱们就减少了打嗝啊、腹泻啊、反酸各种不舒服的情况了。还有一个重中之重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GF 生长因子，这个我自己亲身有体会啊。我本身之前就是打嗝，然后呢有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有轻度的溃疡。 EGF 这个东西在羊乳当中非常丰富， EGF 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也叫做它的细胞修复因子，所以你要是有溃烂溃疡的，那的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叫 EGF， 它就能帮你修复啊。溃烂溃疡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五脏六腑中间的结缔组织，这都是黏膜啊。所以 EGF 不只对胃肠好，它对胃整个周身都很好，还包括 ATP， 有利于肠道的蠕动，让乳糖快速代谢吸收。所以你想，你肠道好了，吸收营养能够速度快，实际上您听众不能使劲去排便，容易影响血管。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多安排自己喝羊乳。当然了，在我们的众多的品牌当中，我们上商场超市逛嘛，确实也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团购了真的很久很久啊，得是快10年左右的光景跟时间了。咱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今天继续组织活动，但是名额太少了，因为合作的这个品牌它在陕西山西那边啊，得满足正常的商场超市的专营店的供货量才能给咱发货，所以名额特别有数，咱们想订购的老朋友抓紧报名啊，87996984，仍然是买三赠三，966桶安好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我买课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大
铁盒包装，里边20袋，可方便。

0: 可高端了，一大的腐化了嘛，所以这个气儿就是往上反的啊。哎，真肠胃健康真的特别重要，你肠胃好了，吃得香排得畅，人是通的。你要是堵在那儿，吃点就胀，然后还不排，就是不通的，那就淤堵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的隐患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嘞，盯上了，87996984，送人自幼两相宜，看看病号啊，哎，关爱父母啊，孝敬老人呐、啊，哎，或者说我们说现在马上就要到那个苦夏了，是不是？虽然我们这几天温度很高，但下周可能又降温，但是未来的日子肯定是七八月份是暑热难耐的。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开始把脾胃调理好，省着到时候苦夏呀，肠胃不好啊，我们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很好的养胃方式。这里边添加益生菌好几种呢，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我就这么说吧哈，你看咱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20袋，每一袋25克，如果6桶120袋，一天一袋能用4个月，但隔一天来一袋你就用8个月呗，大概其实这样的哈，4、5个月、5、6个月、半年、大半年都没问题，才960，那能喝这么多长时间。但是这里边的益生菌好几种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茯苓球乳杆菌，好多好多，而且额外添加了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你说对眼睛、大脑、骨骼是不是都挺好的啊？有请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您好，想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这么好的羊乳啊，那如果市面上你说看上去某些酸奶也好像对消化挺好的哈，你发现了没有？那种纯酸奶，无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增稠剂，没有果胶，没有香精，所有东西都没有，特别纯的那个酸奶倒也很好，给你添加了2到3种菌株，什么双歧杆菌，什么LGG 菌株，加了2、3种，那一小杯100克都卖10块钱左右，那也太贵了。你用这个东西养你的胃也太贵了，就是不值当，对吧？而且一口就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么一比较，我们的羊奶粉添加了好几种益生菌，又添加了好几种多种维生素，羊乳本身又有三磷核酰苷，让乳糖快速分解到羊乳，还有 EGF 生长因子，这个上皮细胞的修复因子，这个 EGF 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对于各种表皮黏膜，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溃烂溃疡啊，哎，我们有一些黏膜的一些营养的缺乏呀，你知道咱的五脏六腑中间结缔组织之间就是这种黏膜，为黏膜、肠黏膜、血管黏膜，就是这个东西是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羊乳当中这个营养成分好好滋润着的，就是 EGF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身体从上到下的从内外而内的这个黏膜都很好。所以你看年龄大了有所衰退，松松垮垮的，不紧张了什么的啊，哎，咱们多用点羊乳，但它是管的范围挺广泛，它不只是说就对胃肠好，它对我们好周身都很好，因为你肠胃好了，整个气血运行畅通了，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到气血濡养了。你像掉头发的呀，过于早白发的啦，哎，或者咱们消化功能不好，然后由于这个宿便，他脸色暗沉，长痘痘，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根上的原因还是胃肠不好。还有人呢，胃不和卧不安，睡不好觉，根上找也是睡眠不好。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脾胃健康起来，它是我们的根本，你发现了没有？就算中老年听众现在在调理身体呢，比如说身体很多病症和情况，医生都会先调脾胃再调其他，先调脾胃再调其他，因为这是人之根本，是不是？而羊乳啊，平时你上外边买茶馆就喝的那种也可贵了吧，250毫升的牛奶可能会7、8块钱，5、6块钱，但是茶馆就喝的那种硬纸壳包装的羊乳，平平均均的价钱都得12、3，高档的17、8。我看过一小盒250毫升硬纸壳的，进口的，好像是荷兰的还是哪儿的一个婴儿的一个这个婴幼儿的儿童的一个羊乳，茶馆就能喝，卖27。那你想想是不是它很珍贵很高端，而节目当中的价格非常合适，966桶送货到家，常年喝的听众别错过啊！家里快喝完了，就剩1、2袋的，你赶快续上，87996984。那可是你等在敷衍的前方。组合里边也有6桶，阿姨她是一桶一桶的，一次87996984。

0: 口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单个的独立包装，一桶500克，那两桶就按市场指导价一桶320的价钱，两桶640，三桶960，但是您现在买三桶直接给三桶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男女老幼都能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嗯，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肠胃不好的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我自己体会啊，是真的很受益的。原来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特别难受。你这肠胃不好的人都有体会，打嗝啊、胀啊，然后反酸水啊、腑气不通啊，宿便堆在肠子里边，它不往外走啊。那你想想，那个肠道当中那么多褶皱啊，隐藏了多少宿便垃圾毒素？一定要肠道蠕动起来。有的听众吃益生菌挺好的，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羊乳又是性质温和的，然后呢又添加了益生菌，自己就代添加了，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我们从省钱的角度，会过的经济实惠的角度，咱也得选这种啊。你单独买益生菌，单独买维生素的钱都可以省了。那我们的羊乳一样顶好几样啊。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2: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盯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依然。
0: 哎
3: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盯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乳是益五脏的，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尽量喝我们的羊乳，它温和啊，是不是？胃动力不足的啊，经常跑肚拉稀的，还包括很多大哥叔叔们，是不是吸烟喝酒吃肉啊，熏酱啊什么的啊，油炸花生米啊什么的，导致湿热内盛，损伤脾胃啊，脾满啊，口黏大便黏腻，一点不爽利，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靠好的运化能力强的营养补品，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运化起来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因为你不尝试就不了解，原来羊奶粉可以这么的细腻柔滑，原来羊奶粉可以有这么丰沛的营养。而且平时咱把饮食上欠缺的通过喝这款羊奶粉给咱补得挺全面的。 EGF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的这个表皮细胞溃烂溃疡黏膜的受损非常有用。87996984，赵先生您好，要订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啊，咱名额不多，因为这个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名字挺长的哈，它涵盖了它所有的营养成分，它来自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先进脱膻工艺还不膻了，粉末可细服了，因为里边有活性的益生菌，所以咱们用450度的水一冲就行了，然后你也可以兑在果汁里，兑在汤里，兑在这个奶里啊。这个或者你自己喝这个羊奶粉喝习惯了，你在我们羊奶粉当中兑点什么像是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也都是可行的。87996984，当然不含蔗糖了。有听众新朋友来问，想问问主持人含不含蔗糖啊？这个不含蔗糖。再者说，根据听众的经验，如果您爱喝甜的，你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爱喝甜的，你又想补气血，你就煮大枣水，大枣水5-6个大枣煮的水兑在这羊奶里，可好喝，可好喝了。那我还兑点咖啡什么的，就是自己创意很多饮食搭配方案，是不是？这真挺好喝的。然后如果你是上厕所特别费劲的，咱听众是这么喝的，每天早上空腹喝羊乳，他打开一包我们的羊奶粉冲完了吧，因为他上厕所比较费劲嘛，所以他会兑点蜂蜜搅和搅和，哎，对自己的肠子的蠕动可好了。你也可以来效仿试试，这都是听众大把大把的经验啊。87996984，有一个听众就是骨头可能是酥酥垮垮的什么的，医生让他补营养啊，补蛋白质啊，补钙质什么的，他看咱这羊奶粉又有蛋白质又有钙质，还是有很多营养素的，是不是又对肠胃好，所以他在我们的这个羊奶粉抽完

了之后他会加啥，加黄瓜籽粉，加黄瓜籽粉，你这么喝也可好喝了，又对骨骼好，是不是大家都会挺会吃的？这咱们的听众研究出来的好多好多的一些经验，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跟效仿。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啊，确实赶上好时候了。哎，我们条件富足，每一个家庭都不缺吃不缺喝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正是由于生活太富足了，咱们下饭店

的，比如说下饭店吃很多高糖高油的东西，他也能代谢，他也不胖啊，他也总吃他也不胖，因为肠胃好。但有的人呢，本身哎喝凉水都胖，也是肠胃的淤堵。你要把肠胃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是不是？哎，87996984，订购羊奶粉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对于这一款羊奶粉有什么想了解的吗？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这个我自己也很受益，像我妈妈本身就是肠胃也不好，前几年不是严重的湿疹嘛，她喝这个也挺受益的。就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疑问，我们都可以一起探讨。有听众来咨询针对胃幽默螺旋杆菌的药方，我们听众原来就推荐过啊，但是这个药方吧，你最好让医生知道你怎么吃。他推荐的药是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寻原酸臂甲，就每一个大夫给你推荐的药啊，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啊，我们可以借鉴，按说明书来吃。你服用2周，然后中间停4周，就停1个月，你再去做一些呼吸的检测，再去查一查啊，有是还是阴性的呀，还是那个阳性的呀。啊，如果是阳性的了，咱还得继续服药；如果是阴性的了，就不用服药。哎，这得中间停一个月再去检查。这个药物的名字依然再给你回顾一遍：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寻原酸臂甲啊。当然了，这个原来有听众曾经推荐过其他的针对于胃幽默螺旋杆菌的一些方案，我们都可以去参考了解，多管齐下。有听众来问的是胃胀，然后想要吃什么中成药比较好。按听众的经验，有听众吃的是枳实消痞丸，枳实消痞丸，枳实消痞丸。我们再回顾一个胃糜烂，然后有听众是这么个食疗：早上空腹吧，一勺香油，一勺蜂蜜，然后和一和，热乎热乎。加这个加点水也行，不加水也行，热乎热乎，然后少加点水也行，不加水也行，咽下去，咽下去之后，你要在床上躺一会儿，趴一会儿，让它在胃壁当中发挥帮助，哎，是这么一个体验跟经验。还有呢，听众想问，说萎缩性胃炎的那个药方，大家对药都挺感兴趣的，好像药能马上解决问题似的。但其实有的时候药只是暂时的，你不能靠药去养生。大家建议这样哈，不管你是在节目当中了解的小偏方，还是听众的一些用药的经验，还是您就医之后喝中药调理，就是调理好了之后，因为不管是中药喝中药汤子，还是西医西药，你不可能一直一直用药养生啊，没有人用药养生。就建议大家吃完了药，遵医嘱之后，治疗之后，周期过了结束，我们用羊奶粉好好养养我们的胃。也许你这么养着，持续喝着，可能不用天天喝，2、3天来一包，2、3天来一包，是不是？你这么持续喝着，胃肠就比较平稳的那个状态，哎，咱们就不用面临这个严重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胃病先防，有小问题小毛病早调理，是吧？您现在如果打嗝，往上反酸，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是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然后或者咱上厕所费劲等等，你需要益生菌。平时为了养生保健，或者真正的有用的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少，你还得补维生素，你到不了得喝奶。那我们这里边这个奶又有益生菌，又有多种维生素，还是羊乳，当然它脱膻了，你也不用担心它膻味的问题，膻味因子去掉了，小分子球颗粒，羊奶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1/3左右，所以你喝羊奶会很好消化，对胃肠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咱这款羊奶粉啊，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大家口口相传，好多老朋友常年喝，一直在喝，订伴来喝，胃肠都很不错，很有收获。87996984，给大家回顾萎缩性胃炎的药方，但是务必问医生再把关再用啊，因为这是听众在医生那儿看的，医生给开的，但是你这个换一个人未必就特别有用，是不是？他吃的这个药叫麦斯林，3餐中间各吃一小包，1天3次。另外一个药叫果胶壁胶囊，每顿饭饭前半个小时来2粒，1天3次。土霉素每顿饭饭后半个小时吃2片，再加上甲硝唑半片，要那个 EMG 的，就是1毫克那个重量的克数的，1毫克克重的，
半片这个甲硝唑，他连续

吃了三个月就确确实实有好转的，从萎缩性胃炎就变成浅表性的了，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你看看大家的经验，有用药的，然后用这个食帘的，是不是也有那种药食同源的啊，那当然还有好的经验，就是看中医大夫。因为有的时候你用药用西药用了好了，哎，但是不注意又复发了。就好比说针对胃幽膜螺旋杆菌啊，又说奥美拉唑等等，有的人确实用完了再去检测啊，呼吸检测合格了，阴性了，但是过三五个月又开始有这个感染了，对吧？就没有彻底的杀掉，因为这个东西特别不好杀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找到生命的问题的生病的本源，你让老中医出手，哎，这个找找根本原因，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就是好多问题同时存在的，大家就应该找中医大夫系统调理了。肝胆肝相道相照，心肺相连啊。你像脾胃不和也会影响睡眠，胃不和卧不安，对吧？那你有的人打嗝就是跟肝有关的，是不是？所以要想找老中医，依然给你推荐我们的许振山老中医。这个许振山老中医，许老中医，严无许，许老中医啊。他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冠心病、心脑供血不足、早搏、心律不齐、我们的三高症状。因为他出身中医世家，然后呢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快五十年的经验了。如果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乏力、头晕，然后不明原因的麻木，哎，这个你得找中医看看啊。你看你这种是寒凝血瘀类型的心脏不得劲儿，突突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心肌缺血呀，你还是痰湿内阻型的，同时又口脸黏腻、爱出油啊、手脚心是热是凉，是不是？这些都是关乎到我们的腠理的情况。那许振山老中医是通过表象，比如说你的舌苔是暗是紫啊，是有瘀斑呢、啊、还是又白这个又水汪汪的，舌体是否胖大，有没有齿痕，或者平时走路是一动就喘呢、啊、还是就是怕动静啊，对吧？一胸闷、胸口疼，还是说下巴壳疼，是血管淤堵了，还是心的阳气不够啊？这个不一样的情况，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都是心脏不得劲儿，你得分分类型，让许振山老中医帮帮忙，多好，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吧，还是认真负责。这个认真负责，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特别重要的人啊，当自己的亲人家人来这样照顾身体体质，帮你去调理，然后呢君臣佐使的药方的组合跟搭配，他会仔细为你费心思去想，这一点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的难得，对吧？你像有听众讲话了，我上什么公众号挂号专家挂号费100元，三分钟就出来了，就把把脉，然后开了一堆药，还是学生给开的，老中医自己就加了点啥减了点啥，都是学生给开的，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又没有得到服务，也没有得到好的收获。咱们这个老中医不一样，亲力亲为，帮助你去望闻问切，把把脉啊！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383，8464个8一个3，8468888383，地址是在厢房区五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有听众是胆囊炎、胆结石、胃肠息肉，哎呦，同时都有啊！哎呀，这个情况你用小偏方，你得用多少个呀？用好多个未必有帮助，可能还有冲突。所以像这种一体多病的，因为像有的老人家头也晕，然后呢，这个胀啊，这个胃可胀可胀了，心脏也突突，骨关节也难受啊，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痛。你看这不典型的从上到下都有问题吗？是不是啊？这个情况我觉得一体多病比较复杂的，咱们就求助老中医大夫啊，8464个8一个3。另外呀、啊、因为这个针灸吧也是能帮上忙的，好多问题只针灸就行了，好多问题针灸内服中药一配合往往比较理想，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4个8一个3，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464个8一个3。有听众来问自己呢有甲状腺结节，能不能喝中能那个羊奶粉？当然可以喝了，没有影响跟冲突。羊奶粉是营养补剂，它又不是什么这个发物。你要是有甲状腺结节，我觉得你饮食的侧重，喝羊奶粉是没有影响的啊。你更应该吃一些清热解毒的东西，比如说婆婆丁啊。现在正是吃婆婆丁的时候，婆婆丁可好了。有甲状腺结节，你就可以用芦荟剥开外涂外抹，平时婆婆丁蘸酱吃啊，炒菜吃啊，做汤喝呀，包馅儿。

0: 啊，都是可以的，你就吃吧。这个婆婆丁可败火可消炎了，对于那个甲状腺结节很有帮助。所以你看啊，应对不同的需求，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饮食方案。肠胃不好，咱们就选羊奶粉，正在订购呢啊，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独立包装，卫生、健康、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有营养，因为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本身羊乳自己天生天养就带的，不是添加的，人本身就有的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以及像那个 ATP 三磷核酰苷等等，有的是让乳糖快速代谢的，所以我们喝羊乳会觉得好消化好吸收，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咱这是脱膻工艺还不膻了，然后呢还没有蔗糖，喝起来没有负担，爱喝甜的你加点冰糖加点蜂蜜也是很好的。87996984，现在966桶送货上门。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2: 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2: 我是以前买过，
0: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消渴呀、啊，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用羊奶粉。高先生你好。
3: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是。
0: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啊，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4: 买过了，
0: 也是老朋友哈，给您订上87996984，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960那个。
0: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订好了。
4: 嗯，
0: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你好，王女士。
6: 哎，喂，是我吗？
0: 是的，王女士，你好啊。
6: 哦，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6: 我第二次。
0: 第二次了啊，看来喝了还挺满意哈。给您订上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祝您健康啊。87996984，它不加蔗糖，喝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先进工艺，一次成粉真空脱膻工艺的处理，丰富的营养，而羊乳的口感又很好，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8: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好多新听众朋友们都担心膻不膻的问题，膻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 相对而言啊，羊乳就温和。所以温和的，你要是燥热的体质你可以喝呀，因为羊乳是温和的。它这个温和的东西，温和性质的东西去干预你燥热的体质，然后如果你的身体体质是寒凉的，这个温和的东西也会影响干预你的寒凉的体质，所以温和的东西是可以持续持久坚持不挑体质的，性味温和。这不是依然我随便说呀，那古代书籍药书上本草纲目都记载着呢，对吧？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胃肠好的一个智慧。哎，相对而言牛奶确实是偏寒凉，本身脾胃虚弱的，身体虚寒的，肠胃虚寒的，真的不适合。

0: 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现在呀，上厕所呀，跑肚拉稀，要不贼干，要不贼稀，也是运化功能弱，没食欲，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你用羊乳补补营养啊，它好消化，经常胀肚的，你喝羊乳试试，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它好消化。杨女士你好，要订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姚阿姨，您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啊，这一两天就回话，很快就送货，有听众着急送人是这样，如果你特别着急，你说能不能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货，你这样哈，你那个等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让他给你加加急，这是也没有问题的啊。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剩二十几个名额，我们羊奶粉就结束订购了，到货数量本身就不如原来多，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时候了，反正现在在那个就是正常的陕西山西那边的专营店，包括旗舰店，包括很多商场超市都抢货抢成啥样了。咱们给听众推荐的这个羊奶粉是团购了好多年的，通过我们的广播让咱哈尔滨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从奶源基地直接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推广直接发货，所以价格便宜，大家珍惜啊。966桶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320一桶呢，按320一桶来讲，咱们的这个六桶那可真是小2000块钱，现在几乎就等于说画个零头，966桶送货到家，能喝八九个月七八个月都没有问题，87996984。女士你好。
1: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您是第一次尝试吗？
1: 我别人买过给我的，我喝的挺好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您试试啊。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宋女士你好。
4: 你好，刘坚老师，我麻烦问问一问，孕妇能不能喝？
0: 当然，没问题。
4: 太好了，
0: 好的，
4: 好
0: 的，
4: 谢谢
0: 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0: 是的。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这又一提，咱说快结束订购了，现在还是20个左右的名额，咱听众就呼呼往里打电话了。大家下回啊，早点打，不容易占线啊。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你现在赶快往里打87996984，导播老师很快就接听，记好名字，然后呢就很快有人跟你联系，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送货到家，快不快？服务很周到，而且全程售后无忧。87996984 87996984，记得大家等电话的时候，我们是有那个工作人员自己的工作的手机号码跟你联系，并不是87996984给大家回话。有些叔叔阿姨听完了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不是这个87996984就不接，陌生号码不接，不要这样啊，我们是自己的这个送货负责人，但是并不是咱们的直播热线给大家回话，因为咱直播热线全天都在占满，下档节目你也订不了啊，还剩10分钟的时间，抓紧往里报名，还剩20个左右吧，没仔细算呢哈，大概18-9、20个左右的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团购了老多个年头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刚刚不是有听众讲吗？他就是听朋友介绍的。我记得原来就是啊，咱听众也是，这个也不算听众，有一部分人不算听众，没有天天听咱节目，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也打87996984来订购。因为那个时候是别的节目，然后呢就打进来了，导播老师就接了，说你得我们固定节目的团购的活动的时候报上名才行。然后他其实就是不了解节目，但是也是听朋友邻居说的，打这个电话，电台的羊奶粉特别好。你看看，这不就是口碑的传？完成听众的信任嘛，所以才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身边的人啊。我们这个性价比之王，它可以跟就是那个演员代言的4个字的羊奶粉去媲美，那个可是300块钱左右，300多买几赠几的那个啊，换算下来也挺贵的。而我们这个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合160一桶，就这么讲嘛，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然后呢又有这个 个好的奶源基地，又有那个一个资质认证，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资质认证，又有脱山工艺的，又独立包装，又大铁盒的，这些个条件都满足的，市面上都得285啊、259啊、325啊，都是这个价格区间范畴，而我们160一桶，就大家逛商场超市看不到这么高端会100多块钱一桶的羊奶，看不到的，没有的，我们这是完全可以做到。8799-6984，8799-6984。所以大家想想，您喝的是真正高端的好东西，复合营养的好搭配，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胃肠的一个好的动力和运化的一个依靠。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

0: 肠胃好了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小孩的生长发育也需要肠胃的仰仗，或者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之后你想让营养吸收的好，或者你说我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做药膳，你也得肠胃吸收的好，是不是？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给你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山东旅游大家很感兴趣，前两天好多听众都咨询，但是如果您还没有交费的话，这个就不作数了，这个报名就不作数了啊，咱们是以交费为准的。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飞机燃油费都要涨价啊，明天就涨价，今天是2599这个原来的低价的最后一天，今天是2599的最后一天啊，零购物零隐形真纯玩，非常舒适，是还有一天自由行呢啊，感受齐鲁风韵。我们会到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双飞，居然玩8天，玩8天住7个晚上，在这个团队之后就只是6天住5晚了，价格还有可能会上涨。而我们今天是2599的最后一天，所以前几天咨询过的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你赶快来报名吧，明天就涨价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2599双飞8日游，住7个晚上啊。18545148133，18545148133啊，肯定知名景点一网打尽，全都囊括，而且是电台独立成团，咱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什么的陪伴大家出游，所以中老年听众报这个团非常放心，尤其是不常出门的叔叔阿姨，你走这个团老放心了，很多都是儿女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然后就觉得跟电台走很放心，是不是？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趵突泉呢、大明湖啊、泰山呢、孔庙啊、孔林、孔府建栈桥啊、五四广场啊、还有那个沉船号啊等等等等，就好多景点我们都听过没去过，这回跟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去走一走，18545148133，今天最后一天2599，可切别错失机会啊！在以后的团队价格你要是不管的话，反正咱以后就是6日5万了，这个8日7万就多合适，是不是？你光这7天的住宿钱你就值回票价了，对不对？18545148133。哎呀，导播老师提醒我了，羊奶粉最后10个名额，每一次啊都快结束之前就是高峰的战线时间，你赶快往里打，现在仍然有2条线路空余，现在966桶送货到家，特别合适，但只剩最后10个名额，87996984。羊奶粉团购了也快10年了，这个品牌也是几千年的老牌子了啊，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大桶500克，这一桶一桶的，你买这一组6桶，给爸妈拎去2桶，串门子什么的也是特别漂亮，特别有面儿，很好看，很高端。更重要的还是营养价值丰富，87996984。先给你回话，问一下地址，然后你再说地址，然后就等电话就可以了。您现在只要打87996984就可以。是你好，
4: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胡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4: 啊，我家都喝好几年了
0: 啊，老朋友了。
4: 嗯，
0: 全家人都喝是不是？
4: 全家人都喝。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A 对于皮肤黏膜也是很好的啊。那么还有包括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D 是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谢女士你好。订羊奶粉对不对？
5: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马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哎
0: 哎，马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哎，对对
0: 啊。原来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7: 订过。
0: 订过，老朋友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刚刚啊，刘先生订购了两组，没有接进直播间。就我们好多听众，本档节目刚才好几个人都订了两组，就是有送人呐、啊、看病号啊，各种各样的需求。咱的羊奶粉陪伴大家快十年了，只有最后三个名额。要想肠道舒服，我们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这个肠胃健康至关重要。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哎，我们先要把肠道的肠给弄好了。要想长寿，长就瘦，就是一定要肠胃特别健康，对吧？那肠胃机能好，肠胃本身有一定的好的健康的基础的话，那我们真正的长寿就是有可以实现的这个可能，对吧？那现在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也都说过了，现在的60岁的老人，你呢好好过。哎，调好嘴，迈开腿，好好吃对于身体健康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照100岁去活完全可以实现啊。我们的羊奶粉又有益生菌，又有本身羊绒有的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又有钙，又有蛋白质，又添加了益生菌，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这是挺好的营养的来源啊。87996984 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羊奶粉只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了，因为此时此刻有个电话正在闪烁，马上导播老师就接听成功了啊。但是我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只剩最后两组，966桶送货到家，你赶快往里订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山东旅游双飞的啊，5月26号就出发了，今天是2599的最后一天，18545148133 18545148133。有听众刚刚微信里来问啊，说自己那个腰疼，都已经卧床好几天了，听说针灸有帮助，针灸专家能不能治，这些细节的问题你都打电话问就好了，因为咱们的这个中医预约电话义务义诊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非常负责任啊！你先打电话约一下，咨询相关的问题，8468883，找老中医8464-8-3，找老中医8468883。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明天可能就会降温了，希望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的收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友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是分享你我好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0度，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三级。周日呢是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南风三级。

0: 好的，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来关注央行发布了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的缴费收入实现了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的11点，朱雀2号改进行遥5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的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相关活动。14号，2026年的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的消息啊，16号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以下的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

北京网警近期侦破了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那抓获了涉案人员七名。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的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区启动了，那发往了渤海油田。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啊，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 98%， 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10 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你把咱康度的辅酶 Q10 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10， 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咱康度的辅酶 Q10 只有在我们节目

0: 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 是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10 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是胃动，如果说一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10， 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来看一条社会方面的新闻。贵州呢，毕节的一名男子在短视频平台添加了附近的美女，很快的发展为恋人关系。三年期间呢，对方以各种理由骗走他20余万元，却始终推脱不见面。男子察觉不对啊，就于是报了警。介入调查之后呢，男子彻底傻了眼，心心念念的女友呢竟然是一名男生。男子懊悔不已，当他看到那名男子的时候啊，真的特别烦呐。他一直以为对方是个女的，哪怕长得丑都认了，没想到却是一位男性。网恋需谨慎，转账134啊。近日，浙江丽水的一个孩子呢，因为贪玩，竟然把4100元的现金撕成了400张的碎片。崩溃的家长带着碎钞来到了银行进行求助，银行呢花了5个小时啊，进行慢慢的比对，拼回被撕碎的现金，最终呢4100元的现金被全额拼接复原，成功的兑换了新钞。银行的工作人员提醒说，钱被撕了或者是烧了，一定要保存好，最好把钱放在书中，以免被乱刮跑了或者是破损了，尽到最大的可能性程度上来进行挽回损失。此外呢，市民如果不及时的用钱的话，不要把大量的现金存在家中，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近日，辽宁的派出所呢接到了一起赌博案件，一名男子呢报警说自己参与了推饼子赌博时输了2300，怀疑在场的有人出老千，要求民警啊将其主持公道。可当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原本热热闹闹的赌局呢早已经是散场了，竟有着吴某、周某、刘某之流。而面对于民警的询问，三人无法抵赖啊，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经过调查呢，当天吴某、周某、刘某等7人呢在某小区市场的东侧的车场之内啊进行聚众赌博，而吴某呢在赌局当中输掉了2300之后呢，他怀疑他人作了弊，一气之下报了警。民警的依法对其他涉案人员进行了传唤，经过询问，上述人员均为对赌博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呢，派出所对赌博提供的条件的违法行为人周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2000元；对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人刘某、吴某等6人，处以了行政拘留10天。处罚金1000元的处罚，而对于利用特制眼镜作弊出老千的汪某，处以了行政拘留15天，并处罚款1000元。带孩子出门用餐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呢。近日，天津的女子呢，带着孩子在海底捞用餐的时候，孩子跑过，因为视线盲区，与端着热油的这个服务员呢是相撞了啊，造成了身体多处的烫伤。女子认为海底捞方面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孩子家长呢表示说，事发的时候呢已经接近夜里11点了，店内其实没有其他的顾客，只剩下那么一桌用餐了，孩子跑动不会有安全隐患。他认为如果说是就餐的高峰期，客流比较密集，他会约束孩子不下地跑动，而且呢店员端着滚烫的锅具的时候，理应留意周边的环境，提前避让。目前的女子与涉事门店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店长表示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诉讼纠纷呐。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作为背景板，车身上被女童贴满了一个个卡通小纸。近日的一名网友分享在视频当中的这样的一幕啊，一名女子手拿小贴纸，一张一张的贴到了车身上。

那5月13号记者联系到了视频的发布者张先生，他也是画中女孩的父亲。他告诉记者，他居住在普兰店，女儿还在上幼儿园。视频里那辆被贴上纸的车呢，是一辆价值百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张先生坦言说，我小时候啊，父母可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种不开心的情绪，所以现在呢，女儿做同样的事情，女儿感到开心就够了。而她看到这个车被车贴上贴纸的时候，她也没有打扰女儿啊，也没有制止她，她表示车上有车衣保护，她只想让女儿留住童年的那份单纯的快乐。张先生说，等女儿玩够了离开之后，她便将贴纸一张张的撕下来，并把地面清理干净了。这也是女儿生活当中的小快乐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遇到生活当中能够读懂自己的那个人。

0: 读你先面也不厌倦，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这白天呢，你看是怎么的，这电线就阴下来了呢？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情况吧。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0度，北风3级。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3级。周日呢是阵性降雨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南风3级。
1: 醉人的诗篇。
0: 经过了这两个高温天之后啊，哈尔滨的这个初夏的温度啊，渐渐的呢又趋于23、24度了。你看看啊，下一周最高的呢就是周三的29度，剩下其他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凉爽的。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了解新闻资讯，继续来了解咱们最新最快的新闻内容。咱们来看看啊，这条社会新闻啊，这女子啊将婚礼的主持费砍到了500元，还要求司仪啊随礼600元，说这是当地习俗，给新人的红包寓意不同。

0: 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但是司仪表示说，我自己外出主持向来都是主家安排就餐的啊，这样的婚礼他实在难以接受。女子还表示，600元钱是新人的，这个给新人的，这寓意啊可是不一样啊。哎呦，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如此的新闻呐。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也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资讯内容。
1: 朋友们，单刀直入的讲，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吃点粥啊，或者说呢吃个包子啊，或者有朋友说，哎呀，我今天早上啊煮的饺子啊，但是呢你不管做啥菜，这餐桌上的小伴侣阿列克谢红肠一直都不会让您失望。昨天呢，我好几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卫东啊，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有没有了，再订一波呗。我说你这样，我在粉丝群里边号召，因为每次呢我们线下的购物粉丝群里边，大家一吃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我这一呼百应，大家说了这个红肠好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地道的俄式风味红肠，而且呢是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咋说呢，我们阿列克谢红肠啊精选了优质的牛肉，黄牛的牛肉，咱选特级品质的，再加上呢排酸之后的猪后腿肉。一只红肠大家注重的是啥呢，是那口鲜香，对不对，注重的是紧紧刺刺的。阿列克谢红肠它拒绝放鸡肉鸭肉，虽然成本拉高了，但是味道口感真好。阿列克谢红肠优选了优质的肠衣，所以说呢再加上呢猪后腿肉以及呢牛肉，整个做起来用这个老炉明火熏烤之后，滋滋滋滋滋直冒油，那是真香啊。这款红肠一丁点都不腻，而且特别干净。我们有位朋友说是卫东，每次红肠买回来之后呢我都得擦一擦啊、哦。但是阿列克谢红肠呢经过了我这样一个有洁癖人的验证，我们阿列克谢红肠含肉量能够达到 90% 以上，这在红肠业界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呢咱们这个红肠呢也得到了哈尔滨红肠产业协会的认证，它呢通过了传统美食的制作，深得人心。在网上这一斤呢69块钱，我们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看某某东啊某某宝啊，上面都有。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就是呢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优质的肠衣包裹起来口感上没谁了。那您可以呢把这红肠呢掰开吃，一口一口吃，哎，您尝尝这个味道。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片儿，对吧，炒个小菜，也可以把红肠呢切成小丁，炒个大米饭，真香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1234给大家带来5斤，而且我们给您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5斤红肠多少钱呢，199元。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记住了，199块钱我们给您带来5斤，而且我们注重的是8个字，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这个红肠您就吃吧，朋友们，它包装好。一般来说你买红肠的话，直接一个塑料兜子给您封，对不对，排个大长队，完了之后买点红肠回家一吃，齁咸齁咸的。阿列克谢红肠拒绝重口味，它这个是禁用了这个低盐解盐的配方，你就是空嘴吃一根也不会让你狂饮矿泉水。就这款红肠，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您就吃上它吧。199块钱呢能够得到5斤啊，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那么我们这款如果说想预定的话，大家记住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昨天晚上我们粉丝群里边接龙一共接了52组，就是52箱。今天大家如果说想订的话，今天下午直接给大家现料，完了之后呢现做现发啊、哦，朋友们，我们这个包装好，每一斤给您一个独立塑封，每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而且塑封完之后，我们选择那个厚的塑封袋，再给您用那个包装盒给您包上。就是想着如果说您送个朋友送个人啥的也贼够面子，一整箱子完了之后呢又分为5盒，5盒里边呢每盒1斤，所以说大家呢吃啊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呢、啊、都可以。你是直接空嘴吃，或者是煎炒烹炸熏蒸煮涮啥的，想吃阿列克小红肠您就找对了。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加上大家的，我们呢限定哈，每次呢就是100组，大家订完之后，我今天晚间节目再团购一波，咱就结束了。我估计啊，这个年前呢，咱也就团购这1波2波了。过一段时间呢，人厂家工人休息了。我为啥说咱是大厂家大企业呢？给我们生产制作的是达生企业啊，不是说小作坊类型的。所以说，您想听想预定阿列克谢红肠，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

0: 03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哎，一丁点都不齁和不咸，真正的高品质的地道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啊，4003390139。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消息。

来看呀，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了推进短视频规范内容的标注工作。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让亮明身份成为短视频行业的硬规矩，既是对创作者的约束，也是对优质创作者的呵护，既是对平台的要求，也是对平台长远发展的保障，既是对观众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守护。当每一条短视频都能够坦坦荡荡的亮明身份，观众看得明白，创作者也做得规矩，平台管得到位，短视频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的行稳而致远。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安徽方面呢，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的政策。

5月13号，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家住在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为乘坐顺风车相识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呢，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也就是把房产的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之后呢，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法院到底是咋判的呢？

来看一下，法官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双方婚姻呢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呢也没有举行仪式，双方父母呢也没有正式见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短短的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1000万的房产，利益失衡也是十分明显的。法院认为说，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非常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之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的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了其离婚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那显然是失去公平的。当然曹某的冲动也是要有代价的啊，赵某当时为了办理过户支付了11.9万余元的税费，两个人也共同生活了半年，这也是需要基于考虑的因素。那评判财产的归属，法律将会充分为保护家庭的付出者。最终呢，法院判决涉案的房屋归被告曹某啊所有，酌情原告可以适当的分得房产的价值50万元。所以啊，这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当带着算计和谋取对于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而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呢，也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相关因素，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给予充分的保护。

好的，早间时分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既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大家伙看一下啊，这是来自于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16号开始呢，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啊。800公里以下的是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每航段170元。这是来自于今天人民日报上的消息。这也是要和大家提个醒了，我们5月26号哈尔滨起止的独立成团的咱们小团二神团队的咱们的山东8天7晚的行程，只有你今天报名才能够享受咱们特价中的特价2599的价格。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因为从16号开始嘛，今天我们的晚上的5点钟，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把我们之前已经报过名的山东游的听众朋友的机票全都就是这个出票之后，明天再报名的，您就要多加上这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100元的费用了。如果你不外加手续费啊，就一共是再多加100块钱。所以说，您近期想出游的，想要再赶一波特价游的，想要去山东去咱们的山东老家去转一转的听众朋友，您今天是一定要报名缴费，一定要报名缴费了。而且我们这一波5月26号是这个特价中的特价，为啥呢？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游是多少钱，是25996天5晚。而我们5月26号因为航司调图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多串出了2天的时间，也就是说8天7晚价格多少钱，2599，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你所有的住宿的费用，包含景点的门票，还我们全程是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会进，不会进任何的购物店。是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所以这是仅此一般的特价游，你说之后可你我还想去这个8天7晚的山东游，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啊，咱们就是截止到今天用什么样的2599，没有全程没有购物店，电台工作人员陪同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你看哈尔滨现在吧还是啥呢，23-24度22-23度啊，乍暖还寒，有的时候早晚的时候你还得穿个长袖穿个卫衣，凉飕飕的。但是你往这山东老家走，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正是他的好时候，不冷不热的啊，就是刚刚暖暖和和的啊，不会特别的炎热，你去看看大海去，就是这种感受。而且是山东全景游，山东全景游啊，山东全景游，把精华景点咱是一网打尽。所以啊，经常在说啊，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啊，特别是跟我们走过很多次、出游过很多次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山东游你不要错过。而且我们这个团队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客营，啥意思呢？刚刚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推出这个线路的时候，就已经有5位曾经和我们走过旅游的听众朋友报名了。因为他知道咱们电台咱们984是啥品质，双飞全程零购物，而且给大家升级了一晚海边住宿。啥概念？推开你的这个窗户啊，就可以闻到大海的那个鱼腥味儿，就这个感受，往前走2步你都感觉到晕海了，就是这样的浪漫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如果近期有出游的打算，抓紧时间来报名，只有今天报名才能省呢调整之后燃油附加费的那个燃油计件费的那100块钱才能省到手里啊，真金白银省在手里，身在关东根在齐鲁啊，咱们东北老乡啊，山东全线双飞8日纯玩团正在招募当中，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全程零套路，泰山、孔府孔庙、
趵突泉、蓬莱仙境、蓬莱阁、青岛、威海、精华景点全面覆盖，全程入住携程三钻酒店，品鲁菜的精品美味啊，带着乡愁回老家去看一看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零购物、零隐形，真正的纯玩双飞八日游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如果你也有一份想要去登临泰山的旅游愿望的话，这次不要错过。当然你也要可能要说了，可你呀、姐这身子骨没毛病，就是腿脚不是特别好，有个那个滑膜积液，没关系，咱不用非得说自己个儿一个人爬上去，咱可以借助外力呀。那缆车大巴车是不是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咱也像年轻人一样，咱感受呢一览众山小的啊这样的快乐。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 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984。
0: 好的，动听984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首先，共同来关注的是速递东北超。大家伙一听东北超，哎呀，还挺新奇一个名字啊。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落户咱们哈尔滨不止一年了啊。东北超，咱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资讯。2026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即将火热启幕了。常规赛呢是自5月23号持续到8月15号。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鸡西主场同步开启了宠粉季，推出了景区免费一分钱吃面特产折扣全球消费券四大超享福利，搭配丰富的配套活动，以足球为纽带，诚邀了八方游客啊，共赴热血之约，感受鸡西的热情与魅力。而且啊，这次东北超啊，真的是诚意满满呐！6月1号到8月31号，联赛其他七城——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呼和浩特、通辽、哈尔滨的游客，凭借着本人身份证件，可以免费畅游鸡西所有的 A 级景区，新凯湖湿地公园、麒麟山风景区等特色景点都可以免费游览，让球迷在看球之际啊，享鸡西山水之美。咱也真的是拿出了诚意满满啊。说到诚意，为盛装迎接2026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哈尔滨市科学统筹精细打造，组织了各区的园林部门紧盯会展周边的区域、城市迎宾主干道以及城市门户关键节点点位，高标准推进了城市彩画景观的打造工作，用缤纷花海擦亮城市颜值，全力营造喜迎盛会、深化经贸合作的浓厚氛围。截止到5月15号，全市已经累计完成彩画建设面积3.66万平方米。

0: 来看一下5月14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览博物馆举行了。那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会在8月6号到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将于8月10号到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的光影盛宴。那哈尔滨又开始有新的文旅了啊，新的文旅项目了。哈尔滨街头的一抹少女粉刷爆了本地人的朋友圈，由甜洞梨出行推出了限定款的粉色共享单车小人上线了。哎呀，咱这瓦蓝瓦蓝的天空配上这处专属的粉色旋风，真的是为咱们哈尔滨的游客朋友们解锁了全新的打卡方式，美呀。那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黑土优品将会以绿色龙江黑土优品为核心主题，携十大品类百余款优质农产品重磅亮相。好了，北京时间7点58分，再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这天儿啊阴了，为啥呢？因为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0度，北风3级。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伙，想感受碧海蓝天吗？想到咱们山东老家去看一看吗？哎，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1668，原本是山东双飞6日游2599，现在咱是山东全线双飞8日游2599，但是仅限今天5点之前报名的听友。因为刚刚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人民日报都推出了咱们的飞机的机械燃油费啊，从16号开始要提价100块钱，要涨价100块钱。那如果您今天17点之前报名，还可以享受咱们特价2599，山东全线双飞8日游啊，咱们登临5月，独尊泰山，访曲阜三孔，感悟千年儒家文脉，逛趵突泉、大明湖，沉醉全城烟火，漫步五 A 级刘公岛，蓬莱仙境、蓬莱阁，追忆海江岁月，打卡青岛栈桥、威海火炬八街、布鲁维斯号的巨轮，山海烂漫一网打尽，全程3钻舒适型酒店住宿，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美食，还有1晚的海边酒店住宿，推开你的房门就是海，推开你的窗户闻到的就是海边的仙气飘飘啊！不畏远方，咱们共同来感受这次，这个山东8日游。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一同来出门。这个团队都是咱中老年朋友，还有一天自由行，还有一天自由行，还有一天自由行啊！让大家充分来享受旅游的快乐，旅游的魅力。咱们也像年轻人一样啊，咱们去度个假。咱们平时给家里的孩子看孩子，咱也有那么几天，咱不做饭、不做家务、不看孩子，去度个假，去上海边度个假。那也不妨呢，家里有老人的，咱们的儿女朋友也给父母研究研究啊。咱别光自己个儿逢五一、逢假期都出去玩，让家里的老人出去放松一下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购物店都不去进的这样的一次旅行。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